本期节目当中呢，要和您讲的是一个现代聊斋故事。现代聊斋故事，这故事啊，发生在现代，有着一定的神话色彩，同时呢，也能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本期节目跟你讲这故事，名字叫《交朋友》。说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古时候，主角呢是个年轻人。这年轻人挺不合群儿，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连个能说知心话的人他都没有。哎呀，看别人都有好朋友啊，互相能够帮助能照应，他也挺羡慕的。说这天呢，这年轻人呢又上山砍了很多的柴火，这一路背一路歇。歇脚的时候啊，他从衣兜里呢拿出一个木偶来，这木偶呢还是前几天呢他在荒野的路上捡的。这会儿年轻人把这木偶掏出来，对这木偶左看看右瞧瞧，啊，小声嘟囔：如果你是我的朋友就好了，你能帮我背点柴火。可哪成想，他话音刚落，突然四周是飞沙走石，不知从哪儿啊跳出了一只动物。这动物就跟那大狒狒似的，还会说话。你真的想让这个木头人儿成为你的朋友吧？你是人是鬼啊？就这跟狒狒似的动物咧开嘴笑了。我不是人也不是鬼。说这既不是人又不是鬼，那他是什么？他说了，他是这山中的精灵。就算是做了自我介绍吧，这狒狒把这动物朝木偶一指，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木偶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就看这人走过来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很高兴跟你成为朋友。这人说完也不顾年轻人推辞，帮着挑起担子，交上朋友了。年轻人自然开心，自然高兴啊。这山中精灵在跟他告别的时候小心提醒他一句：你的木偶朋友不吃也不喝，还能帮你不少的忙，但你别亏待他，要不这朋友也没得做了。年轻人听这话愣住了，说那我该怎么对他呀？精灵很神秘，他对年轻人说：你的木偶朋友最喜欢玩炮仗，你时不时的送点炮仗给他就行了。记住，对待朋友要真心。这精灵说完不见了。说转眼将近年关，这大街小巷啊常有些顽童玩炮仗。哎，每次炮仗响，这木头人啊都会眼睛发亮。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来央求年轻人：送点炮仗给我吧，越大越响，我越喜欢。哎呦，听木头人说起这个，年轻人这才想起来那精灵的嘱咐，按照木头人的要求上街去买炮仗了。这炮仗买回来，哎呦，这木头人啊甭提多高兴了啊，兴奋的直蹦啊，点上一支香就开始玩炮仗。这炮仗爆炸声是震耳欲聋，木头人是眉开眼笑。哎，这一下啊也把年轻人这玩性给勾起来了，一把抢过剩下的炮仗：哎，反正听个响嘛，你玩我玩都一样，那再给我玩两个吧。木头人又请求年轻人，可这话刚一出口，没等年轻人听清他说什么呢，就被这炮仗声给淹没了。不大一会儿，剩下这几个炮仗都放完了，年轻人尽兴了，笑着对木头人说：哎呦，这炮仗声够大的，现在玩够了，哎，干活去，
还有一大堆粪肥呀、等着挑呢。年轻人一边说着，一伸手去拍木头人肩膀，可这一拍就听见砰一声响。哎，这声不对呀，怎么像手拍在一截空心的木头上似的？怎么这个响动呢？再看木头人，纹丝不动，两眼发直，转眼间全身开始僵硬，直统统的就倒在地上了，又变回了那个木偶。这下年轻人傻眼了。您要知道，在交上这个木偶朋友之后，他在山上开了好几亩地，备足了底肥，每次干活啊，这木偶朋友都会占一大半。现在朋友没了，那么多活，不得把这年轻人活活累死啊？可要放弃呢，那不白白浪费那么多的底肥呀。想到这儿，年轻人哭起来喽，哇哇大哭啊。他正哭着，就听身后传来一个人的声音：唉，我早就叮嘱过你，要真心待人，否则朋友是没得做的。说话的是谁呀？回头一看，正是那个把木偶变成了真人的山中精灵。年轻人一看，哎呦，救星来了，他是破涕为笑，心想这精灵啊，肯定有办法把木偶再变回来。果然，精灵点了点头：我帮你说说情吧，不过以后啊，你可别再耍着小心眼了。就看着精灵从地上把木偶捡起来，这嘴里是叽里咕噜好一阵子。精灵转过头来对年轻人说：他答应原谅你了，以后你们还是朋友，可要记住我的话，对待朋友要真诚。精灵话音刚落，再看着木偶在地上咕噜噜打了个滚儿，滚了几圈站起身来，又变成了人。哎呦，一看朋友回来了，年轻人太高兴了。这木头人呢，也好像把刚才的不愉快都忘掉了，还是照样的玩着命的帮年轻人干活。年轻人想起来这木头人啊，就喜欢玩个炮仗，哎，也决定了好好的犒劳犒劳这个朋友。说这次年轻人咬着牙买了一大把很贵的冲天炮，这看到冲天炮啊，这木头人那开心的眼珠差点凸出来，说太好了，这个我最喜欢了。年轻人看木头人高兴，他也开心呢，说一起玩吧，啊，你拿冲天炮，我点火，哎，你想往哪里冲啊就往哪里冲。木头人高兴不住的点着头，就看这冲天炮像箭似的飞出去。木头人呢，这下过瘾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怎么，这木头人一不小心呐，把这冲天炮冲向了一只在街上溜达的狗的身上。这狗受了惊吓，撞向路边一个炸油条的摊儿，结果这一锅热油啊全都泼出来了，差点伤着人呢。摊主不乐意了，过来把俩人拦住了，说你们得赔我一大锅油啊，要不我报官去。年轻人傻眼了，说赶紧分辨，不管我的事儿，我就给冲天炮点火，要怪你怪他吧，是他把冲天炮冲到狗身上的。年轻人说着用手一指木头人，听年轻人这么说，摊主一把抓住木头人来：那你赔我。木头人看了年轻人一眼，对这摊主点了点头，说我来赔吧，不过我拿不出钱来，能不能帮你干活抵债呀？摊主想了想还是答应了。三天过后，年轻人琢磨着这木头人的债抵得差不多了，他去那油条摊想找回他的朋友，可哪成想摊主是连连摇头，说他没打招呼走了，这走的时候啊，还落下个木偶。年轻人一看，把木偶接过来离开了。他心里明白呀，
这是木头人抵完了债，

又变回了木偶，不愿再跟他做朋友了。哎，他突然又想到了精灵，他想也许精灵还能帮自己的忙。他扯着喉咙喊了起来，直到喉咙喊的嘶哑，这山中的精灵终于出现了。就听精灵冷冷地说道：这次就算是换了我呀，也不会认你这个朋友了。你连骑马的担当都没有，怎么做朋友？年轻人说不出话了。精灵又长叹了一声：我再试试吧，再帮你一次，记住，这是最后一次。精灵说着，他告诉给年轻人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呀？他本来是山里的一个精怪，被个道士呢封印在了一棵树里。而正是这个年轻人砍柴的时候砍倒了这棵树，才让他恢复了自己。

来这个木偶朋友气得不轻啊，这精灵对木偶叽里咕噜一个多时辰，木偶才慢慢的有了动静，重新变回了人。可这回变成了人，他对年轻人可没以前那么热情了。年轻人啪啪拍着胸脯保证说，以后啊一定跟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听年轻人这么保证，木头人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有前两次教训，年轻人知道，他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个木头人了。那以后呢，哪怕木头人不小心惹点祸呀，啊，惹点事儿，年轻人都会挺身而出。但年轻人也有他自己的小九九，他怎么想啊？小蚯蚓能钓大鱼，稳住这个朋友，他会回报更多。转眼一年过去了，这一年当中，年轻人和木头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年关又到了，这一年在木头人的帮助之下，年轻人的收成十分可观。他没忘记木头人爱玩炮仗，多给他了一些钱，说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去买炮仗玩，啊，省点花就行。木头人上街了，上街这一趟，哎呦，开开心心的背回一大袋子各种各样的炮仗。他回来对年轻人说，你给的银钱呢，真好，换回来这么多炮仗，这下有的玩了。听了木头人的话，年轻人是眼前一亮，啊，你喜欢就好，我决定明年呢，再多开点地，多种点粮食，这样啊，能挣更多银钱。你得使劲帮我，我也不会亏待朋友，我会分给你一成的银钱，你干的越多，分的银钱就越多，买的炮仗啊，就会更多。听年轻人说给自己一成的银钱，这木头人哪明白一成是多少啊？他问年轻人说，这一成是？年轻人想了想，啊，按今年收成来算吧，一成银钱呢，大约能买上十袋炮仗。啊，一听说能买十袋炮仗，这木头人瞪圆了眼睛，不住点头。那你多开点地吧，我愿意，我愿意使劲帮你。说干就干。从那儿之后，这木头人啊，每天睡得比狗还晚，起得比鸡还要早。一年下来，收成快翻倍了。这年轻人乐得合不拢嘴，决定兑现当初的承诺，把这一成的银钱呢，递给了木头人。你辛苦了，赶紧拿去买炮仗玩吧。可哪成想，这木头人没有伸手接钱。这怎么了？年轻人问说，怎么了朋友？哦，不想买炮仗玩了？就听木头人冷笑了一声，我只得了一成的银钱，却干了九成的活。你得九成银钱，却干了一成的活，我们得的银钱应该换过来才对啊。听这话，年轻人傻了，没料到啊，没料到木头人会说出这番话来。结果呢，俩人是你一言我一语就吵开了。突然就看木头人这脸皮开始扭曲，皱纹变得越来越多，颜色变得越来越黑，就像是一个成熟干裂的豆荚。紧接着就听啪啪几声响，木头人嘴里吐出了几颗花生米大小的东西，这东西直射到年轻人身上，年轻人惨叫一声，栽倒在地。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山上的荒地里，木头人在旁边。木头人盯着他，冷冷地说，
从现在

0: 开始，你来帮我干活，我不会亏待朋友，我会分给你一成的银钱。年轻人要开口争辩，可再看木头人脸皮又开始扭曲起来啊！年轻人赶紧把嘴闭上了，不敢多说什么了。趁着木头人离开了，年轻人拼命大声的呼救，呼喊那个精灵。不大一会儿，这精灵真出现了。就看着精灵是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来到年轻人的跟前儿。要怪就怪你呀，你不该跟他发生银钱上的纠纷。我们精怪呀，若是尝到了银钱的好处，也会跟人一样的见钱眼开的。这时候别说是朋友，就是天王老子也顾不了啊。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这野斗树精啊，厉害得很，若是斗起来，连我都惧他三分。我说你呀，还是老老实实的帮他干活挣钱吧，可千万别惹怒了他。听到这里，年轻人傻眼了。好，听众朋友，一个现代聊斋故事《交朋友》到这儿呢，就给您讲完了。在节目最后呢，我想再和您分享一个短小精悍的精彩的故事，也希望这个小故事呢同样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个小故事的主角啊，可不是人，而是三棵树啊。说从前呢有三棵树，这三棵树呢都有着自己的梦想。第一棵树呢想成为一只聚宝盆，里边装着金银珠宝，世界上一切珍贵的东西。第二棵树呢想被建造成一艘雄伟的大船，上面载着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第三棵树想成为世界上最高的一棵树，这样能够离上帝更近。许多年过去了，来了一群伐木工，第一棵树被砍倒，伐木工说了，这棵树啊看上去很结实，我要把它卖给木匠。这是个好消息啊，木匠会做聚宝盆。第二棵树被砍倒，伐木工说，这棵树看上去很结实，我要把它卖给船厂，这也是个好消息，船厂会做大船呢。第三棵树呢，哎，看着伐木工走进自己身边，非常害怕，因为只要伐木工将它砍倒，就意味着他的梦想破灭了。但是，他还是被砍倒了。伐木工说：“我暂时还没想到用它做什么，砍倒再说吧。”就这样，第一棵树、第二棵树，他们有没有梦想成真呢？第一棵树被木匠做成了马槽，用来装马的饲料。第二棵树被船厂做成了渔船，用来给渔民出海打鱼。他们的结局和第三棵树是一样的，离梦想很远很远。可有一天，马槽旁边来两个人，这是一对夫妻，女的生下个男孩，男孩无处安放，就放在马槽里了。第一棵树忽然明白，对这对夫妻来说，男孩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几年后，有几个人爬上了搁置海边的渔船，从他们谈话中，第二棵树了解到，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刚刚打了败仗的国王，因为有了这条渔船相救，后来这国王东山再起，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而第三棵树呢，在当地教堂被做成了十字架，教堂是人世间离上帝最近的地方。听众朋友，这就是节目最后和您分享的关于三棵树的梦想。最后，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听过故事之后啊，会有一些触动。是的，当梦想偏离了我们预先设计的路径的时候，我们不要心灰意冷，因为有的时候梦想会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变为现实。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0: 聒噪、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生命。
1: 安静。
2: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
3: 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4: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3: 嗯，欢迎方老师。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从一个故事来讲起哈。前几天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然后呢，这则新闻确实是把我有点吓到了啊。在一档这个健康的节目中呢，一个医生分享了他的一个患者的一个案例。那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就是中年的一个女性哈，叫赵女士。三年前呢，她55岁，体检的一切正常，说这个血压呀、血糖啊、总的这个胆固醇都正常，而且呢，这个女性没有吸烟史，饮食也比较清淡，从整体上来看，她的生活方式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三年之后，这个赵女士应该是58岁了，却突发心梗死亡。让大家觉得会有一些匪夷所思哈。然后呢，这个医生呢就分析了这个赵女士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习惯，答案呢更是让大家大吃一惊哈，说导致赵女士心梗的竟然很可能是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啊，也就是我们家家餐桌上都非常常见的这个家常菜。我记得在营养最时尚中，其实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哈，说怎么样去炒比较健康。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呢，其实总体上来看，它有蛋白质，也有这个蔬菜，有维 C， 对吧？应该是营养非常丰富，也十分健康的。但是呢，为什么会引起这个赵女士的心梗？哎，方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可能的这个原因。
4: 嗯，好。其实王爽刚才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我也见过，也看过这样类似的报道。
3: 嗯。
4: 我们平时做研究呢，也会遇到诸如此类的一些情况。
3: 嗯。
4: 就他们有时候可能不光炒西红柿鸡蛋，炒别的蔬菜啊，或炒别的那些绿色的一些，就是认为健康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也发生了这样的现象。不好的一些结果。
3: 嗯，
4: 那么这些结果的发生呢，实际上呢，它都是因为心血管的风险产生的。
3: 心血管的风险，
4: 对，
3: 就是说心梗的突发其实是来自于它之前一个心血管这个疾病的一个高风险。
4: 嗯，它有可能是它身体的整个血管状态，或者是脂代谢的情况，或者血压的稳定性、尿酸的稳定性已经属于一个功能失调的状态下，然后它长时间吃上这道西红柿炒鸡蛋，那么西红柿炒鸡蛋本身其实营养价值很丰富的，就跟刚才王爽讲的 VC 的含量，番茄红素的含量，一些蛋白质的含量，或者是一些卵磷脂的含量，还对人体是非常优质的，但他为什么吃的这道菜就容易发生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就要从他的一些配料，去说起了，朋友们应该经常会感觉到南方的菜啊，相对比较甜一些。就我最近去了一趟就是安徽，那么安徽的很多菜很淡很甜，那么它里面我就看到厨师在往里头炒菜的时候就必加一种成分，就加一种糖，炒起来味道很好，因为甜食可以促进人的味觉的这种增加，所以它会引起人的食欲增加，
3: 我们也经常这个看到这个西红柿咸甜之争哈，这我也是上了大学之后发现大学食堂的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竟然是甜口的，很意外。
4: 对，就这种甜口的，它其实如果加糖加的，如果稍微手抖一下，那可能就可能加20到30克，如果稍微手紧一下，可能也得10克左右，再是这道菜，它可能会添加了一种糖，一种成分糖，那实际上我们人体每天的糖，按照推荐来说，它其实最好不要超过像30克以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所以看很多人吃糖吃多的人，他容易引起一些龋齿啊，或者引起一些其他血糖的问题啊，或者肥胖，等等。
3: 而且我们做菜的时候放的这个糖就是 蔗糖，对吧？
4: 对对，
3: 不是什么冰糖啊，或者甚至是蜂蜜这种略健康一些的这种甜味剂。嗯
4: 嗯，这还是这一道菜。实际上我们平时还吃了很多其他的糖或者是碳水化合物，
3: 嗯，
4: 比方说一些馒头啊，
3: 嗯，
4: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饮料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水果，嗯，都含有一些碳水化合物或糖类的。
3: 嗯，
4: 那么这个加在一起，有可能像这个女士，她一天的糖的摄入就接近40到60克的这种状态，
3: 嗯，
4: 就远远超过推荐的像30克的这种上限。
3: 嗯，
4: 那我们人体是这样的，它短时间内大量的进食一些东西，它是可以通过身体代谢，
3: 嗯，
4: 维持平衡的。
3: 嗯，
4: 但如果长期的，就是一直补充一种成分过多，
3: 嗯，
4: 那么它会引起这种成分在体内代谢的紊乱。
3: 嗯，
4: 比方说糖在体内代谢紊乱，就很容易引起什么呢？体重的增加，
3: 体重的增加，
4: 尤其是脂肪的增加，
3: 就长胖了。
4: 对，第二个，它容易引起，就是转化成一些引起斑块的一些风险。
3: 嗯，
4: 它会引起动脉的硬化，
3: 嗯，
4: 动脉斑块的形成，
3: 嗯。
4: 所以刚才这位女士的这种突然的死亡呢，
3: 嗯，
4: 其实就是她的心脏的冠状动脉，
3: 嗯，
4: 出现了一些硬化，
3: 嗯，
4: 造成心肌供血，
3: 嗯，
4: 它能力已经下降，
3: 嗯，
4: 就引起了一些风险。
3: 其实我们的血管哈，是特别怕这个高盐、高糖和高油的。这个说的呢，只是说血管这一个部位哈。其实我们很多的脏器都是很怕这种高盐、高糖、高油，对不对？
4: 对，
3: 嗯。
4: 所以刚才讲里面还只是糖，前面还有很多盐，其实会超标的。北方人他吃西红柿炒鸡蛋，
3: 嗯，
4: 可能加的盐就比较过量。
3: 你看，通常我们家做西红柿炒鸡蛋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哈，就是首先你得打这个鸡蛋，对吧？打鸡蛋的时候放点料酒，得放点盐，然后你在具体炒的时候呢，还要放一次盐，
4: 对，
3: 相当于是放了两次盐。
4: 对，
3: 嗯，
4: 然后可能有些人口味重的时候，盐还会更多一些，
3: 再放点酱油。
4: 对，他可能还不是吃的一道西红柿鸡蛋，
3: 嗯，
4: 还吃一道别的其他什么菜，
3: 嗯，
4: 盐有可能又会超标。
3: 另外就是像我们的父辈哈，就经常因为过过苦日子嘛哈，经常这个中餐晚餐虽然这个有肉有菜有饭，但是呢还是忍不住得来点小咸菜。
4: 对，
3: 嗯，
4: 像咸的东西，像钠摄入过量，
3: 嗯，
4: 它特别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
3: 嗯，
4: 加重心脏的负担，
3: 嗯，
4: 所以像高盐的很多饮食习惯对胃肠道对心血管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
3: 嗯
4: 嗯，所以像这个里面加了一些盐，其实也是引起动脉硬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嗯，
4: 当然还有很多就是做西红柿鸡蛋的一些必经的程序啊。
3: 嗯，
4: 第一个肯定是把鸡蛋打碎，
3: 嗯，
4: 然后把鸡蛋先放在锅里面用油炸，
3: 嗯
4: 嗯，那油炸的时候鸡蛋本身就有一些油的，
3: 嗯
4: 啊，然后家里面还加一些油，
3: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油有可能会过量，
3: 嗯
4: 啊，所以一道菜里面如果同时聚集了油、糖、盐，
3: 嗯，
4: 而且都超标的时候，那么天天补充这样的饮食，
3: 嗯，
4: 它其实危害自然而然就是可以预期的。
3: 我觉得更可怕的是这样一道有高盐、高油和高糖的这样的菜肴哈，竟然是我们餐桌上的一个非常常见和家常的，以及大家觉得很健康的这样的一道菜。
4: 对，
3: 对吧？
4: 对，
3: 甚至有的时候家里就是说，哎呀，今天好像冰箱里没什么菜了，那就干脆西红柿。

0: 炒鸡蛋吧，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那个清淡一点，西红柿炒鸡蛋吧，没有肉了。我们家会这么会觉得西红柿炒鸡蛋是一道非常清淡的菜哈。其实这是大家的一个误解。那再问问方老师，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哈，我觉得仅仅是我们家常菜肴中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道菜。但是其实很多其他的菜，我相信这个高油、高盐、高糖的这个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能想到几个哈，这个红烧茄子，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哎，这个红烧茄子，我发现有时候很多餐厅里啊，它也会放糖，因为红烧嘛。然后呢，油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另外还有这个东北菜里的什么地三鲜，
1: 对，还有东北的排骨，
0: 都
1: 是
0: 锅包肉，
1: 锅包肉，都是这此类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在平时在饮食的时候啊，油盐的控制啊，那其实是要这个咸每时每刻都要绷着的。因为它引起的很多问题的发生，它不会短期内就呈现出来。就像动脉硬化。实际上很多人的动脉到了很高的这种硬度值的时候，他自己是可能都没有什么感觉的。这种实验室开放的一些老人，给他做了动脉硬化的检测，有的到了2500，有的到了2800，有的在1600。差距在1000以上的这个数值的时候，其实他们三类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动脉原来差这么大，因为他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像动脉的硬化，它是引起心血管发病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平时对动脉的这种保护啊，应该是贯穿在日常的饮食、营养、运动、情绪各个方面的，而且每年建议大家都要对自己的动脉做一次评价和筛查，因为动脉的硬化带来的一系列后果，那是心血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的一个源头。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告诉大家哈，尤其是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健康风险的这个人群，比如说中老年人啊，对吧？比如说这个饮食可能没有那么健康的这个人群，因为这个动脉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可能你是感觉不到的，所以你更需要不定期的啊去做这样的一些检测。其实我刚才想了想哈，就是为什么咱们的中国南方和北方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饮食的差异，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生活环境。你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高油、高盐、高糖的，其实都出现在这个长江以北，对不对？那其实是因为在更之前的这个历史的岁月中哈，这个北方人，尤其是这个东北地区的天气太寒冷了啊，对吧？我们需要吃这样高油、高盐、这样高热量的去御寒，对吧？去补充自己身体快速流失的这个能量，去抵御这种寒冷。但是现在真的不需要了，对不对？应该说现在在我们物质丰富的这个情况下，大家都应该去吃这个比较清淡的饮食，对吧？
1: 对，
0: 去平衡一下我们这个太多的这个垃圾食品和太多的油盐糖。
1: 对，我们平时给很多老人做营养配方的制定的时候啊，一问他们的饮食习惯，基本上他们不知不觉中摄入的这种糖、盐和油，都是超标的。一给他计算，有些是可以直接他能感知得到的，像他炒菜里头，有些是他感知不到的。比方说食物中自带一些盐，他就感知不到。像芹菜里面含盐量就很高，所以芹菜搅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味道比较咸，就芹菜里面的。还有很多人他看不见的油，然后这些坚果呀，他经常吃，那么坚果里面的油的含量是很高的，像糖炒栗子，冬天很多人喜欢吃，开心果呀，吃起来很香，越吃越控制不住，那么吃下去其实都是一些油，还有我们超市买的很多饮料，虽然说是无糖饮料，实际上你最后去计算它的糖或者是它的这种热量是远远超过正常的推荐的，还有一些水果蔬菜的炸出来的这种汁，它其实也是一种糖啊或者是一些热量来源的一个方面。
0: 那有一些这个我身边的这个中年人哈，这个会觉得经常说，哎呀，我没事，我这个酒也能喝，肉也能吃，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三高， 我这血压也不高啊，血脂也不高啊，血糖也不高啊，所以说明我这身体不错。

0: 那问问方老师，这个没有三高的这些人群中，会不会也出现一些比如说动脉的问题，或者说有一些心梗的风险呢？
1: 嗯，所以刚才王厂提的一个问题非常好，一个是没有临床的三高，
0: 嗯，
1: 是不是身体的这种糖脂血压的代谢就一定正常？
0: 嗯，
1: 这个是不对的。
0: 这个三高是有一个标准的哈，比如我们之前就聊过，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标准就这个美国说在变化，对吧？
1: 嗯
0: 嗯，
1: 对，我们每个人身体呢，它其实是一种代谢平衡的状态下，
0: 嗯，
1: 它才能维持身体指标相对的平衡。
0: 嗯，
1: 但是它不代表你的指标不超过临床，
0: 嗯，
1: 你的身体就一定安全。
0: 嗯，
1: 就像空腹血糖，很多人的空腹血糖到了 5.6 5.7 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他已经处于这种血糖耐量受损的阶段，
0: 嗯，
1: 他的一些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在早期的发生，
0: 嗯，
1: 啊，有的人血糖可能到8.9的时候，他身体一点事没有，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血糖的这个标准，
0: 嗯，
1: 实际上是大样本采集出来之后，它的一个平均的一个适合大部分人的一个值，
0: 嗯，
1: 不适合绝对的每个人，
0: 嗯，
1: 啊，所以我们既要关注这种临床体检的结果，更要关注自己主观上或者是个性化的一些指标。
0: 嗯，
1: 嗯，像血脂，肯定你测出的血脂很正常。
0: 嗯，
1: 但是有可能你体内的动脉已经硬化，或者是你的斑块已经形成。
0: 嗯，
1: 那么这个呢，其实并不说你血脂正常就一定是动脉就一定正常，这个也是错误的。
0: 嗯，
1: 像你的一些尿酸，
0: 嗯，
1: 那不是说你测尿酸一定要出现痛风才是尿酸高，
0: 嗯，
1: 就你尿酸代谢的平衡已经开始出问题，
0: 嗯，
1: 那么它就可以预计已经开始往尿酸高的这种风险再走过去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平时既要关注临床的指标，
0: 嗯，
1: 要关注生理代谢的这种早期的一些症状，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实验室啊就经常在做的一些工作，怎么早期去评价人的一些代谢的异常，
0: 嗯，
1: 啊，这个呢其实结合临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嗯，也问问方老师哈，刚才我们讲的是，嗯，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如果你做的不够健康的话，
1: 嗯，
0: 它可能会出现高油高盐高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这也是三高对吧。那假如说哈，我就是我这人不爱吃糖啊，我也不爱吃这个油类的，觉得太腻，但是我就是好吃点咸，对吧？我就是想吃点这小咸菜啊，这小泡菜啊，就是离不开这个。您觉得这个，比如说单独一项，比如说我就吃盐吃的比较多，也会引发我们这个血管的一些风险吗？
1: 对，
0: 嗯，
1: 因为盐呢，它其实是引起人体很多问题的一个源头，比方说，
0: 嗯，
1: 对胃的伤害就很大，
0: 嗯，
1: 像很多人得胃癌啊，其实就跟它，
0: 嗯，
1: 长期吃的过咸有关系，
0: 嗯，
1: 而且盐的摄入过多呢，它会带来钠离子的这种摄入的增加，
0: 嗯，
1: 那么它有可能会置换出人体的钾离子，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引起人的渗透压的变化，
0: 嗯，
1: 然后造成人的血压的不稳定，
0: 嗯，
1: 然后加重原本已经比较脆弱的动脉的这种状态，
0: 嗯，
1: 然后引起人的心血管的风险的高发，
0: 嗯，
1: 所以像东北的很多地区啊，
0: 嗯，
1: 因为它的气候比较寒冷，
0: 嗯，
1: 就他们的口味相对是比较重的，
0: 比较重的。
1: 对，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像东北的很多地区的高血压的这种风险人群，
0: 嗯，
1: 就非常多的，
0: 嗯，
1: 啊，就他们这就是长期饮食过咸，
0: 嗯，
1: 造成的，
0: 嗯。
1: 我上次看央视一个新闻报道，就是东北有一个地区，就是很多当地的村民，
0: 嗯，
1: 就要经常性的这种吐血，
0: 嗯，
1: 就是吐的这个血很多很多，
0: 嗯，
1: 没劲儿，
0: 嗯，
1: 然后一查呢，就他们当地就吃这种腌白菜，
0: 嗯，
1: 加这种粗盐。然后粗盐加的一天的盐的摄入量大概能到25到30克，
0: 嗯，
1: 那么它就远远超过正常的6克左右，
0: 嗯，
1: 所以他们当地的血压都是180、200，有的到220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啊，所以长时间高血压很容易诱发这个动脉的这种脆性的增加，
0: 嗯，
1: 弹性的下降，那么造成像出血，造成心血管和脑血管的风险的增加，
0: 嗯，
1: 啊，所以单独一个因素也是有可能会造成我们风险的这种增加的。
0: 嗯，除了刚刚方老师说的哈，嗯，有些地区喜欢吃这个腌制的一些咸菜啊，或者是这样一些蔬菜，其实要我说南方也有很多的地方这个也是口味很重的哈，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四川，
1: 对
0: 吧，贵州，
1: 湖南，
0: 对，就是吃的很辣，嗯，也很咸，而且呢，
1: 嗯，
0: 喜欢吃这种腌制的肉类，比如腊肉啊，
1: 对，
0: 腊肠啊，
1: 对
0: 吧，嗯，然后就是之前还看过一个案例，就是也是一个老阿姨，然后她呢就是特别喜欢吃这种腌子，她自己会腌，腌的也非常好，就不仅每顿饭要吃哈，有时候晚上看电视还当零食，我嚼点腊肉这种，然后这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种饮食习惯啊。然后我刚刚看到说这个日本哈，日本有一个地区的这个医生叫做这个

0: 根县医科大学的加森信男教授，他的研究就发现呢，说这个没有高血压的人，如果过分的摄取食盐过量，也容易引起脑血栓和心肌梗塞啊。
1: 对，
0: 很危险。
1: 对，就是我们就是已经有这种疾病风险的要减少。
0: 嗯，
1: 那么你的身体相对比较健康的时候，其实早点去预防，控制一下你的这种高糖、高油、高盐的这种饮食习惯，那么对你今后的健康质量是非常好的。就我看了一个视频，国外的，人生的最后十年怎么过的，然后他就讲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这种人群，就一个是在病床上的，一个是自己能运动，可以全世界去旅游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人的这个结果，生命最后十年的结果，其实跟你十年之前，或者是跟你在去世之前的十年，这是很长时间之内的生活习惯关系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现在每做一项工作或者每吃一道菜，那么健不健康都会可能会成为压垮你生命的一个小稻草，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自己的生命啊，尤其是饮食，他们之间的关系，适度保持关注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年轻的时候就是可以可劲儿造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高盐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可能性的危害，那在好多年前哈，2013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了一项调查，说显示超过60%的中国居民食盐摄入是超标的，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了啊。那除了食盐呢，其实还有一些物质的摄入会让我们体内的这个盐所谓的钠离子升高，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味精，对吗？
1: 味精它里面也是谷氨酸钠，它其实跟我们盐的氯化钠呢都是钠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当然我们平时像吃火锅呀，吃大排档，或者是一些烧烤类的，那么这些都是钠热量的主要来源的一些源头了，
0: 是吗？
1: 所以这些像火锅，有些人还喜欢喝汤，那么火锅汤里面其实它里面的嘌呤啊、钠离子啊，相对含量是很高的。
0: 我们都应该吃那个有一种叫昆布锅，就是清水里边放一块海带，
1: 对，或者是你在拿出来的油里面的菜啊，在清水里面沾一沾去吃，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
0: 把表面的油脂给卸掉哈。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一下这个过多的脂肪哈，因为这个脂肪呢它有好脂肪和坏脂肪之分，尤其是如果你吃这个反式脂肪过多了，其实比你吃这个就是脂肪这个大类过多，这个危害还是要来得更快，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平时对脂肪的这种限制啊，就尽量少一些像反式的脂肪酸的，就适当控制一下，或者是高胆固醇的，也适当的控制一下，就我们平时的脂肪买油的时候也尽量买一些就是不要就是进出的那种形式出来的油，就这种呢其实它容易对油的这种成分产生一些影响，
0: 进出
1: 就进出的一些油啊，就压榨的一些油可能相对好一些，就是不要反复加工一些油，这个都有可能会引起油的结构产生变化，对人体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当然平时大家买油的时候也不要买一下买特别大的一桶，尽量买小桶的，换着不同口味去吃，因为油很容易被氧化，那么长时间油放在就是环境中很容易出现它的一些变质的，所以这油的这个种类啊，还有它的一些压榨的方式，还有它的一些这种就是平时怎么去储存，它对人体健康，因为都是每天都是我们接触的，所以是这一块还是要关注一些的。
0: 那前段时间我也是看了一本书哈，叫做《谷物大脑》，那它里边就说呢，其实最好的这个油脂还是说我们要去吃这个初榨的橄榄油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根据，但是根据方老师的这个说法，就是你最好呢还是说就是多种尝试，对吧？
1: 对，
0: 不要说我就吃一个牌子，每次买特别大桶的，这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那今天呢，我们从一个我觉得是比较特异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吃西红柿炒鸡蛋吃出了心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但是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日常餐桌上的这些看不见的油、看不见的糖还有看不见的脂肪。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一些城市的积水路段，发生了途经这儿的市民触电倒地，甚至抢救无效死亡的事情。人是半导体，人的身体大部分都是水分组成的，下雨天遇到带有电高压的水，就会迅速地穿过毛孔，就有可能触电。雨天特别容易发生漏电导致的事故，雨天极有可能要路过一些积水的路段，怎么防范触电？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些在雨天路过积水路段怎么防范触电的知识。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江苏徐州一夜的暴雨导致市区多路段严重积水，有市民发视频说，早上8点多在全山区的一个交叉路口处，看到一名男子倒在积水中，像是已经身亡了，身旁还有一辆倒着的共享电动车，不知道这个市民的身份和死因。只见在这个视频当中，路面有积水，这名男子呢是仰面倒在一处栏杆旁，一名民警正在现场处置。发视频的人说，大概率是触电。就在那天晚上，当地台风路过，那是下了一夜的雨，多处有积水。事发后，属地湖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证实，确有其事，这名男子已经死亡。咱们一块来听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对外介绍的情况。
5: 应该是今天上午发现
6: 这个人，确实是
7: 我今天还在调查的一当中，上午120去了，公安去了，我们也去，供电总厂也去了，对，到场了，他们又拍出呀，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
4: 您听，应急管理部门表示，事发后120公安还有应急管理部门供电公司都赶到了现场，事故的原因现在正在具体的调查。那咱们一块来听当地的警方对外透露的情况。
8: 没有工具性的损伤，也没有明显的抵抗伤，一个比较明显的电流损伤。
3: 应急时刻，
4: 台风经过的地儿挺多呀。在昆山市霄林路横径路口，有一个10千伏的电线受到了台风的影响，导线掉地，从这儿路过的两名居民触电倒地。一度呢，相关的视频也在网上纷纷的传播。只见呢，视频当中显示消防救护车在现场处理，而后昆山市相关部门介绍说，这是两位普通的市民，不是外卖员。咱们一块来听当时视频发布者发布的视频内容。
9: 怎么有个人？
10: 南邦路盛帆路路口，
4: 大家听，这是视频当中显示的内容，也就是事发的时候，这个高压线落地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甚至

0: 这就在附近，还有火花和火光。据了解，昆山市120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外表示说，他们当时接到了报警，就派人赶到了现场处置。两人第一时间被送到了医院救治，但是遗憾的是，到了医院之后，两名触电人员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据了解，当地现在正在开展家属的安抚和善后处置的工作。一名25岁的外卖小哥被曝倒在了积水中，疑似触电身亡。相关的视频也是在网上迅速就流传开。在这个画面当中，身穿黄色外卖工作服的外卖小哥，他的身影在黑暗的积水当中格外的醒目，他无助地倒在水中，消防等救援人员紧急地忙碌着。事发的路段在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新城广场小区8栋的附近。当地的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证实，确实接到了群众关于有人触电的报警，县人民医院派出救护车迅速赶到了现场，但是到的时候，年轻的外卖小哥已经没有了生命的体征。咱们一块来听周围的一位市民在网上发布的相关的视频。
1: 我看到那掉下去，但是水很深，我就过不去，我就叫洗车那个小弟帮他拉一下，他再拉一下去电了，他马上跳上来，我就马上叫他们去在那里面拿一把铁铲把他拉上来，刚好高大十八把他人拉上来，拉上来当时都没有呼吸了，心脏也不跳了，我马上搞人工呼吸抢救。
0: 咱们人是半导体，人的身体大部分都是由水分组成的，下雨天遇到带有高电压的水会迅速地穿过毛孔，让皮肤的电阻功能失效5伏电压，就会让全身湿透的人有触电的感觉达到36伏，那就有可能触电身亡。所以下雨天，包括这下大雪呀、刮大风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及时的给大家播报相关的预警，另外也提示大家尽量的避免外出。但是有时候他不出门他不行啊，班得上，学得上，有事儿得出去办呐。那如果必须要出门怎么办？特别是咱们走路、骑自行车，哎，骑电动自行车路过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怎么样呢？能够辨别哪些路段它是一些重点路段、高危路段，咱们得绕着走；哪些路段呢？咱们路过的时候得留意；哪些路段，万一呢，咱们路过积水的时候啊，感觉到这不对劲儿，好像呢有电，咱们怎么样正确的处置和自救？带着这些问题，我也是采访了应急安全教练刘祖和，他呢在多个网络平台上有安全教育刘 Sir 这样的一个视频号。那下面呢，咱们一块来听听祖和给咱们说说刚才呢我提出来的这些啊大家应该也非常关心的问题，他有哪些分析和提示。您看这走路特别是骑自行车，它难免会路过一些积水的地方，因为人行道它是个坡道，有时候还不容易积水，就是这个骑自行车容易路过一些积水的地方，哪些积水的路段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怎么判断它的危险性？
2: 首先呢，我们防止这个下雨天比如说积水路段我们担心会触电，首先我们要有这个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下雨天路上有积水，你要首先能想到这个问题，你能想到这个问题，你才会想办法去规避这些问题，你得有这个意识，你得知道哦，我们走积水的路段有可能会触电，
0: 首先心里要绷着这个弦儿，
2: 我们才去避免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再来分析哪些情况下会触电。第一种情况呢，比如说旁边有一些这个广告牌啊、灯箱啊，或者是路灯的这个电线杆啊，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电源电力设施的情况下，虽然它不一定会漏电，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它有可能存在漏电的情况。我们如果说有第二条路，或者说有条件的话，我们就尽量绕远一点，我不从它旁边过，这个是最基本的，趋利避害嘛，不要去靠近电力设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下雨天，雨水会导电嘛，水会导电，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是常识。特别是你像一些广告灯箱、电塔、一些路灯杆，因为路灯呢，它这个接线啊，都是从地下上来的，就是一些电力设施，它平时要用到电的。特别是一些路灯杆，好几次的这个事故都是因为这个路灯的这个供电设施它下面磨损了，或者说是漏电了，最终导致的这个漏电伤人的这个事儿。
0: 那为什么这些设施会漏电呢？那平时不下雨它怎么不漏呢？
2: 不下雨它可能也在漏电， 但是呢它漏电呢，比如说它那个线有磨损了，或者说破皮了，不下雨它就不会导电，我们人体跟这个破损的电线之间它没有一个连接，所以我们就不会触电啊。但是如果说是下雨啊，这个雨水把这个电线泡在里面，而我们又跟这个电力设施比较靠近的话，哎，我们就有可能触电。
0: 那么触电了之后在水中触电它的危害是什么？
2: 第一时间人可能会产生一个痉挛，我说电压比较高的情况下可能直接就导致了我们的心脏停止跳动，就死亡了。比如说电压不是那么的高，它也有可能导致你晕厥或者溺水，这些都是一些危害。
0: 那如果说我必须我得淌水过去，我怎么观察？
2: 观察这个你看还看不出来，所以先怀疑。比如说我要过这趟水，我要看看周边有没有电力设施，如果有，我首先就要怀疑它存在着漏电的情况，那我就最少跟这个电力设施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最少在8米以外。我们人的正常一个跨步，比如说我们大跨步，一个跨步大约就是80公分到1米，那么你最少你得跟它保持有一个10步以外的距离，你才会相对比较安全。
0: 也就是说这个绕啊，您得绕跟它之间的这个直线距离得8米以外。
2: 是的，
0: 大家如果骑自行车还要注意安全，因为你离它8米以外极有可能到机动车道了，所以其他的机动车在雨天行驶的过程当中也得慢点儿，因为雨天啊这个特殊情况多。那组合，那如果呢，哎，我真的我就看到了，我看到这个线它掉到这个水里了，不巧就在离我很近的这个地面，哎呦，我已经走进了这个8米的这个范围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样自救？
2: 首先呢，如果说你已经在水里，这个时候有一根电线掉落下来在你附近，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没有很严重的触电的感觉，就是说你还有自救的能力的情况下，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这是第一步。第二呢，我们要尝试着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那怎么离开呢？千万不要说我大跨步的就去走，大家要理解有一个词叫跨步电压。你站在这里，这个时候你本身是没有事的，但是你一抬脚离开水面，再一脚踩下去的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有一个严重的触电的这个感觉，有一个跨步电压就会导致你严重的触电啊，可能导致最终导致死亡都有可能。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又要离开，那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小碎步不要离开水啊，慢慢的挪开；一种呢就是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一起跳跃，你就避免你的两个脚形成一个跨步电压就可以。
0: 要么呢就是小碎步跟踩着木屐一样走那种，哎呀，打个比方就艺伎步是吧，啊，就像并着腿那样，慢慢的挪腾哈。要么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单腿跳跃或者双腿并拢跳跃哈。
2: 是的，
0: 跳到多远处是不是也是8米以外就安全了？
2: 你最少你要去到8米开外，当然如果说我们有条件的话，当然越远越好，
0: 就起码得8米哈。
2: 只要我们还能够撤离，我们就越远越好。还有一个告诉大家，就是雨天或者各种情况我们发现有一些问题，我们尽量不要凑热闹，不要看热闹，我们要有这种安全意识。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发现，哎，这个地方有人触电了，那不管是雨天也好，或者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人触电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去救人？当然要去救，每一个人都希望去救助别人，不管这个人是我们的亲人还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只要有能力我们都希望去救助他。但是救助的同时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确保自身的安全。我们不提倡舍己救人，因为你舍己你不一定救人呢，很可能搭上去一个那就不划算。我们要救助触电的这个人员，我们有两个前提，第一是把电源断开，那如果有条件呢我们先断电，断电了以后就安全了嘛，你该怎么救怎么救。第二是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断电，你像户外的这种漏电，这种公共的设施电力设施漏电，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断电，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想救人怎么办呢？要么你就想办法让自己绝缘，比如说你有这个绝缘的这个像我们的消防的战斗靴啊，是吧？
0: 对，
2: 就是
0: 绝
2: 缘
0: 战斗靴，
2: 你能够确保自身是绝缘的，你戴着绝缘手套，你穿着那个绝缘的靴子，然后你拿这个干燥的木棍，一些不导电的一些设备啊，或者绳索啊，不导电的干燥的绳索你扔过去，你如果它还有意识触电了正常，这个你扔绳索它是一般是不行了啊，很难拉得出来。但是呢我们用干燥的木棍，如果它非常有意识的话，它能够抓得住，你可以

0: 啊，在雨季啊，还要经常的出门骑自行车的人，在采买这个胶靴的时候啊，我建议大家花点钱买那种防触垫的。我自己看过啊，品牌也比较多，其实也不太贵，二三百块钱也不算便宜。但是呢，您看看您家里的这个支出情况，可以的话呢，我也建议大家买一个那种绝缘的防触垫的那种绝缘雨靴。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好的，祖和啊，谢谢您的介绍，谢谢。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正像呢，刚才在河南周口发生的那一起事件，就是外卖小哥触电的那个事儿一样。您听旁边那个大哥啊，他在视频当中说，他说他想去过去救那个孩子，但是水太深了，所以他呢到处呢就喊人啊，说这周围的总的电闸在哪呀？赶紧把这个电闸关了。一旦发现了有人在水中触电倒地，相信很多人他很难做到袖手旁观。但是咱们能做什么呢？咱们就是再没有这个专业经验，只要咱们旁边有一个手机，咱们看到了这一幕，咱们都可以先打120急救电话。咱们打得越早，这就越缩短了120到来的时间。另外您打完了以后啊，这手机您别占线，120呢极有可能呢会给您不断的拨回来，问您，哎，现在人怎么样了？你在他的什么位置啊？你可以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你再给我说说他现在的情况等等。所以呢，这个电话您留着，和120不断的联系。那说到这个下雨天，总体来说呢，在室内肯定比在室外那要安全的多呀。在室外有各种各样的雨天的风险。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原119指挥中心的主任王鸿飞给咱们说说这雨天的消防安全。
3: 咱们今天的敏感字啊是电。其实这个电啊，在咱们人类历史上当中啊，咱们和火是一样的，从认识到开发到现在我们的发展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是呢，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的用电量可以说是非常大。举一个例子吧，现在如果大家有一天或者一小时没有电，大家会做什么？能做什么？大家会很茫然，不知道去干什么。而电火呢，也在我们消防的工作里边也是这么个情况。电火顾名思义，因电而引发的火灾事故。可是这个里边呢，到现在为止，我们电火每年的第一场雨或者是第一场雪都会引发电气泄露的各种火灾。电火里边分两种，电气火灾是气体的气，而另外一种呢是电气。那种呢就是好比说我们电弧啊，两个短路因电气引发。所以呢，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这两种火灾造成了我们电火突发。因为那个在这个期间啊，我们的雷击啊往往是正负电离子急剧的一个放电过程。所以呢，极易呢我们呢又是导线在空中架设，往往会引起这个导线的一个短路啊。这一点呢就说是我们广播台现在极力的在说这个，在雷雨天气情况下，在大雨天情况下，咱们不能在高空那个有大树有架空线底下行走。雷击而引发的电气火灾更容易伤人。电火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最多出现在了裸露的电线和变压器周围。它当时的这个环境啊，就是我们的电线很多啊，我们的用电器设备很多，哎，所以呢往往呢会造成这个引雷的作用。当然呢，现在呢供电部门在我们的变压器周边设计了避雷针，像我们的变电站周边都有按照防雷设备啊做了引雷的装置。所以呢这一点呢大家可不必那么惊慌。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在我们电器设备多的地方，我们尽量少活动。大多都是室外的电线，年久失修的，像原来的铝线。现在咱们大家装修室内装修，大家都会很清楚，都在里边都是铜线啊，这个电线线路，我们才能保证它的安全。可是呢，我们在很久以前，由于我们的经济条件呀，包括我们的原来的规范设计呀，都产生的铝线或者一些裸露的电线，特别高压，还是往往这会产生一些导电的设备。这个发生的地区啊，主要集中了城乡结合部以及呢棚户区的这些平房，一到了雷雨天，它马上就会产生一些电火多发。
2: 应急时刻，
0: 下雨、刮风、下雪，这都是气象条件当中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气象类型。所以呢，也往往气象台也会给大家发布蓝色啊、黄色啊、橙色呀、甚至红色，当然红色很少啊，这一类的天气的预警。 那预警了之后，相关的单位也就

0: 要行动起来，那我们呢也要严格的遵守对应的相关的气象条件在提示内容当中的要求，比如说少出门啊，关掉电源呀、关掉总闸呀等等，这种操作都是经验之谈，都会给咱们居家和外出带来更多的安全。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下雨天走路和骑自行车的人，因为您暴露在外面，只要您待在车里，这个身体就没有和低电势的大地接触和高电压的电流接触的这种可能，那您就是安全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议大家，如果说咱们没有专业知识，判断不出来哪个是危险路段，哪个是安全路段，那咱们遇到积水一律呢咱们绕着来，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更多的保障。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呢，在节目当中说的是下雨天大家路过积水怎么样防范触电，积极自救。节目最后咱们也一块来听一听啊，国家应急管理部制作的雨天路过积水路段防范触电的公益广告，咱们一块儿再加强加强印象，学好掌握好这些呢保命的应急安全知识。
1: 暴雨天气请远离高压电线和变压器，架空的电线有可能被大风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线路或变压器短路放电，请勿在树下避雨，树枝一旦被大风折断，极有可能将电线砸断，造成触电危险。同时树冠与电线之间发生摩擦，容易导致漏电短路，请勿靠近斜拉金属线，斜拉金属线的顶部离电线很近，可能受暴雨影响使其导电。请勿在公交站牌下躲雨，许多公交站牌是灯箱式的，其中通常为导电的金属材质，因破损或潮湿容易导致漏电。雨天行走时尽量选择没有积水的路段行走，如果必须趟水，一定要看清楚积水内是否有电线落入，在水中如感觉触电，可采用单脚跳离开积水区，否则可能产生跨步电压导致触电。请勿在快递柜下躲雨，接通电源的快递柜在被雨水淋湿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电流导致触电，当雨水流入室内时，为防止电器设备漏电，应及时断开电源总开关。请勿在暴雨天气使用充电桩，充电桩虽然有防水材料，但接口处容易淋雨造成短路，如必须使用记得用防雨器具遮挡。安全知识要牢记，暴雨隐患早知道。
2: 应急时刻
0: 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원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0: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音乐诗人童安格的经典作品《借我一点爱》，开启了这个美好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再次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星宇陪你在这儿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听老歌可以暂时忘却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听老歌也愿为您的内心，为您的心灵拂过一丝的清凉。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情歌《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很多人翻唱，但裘海正的版本永远是最为经典而耐听的。昨天看到一个视频，裘海正再次在舞台上演唱这首经典情歌，人早已经发福，但是声音的质感却没有什么样的变化。裘海正的经典情歌《相爱你十分泪七分》《亏欠一生》《纠缠》等等经典作品，可以说是几代人内心当中永恒的经典。那裘海正其实也是电影演员和电视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裘海正洒脱的笑容、落落大方的举止、动人的情歌和轻松柔美的台风，令很多人曾经为之动容。曾经在维纳斯之夜的中国台湾群星演唱会上，裘海正一连演唱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音乐咖啡》《失眠人》等多首优美的歌曲。当年卡带流行的年代呢，他的音乐可以说是很多朋友内心当中一份非常简单美好的回忆。来自于裘海正的经典情歌《爱你十分泪七分》，听听老歌，用心生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米，《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会说经典情歌《寂寞沙洲冷》，周传雄、小刚的深情在音乐当中的情感表达真切而动人，质朴且传情。这里和你正在直播的是这个上午的时光留声机，再次问候你，你好，我是星宇，通过北岸综合广播的电波传递，通过经典音乐传递给你一份问候。每天我们听听华语乐坛经典好歌，为您的生活暂时放松。周传雄有着唱作俱佳歌手的美誉，他凭借一股对音乐执着的热爱的初衷，这么多年来始终活跃在乐坛一线，尤其近年他的演唱会不断，而且呢售票情况也十分的良好。以艺人姿态曾经转化为歌手型制作人，不仅转型成功，并且制作并演唱多首流行金曲情歌，像《青花》《黄昏》《寂寞沙洲冷》《我的心太乱》等等，并曾经那首《黄昏》啊，像《寂寞沙洲冷》都是传唱遍大街小巷的。周传雄的音乐呢，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因此我们在听他音乐的时候，很多朋友喜欢听他的歌，就是感觉真的好，丝毫没有轻浮的感觉，能够唱到人的心里去，而且声音动听且不张扬，音乐呢也十分的耐听。这个上午的时光留声机继续和你分享小刚周传雄的经典音乐。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周传雄、小刚的代表作《黄昏》，再次问候听众朋友，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幸运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您正锁定的频率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90年代的电影《我是一片云》的主题曲，由著名歌手帽子歌后凤飞飞演唱的《我是一片云》。

好的，伴随着凤飞飞帽子歌后凤飞飞优美洪亮动听的歌声和这美好的旋律，今日的时光留声机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你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拜拜。

0: 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上，没人想得到，国民党五大精锐之一的整编第74师，竟然全部被歼。以我绝对优势之武力，竟遭这等空前损失，怎能不让人心痛？中央决定派陈毅赴华中地区开展工作，却让老将军眉头紧蹙，犹豫不决。看看个人去哪里摸得死，偏偏是华东，我把自己取得死情没得做。波澜壮阔的战争回忆，难以忘却的历史瞬间。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统的代表作《决战华东》。
1: 伪军孙良诚的25军进至扬州，而4军盘踞盐城，还有几个师也正从徐州、安徽调往金浦路以东，企图三面包围，将华中解放区一起吃掉。到达苏州之后，粟裕与大家就分析了形势，认为和平这是靠不住的。苏州地处与国民党斗争的前线，这战争不可避免。这时候，党中央根据战略形势的变化，决定将中共山东分局与华中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饶漱石为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陈毅为副书记兼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原华中局改为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因此，华中的党和军队领导也做了相应的调整。10月27号，粟裕接到华中分局转达的中央命令，任命他为苏皖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邓子恢、谭震林为正副政委。而粟裕认为张鼎丞资历比他老，当副职不合适，当天就给中央发出电报，说明张鼎丞同志抗战以前为长辈，抗战初期为直之上级，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尽当全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的光荣任务。中央领导看到粟裕这封恳切的电报，感到粟裕确实是从大局和团结的愿望出发，表示了不计职位高低的谦虚态度。于是29号指示华中局同意粟裕的要求，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领导机构做了调整，势必要对部队也进行调整和改编。当时新四军部分主力北上山东，江南主力回到华中，部队产生一些动荡不安的情绪，一方面要适应新的环境，而另一方面要重新的组织部署，使之尽快的安定下来。当时华中局曾有指示，以老部队与新部队混编，成立新建制，可是粟裕感到有些不妥。老部队这是作战的骨干，一旦打乱原有的编制，与新部队要有相当一段时间才能互相的适应，这很可能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而战争危险时刻都存在，不可能有很从容的时间来完成整编。

到这些，粟裕在10月27号以个人名义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建议不要过分地打乱各师的建制。电报中还这样说道：此次华中北调部队，除三师保持整个建制之外，其他各主力师均都是分别的抽调。假若以这样不同建制的部队，今后需要较长的时间方可打通思想，但对目前战斗的协同配合不利，很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此点虽曾向华中局及分局建议，但是未能采纳，对此问题尚不能完全理解。各地区既留有地方兵团，虽然将当地的主力师调走，对坚持似乎是没有大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应不可能过分地破坏建制，这样比较有好处。我冒本位宗派主义之嫌，特电告中央，上判指示。中央认真考虑了粟裕的意见，认为集中主力形成拳头对作战是有利的，回电同意粟裕的建议，在原来老部队的基础上组建华中野战军，编成4个纵队，原苏浙军区1纵编为6纵，王必成任司令，江卫青任政委，原苏中军区主力编为7纵，吉洛任司令兼政委，原苏浙军区3纵编为8纵，陶勇任司令，卢胜任政委，原新子军4师的1112旅编为9纵，张震任司令。这4个纵队加上华中地方武装，总数接近150,000人。由于新四军主力大规模的调动，华中的情况并不稳定。这时候，山东野战军领导向中央建议，认为这样会引起华中局势的动荡，不如先在华中打几个胜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再支援山东。11月30号。华中局致电中央，说明华中存在的不稳定现象。此种现象除了继续政治动员与解释之外，尚需在各主要方面打几个胜仗才能够稳定。关于作战的设想，华中局的电报是这样说道：依据华中情况发展，将来至少有2个以上的作战方向，除蚌埠至徐州段为主要方向之外，高邮运河线也是敌军主要进攻的方向之一。现在25军有2个师正在扬州、泰州、高邮一线，此路对分割我华中地区威胁甚大。淮南及南通的灌云方向也是敌方其次要进攻的方向。华中局的电报告诉中央说，现在他们能够机动作战的主力只有6、8、93个纵队，仅40,000人，骨干只有王必成、陶勇的6个团，加上华中地方部队也不过60,000人，力量是有限的，所以目前实在是无法分兵给山东，必要的时候可以临时抽调配合山东作战。当时华中部队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打几个胜仗，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真正在这个地区站住脚。当时伪军孙良诚部的4军盘踞着盐城和周围的几个据点，等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这可是一个心腹之患。华中局决定肃清这股伪军，夺回盐城这个战略要地。苏中军区受命完成这个任务，管文蔚、陈丕显调集2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共20,000多人，从4面包围了盐城和附近的伪军的据点。首先进攻的目标是武右镇，这里啊有伪军39师数千人把守。管文蔚决定把伪军引出城来消灭，他争取了一个伪军俘虏，模仿4军军长赵云祥的

写了一封信，命令为39师师长按时向北门突围。随后我军开始佯攻武右，伪军师长啊是信以为真，下令打开北门往外冲。伪军一出城就乱了套，四散的逃命。我军杀声震天，合围上来，把2300个伪军干脆利落的消灭，然后乘胜追击，将盐城团团包围。盐城中的赵云祥非常的恐慌，39师那是他的主力，竟然这样很快的被消灭，说明新四军的力量非常的强大。部下就建议赵云祥赶紧找新四军谈判，他只好惴惴不安的来见管文蔚和姬鹏飞。管文蔚直率地对赵云祥说，你的部队只有两条路，要么打光，要么投降，你走哪条路，想好了没有啊？赵云祥低声地说，他们请求起义，希望新四军不要拆散他们的部队建制，保护军官和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管文蔚要求赵云祥放下武器，带着部队出城等候整编。就这样，盐城不费我军的一枪一弹顺利解决。11月11号，新四军进入盐城。赵云祥的心里发虚，怕新四军追究他的罪恶，借口到扬州说服孙良诚起义，带着家属就离开了盐城。到了扬州，赵云祥便被孙良诚扣押起来。他的部队经过我军的改造整编，组成了三个团，充实了华中野战军的力量。盐城收复之后，粟裕率领68两个主力纵队与管文蔚部队会合。下一步打哪个地方，粟裕经过思考。12月15号，他致电陈毅、饶漱石，建议组织高邮战役。他指出，现在伪军孙良诚的25军占据着高邮，如果敌人沿大运河北上，华中解放区有被分割孤立的危险，对山东的配合也会减弱。如果夺取高邮、邵伯，那我军就可以控制大运河这条运输线，保证华中的经济供给，对今后的作战意义非常的大。中央军委华东局很快批准了粟裕的计划。粟裕命令管文蔚指挥7纵攻邵伯，而以主力纵队主攻高邮。高邮这是两淮地区的门户，西临运河高邮湖，三面是水网，只有一条运河大堤公路贯穿南北，工事非常的坚固，易守难攻。高邮城里驻守着日军一个大队，4000多伪军，一个小小的城市几乎家家驻兵。日本人奉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在那里留守，人无斗志，伪军则等着国民党来接收。我军的士气正是旺盛的时候。战斗打响之后，12月21号，7纵就攻占了邵伯，25号，8纵攻克高邮，日军很快投降，我军俘虏日军891人，伪军3493人。高邮战斗的胜利，拔掉了敌人设在解放区门口的一个重要据点。除了扬州、南通、泰州等主要城市之外，苏中苏北全都解放，并且与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粟裕高兴地对管文蔚说，现在苏北地区除了南通、泰州、扬州、海州、徐州这几个孤立的城市之外，都已经被我们控制了。原来4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东滨黄海、

接长江，西起郭河、玉溪口，北接陇海路，这样一块广大的解放区，有这么多人口，养二三十万兵不成问题。给养兵员都有了保证，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已经建立起来，群众的基础又那么好，加强和平建设是有很大力量的。即使再打起仗来，我们也有条件在这里战胜敌人。1946年1月10号，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生效之后，苏中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受和平思想的影响，一部分干部认为国共开始和平谈判，政协会议也即将召开了，武装斗争可能没有了，即使有，那也是局部的摩擦，军队要国家化，整军复员也搞起来了。部队干部很多人对此是表示怀疑的，认为和平不可靠，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但是上级说和平了，有的干部就想结婚成家，过着安稳的日子，有的看到地方干部穿得好，部队还穿着老粗布衣服，也不安心，想转到地方工作。但是粟裕等领导人并没有放松警惕，遵照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他们开展了百日练兵，教育干部战士不可松懈。果然到了1946年5月，东北四平之战结束之后，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长春，形势已经十分的明显。蒋介石是决心要打全面内战的，退让已经没有出路了。毛泽东思考了几天几夜，终于下定决心以自卫战争对付蒋介石的全面内战。6月22号，他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同志考虑，如果国民党军队向我大举进攻，山东太行两区的我军主力则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刘伯承、邓小平主力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向西占领开封，陈毅主力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向西占领徐州，力求在野战中歼灭国民党军一部分有生力量，华中主要对付江北敌军，配合南线作战。毛泽东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的统治区，保护老解放区不受到损害，同时开辟新解放区，并保证中原李先念部队的安全。对于苏中地区，毛泽东考虑到那里靠近南京，肯定是国民党要重点进攻的方向。6月25号，毛泽东电告华中分局，苏中地区在蒋介石优势兵力进攻之下有暂时失陷的可能，你们应该事先准备，以免临时仓促受到大损失啊。为了实施这个战略计划，中央于6月26号指示华东分局，要粟裕、谭震林率领15个团的主力向淮南进发，配合山东主力进攻蚌埠，留下少量的部队前置扬州方向国民党的军队。在山东的新四军军部表示执行中央命令，电令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待命。接到这些电报，粟裕立即从海安动身，赶往华中分局驻地淮安，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商量对策。大家认为抽调华中主力到淮南苏中根据地可能有失陷的危险，苏中保不住，淮南作战也将处于不利的局面。粟裕回忆，当时他们考虑了三个方面的问题。这第一，淮南地区人口仅130余万，抗日战争后期该区环境比较安定，转入战时状态需要有一个过程，解放初期我华中也

将处于不利的局面。粟裕回忆，当时他们考虑了三个方面的问题。这第一，淮南地区人口仅130余万，抗日战争后期，该区环境比较安定，转入战时状态需要有一个过程。解放初期，我华中也

0: 满腹委屈的儿子。李存孝说，儿子只是立了一些功劳，李存信就要逼我，致我一错再错，走到如今之地步。哦，是吗？到了今天你还不肯认错，这是要怪他人吗？难道你不知道，你越强硬就树敌越多，我越无法救你吗？李克用一怒喝道，你给朱全忠、王荣们写信辱骂我，也是李存信教你的？数张纸甩到李存孝的面前，白纸黑字儿，铁证如山。是，这是我写的，但那不是我真心想说，那只是气话。李存孝心中大喝，但是喊不出声，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投降时间了。半个月以后，太原城，李克用要清理门户了。这件事呢，当天在行州城外就能干，可是李克用偏要等回到太原再办。他不是要在家门口杀子立威，他只是要救李存孝。行州之时，只有李存信，只有康君立，他要是喊声拉出去斩了，这俩人估计直接递把刀上来。也许到了太原，众军将会为李存孝求情。李克用幻想着法外开恩，于是呢，他升起了军堂，押上了李存孝，痛骂一顿，下了最终的审判，把他拖出去。说到这儿，他愣住了，往四下一看，这儿是站满了太原的军将。这时候呢，像演义小说、戏曲里面，还有这江湖大唐，经常会上演一幕，那就是众将求情。李克用想好了所有的步骤，只要有一个人为李存孝求情，他呢就会借台阶而下，定个戴罪立功，保其性命。只要有一个，哪怕一个就行啊！众衙门，你们该上来了呀！但是，眼前呈现的却是死一般的沉寂。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李克用会杀掉李存孝吗？那么下一步，李克用是准备找朱温报仇，还是直接杀到长安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要跟大家说说已故相声大师马季两位特殊的徒弟。之所以说特殊啊，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人去演了小品，一个人做了主持。说到这儿，您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呢？没错，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黄宏、笑林与马季之间的故事。以演小品而成名的黄宏，怎么成为马季的徒弟了呢？这要从马季与他父亲的关系说起。黄宏的父亲黄峰是位唱山东快书的演员，曾被评为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四小名旦之一，而当时的四小名旦也包含马季。有一次黄峰见到马季说，你这一派相声很红火，徒弟也不错，观众喜欢，但是同行里不见得佩服你。我儿子黄宏那绝对是马派的维护人，只要有人说马季不行，他上去就跟人家干，这孩子呀是你的继承人，你把他收下吧。马季一听含糊了，这是越这样我越不敢收啊，回头把人都给得罪了，我们俩唱光杆戏去。这黄峰赶紧解释，哎，咱说正经的，那孩子业务上真下心，你再引导引导他，咱哥俩这关系。就这样，马季把黄宏收下了。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黄宏的经典作品与侯耀文合作表演的小品《打扑克》。
6: 这广播员怎么还不广播呢？
7: 各位旅客，春节好，欢迎在除夕之夜乘坐本次列车。下面播送一条特殊征友启事，8号车厢16号座位有一名旅客，为了解除旅途寂寞，欲寻一位能说善聊的男性共度旅期，他已备好酒菜，有应征者欢迎前往。
6: 你让他这一说赶上征婚启事了。哎，
8: 黑桃 K
9: 红桃尖儿，
6: 老同学，
9: 老同学，
6: 哎呀，我都划得底了，
9: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是你发的征友启事？
6: 没错，是我。
9: 还是小时候那毛病，好热闹。
6: 我好热闹，你好凑热闹。那么多人听这广播没动心，可就你来了啊！
9: 你梦着他了？
6: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9: 哎，干嘛去？
6: 回家。
9: 嗯，
6: 你呢？
9: 回家呀。
6: 啊，
9: 你现在干嘛呢？
6: 哎呀，
9: 哦，
6: 小采购。
9: 小采购。
6: 哎呀，当记者了，老同学。
9: 哎呀，马马虎虎。
6: 哎呀，
9: 别，我一看见你啊，我想起咱们小时候来了
6: 啊。
9: 咱们小时候，咱们班是54个同学，用54张扑克牌命的名。
6: 那个时候淘啊。
9: 后来我，哎
6: 啊，
9: 后来我听说你跟那草花圈谈恋爱了。
6: 啊，他能看上我吗？让方天狗勾去了。
9: 方天狗。
8: 黑桃八有消息没有？
9: 黑桃八做生意呢
6: 啊，
9: 在越南那儿倒凉鞋发了。 哎，红桃三呢？
10: 当兵了。
9: 当兵。
10: 真把那仨红桃扛肩膀上了，上校。
9: 好好好。
10: 哎，
9: 咱们班大小王呢？
10: 你说那是正副班长。
9: 对对对。
10: 留校当老师了，现在教我儿子呢。
9: 哎呦，太巧了。
10: 哎，我说，
9: 嗯，
10: 咱再甩两把，找找过去的感觉。
9: 好啊，拿扑克，拿扑克，
10: 哎，
9: 快点。
10: 哎呦，我没带。
9: 哟，那怎么玩啊？
10: 找个什么东西代替？
9: 拿什么代替啊？这个？
10: 哎，
9: 啊，
10: 用名片玩，
9: 这行吗？
10: 小的时候没扑克，咱拿粮票不都玩过吗？半斤管二两的，
9: 一斤管半斤，
10: 全国管地方，
9: 就用它，
10: 就用它。
9: 来，说吧，怎么玩？
10: 我抽一张，你抽一张，翻过来比。
9: 好，
10: 大管小，输了喝酒，
9: 跟军旗一样。
10: 我先来，
9: 出吧。
10: 组长，
9: 科长，喝。
10: 科长，
9: 处长，喝。
10: 处长，
9: 局长，再喝。
10: 我不喝了。
9: 怎么了？
10: 你当记者的接触人层次肯定比我高啊。
9: 这不是层次高低
10: 啊，
9: 是你水平太差。
10: 你要这么说，咱俩换换牌，你敢来吗？
9: 我照样可以赢你。
10: 你过来，
9: 你换换。
10: 我就
9: 矫情，
10: 矫情。
9: 来，
10: 哎，你这把牌多好，要啥有啥。
9: 哎，你看这把牌，又一把小科长呢，是。
10: 说，
9: 没关系，看这个。六个科长，
10: 六个处长，我这管得多痛快。
9: 看这个
10: 啊，
9: 股长、科长、处长，同花一条顺，
10: 科长、处长、局长，三色一条龙。
9: 我这可是真顺，
10: 我这是真龙，
9: 我这是组织股、人事科、干部处，咱这行政关系理多顺呢、啊、
10: 生产科、销售局、外贸局、产销一条龙，直接干入国际市场。
9: 老同学，你还真有点这个。
10: 废话，没点现代意识，敢拿名片跟你玩牌。来来来，
9: 别忙别忙别忙，
10: 你说，
9: 看着啊，
10: 嗯，
9: 炸弹四个二，
10: 我那哪有四个二啊？
9: 哎，看着看着看着，这四位都是副职，就是二把手，
10: 啊，
9: 所以叫四个二。
10: 你等会儿，
9: 叔，
10: 你等会儿、你要这么说的话，
9: 嗯，
10: 管上，
9: 哎，
10: 四个大王，
9: 四个什么大王？
10: 卖牛肉面的
9: 啊。牛肉面大王，
10: 哎，满街都是，我们采购员吃这玩意儿最实惠。你来来来，喝酒。说，
9: 哎，我说，哎，
10: 啊，
9: 老同学，这样好不好？你也别用我的，我也别用你的了，咱俩把这些名片洗在一块儿，
10: 抓住啥算啥，
9: 公平合理。
10: 好，玩过这些不用了，
9: 拿新的，
10: 拿新的。
9: 哎哎哎，别动我包。哎，
10: 我这里边俩相机。我看这玩意儿，一把一把的，一出差整一兜子。
9: 好，你吧，
10: 我洗。
9: 好，
10: 现在这名片是你送给我，我送给你，十个名片九个经理，就剩下一个还是经理助理。我说你要哪摞
9: 啊？
10: 你说
9: 我要哪摞？要这摞。
10: 眼神还行。我。哎呀，
9: 嗯，
10: 哎呀，老同学，你这接触人挺广啊，
9: 啊，
10: 各行各业全，我说这也认识啊？
9: 啊，我采访过他。
10: 哎呀，我对你简直有点肃然起敬，全国人哪有不知道他的呀？
9: 那就快出吧，
10: 我舍不得出，留作纪念。这个，我先给你来个小的，
9: 出
10: 一个副经理，
9: 管上，经理，
10: 管上，总经理。
9: 押上董事长，
10: 管上秘书，
9: 管上。你这秘书管我董事长啊？
10: 啊，这是女秘书。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女秘书能当董事长的家。你出来，来来来，
9: 哎哎，老同学，看清楚。我这董事长也是个女的，她不吃你那套，喝酒吗？
10: 来，我换个男秘书。
9: 哎呀妈！死牌落地，喝酒喝酒。
10: 你等会儿，
9: 喝酒喝酒。
10: 我给你来张大的。
9: 哎，
10: 这光头衔就一溜。
9: 你说吧。
10: 华夏有限公司名义顾问，神州无限公司名义经理， 联合跨国公司名义董事，国际环球公司名义指导。
9: 你别念，他具体是哪单位的？
10: 电话67854233，请胡同的刘大妈叫一声。
9: 多肉电话呀、啊！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0: 差点意思。
9: 你这都是虚的，骗人的。
10: 让我喝酒，
9: 喝酒。
10: 哎，你来，
9: 我说、啊、
10: 你
9: 好，
10: 傅白，
9: 著名演员，
10: 小报记者，
9: 小报记者管著名演员呢，
10: 专门给你编桃色新闻。今天说你有外遇，明天就说你打离婚，后天说你第三者插足，用不了几天你就臭名远扬。喝酒喝酒。
9: 嗯，好。
10: 哎，
9: 看这张，电影明星，
10: 电视明星。
9: 哎，不行，
10: 现在哪有时间看电影，都在家看电视，不管演的多差，先混个脸熟。
9: 哎，这好说。
10: 哎，
9: 管上你，相声演员不仅脸熟，而且喜闻乐见。
10: 压上小品演员，现在相声明显干不过小品。
9: 别着急，
10: 来，
9: 别着急。
10: 哎，
9: 管上你，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每月光工资300多块。
10: 不就300多块吗？
9: 哎，
10: 管上通俗歌星，出场费3万。
9: 多少？
10: 3万。
9: 哎，不行啊，那个京剧是国粹，那一招一式都是真功夫。你
10: 没用，你没听人说现在台下苦练10年功，不如歌星3分钟出场费3万。喝酒
9: 啊，你别着急。
10: 哎，
9: 你要这么说的话嘛，管上你，港台3流歌星出场费50万。
10: 这
9: 怎么了？
10: 多少？
9: 50万。
10: 那赶上我们厂半年产值了，这玩意儿
9: 就这个对外还得说是一眼的价钱呢。
10: 你等会儿，我就不信管不上他，那么多钱让他拿走，税务局局长。你挣的再多也得照章纳税，一分不能少。喝酒。
9: 好，这酒我喝了。
10: 不喝得行啊，你来。
9: 好，出这张看着啊。
10: 哎，
9: 药厂厂长，
10: 假药厂厂长。
9: 假的，这个假的能管真的吗？
10: 你这药再好，我用你商标出2回假药，你马上牌子就倒。来，
9: 要这么讲吗？
10: 哎，
9: 管上你，摄像师。
10: 是，你摄像师能管上我这假药厂厂长吗？
9: 质量万里行，给你彻底曝光，让你当时就进去喝酒吧。
10: 我喝酒。我给你来个绝的，
9: 说，
10: 一个和尚。
9: 好说，日本和尚。
10: 不是都是和尚，你怎么管我这和尚呢？
9: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10: 我这叫强词夺理，我看你、哎、
9: 这叫学问呢，老同学。
10: 学问，
9: 你打那会儿上学你就不好好上，天天考试你还抄我的呢。你、嗯、
10: 你这样就没良心。
9: 怎么了？
10: 我白抄了吗？哪回你挨打不是我给你报仇去？这人，
9: 你给我报完仇，我还没领着人家看病去呢。
10: 看病，
9: 俩大夫，
10: 一个兽医，
9: 一个兽。这一个兽医能管2个大夫吗？
10: 现在兽比人精贵。我们邻居家养了个小狗，前几天穿个红裤衩，我问他啥意思，他说今年是他本命年。
9: 别胡说了啊！
10: 是不是？
9: 今年是我本命年，你别胡说啊！
10: 对，是你本命年，也是他本命年。
9: 嗯、
10: 你和他争啥？你比他大好几轮呢！你我告诉你，
9: 胡说呢！
10: 就这

0: 这个狗
1: 啊，
0: 做了个 CT， 花了上千块。
1: 哎呦，他真舍得花钱
0: 啊！少舍得花钱，写他老丈人名给报销了。
2: 这能报吗？
0: 有招啊，在狗的后边添了个皮癣，说他老丈人得了狗皮癣了，报了。
1: 那行，这酒我喝，
0: 你喝。
1: 这张名片给我。
0: 哎
1: 啊，嗯，好，
0: 我给你来。哎，这是你的。
1: 哦，这是你的，
0: 拿错了。
1: 嗯，说。
0: 市银行行长。
1: 哦，毙了。公安局长。
0: 不是一个系统的，你能管上我吗？
1: 告诉你，这个行长啊，他进去了，他贪污受贿，还有刚才这位。他要不改的话，迟早也得归这公安局长管。喝酒，
0: 那还喝酒？这酒喝得痛快。
1: 哎，该喝。
0: 运动员，
1: 大球星，
0: 教练，
1: 外国教练。
0: 喂，你这外国教练就管上我中国教练了？
1: 外国教练有本事？
0: 有本事？你等会儿，看来这张是不出不行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家军教练连续打破世界纪录。来呀，来，你管上。
1: 好，别着急。
0: 嗯，
1: 我小管你一下。
0: 嗯，
1: 外国记者查查你这兴奋剂的事儿。
0: 拿不着
1: 啊，
0: 你一提这事儿我就来气，老同学。
1: 怎么呢？
0: 外国人得了冠军啥说的没有，
1: 嗯，
0: 中国人得了冠军就兴奋剂啊。

0: 俩眼行不？马季问：“这是你的意思呀，还是谁的意思？”王红回答说：“春节晚会剧组想这样，我也有这个想法。”马季没有答应他，说：“黄红，这些话我不应该跟你直截了当地说。现在都说我扛着相声这杆大旗了，现在相声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大家都改行了，唱歌的唱歌，唱戏的唱戏，演电影的演电影，演小品的演小品。如果扛旗的也去演小品了，相声就不可收拾了。你呀，谅解我，我呢，还是扛着这个旗子吧。”说完了这个小故事，我们再来听听马季的另一位特殊徒弟笑林的经典作品《学播音》。
1: 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喜剧小品
2: 笑林嘛，
3: 他们大家
2: 他呀，哎，
3: 笑林，
1: 哎，
2: 你这儿瞎说什么呢？
1: 怎么叫瞎说呀？
2: 啊，
1: 我这儿播音呢。
2: 哦，你还会播音呢？
1: 会，我这个节目就叫《学播音》，
2: 是吗？
1: 嘻嘻嘻嘻嘻嘻，
2: 行了行了行了，
1: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2: 你瞧你这老师，
1: 笑林广播电台。
2: 哦，这就开始了。
1: 嘟嘟嘟嘟嘟，
2: 电台报时。嗯，什么声啊？这是
1: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2: 哎，你说9点不完了？
1: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2: 啊，这得听听。
1: 昨天，晴。
2: 昨天，
1: 前天。
2: 这前天干什么呀？
1: 啊，后天。
2: 他又过去了，
1: 你听哪天的？
2: 我们听今天呐。
1: 啊，今天夜间。
2: 哎。哦，你现看呐？
1: 看不清楚
2: 啊，这儿没窗户，
1: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2: 你跟没说一样。
1: 明天
2: 什么天儿？
1: 还不知道。
2: 后天
1: 到时候再说。
2: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1: 风向
2: 啊，
1: 偏东转偏南。
2: 哦，南风。
1: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2: 他这儿刮旋风的
1: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2: 孩子没谱。
1: 笑林广播电台
2: 哪有你这台呀？
1: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2: 根本没人知道。
1: 但是本台最大的特点，只有笑林一个人主持。
2: 就你一个人？
1: 对，
2: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1: 你想听谁的声音？
2: 我想听的太多了。
1: 你说说，
2: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1: 行了，行了，
2: 关啊，
1: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2: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1: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2: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1: 他们不上这儿来。
2: 呵，这位蒙氏。
1: 这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2: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1: 没有，
2: 你瞧，
1: 不可能，
2: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1: 吧，
2: 这是夏青同志。
1: 哎呦，
2: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1: 行了、
2: 怎么着？
1: 他们都来了。
2: 今天都来了。
1: 笑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2: 回来。
1: 怎么？
2: 你干嘛走啊？
1: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2: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1: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2: 不，大家都爱听，
1: 没
2: 学的。
1: 您没人爱听。
2: 我爱听。
1: 没人爱听。
2: 爱听。
1: 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2: 我说谁你学谁？
1: 哎，你说谁我学谁？
2: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1: 亚坤
2: 啊，知道吗？
1: 我们太熟了，
2: 还挺熟。
1: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2: 是吗？
1: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16年。
2: 哦，
1: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

0: 的身体骨质很厚。
1: 别说了，
0: 怎么了？
1: 贾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2: 那当然是男。
0: 你等我问问。
1: 呵，
0: 哎，同志，雅坤是男的女的？
1: 哎呦，啊，得了，他就是雅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0: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了这？
1: 这赖你自己啊！
0: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1: 啊，
0: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1: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0: 方明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3: 这就是笑林李国盛合作表演的相声片段《学播音》，这段相声也是马季参与创作的。马季曾经呼吁过，整个曲艺界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演员素质有待提高。作为马季的弟子，笑林是最早响应号召进课堂的。他愣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拿下了法学硕士的文凭，成为相声界学历最高的一位演员。在笑林看来，法律和相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研究人的行为和出格之处的。学法律对他在相声创作上也有很大帮助。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2: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3: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3: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4: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4: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之前的节目中呢，我们陆续说了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的多位徒弟，今天在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要来说的是马季的众多徒弟中王千祥、李增瑞这对代艺投师的徒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王千祥、李增瑞是中国相声界相处时间最长的黄金搭档之一，他们的相声有祥瑞相声之美誉。1990年以来，两人多次跟随师父马季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演出的相声《老放牛》《姑娘小伙别这样》《家庭主角》《穆桂英挂帅》等节目都非常受观众欢迎。有记者这样说，他们俩的表演中自然中就点中了观众的笑穴。哎，下面啊，我们就来欣赏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片段《老放牛》。
6: 根据我的经验，还是唱老调保险。
7: 保险？
6: 嗯，
7: 你总唱老调，观众越来越少。
6: 那他没人听，那也不能怨我呀。
7: 那你改歌啊？
6: 改歌？
7: 嗯，
6: 非改不可，
7: 势在必行啊。
6: 好，听你的。
7: 嗯，
6: 改歌，改腔不改调，还是老一套。
7: 对了，是老一套，你怎么唱新歌？
6: 我跟您这么说，甭管您唱什么歌，我全能用小放牛把您放出来。
7: 哎，什么叫把我放出来？
6: 全都用小放牛那个调给您唱出来。
7: 哦，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套上来。
6: 对了，
7: 那你先拿这歌试试，
6: 随便唱，
7: 听着啊，
6: 唱啊，没关系。
7: 在

0: 少哎，
1: 这歌我会唱啊。
2: 你会唱你唱
1: 听着。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那亲爱的，
2: 别唱了别唱了啊。
1: 怎么了？
2: 唱错了。
1: 哪儿错了？
2: 头一句就不对。
1: 头一句头一句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这有什么错？
2: 那后边还一重句呢。
0: 小呀小山村，
2: 重句儿
1: 啊，重句就不用唱了。
2: 不用唱了，你得照原样来。
1: 非得唱
2: 多新鲜呢，
1: 一个字都不能唱。
2: 当然了。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这小呀嘛小山村
2: 划过来了，
0: 我那亲爱的妈妈。

0: 狠的呢。
1: 你说新词儿我唱不上来，你听我唱的歌多么精彩，我唱新词儿不把老调改，怎么唱我永远就下不了台嘛，那呼嗨。唱吧，甭管你唱什么歌，我全都用小放嘴给你唱出来。
0: 行了，这就算你蒙上来了。
1: 哎，这不是蒙，这是能耐，这是水平问题。
0: 这歌你就唱不上来了，你听着啊，
1: 唱吧，随便。
0: 公家了，公家，公家了，公家，公家。
1: 哎，啊，干嘛？您这干嘛呢？
0: 我这是急的弹唱，我弹吉他呢。
1: 哎呦，您又是小幸运，又能唱新歌，还能唱吉的弹唱，这就叫吉的弹唱。
0: 嗯，
1: 您有能耐拿上吉的来，您也真弹弹，真唱唱，大伙儿也知道您这叫吉的弹唱。这叫什么？
0: 就为防你这路人，今天我还真带了把吉他来，
1: 真带吉他来。
0: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1: 您蒙鼓掌，鼓掌他也不会弹吉的。您看刚才那架势，这是能弹响了吗？
0: 当然可以了。
1: 哦，还真能弹响了。
0: 哎。

0: 好洗个澡，
1: 他别唱了，你怎么跑这儿洗澡来了？
0: 你这不就洗澡的词儿吗？
1: 什么洗澡的词儿啊？你得唱原词儿。
0: 原词儿什么词儿？
1: 我的热情哦，好像一把火。
0: 哦，我的热情还哦，好像一把火。
1: 你唱。
0: 我的热情好的哦，好像一把火哦。燃烧了整个的沙漠哦！
1: 您看他这宰猫呢，
0: 太阳见了我也要躲着我哦，他也怕我这把爱情的火嘛，一么那会儿嗨！
1: 您听着不是活受罪吗？这
0: 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得背后受罪呀、啊！你不懂，这是我每个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道路。你小星星没这方面的体会，唱吧，甭管唱什么歌，全能接上来。小放牛，随便。
1: 今天我真得好好的难为难为他。下边啊，我给他唱一段《阿里巴巴》。哎，咱们看他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来，过来，过来，大猩猩啊，过来，过来，哎。这回啊，我给你唱一段《阿里巴巴》，我看你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0: 唱什么歌？
1: 阿里巴巴呀，
0: 阿里巴巴呀，阿里妈妈我都能唱。
1: 那你听着啊，
0: 唱吧。

0: 什么？您唱完了？
1: 唱完了。
0: 撒哟那拉。
1: 哎，撒哟啊！
0: 哎，回来回来，
1: 该你唱了。
0: 什么？您都替我唱了，我就别唱了。
1: 别唱了，你不是大明星吗？
0: 那什么不太亮。
1: 又是歌唱家，
0: 差几步没到家。
1: 什么歌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2: 来呀，
1: 你唱啊。
0: 你以为我真唱不上来呢？
1: 啊，
0: 唱上比你那唱的还强呢。
1: 你来，
0: 听着，什么词儿来着？
1: 哎，词儿老记不住。有一本书，
0: 有一本书。

0: 哎，那什么，这调不太对吧？
1: 这是京东大鼓，你唱小放牛啊？
0: 是，我是让你听听这个京东大鼓跟那个小放牛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有一笨鼠，名字就叫前方野探，叮了个叮了个，
1: 又改了山东快书了。你倒是唱小放牛啊。
0: 是小放牛这调今天怎么找不着我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0: 可能是这两天太冷，舌头都冻上了。
1: 没听说过。你呀别找客观原因了，什么歌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啊，那哪行啊。现在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就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掌握生活的节奏，唱新歌必须得唱新调，知道吗？
0: 是，我想唱新调，我不会吗？
1: 你想学吗？
0: 还想学呀、啊？
1: 我教你呀、啊。
0: 哦，您教我？
1: 哎，
0: 那太好了。
1: 今天我就教你一首《生活的节奏》。
0: 哦，《生活的节奏》。
1: 我怎么唱，你怎么唱？
0: 您怎么唱，我怎么唱？
1: 现在开始。
0: 好好好，太好了。
1: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2: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1: 哎，是。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2: 生活的节奏回荡在神州，唱。
1: 你欢快，你轻柔，唱。哎，别唱唱。
2: 你欢快，你轻柔，
0: 唱。别唱唱。
1: 你多情，你忧愁。
2: 你多情，你忧愁。
1: 真没办法。

0: 你最看我们的歌好吗？那呼喊
1: 还是老调。
2: 这就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相声片段《老放牛》。马季对于王千祥、李增瑞两个人最为满意的就是他们二人经常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自己动笔进行艰苦的创作，写了改，改了写，直到各方面反应满意为止。到外地演出时，演员们上午常常要睡觉，而他们俩呢却早早地来到书店。每次到外地演出，他们俩买的书都比带的行李还多。那下面呢，我们为您送上是王千祥、李增瑞创作表演的相声片段《家庭主角》。
0: 我爱人跟我结婚十年多了，一直充当着我们家庭的主角啊。每天呢，那是刷碗做饭、打水买面、缝缝连连、洗洗涮涮、里里外外什么都干呢。晚上睡觉铺被、吃面条、给我包蒜。
3: 你在家你怎么什么都不干呢？
0: 最近呢，我当了我们车间的业余教员。我爱人为了支持我上好技术课，把繁重的家务劳动全都承担起来了，腾出时间来让我备课看书。
3: 好，就冲这一点你爱人就难得，太难得了。
0: 这么大人说话就不让人爱听，
3: 怎么了？
0: 什么叫就凭这一点呢？那古语说得好啊。
3: 古语说什么了？
0: 古语说窥其一斑便知全豹也。你懂吗？
3: 你是什么意思啊？
0: 我这意思就是说呀，以小见大。您就拿早晨起来这功夫来讲吧。我爱人没闲着时候起来就归着屋子，一边归着屋子一边给我做早饭，把早饭给我做得了，盛到碗里头给我摆在桌子上，以后再把我叫醒了。
3: 哎呀要说你这人呐，那真是搁着窝里头夹柿子呀。
0: 搁着窝里夹柿子，这话怎么讲啊？
3: 没你这么懒的呀。

0: 哎呀，太懒了，这人。
1: 告诉您说，我不是懒，
2: 那是为什么呀？
0: 昨天晚上我备课备到夜里两点去了。
2: 哦，你睡得晚
0: 啊？我这起来吃着早饭，
1: 嗯，
0: 我爱人把我用的书本笔全都归置好了，装在书包里头，把我带的中午饭给我盛在饭盒里头，捆在自行车后头，然后冲我满怀深情的闪着一双明亮的
1: 什么呀？
0: 小眯缝眼儿。
2: 他怎么成小眯缝眼儿了？
0: 这人眼多大，他一乐也是小眯缝眼儿，
2: 是吗？
0: 对不对？没有瞪着眼乐的
2: 啊，
0: 这样的。
2: 哎，
0: 这这么乐，这多难看呢！
1: 人一乐是不是小眯缝眼儿？
0: 人一乐，这眼呢都眯着。我爱人笑着跟我说，
2: 说什么了？
0: 成，
2: 嗯，
0: 这么大人，这衣裳老穿不好，老这么乐的臭
2: 啊！是，我就是个乐的兵。
0: 哎呦，这扣子都快掉了吧？也不说一声，
2: 没理会，
0: 我给你缝缝。
2: 哎，
0: 那什么，
2: 嗯，
0: 上班的时候
2: 啊，
0: 别净惦着家里头。
2: 哎，
0: 妈的病这两天好多了。
2: 是啊，
0: 我呢中午回来伺候伺候，你就放心上你的班吧。
2: 哎哎哎，留点神啊！哎呀，别把鼻子眼给缝上。
0: 哎，
2: 你咬我干嘛呀？
0: 咬线头呢。
2: 哦。
0: 骑车的时候注点意。
2: 哎，
0: 走马路边上，
2: 嗯，
0: 别净想事儿。
2: 是，
0: 留神撞老头。
2: 哎，没事，我撞老头干嘛？
0: 现在骑车的人多，你没听人说吗？
2: 说什么呀？
0: 现在骑车就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2: 啊啊！我骑车的时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我成猴了。
0: 这样，妈的胃口这两天不太好。
2: 哦，
0: 下班的时候路过副食店，给妈带两块山楂糕回来。
2: 哎，要说你对咱妈可太好了。你比我这亲生儿子都强。前两天我出差，正赶上妈有病，你背着老太太到了医院，又上楼又下楼的，你多辛苦啊。要说你这媳妇儿，我算娶着了。我
0: 你说这干什么呀？
2: 这行啊，有点意思。
0: 我上班走了以后，
2: 嗯，
0: 我爱人接着是伺候我妈。
2: 哦，就是双目失明的老婆婆
0: 妈。
2: 哎，哎，闺女，
0: 你好啊！哎呦，今儿我婆婆这眼怎么睁开了？
3: 啊，是啊，你不知道啊，妈妈我就是个睁眼瞎。
0: 这，妈，洗脸水我给您打好了。
3: 哦，
0: 我给您洗把脸吧。
3: 哎，行了，甭人了，你呀照顾你那小宝贝儿去吧。
0: 妈，啊，还有功夫呢。
3: 哦，
0: 您等一会儿，我给您搬一把椅子去。
3: 哎，
0: 您等着，别动啊。
3: 好好。哎呀，要说我们这个媳妇儿，那真是百里挑一呀！现在不是都说五讲四美吗？
2: 我们这个媳妇儿那就是个心里美呀。
0: 妈
3: 啊，
0: 那叫心灵美。
3: 哦，对了，心灵美，心里美那是水萝卜呀。
0: 妈，啊，您坐这儿。
3: 哎哎哎，
0: 您坐好。
3: 哎，好好，
0: 您坐这儿。
3: 啊啊啊，我坐下了哈。哎，好。
0: 妈
3: 啊，
0: 这毛巾，
3: 嗯，
0: 我给您围好了
3: 啊，围吧。
0: 这个簪子，
3: 嗯，
0: 我给您拔下来了
3: 啊，拔吧。
0: 这个卡子
3: 啊，
0: 我给您摘下来了
3: 啊，摘吧。
0: 这个耳朵
3: 啊，
0: 我给您揪下来了，
3: 哎，揪吧。哎，耳朵可别揪，哎，这个耳朵还留着吧。
0: 妈
3: 啊，
0: 这耳钳子我给您摘下来。
3: 哎，好好好。
0: 哎呦妈
3: 啊，
0: 这洗脸水还有点烫。
3: 是啊，
0: 我先给您捶捶背吧。
3: 哎呦，甭介了，你一天到晚你也够辛苦的了。
0: 妈
3: 啊，
0: 孝敬老人，这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做的嘛。
3: 哦，哎，闺女，哎，妈跟你说个事儿啊。
0: 您说。
3: 今儿个下班的时候早点回来，到对门啊劝劝那小两口子，特别是那媳妇儿，那可真不像话呀，这街坊四邻呐都叫她美丽街。
0: 哦，是美国人呐。
3: 嗯，不是中国人呐。
0: 中国人怎么叫美利坚呢？
3: 嗨，这个媳妇儿一天到晚的臭美，又厉害又尖，这不是美利坚吗？
0: 这么个美利坚
3: 啊，她拿着婆婆都不当人呐。
0: 那不会跟她儿子说说，让她儿子管管？
3: 嗨，这儿子管什么呀，这儿子都怕媳妇儿，怕得厉害呀。
0: 嗯，
3: 那媳妇儿就是儿子的权威呀。
0: 嗯，权威
3: 啊，那媳妇儿一举拳头，这儿子就危险了。哎呀，闺女，你得好好的开导开导他呀。
0: 妈
3: 啊，
0: 您放心，以后我经常上他那去着点，
3: 哎，
0: 劝劝他。
3: 哎，还是我们这个媳妇儿好啊。
0: 妈
3: 啊，
0: 洗脸水不凉不热正合适。
3: 是吗？
0: 我给您洗脸吧。
3: 哎，好，那就快点洗吧。
0: 您往前点。
3: 哎哎，好，
0: 您往前点，
3: 往前点，
0: 往前点，往前点。哎，低点头。 妈，那个饭呢，我给您放在笼屉里头了。
3: 哦，我知道了。
0: 妈，那个菜呀，就在柜橱上头呢。
3: 我知道了。
0: 妈，那拐棍啊，就在墙基角。
3: 我知道了。
0: 妈，
3: 说你别骂死了，你再骂死我这脸就秃皮了，
2: 受得了受不了。
0: 伺候完了我妈，接着是打发我那个儿子小宝。
2: 哦，小宝，
0: 小宝，
4: 哎，妈妈。
0: 小宝，上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4: 妈妈，我都收拾好啊。
0: 到了学校，听老师话，
4: 哎，
0: 不许打闹，
4: 哎，
0: 更不许说谎。
4: 妈妈，老师说了，说瞎话不是好孩子。
0: 昨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4: 妈妈，都做完了。
0: 中午放学回来，先给奶奶倒水喝，
4: 哎，
0: 不许招奶奶生气，
4: 哎，
0: 看着天气好，搀奶奶到院里晒会儿太阳，
4: 哎，
0: 记住了吗？
4: 记住啊，妈妈。
0: 走吧。
4: 妈妈再见，拜拜。
0: 再见。哎哎哎哎！让妈看看吧，妈这两天没捋会儿，怎么成罗圈腿儿了？
2: 我呀！
5: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片段《家庭主角》。近年来，王千祥家搬到了马季所在的小区。就在马季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师徒俩还在老师家探讨相声。那天王千祥从老师家中告辞，出了门到了电梯间，忽然马季叫他：你跟曾瑞把那两对核桃拿走。马季知道两个徒弟岁数大了，都爱揉个核桃，特意送给他们一对核桃。王千祥曾经含泪表示会一辈子留着这对珍贵的核桃。好了，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结束了，各位朋友，再见。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晋江。在中国谈历史，有一句话呀是这样说的：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北达的地方，泉州呢被越来越多的人列入必去旅行的列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在当地呢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一座晋江城，半部泉州史。与泉州一江之隔的晋江呢，是泉州的母县，也就是说啊，现在的泉州市区就是过去的晋江县城，因此呢，可以说啊，晋江的历史就是泉州历史的缩影。晋江呢，出现过许多著名的文人墨客、名人名流，比方说李治、俞大猷、施琅等等。这里呢，也传承着独特的民间民俗，比如晋江灯谜、悬鼓舞、木偶戏等等。晋江呢，书写了璀璨的泉州历史文化。泉州啊，能成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功申遗22处世界文化遗产点。晋江呢，可以说是

功不可没。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先说一说呀，见证晋江历史的一些地方。第一个呢是吴林古村，吴林传统村落呢建成于明洪五年间，清末时期的吴林啊就开始有人旅居海外了，随后呢陆续有旅居海外的华侨回国，建造精美的洋楼，村庄规模呢也是逐渐的扩大，风格呢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形成了这片占地约1000亩的华侨建筑博物馆。那作为典型又完备的闽南传统村落呢，吴林现存有200多幢各式风貌的建筑，有外墙斑驳的朝东楼，被古榕笼罩的德龙宅，号称99门的德养宅，还有孔雀成双飞的胸怀祖国楼等等。如今呢，600多年过去了，这里依然保持着原本的宁静，行走在其中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的商业气息，更多的呀是感受岁月留下的氛围和痕迹，静静聆听这些建筑讲述的故事，细数着这座百年侨村的辉煌荣耀，传递着一代代华侨的悠悠国家情。再来说说武甸氏，唐朝开元年间，蔡姓七世孙武人在青阳山下的官道上开设了5间饭店，以方便路过的人啊饱腹，酒旗招风，饭菜飘香，久而久之呢便声名远播，这里的武甸氏啊就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后来呢，随着不断的发展，在明清时期，武甸氏就已经成为了一片繁华的街区了，商店鳞次栉比，街道车水马龙，美轮美奂的红砖厝民居也是随处可见，特别的繁华。那这个厝呀，在闽南的方言里呢，是指房子的意思，红砖厝就是用红砖盖的房子，也是闽南呢最有代表意义的传统建筑。现如今呀，这片建筑街区也是更加的壮大，有宗祠、寺庙、民居、商铺星罗棋布，这些红砖墙、青石基础、檐角飞脊的闽台古厝，每一砖一瓦都饱经岁月沧桑。这里呢也有不少建筑改造成了咖啡店、精品店，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走累了呀就找家店在门口小憩一会儿，视线尽头呢是科幻的高楼，而此时的自己呀就掩映在密集的高楼大厦中间，横跨4个时期的这里像是被时间遗漏了一样。到了夜晚呢，曾经这里的繁华呀好像历史又重现了，灯光点亮了一栋栋建筑，灯光下行走的游人享受着历史刮来的凉风，那一串串艳红的灯笼照亮了原始的风味。再来说说草庵寺，摩尼教啊是起源于古伊朗，但是在当地呢早就已经绝迹了，没有任何的遗迹留存，而在晋江的草庵寺呢，峭壁上凿出的摩尼光佛像成为世界上仅存的摩尼教遗址。草庵依山崖而建，为石构单檐歇山式建筑，建筑虽然很小呀，但在花木果树的映衬下别有一番雅致的韵味，登高远眺，秀雅的都市风景在眼前一点点地铺展开来，谈不上繁华，但是呢，却满是小城独有的安逸。再来说说啊，连接古今的桥梁安平桥，这座桥呢是我们中国现存的古代最长的石桥，是古代桥梁建筑的杰作与
中国桥梁发展史的见证。安平桥呢，是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全长2公里多，历时14年才构成。明清年代呢，曾多次重修，是一代又一代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座桥哈，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的美誉。桥身呢，横跨于两镇海湾之上。如今啊，这里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繁华，大小不一的花岗岩交错叠砌，在桥面上走几步呢，就能发现风化而成的空隙，踏步其上呢，就能感觉出一番沧桑的味道。长桥上啊，有小亭，有石塔，有寺庙，可以歇脚观摩。如果说安平桥啊是晋江桥梁的骨，那么建在晋江大门的晋江大桥就是晋江桥梁的筋。晋江大桥呢，是建在晋江水道之上，是泉州市与晋江市的过江通道，也是228国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桥上是希望，桥下是生活。很多人来到这里观赏落日，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呀，可以沿着河道走走逛逛，停靠在岸边的渔船有满满的生活气息。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晋江。晋江呢，它作为一个沿海小城，自然呀也少不了迷人的海域。这里有全国罕见的触角沙滩，雪白的沙岸呢，就像一条玉带伸向大海，三面临海，狭窄弯曲，从高处俯瞰呢，特别像昆虫的触角。这片沙滩涨潮后啊，会被海水所淹没，退潮时呢就露出海面了。虽然它不如一些知名海岛的海可玩性那么高，但是如果你单纯啊是冲着海而来，它是最本真的大海的模样，或许呢能让你对海有一种新的认知。这里还有与金门岛隔海相望的围头湾。早在南宋时期呀，泉州开始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时就十分重视围头湾，让这里呢成为了最早实现闽台民间往来的港口，有东海明珠之誉。其中呢，金沙湾更是被众人评为泉州最清澈最蓝的沙滩，没有之一啊。这里的沙滩沙粒柔和细软，踩上去舒适惬意，远处海天一线是一道非常美妙的风景线。

那如果想吃的清淡一点，可以喝上一碗花生汤，配上冒着热气儿的满煎糕，清淡开胃，吃进肚子里啊也是特别的舒服。那海蛎煎呢，也是来到这里一定要尝一尝的味道，海鲜的鲜味儿裹着恰到好处的葱香，脆中带糯，鲜香升华。而土笋冻呢，可以说啊是不少晋江人的下酒菜，清香软嫩，滑溜爽口。除此之外呢，清澈的石花糕，黏糊糊的番仔豆， Q 弹的鱼皮冻，还有石狮甜果、姜母鸭、鱼丸、深户糖芋、拳头母、猪油粕、捆蹄儿、虎仔饭等等啊，每一种口感都解锁着一寸光阴的故事。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的晋江，赚钱好像是刻在了每一个晋江人的 DNA 里。据说呀，全球每五双运动鞋就有一双是晋江制造的，每三把伞就有一把伞是出自于晋江。晋江呢，有超过90000家的民营企业，51家上市公司等等。那这一系列的数字啊，稳居在全国的前列。但是晋江的魅力就在于，人们赚钱也丝毫不会影响到生活的质量，什么大富大贵、豪宅豪车都要给悠闲生活让步，一切以舒适安逸为前提。那在这种节奏下生活的晋江人呢，空气中弥漫着悠闲，与时间顽抗之后沉淀下来古朴天然鲜活的碎片，千年岁月而过，这里依然古韵随处可在，这样的古城有什么理由不值得你前来感受呢？那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冰州迷雾》，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陆嫣然对冯丹青说：“你想把我从恨鹰山庄赶走啊？你休想！”冯丹青一听这个话，微微的一笑，望着陆嫣然面前走了一步，两个人的距离呀，又拉近了。冯丹青上眼下眼看了一下陆嫣然，嫣然呐，何必呢？啊，你何必如此仇视于我呢？这几年来，我对你呀，咱拍心窝来说，还是不错的。这样吧，我呀，给你一个建议，咱们两个呢，一合不一分，一友不一敌呀，咱们呢还是应该携手互助，一致对外才对。嗯，您说呢？哼，您是个明白人呐，在这个山庄里头有你我各自都想要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合作，各取所需呢？嫣然，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3: 呸！陆嫣然呐，啐了一口。
2: 冯丹青啊，你不要用你这副狐媚的样子来恶心我。哼，恨鹰山庄里头有你想要的东西，却没有我想要的东西。我之所以留在这里，只是不想看到你毁了我师父苦心经营的一切，更要为我师父这不明不白的死讨一个公道。冯丹青冷笑一声，把手轻轻一

哎呀，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哎，燕南呐，你可别怪我，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呀！你这么一心要作死，我也没必要拦着你。好吧，既然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那咱们就走着瞧吧。哼！陆嫣然哼了一声，转身他就想走。他这么刚一转过身来。冯丹青突然间在他身后说了：“有件事情，恐怕你还不知道吧？狄家老先生狄仁杰大人已经回到太原城了。”陆嫣然这个时候脚就没迈出去，他一听这话，当时心中咯噔一下子，但是并没吱声。冯丹青一看陆嫣然这个动作，冯丹青当时又露出一种妩媚的笑容。狄大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大概你已经听你那位狄三公子也提过吧。狄大人呢，是老爷的故交，我正想请他来山庄一叙呢。哎，嫣然呐，您看这么着好不好？不如你就替我去狄府上请他老人家一下，把他老人家请到咱们山庄里来，您看好不好啊？陆嫣然听到这里，猛然间说话。一转身，盯着冯丹青，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哎呦，我还能打什么主意呀？我这可都是为你好啊！不过是想让狄大人早点见见他这位娶不进门的儿媳妇大美人罢了。你，陆嫣然这个时候啊，眼睛瞪得大大的，这眼睛里一下子就蓄满了屈辱的泪水，这一对眼睛泡在这泪水之中。就如同两个晶莹剔透、碧绿碧绿的绿宝石一般。这位说：“你别瞎扯了，这眼睛不是黑的吗？”哎，不，这陆嫣然的眼睛啊，和一般人不一样，他的这一对眼睛啊是碧绿的，就像两枚大大的翡翠似的，这个漂亮劲儿啊就甭提了。冯丹青一看陆嫣然这个表情，哎，反正啊。我这话已经说了，去不去呀？你自己决定吧。不过呢，我想我们的嫣然姑娘是一个聪明人，你一定会去的。啊？这冯丹青啊，发出一阵阵的冷笑。陆嫣然看了看冯丹青，咬了咬嘴唇，把身子一拧，噔噔噔噔噔，他走出去了。冯丹青这个时候把双肩一抱，坐在莲花池边，看着远去的陆嫣然的背影，是一阵的冷笑啊。这个时候啊，这天已经不早了，三更天都已经过了，现在的狄府啊，是一片宁静，再也听不到任何一种声响了，连刮了一天的风，到现在呀，好像都已经睡着了似的。这狄府墙边的枯竹一动不动地站在苍白的月色之中，猛地一看过去呀，就像泛着幽幽绿光的鬼影一般。整个狄府的人呐，几乎都已经入睡了，唯独李元芳一直在屋里头难以入眠。这个李元芳自从邗沟案以后，就落个毛病，经常的夜不能寐，甚至彻夜难眠。尤其是这个身体呀，越疲劳，他越难以入睡。按说这个身体累了，躺在床上，那不更容易入睡吗？李元芳不这样，越是疲劳，越是累，越失眠，越是增加自己的这个痛苦。今天晚上啊，更睡不着了。这个狄景辉摆了那么一桌接风宴，弄得大家伙这个心情啊，都太不愉快了。李元芳从这接风宴上回来之后，就知道今天晚上你看吧，肯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肯定睡不着，干脆呀，也别上床了，哎，就在这个灯下看书得了，看会儿书，可能啊就能困喽。这李元芳啊，就在这个灯下看了一会儿书，一直看到三更天，一点困意都没有。哎呀，李元芳一看呐，再这么看下去，于事无补啊，干脆呀，我到花园之中站一站，走一走，
不为别的呀，打发打发时间也好啊。午夜的花园一片寂静，享受享受这份寂静也是不错的。想到这里呀，李元芳就把桌上的蜡烛给吹灭了，然后走出屋子，轻轻地把这房门合上，就沿着回廊慢慢地朝着后花园走去。走来走去呀，就走到了花圃前。这李元芳刚走到这个花圃前的墙边儿啊，刚想再往前走呢，李元芳突然间呢，好像听到了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呢，好像是有人窃窃私语。李元芳屏息凝神，仔细一听，果然是有人在说话。这个声音呢，是从墙外头传来的，低低的、沉沉的一种耳语之声。李元芳侧耳听了一下，这个声音呢，好像又消失了似的。李元芳心说话，深更半夜的，谁还在这里聊天呢？不对呀。李元芳想着不对，就朝这个墙头看了看，一看这个墙头啊并不高，在这个墙的旁边还有一棵榕树。李元芳看仔细了，再看李元芳，腰眼一使劲，脚尖一点地，蹭一跃而起呀，无声无息的，轻轻的就站到了这棵榕树的枝杈上。这棵榕树啊比这个墙头高得多呀，枝繁叶茂，你别说人了，上去一只猫，这整个树都哗哗作响。但是李元芳上去声息皆无啊，人家就这么大本事，轻功好啊。李元芳站在这个榕树上，唰，用自己的锐利的目光沿着外墙就这么扫视着，这就如同两个探照灯似的，干嘛呀？找一找有什么可疑之处吗？李元芳练的夜眼呢，那是夜行人的眼睛，晚上能看见东西，虽说比现在的红外线的什么望远镜差点，但是差不多少。这么一搜索呀，果然就在靠近后院门外的墙边，李元芳看到了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影。这两个人呢，周身穿青，遍体挂皂，一身夜行人的打扮，正在那里悄悄地嘀咕呢。就听一个人说了，哎，哥们儿，今儿晚上还真够冷的嘿啊！哎，你说咱们俩就这傻吧唧的，还要在这待多久啊？哎呀，那谁知道啊，也没办法呀，上边说了要监视敌府，咱俩就得监视呗。哎呦，你说咱监视敌府干什么呀？啊，这上边也没告诉咱们。怎么没告诉我？上边不是说了吗，让咱们在这里监视异动。废话，异动什么是异动啊？黄鼠狼子钻进去算不算异动啊？大耗子搬家算不算异动？夜猫子进宅算不算异动？刚才我看见一个扁面符进去了，算不算异动？哎呀呀呀，行了行了，哪来的那么多废话呀？啊，你呀就别抱怨了，再忍忍啊，再忍忍，三更天都过了，等到天亮啊，咱们就可以撤了。哎呀，是啊，这有什么异动啊？也不知道守前门的弟兄们发现什么异动了没有？行了，别说那么多话了，怪冷的，省省吧。这俩人呐，这说话声就停止了，然后这俩人就拉开距离，继续执行了他们的任务。李元芳在树上一听，哦，感情这前门还有呢，调转头去往前院方向一看，哎呦，果然每隔一段距离啊，就能够发现一个人影。李元芳心说话，看来敌府周围已经被布上了严密的监视网了，好大的胆子呀，谁敢监视我们敌的人呢？啊，李元芳想了想，飞身而起，刷刷刷刷，在几棵树间辗转腾挪。很快的，李元芳就来到了一个最佳的观测点，然后把身子悄悄地藏在了树叶的后边。透过树叶间的间隙，李元芳往外注视着，一看外边
清冷的月光静静地洒落在地上，显出了一种只有在深秋的夜晚才有的那种凄凉。李元芳就在这树叶后边聚精会神的干嘛呀，他也在这里等待着异动。李元芳明白，既然这些人围住敌府，目的要等待什么异动，那就甭问了，肯定他们已经得到什么信儿了，知道今天晚上可能会有异动出现。那到底是什么异动呢？我呀也在这里守着，李元芳啊就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这种异动的出现。这守候啊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啊。您看咱们的警察同志啊，为了抓捕嫌疑犯，在一个地方一蹲就好几天呢，吃在这里住在这里，都不敢眨眼的只往一个方向看。这听着容易呀，这做起来可难了。要是不习惯这种等待的人呢，恐怕这种工作那真的是一种折磨呀。但是李元芳咱说了，直觉地告诉他，今天晚上的等待呀一定会有收获的。李元芳在这里呀大概的等了有那么一个来时辰，突然间李元芳远远的从这个巷子的另外一头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黑影。这个黑影啊看那个意思是个孩子的身影，犹豫不决的正朝敌府的方向摸过来呢，而且是越来越近。李元芳一看这个小孩子离敌府还有好几丈远开外的时候，李元芳明白自己不能再等了。再看李元芳从这个树叶后边一跃而起，穿墙越脊，身形非常之快，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那个小孩子身边的这个墙上。好个李元芳啊，在这墙上唰，一个黄莺扑簌，奔着这个小孩就扑过去了。这小孩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间觉得自己的右上方有凉风袭来，小孩都没有发觉呢，就觉得自己的腰身呢已经被人给揽住了啊！小孩刚想叫，李元芳另外一只大手已经把这个小孩的嘴给堵住了。这个时候李元芳的脚已经落地了，脚一落地，然后借着一落地这个力量，噔一点地蹭，这李元芳抱着小孩一跃而起，唰又飞身上了左边那道墙上去了。这叫燕子三抄水的功夫啊，唰从右墙上下来，啪一点地撑的一下子又蹦到左墙上，而且把这个孩子已经抱在怀里了。等李元芳上了左边的墙的时候，这个孩子也已经明白了，被人给抱起来了。哎呦不好，这孩子想喊喊是喊不出来，嘴巴被这李元芳捂的是严严实实的，想挣脱挣脱不动啊，腰身被李元芳夹得死死的，只好拼命的蹬腿啊，蹬腿是一点作用也没有啊。李元芳也不理他，夹着他穿墙越脊，一直到了两三条巷子以外的一棵大树下边，这李元芳咕咚才把这孩子给放下来。孩子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上了，涨红着脸瞪着抓自己的这个瘦瘦的高个子的男人。李元芳啊就站在这个孩子的面前，然后把胳膊一抱，上下的打量这个孩子，一看这是个男孩子，看这个岁数啊也就是十来岁的样子，长得十分的瘦小，这脸蛋抹得跟花里胡似的，一道灰一道泥儿，抹花的这五官貌相啊都看不清楚了。但是您别看这个孩子这么脏，一对眼睛啊非常的清澈明亮，身上穿的衣服早已经破衣啰嗦了，脏的已经变不出颜色来了。现在这个小孩子扬着脸目露凶光，好像是一头受了惊要拼命的小怪兽似的。李元芳看看这个孩子，慢慢的蹲下身子，非常有兴致地朝着这个男孩子微微一笑，哎，我们好像见过面，对不对？准确的来说，是你曾经见过。

我，而我没有见过你，对不对？这小男孩啊，朝李元芳翻了翻白眼儿，没理他。李元芳一看，呵，还有点脾气，哼，前天在山道上的草丛里窥探我们的就是你吧？后来又是你把我们引到山间热泉吧？再后来在那个荒僻的道观里面晚上哭的还是你吧？嗯，李元芳说这些话的时候，注视着小男孩的眼睛，仔细地观察着对方的神情。李元芳这么一看小男孩，这小男孩多多少少的有点恐惧，被李元芳逼视的垂下了脑袋，但依然是紧闭双唇一语不发。李元芳看着看着他，眼睛里突然间掠过一道冷光，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问：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那个死在山道上的人是谁？小男孩被李元芳的语气和目光吓得浑身一哆嗦，惊恐不安地转着眼珠，转着转着转着转着，突然间小男孩一蹦多高，跳下就跑啊，那能跑得了吗？他刚一蹦起来，李元芳一伸手唰把他腰带抓住了，直接的拎回来了。哎，在这别动了，扔在原地了。这小男孩现在呀有些绝望了，嘴角往下撇了撇，眼睛里突然间充满了泪水，但又狠命地咬着牙不肯哭出来。看来这个小男孩的意志非常的坚决。李元芳一看这个孩子，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三分的怜悯。唉，李元芳轻轻地叹了口气，在这个小男孩的身边坐下来了，把自己的语气也尽量的放和缓了。你这个孩子真是够神秘的，其实我并没有恶意，我是想帮助你。哼，小孩哼了一下，我才不信呢，他恶狠狠地甩了这么一句话。哎，李元芳一愣，随之又笑了。哦，原来你会说话呀，我还当你是个哑巴呢。小孩白了他一眼，你才是哑巴呢，我才不是呢。哈哈，脾气还真大呀，随便你怎么说吧。那么既然你不是哑巴，是不是就可以回答我刚才的那些问题了？小孩一听李元芳又问这些话，把头一扭，你休想，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哦，李元芳一听你什么都不说，那好吧，既然你什么都不说，那你也别想离开我了。反正是啊，我今天晚上也睡不着觉，咱们呢就在这里一起耗吧，啊，看谁能耗过谁。小孩一听耗，耗就耗，哼，把嘴一撅，背着李元芳坐那儿，一句话也不说。这李元芳呢也不理他，把身子往树上一靠，就在这里数星星。就这么着，这一大一小俩人就在这里耗起来了。耗了大概有一刻来钟吧，李元芳突然间听见了一种奇奇怪怪的声音。嗯，李元芳一听什么声音，又仔细的注意的听了听。哦，李元芳乐了，怎么闹了半天呢，是这孩子肚里发出的声音。李元芳仍然是扬着脸儿看着星星笑着说：哎，你多久没吃东西了，是不是很饿呀？嗯，这小男孩啊还不说话。李元芳一看，呵，这脾气够倔的。哎呀，李元芳啊只能转过身来，来到这孩子的面前。哎，这样吧，我呢先带你去吃东西，等你吃饱了再决定要不要回答我的问题，怎么样？小男孩一听要吃东西，本能的这口腔里边呢就开始分泌唾液了。小男孩把这口水咽了咽，就算你给我东西吃，我也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李元芳一听，嘿，好啊，别看你孩儿不大，倒是有点骨气呀。那好，咱们呢先吃东西，走吧。不过呢，你最好闭上眼睛，免得呀吓破你的胆子。说着话，李元芳往前一伸手，啪，这胳膊又揽住孩子的腰了，就把这孩子抱在身上，轻轻一点足尖，噌飞身又上了旁边的院墙，然后刷刷刷刷辗转腾挪
飞墙越脊，几次腾跃，李元芳就来到了此前观察动静的那棵大树之上。李元芳在这个树上目光一扫，一看呢，那几个夜行人呢还在这敌府的墙外头在这里恪尽职守呢。李元芳一看这个情景啊，哎呀，为了以防万一，对不住各位了。李元芳啊自己嘟囔了一句，然后一伸手，嘎巴，从这个树上轻轻的就掰下了两根细细的树枝，然后李元芳一扬手，唰唰，两道黑光就奔两个黑衣人飞过去了。这俩人在这里守了一晚上一动啊，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感觉出来异动了。他感觉出来异动了，自己扑通扑通全倒在地上，也不能动了。李元芳一看这俩人解决了，四周又没有任何问题了，抱着这孩子腾空而起，就回到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7: 看镜头。
5: 3、2、1，
8: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在哈佛分校友孙玉红校长的帮助下，今天我邀请到了北京四中的英语老师张小薇老师，同时她还是一位好家长，她的女儿考上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今天我们就请她来聊一聊，她是如何培养女儿的。张老师您好。

0: 好，很多家长呢都有这样的困惑，就是我如何能把我的孩子培养成像别人家那样的孩子呢？那在这儿您能说一说您的教育心得吗？
1: 其实我原来也有这种困惑，总是在琢磨这个问题，也是经常的去听别人的那个优秀的学生的那种的讲座呀，和家长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我觉得我培养孩子先想到的这个问题想错了，我应该提出的什么样的问题来去听别人的成功经验的介绍呢？就是说我的孩子到底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说你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而是你的孩子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材质。好像我们平常，你是这块料吗？就好像这意思，这块料是好是坏并不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针对你孩子的特征、你孩子的特质和他的各种的特点去进行培养和教育，我是这么想的。
0: 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1: 我的女儿从初中就是人大附中的，到了高中呢就开始分班，分班的时候呢我让她选的是文科班。
0: 孩子不是喜欢理科吗？怎么您让他去文科班呢？
1: 我说文科有时间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呢我就让他进入文科一班。文科班里头也有一个同学特别的厉害，他呢是被哈佛录取了。这个孩子跟我的女儿还不错，可是呢他们俩之间就有不同的特性不一样。这位马同学呢就是一个学校里头就真是人家的眼睛里的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太厉害了，就是学生会的秘书长，同时呢也是班里的班干部，而且学习非常非常棒，而且特别有能力去学习，有本事去学习，成绩永远是居高临下的。所以你要想追上他那简直太难了。他就是特性就是什么呢？特别踏实，踏踏实实的干好每一件事。刘一农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刘一农就属于是比较活跃，性格外向，同时呢就是特别爱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与人打交道也非常的游刃有余，所以他们俩之间根本就不是同一类人，可是他们俩却很好。当时呢就说是到高二的时候啊，都想留学嘛，俩人英语都非常棒，这个马同学就每天捧着一本厚厚的英语的就是原版的经济学的著作去看，刘一农呢就捧着一本厚厚的哈利波特去看，也是原版的。后来他们俩就同时就说你怎么看得那么津津有味呢？要不咱俩换一下，就说一人咱们看他一周时间，最后咱们总结一下经验。可是刚看了两天，俩人就互相就给叫回来了。那个马同学就说，你这个哈利波特我简直一个字儿都看不下去。刘一农说，你这本经济学著作唯一的优点就是能催眠。所以说他们俩完全就是两类人，两个性格，两个才智，各方面都很不相同的两个人。当时这位马同学就说，刘一农你成不了我，我也成不了你。他说我非常非常的羡慕你，羡慕你的能力，但是我绝对成不了你。刘一农说，我也太羡慕你了，但我也绝对成不了你。但你觉得这两个不同才智的人难道就能够区分出谁好谁坏，谁优秀谁不好吗？不可能。当年他们班是全学校，就不管是文科理科啊，就全学校的这个高三班里头，他们俩是美国大学被录取最好的学校，因为一个是哈佛，一个是 MIT。 那就可以这么说，两个同时都非常优秀的孩子却不能按照同样的方法去教育。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是按照我的方法去教育马同学，那马同学绝对是失败的。而马同学的妈妈要如果按照他的教育女儿的方法来教育刘一农，刘一农也绝对是失败的。就说你要带着我的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他到底能成为什么样，你能把他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张老师，那您究竟是怎么培养的呀？能让刘一农上这么好的学校，您的培养方法是什么呢？
1: 我的培养方法可能并不是很多中国家长喜欢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学校老师都会对我有意见的方法。我的女儿啊，小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活泼，那个脑子转的别提多快了，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孩子他要走向社会是很容易被骗的我就挺害怕。所以呢我就想说，我首先要培养的是什么，就是他能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立足，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本事，首先要培养这个。 别的家长啊在教孩子数学呀、什么背唐诗啊、什么的写字啊、背英语单词啊，我呢就是带着孩子去，每个周末，因为我的孩子他的幼儿园是整托，一到周末我就带着他出去玩去了，我跟他爸爸。他爸爸呢就特别爱带他上科技馆，所以孩子喜欢科技在那时候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带他上科技馆动手去做这做那。我们呢有时候就带他上郊区，到各种的园林，各种去参观，去那什么，就让他长见识。同时呢很小的时候我就是买什么东西让他自己去问，问路让他自己去问。那时候还很小，还没上学嘛，所以呢大家都觉得挺好玩的小孩，你看他还能够打车问路，什么买东西问价钱，所以我就培养他的个人能力。但是说那种的什么做饭洗衣服，那其实我倒没真正的培养，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水到渠成的，长大了自然就会了。所以能力方面不是非得让他去干活，而是要让他有一定的与人交流的能力和承受能力，心理承受能力。他在同别人交往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呢有一些他表达不清，或者是说不好，人家会对他产生疑问，会有一些的交流。在这种交流磕碰当中，他就会有一定的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了。所以到后来他就这方面非常非常强，这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今后出国留学会怎么样，会不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觉得他绝对有能力去解决。也就是说从小我就这么培养他，所以对于学习成绩我并不是很在乎，所以这学校老师对我意见大了。从现在我来看啊，这是因为孩子已经长大了嘛，所以我看到了他的成长过程，我觉得我培养的并不错，很对，就是要先培养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心理的抗打能力。
0: 确实哈，一个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抗压抗击打的能力，就是这种心理承受力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留学生到了国外，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情绪上精神上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1: 当时我记得他一个人提着行李从那个国际通道，首都机场国际通道走的时候，他爸爸都哭了，可我一点都没哭，因为我太坚信他有能力去走向他的一个新的人生。果然他到了那头之后有很多的困难，什么行李太多自己拿不了的，他就去找别人帮忙，打车什么都他自己弄。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没有同学，有点孤独，一会儿就解决，因为来了新的同学马上就跟人打成一片。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力太重要了，这个能力比你学习成绩好我觉得是要强万倍。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
0: 您说要找到孩子最喜欢最擅长的，然后再继续去发展，那您是怎么发现孩子到底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呢？
1: 我就是给他报各种的班，所有的班几乎我全都给报了，包囊括这个语文的、数学的、英语的，还有一些的那个科技的，还有体育的，这些所有的班实际上我并不想让他都成才，我只想从中筛选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他到底能学什么。所以在筛选后我发现他一个绘画，一个英语，就语言能力比较强，学外语学得非常快。在他小时候我培养他就是说我不强迫他干什么事儿，哪怕是哄啊骗啊假装啊我也得让他自己同意了。学英文我就是让他连哄带骗的，因为他喜欢跟人交流嘛，尤其见着外国人他不会说话他急得要命，他就跟人家啊啊的叫唤。所以我说你看你要这么学会你就可以跟外国人交流了，他说真的吗，那我去学。就这样他去学了英文，所以后来他就越学越好越学越好。我就发现这孩子其实并不是说的非得要在语言上特别能够取得什么巨大的成就，我觉得他还是在科技上他特别喜欢，他没事就把他爸的手表拆了，把什么的反正一些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机械化东西他完全给拆了，要需要看看自己那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也可能说就是说英语呢，说白了就是说他的敲门砖，所以呢他就用英语这块敲门砖呢，他取得了很多成绩嘛，所以也敲开了人大附中这个门。到了人大附中之后他就转型了，就转成了那个科技小组的成员了，去参加一些那个科技比赛啊，一些科技制作啊，他哎呀乐在其中，特别高兴。所以就说明找准他的方向，他就是一个学理科搞科技的人才。后来呢我呢是也可能跟所有家长一样吧，也希望能够让孩子能够为自己脸上争光嘛，所以我就一个劲儿的非得想让他上哈佛。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妈妈我不想上哈佛。我说什么，你竟然想不想上哈佛？我说那你想上什么？他说我想上 MIT。 因为我从小就是让他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他有一定的思考能力。他通过这个申请的这一些的材料，他分析了自己实际上不是那个上哈佛的料，就我所说的那材料，所以他不是上哈佛的料。你所说的去做吧，我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建议让你上哈佛。其实我心里还是挺不高兴的，我还是希望他上哈佛，因为分析出来自己不是那块料，那我就不强求了，我一定会遵从他的意见。最后他就选定了是 MIT。
0: 那在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比如说写文书啊，找推荐信啊，包括面试啊，有什么特别的能和大家分享的事情吗？
1: 就是当时刘一农申请了好多学校嘛，所以呢其中有一所是普林斯顿。普林斯顿这所学校呢，感觉是很分等级的似的，好像就说他的面试官啊分成几个等级，然后他的相应的面试的学生也要分等级，也就是说前面的等级一等级二等级的，他就去把你的学生也分成一等二等的，然后去相应的去面试。所以刘一农当时被面试的是他们这个面试官里的领导，是头，也就是说当年的摩根大通银行在中国地区的总裁，一个50多岁特有风度的外国人。他面试的时候呢跟刘一农说啊，一开始刘一农一进他就说，他说我只面试你10分钟，可是面试到最后半个小时都过去了。最后他对刘一农的结论，他兴高采烈地跟刘一农说，他说我面试了这么多个中国同学，我真的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孩子，你竟然能向我提问题，同时他还能跟我热口朝天讨论问题。所以他就觉得你妈妈是怎么培养你的，他怎么能培养出你这样与众不同，在中国地区与众不同的孩子。我的教育方法就是说，不是说让他是只是在这个学习成绩，只是在把成绩提高，其他方面并不是很重视的。我是非常重视他的许多许多的活动，有些活动甚至被很多家长都认为是不好的活动，我都支持。因为我觉得他只有从一些不好的事情里头，他也许他就能够分析出自己在这方面应该躲避，知道了这些的危险，这些陷阱，自己今后如何规避。所以我不怕他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对他的影响，我觉得我坚信我的孩子，我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培养和教育，他有抵抗一些不良思想的这种的能力，免疫力。所以果然我放手一搏之后，我也很担心，有的时候发现他确实是这样。
0: 您的女儿说过您和他关系特别好，是生活学习当中的朋友，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你跟孩子之间不要总想着你是家长他是孩子，而且要让孩子也少有这种思想，就觉得你是家长我是孩子，我得听你的，我必须得听你的，但又不能说的绝对说他不能听你的不行。因为我也见过这样的一个孩子，非常优秀，也是刘一农的同学，人大附中，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这个孩子是现在是那个英国的剑桥毕业，在那个英国的黑石集团工作，非常非常优秀。但是呢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呢，就有一段他妈妈就说我要放手，他想干嘛干嘛，我绝对不控制他，我要让我孩子有充分的自由，充分的思想。可是没想到他孩子就变得那种的跟他妈妈说话一点礼貌都没有，指手画脚的，颐指气使的，就是说很多事情明显是错的，可是呢他就坚持。他妈妈给说的最后有的时候特别尴尬，在所有人面前很尴尬，哑口无言。也就是说他平时就让他这么做，你现在再想管他已经管不了了。所以在很多的关键的时刻，比如说原则性的问题，那绝对不能让步。我对我女儿就是要求，我从小就告诉她，在你的学习态度上和你的道德品质上，你绝对不能走歪路，你走弯路我一定会使劲的教育你，纠正你，这种纠正弄不好还包括一些的打骂。我就说你不能在这方面触我的底线，如果你的觉得压力很大的话，你可以在别的方面去爆发。比如说我在哪件事情，生活上哪件事情做错了，你可以指导我，你甚至可以当我的老师。比如说他老觉得我穿衣服特别难看，所以他就说再买衣服我给你买，我让你怎么打扮。所以我就完全特别的跟小学生一样听他的话。然后其他的方面他有时候就说的心情不好嘛，你要发泄点呀，他就使劲的喊啊嚷嚷啊，我就一定等他嚷嚷喊过后我再指出他的缺点，就说给他一定的发泄。你培养他的时候，你要让他知道很多东西是不好的，你要规避这些不好的东西，但是你又不能不让他发泄，否则他会憋坏了的。我现在跟我女儿完全是朋友，他甚至他自己

0: 看漫画，喜欢哈利波特，您是顺着他不管，还是有什么方法呢？
1: 我女儿在上初高中的时候啊，哈韩，哇，那是一个哈韩的那个顶级人物了，那简直是，哎呀，一天到晚的有叫韩国明星，在他嘴里都不就简直都成了神了。我其实对这个哈韩呢是很反对，但是我又觉得，你既然要哈韩，我也管不了，我也阻止不了。你去学校哈韩去，我哪知道啊？那我就最好给你往那个正道上引引。我说你要哈韩，见着人家这个韩国帅哥，你拿什么跟人家交流啊？你得学韩语吧？他说的，那好吧，他就开始看韩剧，看这些歌舞，看那个听歌词，就学韩语。哎，还真让人把韩语给学会了，现在韩语很棒。然后因为韩语好，三星集团到 MIT 招那个实习生的时候，要求就是韩语，必须得会韩语。所以人家面试了，刘一农用这个整套的韩语跟人家一对话，人家可兴奋了，就马上给他录了。这不也挺好的吗？没必要非得跟孩子对着干，你可以疏导，不要堵。
0: 听您女儿说，在她很小的时候，您就跟她聊性教育，很多难以启齿的事情您都可以开诚布公的给他讲，您当时是怎么做的呢？怎么想的呢？
1: 我对于这个孩子很多的，就说有些家长避而不谈的话题，我是会很直面的去跟他说，不会说的想方设法的去，比如说啊，就这个性教育，可以说我们家孩子性教育是从三四岁开始。因为当时三四岁很难理解，但怎么办呢？我就带他上当年那个时候带他上自然博物馆去参观了一个人体分娩过程的那么一个实物，就是一个模型的那种的去展览。我本来以为啊，我得带着他，我得给他讲，他才能明白呢。没想到他根本一进去就把我手甩开了，甩开之后就跟着那些高中生一块儿就看，哎，那个、多枯燥，连我看着都不爱看。没想到他是津津有味，从头看到尾。看完之后呢，最好笑的是什么？站在那儿给我讲，一步一步讲，他给我讲这孩子是怎么孕育成功的，完了最后怎么生出来的，怎么成为一个人。我说你怎么看明白了？他说嗯，他说的挺好玩的，三四岁，所以不要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他什么都知道。所以我对于这个性教育，不是说像别人家长说你哪出来的什么石头里拌出来，不会这样的。我就会跟他非常明确的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体的生理器官到底怎么回事。他了解了，他就不会觉得去非要自己去探索了。所以我在这方面给他教育特别早，他到了中学各方面的那种的，就说有的孩子有那个心理问题啊，在这方面交男女朋友上的怎么怎么走了歪路了，我们家孩子从来没有过，甚至没有过青春期，这都让人觉得特别可笑，他确实没有。
0: 那这真是很难得，就是因为您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比较早的原因。
1: 像他们班同学有的青春期就跑了，家长找不着了，就青春期反叛的心理啊，就找不着了。可我说雷农，你有没有那种就烦躁反叛这青春期的那种躁动？他说没有啊。他说你都给我讲了，我特别理解，我还躁动什么呀？所以他有时候一说起来，我说你有男朋友吗？啊，没有，但是我喜欢的男孩。我说哦，那就喜欢吧。所以我就只要是你不越过这个阶段不太好的行为，我不会过多的管的。
0: 嗯，看来您的方法真是与众不同哈。虽然孩子没有这种过激的行为，但是如果他有了过激的情绪，您是怎么处理的呢？
1: 在孩子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不要去骂他，哪怕他已经犯了滔天的错误，你也不要去骂他，也不要去指责他，不要加重他。这你比如说别惯着这孩子，不是。就有一次上初一参加一些活动，他那个电视台竞选嘛，所以他得了个金奖，这影响了很多他的学习。所以他到那个周考吧，他们有那种的考历史，他就没背，所以他就不大会，然后他就急，因为这孩子好孩子嘛，他都是特别有那个自尊心，他说这要考坏了怎么办呢？第一不能向老师交代，第二不能向家长交代，而且自己脸上也没光啊，所以他就抄，他把那个历史的那作业啊搁在那个腿底下，他就时不常的看一眼，时不常看。他以为这点小聪明，实际做老师的都知道，你底下孩子有任何小动作，绝对逃不过老师的眼睛。哪怕老师背的，都知道你在干什么，背对着你都知道你在干什么。他绝对没逃过他们老师监考老师的眼睛，老师把他提溜出来了。而且其实有几个同学抄，但老师就对他特别严厉，因为

0: 道他是学习好的孩子嘛，那就必须得严厉点，完了就给他弄到办公室去，完了就吓唬他，就说我请你家长，要让你的家长来见那个年级组长啊，那个而且还要给你那个什么那个在全校通报的那的，其实这叫吓唬他呢，因为知道他这孩子啊太活，思想太那个太活跃，然后呢他就害怕了，确实这是真害怕了，哎呀哭哭咧咧的，他就找一墙角，学校一墙角那躲了去了。完他的班主任呢是一个刚第一年当班主任，是一年轻老师，刚26岁。作为我一个老师，要是如果我那什么的话，知道这种情况，我一定会劝他不能这样。幸亏碰着我们家的孩子，所以我说我们家孩子就属于那种心比较宽，而且见的东西比较多啊，他不在乎。但是就说不在乎，他都知道躲在墙角去哭去。所以那些老师赶紧就给我打电话，说这孩子找不着了，上哪儿去了？说的，而且就说的你家孩子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说有多严重啊？说的啊，你还能那没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吗？我说是严重严重。我说我们回头明天就去找那个年级组长，我们去承认错误。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在屋头要乖哈，你要是不乖，妈妈会。

0: 前就能被善待，你的抱怨总认为人应该都心本善，看明天的。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4: 我是小丹。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历时的散文《毛讲作家李佩甫扎根中原，重绘河洛图》。
4: 之后播出
3: 西耀华的散文《普希金的蜕变》。
4: 著名作家李佩甫生于1953年，河南许昌人，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李氏家族第17代玄孙》《金屋》《城市白皮书》《阳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生命册》《平原客》等，中篇小说《黑蜻蜓》《村魂》《田园》《李佩甫文集》4卷等。2015年，李佩甫凭作品《生命册》获第9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这部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河洛图》又称《河图洛书》，相传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周易》有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在传说中，得此图者多为皇帝、尧舜禹汤等明君能主，他们凭借河洛图的神助攻，成为了上下5000年历史里响当当的名字。久而久之，在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中，河洛图也就成了吉祥的象征，成了人们重金追逐的祥瑞，更成了中原文化的精神图腾。在河洛图书出现的千年之后，扎根在河洛中原的茅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就地取材，叙述了一个传奇的故事，一个被称为民间财神的传奇家族，连富12代的河洛康家和他背后的那些中原儿女的豪气人生。今天我们就通过历时的散文《毛讲作家李佩甫扎根中原，重绘河洛图》，了解这部小说的内容和创作情况。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这部小说的雏形来源于李佩甫10年前为电视剧《河洛康家》所做的文学剧本。在这10年中，他用心对作品进行了加工打磨，将一个单纯的传奇故事再度深化，借助风水大师陈麦子之眼，将河洛康家的跌宕起伏与当下社会的浮躁不安完美结合，呼出了作者本人对当下的劝诫和反讽。河洛康家并非是作者的杜撰，在真实可查的历史记录中，作为豫商代表的康百万家族，自明洪5年间由山西洪洞迁至河南巩义，经商传家，至乾隆时进入全盛，成为中原巨富。至今位于巩义的著名景点康百万庄园依旧游人如织。小说《河洛图》描述的就是康家从一门两进士的春风得意，衰至一门两丧事的命运谷底后，依靠孙媳妇周庭兰再度振兴的故事。这是一部家族传奇史，然而从头读下来，并不能感受到谁是这个家族的主要人物。相反，长江后浪推前浪，从康秀才到孙媳妇周庭兰，再到重孙周悔文及其子周有恒，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着时间的先后顺序次第出现，轮流接过掌家的大权。康家在进行的仿佛是一场命运接力赛，而确保胜利的力量内核就是他们连富12代的生存法则：人性与流余。
4: 人性源于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传统，流余指的即字面意思，留几分退身之步。原本是耕读世家的康家，康悔文的祖父身为何物，以身填河，却被人诬告，父亲在狱前进言鸣冤，惹龙颜大怒，处诛而死。 本是炙手可热的政坛新星转而成为愚直的笑话，从此整个家族毁文经商。小说随处可见康家的人性理念，在商言商，一诺千金。在他们扩张商业版图的过程中，所到的陕西、河南、山东等地都留下了康家的好口碑，更留下了一个个传奇故事。太爷爷康秀才更是在读书中教育重孙子，不能够让他重蹈书把人读了的覆辙，而是要让他读懂书本之后的大道理，懂仁义礼智信的立身之本。人性与流于是分不开的，在康家的为人处事经验中，办事留几分余地，不把对手逼到绝路，更是给自己留下后路。营救眼看即将断气的小黄毛一品红，收留无家可归的朱十四爷，给打伤的炮爷更是研医用药，诸如此类，无不是用人心换回余地，换回他们对康家加倍忠心耿耿的回报。更神奇的是，小说中提到的那口夜市井，在现实的康家大宅中确实存在。在买叶家祖宅的时候，康家已经财大气粗，而叶家落魄潦倒，但面对叶家提出来的卖房不卖井的无理要求，康家爽快地退后一步，成了流传至今的佳话。民间财神康家因毁文而起，然而人性与流于无一不是传统文化中最温厚的基因。从地理位置上看，康家因河路而聚财，但从一门两进式的家学来看，亦不妨说康家因将文植入商中，惠济天下而财路长久。
3: 李佩甫在采访中颇有感慨地提到，豫商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的确，在晋商、浙商等风云商业群体的衬托下，偌大的中原在历史上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豫商圈子，但是这并不妨碍河洛康家成为豫商中的集大成者。作为一个深深根植于中原的作家，李佩甫在河洛途中投入了大量心血去刻画出中原特色，饮食上的白馍、柿饼、双糖、鲤鱼背面，发生水患的黄河、荡气回肠的豫剧，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对这些符号的用心使用，就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原文化的挖掘之深。作家曹文轩说过，这世上的作家分两路，一路是开放性的，东西南北攻城略地，四处扩张，空间扯得很大；一路是收敛性的，有节制的，不跑马圈地，不扩张文学的领土，倒喜欢在一方小小的土地上做文章。李佩甫和他的中原情节显然是属于后者。整部河洛图突出的就是一个豫字，河洛一带盛产柿饼，小说就详细地描述了周廷兰娘家从摘柿子做柿饼、熬双糖的全过程，用长竹竿专门做成的掐柿竿，轻轻一套一拧，柿子就掉到布口袋里，柿子树则毫发无伤。九五九晒的做柿饼法则，专门发明的给柿子悬皮的轮柿车，特制的高亮面筛子用来筛柿霜，文笔所到之处，除了令人食指大动，更如亲临累累硕果的现场。除了柿饼，河洛一带亦盛产豆腐，作者便在书中杜撰了一道柿霜与豆腐结合的双糖豆腐。这道传说中的菜品不仅在日后拿住了无数食客的胃口，更是成了康家起死回生的法宝。有河洛就有豫剧，李佩甫情系中原，对豫剧更是有着手到擒来的天分。河洛图中的戏子一品红在整本书中戏份不多，却是有着豫剧皇后美誉的头牌人物。当了牲口卖了套，也要听一品红的上花轿这句民间顺口溜红遍开封。康家救一品红于落难之时，在此之后，一品红与康家更是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小说写到一品红初学戏苦熬背功、憋功、吊功三大关，写到一品红与奸臣宋海平的夜夜说戏，写到台下双方台戏的争抢。在这胡琴声的咿咿呀呀中，河洛大地注入了苍凉玉韵。有河洛就有中原儿女，围绕在康家周围的是一群有血有肉、豪气干云的人物，有情义有胆识的土匪段志桥，对康家一直照顾有加的苍爷，功夫了得只身闯府衙的马爷，水性好人洒脱的炮爷，习得一手好雕工的朱十四爷， 开赌场的崔红兄妹，很少能在一本小说中一下子酣畅淋漓地读到这么多普通人的精彩之处，嬉笑怒骂各有面孔，这些江湖好汉般的人物与康家产生了或深或浅的交集，他们把中原人的朴实与仗义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自纸之上，也让读者看到康家作为东家的仁厚与慈悲心肠。
4: 从河图洛书的首次现身到河洛图成书，历史走过了千年，从河洛康家的第一代传人到当下商贾大佬们带着风水师到处勘探龙窝，历史又流淌了300余年。300年后的人们从康百万庄园中期待窥探到的是昔日繁华，是致富之路，是浮在历史表面上令人心羡的家族神话，却鲜有人沉下心来走向历史云烟的深处。风水师陈麦子是作者用心设计的通道，一个青年电工在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摔成了瘫痪，在山中一待10年，再回到人间的时候成了众人皆知的开天眼大师，富商、商界大佬、地方官员向他或问疫情一事，或参悟人生玄机。在传闻中原西部有一块每300年在亥年子月子日子时发动一次的风水宝地之后，疯狂的人们邀请陈麦子点穴的价位已经飙上7位数，可他却依然不为所动，人们反倒是透过他的一双眼看清了300年前康家逆势而上的那段遥远路途，看清了300年后拥挤在他身边的功利人心。在河洛图的尾声部分，作者感慨了3次时间是有眼的，这与他在采访中提到的试图去写就是一种大的时间观念不谋而合。在这样的大时间观念里，所有的算计、伎俩、小聪明乃至于大智慧都无足挂齿，都会如同烟花爆竹一般消散在历史的浩瀚时空中，而经过时间长河涤荡后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才是历史要给我们的启示，警示着我们在今天除了要追逐的物欲之外，真正要回归的人之初、物之本路在何方。时间有眼，传奇难寻，在当代人都在做着一夜暴富、举家发财等各式各样的神仙美梦，将狂热的膜拜寄托于昔日的豫商传奇身上时，我们不妨跟着陈麦子那双参透历史的眼，回到300年前看那个坚守

0: 人信流于法则的康家大院，看康家的族人们把家风家训放大到为生民立命的广阔天地里，看他们在决口的黄河面前毅然舍己填河，在巨额的财富面前而烧毁邻里的借条，在有过恩怨纠葛的仇家面前风光霁月。只有看清这些，恐怕才能在中原地狱中找到那串传说中的财富密码。这串密码属于河洛中原，属于中国文化，更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文脉基底。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1830年9月初，普希金离开莫斯科，前往波尔金诺料理叔父的后事。那里是他父亲的领地，有一座属于家族的庄园。此时其所在的夏诺夫哥罗德地区已经流行起霍乱，这是一种与鼠疫一样凶险的病毒，从欧洲一路弥漫而来，陆客和商人开始纷纷逃离。此时的普希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逆行者，曾有人劝他尽快离开这里返回莫斯科，然而几个月来与未婚妻家人因为婚事产生的交恶与局域已使他身心疲惫，他几乎是以逃离的姿态奔向异区，如同明知未来的婚姻不值得过分期待，而仍然飞蛾扑火一般毅然决然。虽然波尔金诺是个贫穷甚至有些丑陋的村庄，但和想起来就令人厌烦的莫斯科相比，反而让普希金感到了心情的松弛和愉快。他需要这浓云散乱的天空、广袤辽阔的视野和寂寞安静的环境。不久，霍乱疫情便蔓延至莫斯科，普希金收到了未婚妻冈察洛娃的信，催促他尽快返回。而此时回莫斯科的路途已变得异常艰难，进入莫斯科要经历5个封锁区，在每个封锁区都要停留14天观察，这对于普希金来说无异于一种折磨。而事实是，在第一道封锁区检查官就没放他通过，于是他滞留在了波尔金诺。然而这种被动的隔离似乎是普希金求之不得的，不仅可以让他冷静地反思这场婚姻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给了他进行久违了的创作以心境和时间。逃离了负累和烦恼，他属于诗歌的灵魂得以回归。他在给友人普列特涅夫的信中写道，现在忧郁的情绪已经消散，我要休息一下了，在我周围是不治之症，霍乱流行，他随时都可能侵扰波尔金诺村，把我们全村人全部吃掉。你可能无法想象，我离开未婚妻来这里写诗是何等快活，这个小村庄多么美妙啊，草地除了草地还是草地，四周没有人迹，你要是高兴可以骑马在草原上奔驰，也可以坐在家里写文章，想写多久就写多久，没有人来打扰，没有人来捣乱，我什么都可以写，诗歌散文。走出精神的领域，自由的美丽让他无法抗拒。
0: 关于普希金在波尔金诺的情况，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在他的普希金传7部3章中有较详细的记述，其中涉及普希金这一时期的灵感状态，书中是这样表述的，在那一刻普希金对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欣赏，他手下是一张白纸，他就在这张纸头上写起诗来，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文思如泉，周身的细胞都在歌唱，他似乎是某种特异力量的中心，他一动弹就会使世界发颤。这段描写并结合上面的书信，我们可以判断此时的普希金已经完全进入了创作的最佳状态。事实也确实如此，考察普希金的文学历程，在波尔金诺的3个月是其创作的最重要时期，它至于普希金的意义和价值甚至超过了梅里霍沃至于契诃夫，很多代表性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其中就包括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2章。其实这2章在他来波尔金诺之前就已经动笔， 只是在波尔金诺进行修改和最后定稿。这部诗体小说共分三部九章，除了后来将原来第八章《奥涅金的旅行》改为《奥涅金给达吉亚娜的信》外，其余的主要章节都保持了波尔金诺定稿时的原貌。普希金曾计划写第十章，内容是描写奥涅金与十二月党人的交往情形，但考虑到时局的险峻，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2: 完成了叶夫盖尼·奥涅金，他的创作欲望被彻底激活，之后陆续创作了四部小悲剧、若干短篇小说和几十首诗歌，几乎篇篇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四部小悲剧的主题无一例外的都是死亡。在今天的情境下，我们或许更为关注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在结构上，它是时刻的续篇，作品通过那些无忧无虑快活的人的笑声和歌声来掩盖城里成千上万面对死亡者的叹息。这是一部普希金根据自己切身处境写出的悲剧。瘟疫包围着波尔金诺庄园，每时每刻疫病都可能夺走农民和仆人的生命。普希金感到自己似乎已经来到了生命的尽头，面对危险，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走我的路，就好像走向决斗场那样。他把这种勇敢、沉着和毅然贴切地融进了剧中的人物性格。一位英俊的陌生人吸引着我们奔向战斗，向着深渊的边缘走去。在汹涌澎湃的海洋，在迷雾和浪花里，在狂风卷起的狂沙里，在瘟疫的喘息声里，一切都会导致死亡的东西都能在我这死亡的心灵里唤起那难以描绘的快意。
0: 这一时期，由于普希金确立了以叙述纪实为主的表现手段，使得他的小说创作也呈现出丰收状态，数量甚至超过了诗歌。这种变化是他创作观念转型在题材选择上的必然结果。他的小说形态为典型的普希金式散文体，叙事与抒情同构，粗放与细腻并存，语言则是幽默风趣，这与他诗体剧本的风格如出一辙。他从来不向读者介绍作品中的人物，而是让他们在故事的进程中自然成长，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塑造人物的特点。其中著名的作品有《射击》《暴风雪》《驿站长》等。纵览普希金这个时期的创作，有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即不论叙事诗、戏剧还是小说，决斗的场面总是频繁出现。叶夫盖尼·奥涅金中有，时刻和射击中也有，这使得他的才华和激情始终被一种戾气伴随着，这或许源于其性情中的挑战本能，却也仿佛成为了普希金最终死于决斗的结局预设和性格铺垫。这是他命运中注定的必然归宿吗？结论并不确定，只能作为一种推理和猜测，搁置于对普希金一生的研究和评判中。
2: 在波尔金诺的三个月，普希金还创作了约30首诗歌和一篇用八行体形式写成的诗体小说《克洛姆纳的小屋》。这部作品同样以普通滑稽的小人物作为主角，用其擅长的日常巧遇作为情节线索，同时穿插了许多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它预示了普希金在开拓创作视野方面所做的大胆尝试。而诗歌作品虽然数量不多，却依然延续了他抒情的本色，表现了普希金在时下境况的忧虑、思索和希望，可以说是一种用韵文写成的私人日记，成为考察他当时思想状态的重要依据。他们与上述提到的作品一起，构成了波尔金诺时期普希金在统一原则指导下的创作追求。此时此刻，被霍乱包围的波尔金诺成为了普希金生命的避风港。他不仅实现了文学风格的蜕变，也铸就了他一生创作的核心价值，形成了诗一般灿烂的波尔金诺之秋，在他不长的文学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而这一切不可思议的是在疫情中完成的，不禁令人感叹，同时他也再次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甚至用诗歌写好了遗嘱。这当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遗嘱，而是作为一种告别以往、洗心革面的见证。他应该把自己的回忆全部写出来，童年和青年时代，爱情和流放生活，过去的一切都应写出来，作为新生活开始之前的证明。现在他说出了自己心底的秘密， 感到轻松了许多。

0: 现在他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一个丈夫，一个家长，躯体状态的相对静止，反而使精神和智慧疾步前行。这种反向的逻辑关系，也许正是普希金在非常时期给予我们的一种启示。它很辩证，而且深邃。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这么一位人物，他是一位大艺术家，也是一位喜剧之王，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他的银幕形象，但却很少有人完整看过他的电影，也很少有人知道他除掉妆容之后的真实模样。他就是卓别林。说起卓别林，我们通常想到的是他头戴礼帽、足蹬大皮靴的滑稽形象。那今天咱们要透过这些银幕形象去深入了解一下这位喜剧大师的人生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卓别林是哪国人？可能有人会说美国的，因为他的不少代表作啊都是在美国好莱坞拍摄。

其实您回答错了。1889年的4月16号，查理卓别林诞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贫民区，父母都是职业歌手。不满10岁的小查理因为父亲的职业关系加入了当时的一个少年剧团兰开夏剧团。他在舞剧《灰姑娘》中得到了一次演出机会，扮演的是厨房里的一只猫，这也是卓别林第一次通过表演来引人发笑。1901年，卓别林的父亲去世，年仅37岁，母亲在赤贫的生活中养育着年幼的儿子，直到他自己因为健康的原因而倒下，最后甚至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小查理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卖花童、理发店小工、医生的小工、报童等等。他在辛苦的打工经历中品尝了人生百味，也学到了很多技艺。生性活泼好动的卓别林一直向往当一名真正的演员，他有一位同母异父的哥哥叫西德尼。西德尼早年间曾经是一名水手，后来出海归来就通过在船上学到的娱乐表演成为了一名舞台剧演员。查理卓别林也在哥哥的引荐下进入了舞台剧的领域，他曾经跟随闯荡江湖的戏班巡回演出，也在一个马戏团里当过杂技演员。1907年，卓别林被伦敦专演滑稽哑剧的卡尔诺剧团录用，他刻苦训练，精益求精，把杂技、戏法、舞蹈等融为一体，初步形成了他后来那种独特的哑剧风格。几年过去，卓别林成了卡尔诺剧团的台柱子，并且获准到法国和美国等地演出。在到美国演出之后，卓别林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来展现他在喜剧方面的创造力，他为美国这个新世界的一切而感到震惊。2次美国巡演过后，卓别林被美国的电影公司看中，签订了为期1年的工作合约。1914年，卓别林25岁那年，他的电影处女作《谋杀》上映。这部作品虽然没有让电影公司的老板满意，但观众却对卓别林饰演的小流浪汉兴趣很大。有了观众的支持，卓别林成功地说服了老板，让他继续拍摄了《20分钟的爱》和《美宝的婚姻》这两部电影，后者也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喜剧长片。正是这三部喜剧电影为卓别林开启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也为世界电影史送来了一位表演大师。1年的合同到期了，卓别林被另一家电影公司以每周1250美元的工资和10000美元的签约费挖走了，并且给了他更大的创作空间。卓别林开始用喜剧来表现底层人民的生活，这些作品也让他在民众之间名声大噪。1917年，卓别林的身价水涨船高，他又和第三家电影公司签署了一个被大肆炒作的100万美元合同。这家公司将为卓别林独立制作8部影片，每部影片要提前支付125000美元。在完成了这8部作品之后，1918年，卓别林终于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制片厂，而他那些更为著名的代表作，就是在自己的独立制片厂里完成的。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呢，跟大家聊的是喜剧大师卓别林。说到他的代表作品，大家应该能想到几部，比如《摩登时代》《城市之光》《大独裁者》等等。前面咱们提到，卓别林是英国人，出生在伦敦，但他的电影事业都是在美国好莱坞发展的。但是到了最后，卓别林的处境却是被美国所驱逐，禁止他再次踏入美国境内。这是为什么呢？一切啊，还得从他的电影作品开始说起。前面我们说到，卓别林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立电影制片厂，出名之后他继续勤奋拍片，佳作频出。可也正是因为这些电影，让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的监控不断升级。20世纪初，美国国内经济萧条，物价暴涨，工人工资一再

下降，工潮四起。卓别林通过塑造流浪汉的形象，生动演绎了底层人民的生活，讽刺了资本家和统治者，这很快就引起了当时政府的注意。联邦调查局的头子胡佛紧紧盯上了他。很快，胡佛就派特工混进了卓别林的电影厂，卧底监视他的一言一行。时间不长，就有卧底向胡佛报告，说那里有大量的电影界激进分子，还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份报告，上面记录的是卓别林以无名氏的名义给美国共产党人捐款$1000的事情。联邦调查局为了寻找证据，足足花了几年的时间，但结果却一无所获。而对于联邦调查局的这些勾当，卓别林却一无所知，仍然沉浸在自己的电影世界中。1924年11月，卓别林拍摄了电影《淘金记》，以美国西部的淘金热潮为背景，表面上充满了滑稽的笑料，实际上却描写了淘金者在饥寒交迫下濒死状态的悲剧，是一部笑中带泪的杰作。1931年的电影《城市之光》又是一部轰动作品，它反映了美国经济大萧条，而片中流浪汉救助失明女孩的故事，更是给萧条市井中的人们带去了温暖。据说这部影片在纽约首映的时候，连爱因斯坦也去看了，而且还在最后一幕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卓别林在1936年又推出了一部重要作品，电影《摩登时代》。在这部影片中，他认为人已经被变成了动物，是盲目的为机器工作的奴隶，表现出了激进的左派思想。不久之后，欧洲大陆被战争的浓云所笼罩，希特勒独裁统治下的纳粹德国蠢蠢欲动。1937年，卓别林开始着手准备他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一部作品。这部影片在拍摄过程中是密不公开的，对外只称作是六号作品。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展开，卓别林在片中一人分饰两角，其中一个角色是小流浪汉的化身，是一名犹太理发师，另一个角色就是影射了希特勒的独裁者。这部影片就是《大独裁者》，围绕着这部影片产生了许多争议，不过这些争议都没有影响到影片的大卖。《大独裁者》的票房记录又创新高，卓别林的政治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他对此毫不避讳，公然支持苏联，在舞台上高举右手大呼“同志们”，现场为之疯狂，而胡佛却恨得牙都痒痒，随时准备寻找机会向卓别林扑上去。说起来，卓别林一生的感情经历是非常复杂的，他结过几次婚，也有很多位情人。1943年，卓别林有了一位新欢，是女演员琼百丽，但他们的相处并不融洽，两人之间还发生了两次法庭上的纠缠，一个是认亲案，卓别林被判支付巨额抚养费，另一个指控并没有成立，但两场官司打下来，卓别林在公众中的形象却大打折扣。这一切其实就是胡佛在幕后操纵，连琼百丽周游全国的费用都是由 FBI 来支持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卓别林搞臭。可尽管如此， FBI 仍然没有抓到卓别林任何在政治方面的把柄，无奈中他们仍然给卓别林贴上了一个罪名，是什么呢？是说他道德上的堕落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卓别林又拍摄了一部谴责战争贩子和军火商的电影《凡尔杜先生》，影片中所表达的政治主张让卓别林遭到了各界的谴责。1947年底，凡尔杜先生在纽约遭到了抵制，随后在美国东西海岸的很多城市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在新泽西州，反对者在影院外布置了纠察线，阻止人们买票观影。在科罗拉多州的首府丹佛市，影院受到恫吓，上映一天就被拿下，以至于到最后卓别林都收不回拍摄成本。二战后的美国进入了与苏联对抗的冷战时期，美国在国内清除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打击进步势力，卓别林就被联邦调查局归为了疑似亲共赤色分子。
最终美国司法部也在1952年做出决定，将卓别林驱逐出境。卓别林全家只好搬去了瑞士定居。直到20年后的1972年，美国终于再次向卓别林示好，他获邀前往阔别了20年的好莱坞，接受了奥斯卡的特别荣誉奖。那一天，现场观众对这位喜剧大师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而卓别林还未开口，已经是泪水盈眶了。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天聊的呢是喜剧大师卓别林。其实早在1936年，卓别林在完成电影《摩登时代》之后就曾经到访过中国，而且在卓别林和周恩来总理、卓别林和京剧大师梅兰芳之间也都有过真挚的交往故事。话说卓别林1952年离开美国之后到了瑞士定居，1954年的夏天，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举世闻名的日内瓦会议。在那里，周总理和卓别林有过一次亲切的会面。卓别林听说有一部中国的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刚刚在捷克的第八届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了音乐片奖，他很想看看这部影片。周总理就指示中国代表团新闻处在记者招待会上放映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据说当时本来准备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毛女》两部电影，但卓别林看了《梁祝》以后情绪激动，甚至潸然泪下，所以《白毛女》就没有再放映。卓别林说，片中梁山伯的表演有两处非常动人。第一处是当师母告诉他祝英台是女性而且很爱他的时候，梁山伯的表情让他虽然完全听不懂中国话，也能深深体会人物内心的感受。第二处是梁山伯跑到祝家庄去求婚，祝家告诉他祝英台已经许配给了马家，梁山伯听了之后的表情也让他印象深刻。周总理就告诉卓别林，站在他身边的时髦女子就是片中的梁山伯。卓别林后退两步被吓了一跳，一边频频摇头，一边说不像，一点都不像。对于这个细节，梁山伯的扮演者范瑞娟也回忆说，那天还是我第一次穿旗袍，卓别林说他怎么也想不到片中那位敦厚朴实的中国书生竟然会是由一位女士扮演的，让他十分佩服。卓别林与京剧名伶梅兰芳的交往也是一段佳话。1930年初，梅兰芳率领剧团到美国洛杉矶演出，那个时候卓别林正在紧张地拍摄电影《城市之光》，他抽出时间专门参加了梅兰芳的欢迎会，向梅兰芳介绍了好莱坞的情况。梅兰芳和卓别林的再次相会就是1936年卓别林去上海的时候了。那年3月，卓别林和女演员宝莉特·戈达德在拍完《摩登时代》后结婚，到亚洲蜜月旅行，他们在上海停留了2天，卓别林就再次和梅兰芳会晤。梅兰芳还亲自陪同卓别林去观看了马连良主演的《法门寺》，在卓演世界展览中就展出了2张1936年3月卓别林和梅兰芳在上海的合影，还有一本当时的《良友画报》，上面也刊登了关于卓别林的消息。展览中还有1931年电影《淘金记》在上海虹口大戏院上映，1932年《城市之光》在上海大戏院上映的广告，上面写着连日拥挤够坐请早的字样，足以见得他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
2: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3: 等等，

经有过解释，他说小胡子是虚荣心的象征，瘦小的外衣和肥大的裤子是一系列可笑行为和笨拙举止的写照，手杖是纨绔子弟的标记，而且可以用它勾住别人的腿或肩膀，增加喜剧效果。在电影《大独裁者》中，卓别林惟妙惟肖地模仿了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事实上，当希特勒逐渐在欧洲崛起的时候，当时的记者和漫画家们就注意到了卓别林和希特勒惊人的相像。他们的出生日期也只差了四天，又都留着类似的胡子，只不过希特勒的胡子是真的，而卓别林的胡子是贴上去的。对于这种相像，卓别林是这么说的，我第一次看到希特勒那小胡须时，就觉得那肯定是抄袭我的，他要利用我在演艺圈的成功，我就是这么自以为是的人。而希特勒自然不这么认为，即便卓别林并不是犹太人，希特勒也把他当作犹太人，把他的电影给禁播了。咱们再说到卓别林本人的相貌，如果您在网上搜索他本人的照片而不是剧照，就会发现他本人其实是很帅气的。因为卓别林演的电影大都是黑白片，在这些影片里他的眼睛看上去是黑色的，所以很多人也都以为他的眼睛是黑色或者棕色的。不过卓别林却在自己的自传中特意提到，很多人第一次见到他时发现他的眼睛其实是蓝色的，大家也都会感到很震撼。后来嫁给卓别林的奥娜·奥尼尔是著名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1942年，奥娜第一次见到卓别林的时候，就写了一篇名为《刚刚见到卓别林，他居然有双蓝色的眼睛》的文章，来表达他内心的激动。卓别林的最后一部电影是拍摄于1966年的《香港女伯爵》，主演是马龙·白兰度。在此之前，白兰度对卓别林极为崇拜，认为卓别林有可能是电影诞生以来最有才智的电影人。不过这两个人唯一的一次合作却并不愉快。白兰度在自传里写道，卓别林有可能是我遇见过的最大号的虐待狂。对于白兰度，卓别林也没什么好话，他说白兰度太难以共事了，这部影片没能取得成功。年近80岁的卓别林第一次面临了几乎一致的负面评价，他也第一次感到自己确实是老了。不过这并没有停止他的创作，之后的卓别林写了两本自传，还为他的默片电影的再次发行进行了重新编曲。1977年的圣诞节，卓别林在瑞士的家里在睡眠中安然去世，享年88岁。一个时代终结了，但卓别林和他的小流浪汉，他的经历与才华，他所记录下来的那个时代，却都被铭刻在了那些黑白胶片之中。今天关于卓别林的生平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以卓别林为灵感的歌，周杰伦《鞋子特大号》。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在今天的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重回2004。发行专辑，开演唱会。2004年的周杰伦很忙，可即便如此，他仍然可以化名为黄种人，为蔡依林的《城堡》写下了3首歌曲，《倒带》《就是爱》《海盗》。凭借着这张专辑，24岁的蔡依林2次登上了台湾年度唱片销量的女歌手的冠军。而上一次帮助她拿下这个冠军的是周杰伦为她量身打造的专辑《看我72遍》。那一年在蔡依林的个人演唱会上，她请来了周杰伦做自己的特别嘉宾，他们合唱《倒带》，共舞布拉格广场，配合得极为默契。热闹当中，所有的人都猜测双 J 已经修成正果，可是两个人却始终对这一段绯闻含糊其辞。后来呢，双 J 成为了不能说的秘密，众人只能够在细节当中寻找爱过的证据。而多年之后，同样是演唱会上，周杰伦也是邀请了蔡依林共同来合作演唱了这一首《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那一晚，蔡依林一步步走进周杰伦，有人说那一刻他走过的是我一整个的青春。故事结尾，有人终于看开爱不回来，有人还是真的很难释怀。

在周杰伦靠着中国风歌曲闯荡天下的时候，他们的好朋友开始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工作模式。那一年，小 S 凭借着《恋爱达人》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潘玮柏和张韶涵共同演绎《快乐崇拜》。在很多的苦情歌当中，这两首歌曲显得极为突出。那一年，他们是酒吧里的必备热场歌曲，松松垮垮的牛仔裤和卫衣，以及染得花里胡哨的头发，是舞池的三件套。音乐响起，所有的人都跟着节奏一起摇头晃脑。大家没时间交换微信，也不会摇一摇寻找附近的人。在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就连蹦迪都显得格外的纯粹。

和潘玮柏合唱快乐崇拜的时候，张韶涵刚刚22岁，一心想要唱歌的他在出演海豚湾恋人之后大火，终于有勇气从演员一下子转型成为了歌手。那一年他连续发布了2张专辑，欧若拉、预言、遗失的美好被收录在了专辑当中。凭借着极其辨识度的嗓音，张韶涵的人气迅速腾顶，而那首近乎霸占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欧若拉更是让他成为了第一个踏上 SBS 音乐节目舞台的华人歌手。出道即巅峰是对张韶涵最准确的形容。在网络还不发达的时候， MP3 已经是成为了那个年代的稀缺玩意儿。还没长大的男孩女孩会骑着自行车绕过好几条街去离家很近的音像店买一张张韶涵的专辑，将 CD 放进随身听，情窦初开的少年们也许会穿着校服躲在街角，他们可能会共赴一副耳机，然后听到歌里唱，有的人说不出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继续带着各位通过这些旋律重回2004。在张韶涵高唱欧若拉在各大颁奖典礼上出尽风头的时候，和她能够相媲美的就是甜心教主王心凌。那一年王心凌22岁，一边拍摄电视剧《天国的嫁衣》，一边梳着马尾辫，穿着校服，讲述着少女甜甜的心事，在学校的天台上唱着爱你。如今17年过去了，这首爱你再次流行。正年轻的少男少女凭借着向心仪的对象表达心意，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他们会跳着和当初一样的舞蹈，唱着和从前一样的旋律。爱你没变，只是最初听歌的人都长大了。没有人能一直年轻，但永远有人正年轻着。

在王心凌、张韶涵还在专注地走甜美路线的时候，已经出道五年的梁静茹决定重新走入到了我们的视线，打破自己从前乖乖女的形象，大胆尝试起了摇滚风格。那一年在帮助品冠录制完成《明明很爱你》之后，梁静茹找来了很喜欢玩乐队的好友，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首《燕尾蝶》。在合作的过程当中，这群爱闹爱玩的年轻人有了和声的想法，于是便又共同演绎了另外一首描述夏天的歌曲。不久之后，这一首他们合唱的歌便取名为《宁夏》，而那支在歌当中偷偷为梁静茹和声的乐队就叫做五月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关于鸡蛋的争议着实不少哈、爱吃鸡蛋的人每天都会吃一两个，但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呢，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等等。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那今天月月聊天室，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先说结论哈，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呢，日常饮食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呢，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软磷脂。其次，至于鸡蛋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胆内的胆固醇70%左右都来自自身合成，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呢，正常人体对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呢，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的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一项大型研究表明哈，一天吃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哈，对血脂健康有益。讲到这里啊，很多人可能会问，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我们先来说一说哈，第一点，正常的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50克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计算，大约每周是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蛋。其次呢，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我们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哈。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疾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疾病分会哈，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建议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他们对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制方式，采取蒸、煮等少油、无油等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不大。当然了，如果日常饮食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了。
第三，高血脂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总摄入量，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五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他们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的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的健康人哈，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血脂血症的食养指南2023版，高胆固醇症者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面临着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肝脏、红肉、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比如吃半个或者是三分之二的蛋黄哈。第四呢，就是肥胖人群要注意控制总膳食的摄入量，包括鸡蛋。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哈。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若每周吃鸡蛋大于六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显著增加。不过呢，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一定要科学看待。一方面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新鲜蔬果、杂粮等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外，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就要按照前述的建议哈，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低脂脱脂奶、大豆类、低脂瘦肉等等哈。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同时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尽量采用蒸煮等方式加工鸡蛋，避免煎炸蛋哈，以及合理的饮食整体搭配是否合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any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今天我们借助绘本一起来看一看关于学习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忽略了哪些重要的因素，老父母们又该怎么根据孩子的发展阶段来挑选合适的绘本为他们的学习助力。心理策划跟着绘本了解我们的孩子，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了学前教育青年学者、亲子阅读专家孙丽丽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学龄前的孩子们是如何学习的。孙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跟着绘本了解我们的孩子，来学一点心理学哈。通过心理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样的一种学习更高效。我们都说孩子的学习是无处不在的，随时随地可能发生，说这是一种本能啊。那丽丽，我们应该怎么样让这种本能发挥出一种最大的动力，我们家长怎么去引领才会更高效一些呢？
1: 其实学习这件事情就像你说的是无处不在的，但是我们会经常听到父母这样说哈，我在生活中经常听到有的人就说，哎，孩子那么小学什么呀，玩最重要。有的人就会说一定要早学习早开发早成才，一定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0: 两个极端是吧？
1: 其实大家关注的都是学习与发展的问题，但是呢看是两个极端哈，但是其实它是都是对学习有一些误解。就是因为学习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也分有意和无意学习。他们在谈到这两个，就是刚才那两句话的时候，其实都是把学习就是界定在某一个范围之内去讨论。我想如果要想了解孩子的学习，或者说促进孩子的学习，我们可以从心理学上稍微了解一点学习理论。学习理论其实蛮好玩的，因为有好多好多的实验。就是我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些就是心理学上的实验，然后帮助大家理解孩子的学习是怎么回事。但是像您刚才讲的学龄前儿童吧，他的学习是比较在人类整个过程当中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它是以感官经验的积累为主，就是说白了就是闻一闻、摸一摸、看一看、听一听，不太像我们就是七八岁以后的孩子主要借助符号，就是识字啊，然后来学习。他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多种感官来接触这个世界，但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后面符号学习的一个基础，而且他还是就是通过对别人行为的观察和行为后果的观察来积累一些比如因果关系啊，一些判断的准则呀。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学习方式就是事物，就是一定要通过尝试错误的方式来学习，他才能够获取自己能力的边界。这个阶段总的来说就是有意学习，无意学习要大于有意学习，更多的是一种我们广义上的学习，而不是狭义上的书本的学习。
0: 那在生活中，
1: 我跟大家
0: 事物的这种学习可能是被很多的家长忽略掉的，就是认为那不是一种学习，认为那是不必要的一种学习。但其实事物的学习对于孩子尤其在这个感官经验积累的阶段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因为家长可能特别希望高效学习，
0: 没错，
1: 高效学习的对潜台词就是

0: 少犯错误，直接到达底端，就是不用犯错误，直接就到了。所以家长很怕孩子犯错误，就是你一犯错误，就说明你浪费了时间，你一次就对是最好的，这是我们一种普遍的期待。
1: 嗯，
0: 但实际上事物学习是包括动物还有年幼的人类，它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像学习理论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桑代克，他就是最早是用这种猫来做实验，他把一只特别饿的猫放在一个笼子里，然后那个猫就是乱扑腾的时候就可以碰到门子的那个门的那个机关，它只要一碰到就可以窜出来吃外面挂的那个食物，小鱼啊肉啊，然后那个猫多扑腾几次，它就意识到它可能就是触碰那个机关的几率就变高了，时间就变短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猫只要一放进去自己就会开关，然后就可以出门吃鱼了。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心理学实验。那这种实验放到小孩子身上一样是有用的，一样是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其实也是很多时候是这样在学习的。
1: 嗯，
0: 你看像我们的小我们的小宝宝一开始躺在床上，他手舞足蹈乱动的时候，他其实是不知道自己的手能碰到什么，但他每次去拨动那个风铃摇铃的时候，每次慢慢他就学会一动他的脚就能碰到那个摇铃，就能听到音乐，是一样的道理。
1: 嗯，这就是一个连接学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这是他的行为跟他的后果能够造成一个连接。
1: 对，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尝试来形成一系列的给孩子的一种刺激，带给他一种学习当中的一些连接。
0: 对，这是最基础的学习理论，它就是包括孩子要做好一个生理和心理的准备，要多次的反复的去进行练习，然后能够在练习当中尝到甜头，这样他就更加加强了，或者多就是加强了这种行为。
1: 嗯，
0: 其实在我们家长
1: 其实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有一些苦头，比如说他被烫着了，
0: 对，
1: 他摸了不该摸的东西，他疼着了，对吧？
0: 对，
1: 反过来这也是一种关联的学习，
0: 他行为就会减少了，
1: 没错，
0: 对，他那样行为就会减少了。像大家关心的小宝宝阅读的问题，其实在这里面也发挥类似的作用哈。就是大家可能都听过说犹太人为了让他的孩子爱读书，就在书上面涂抹蜂蜜，这样小孩子就特别爱读书。这可能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以讹传讹的一个说法哈，但是这种说法其实是有意义的，就是这个甜蜜糖，其实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个比喻，就是让孩子读书的时候感到很开心、
1: 很快乐、
0: 很高兴。
1: 嗯，
0: 对，就是一个正向积极的情绪跟他的阅读行为造成关联，那他以后一读书就很开心，一读书就很开心，也是类似的道理。
1: 嗯，
0: 所以刚才您讲到说怎么为孩子选择推荐好的图画书。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尤其是对小宝宝，我一般都会说，就是说一岁以前的小宝宝，尽可能给他买那种圆角的纸板书，就是圆角的话不会刺到他，不会伤他的皮肤，不会让他把，对，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不会把刺痛跟阅读这件事情连在一起来，就是刚才说不良的刺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买纸板书还是撕不烂的，那撕不烂的话呢，我们也就不心疼。我们最怕的是给孩子买那种比较薄的纸的那种书，然后孩子擦给撕了，那妈妈就说，哎呀，怎么把书给撕了，你小心点。虽然他可能听不懂，但是你的表情啊，你的肢体语言啊，都形成了一种孩子是很敏感的对情绪，所以哦，原来我动这个书妈妈会生气，会不开心，会有负面的情绪，那以后我不碰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就是如果你在孩子阅读的时候那有苛责呀，有一些批评啊，有一些不好的情绪给他，比如孩子说让你讲故事，你就哎怎么又让我讲故事，真烦，就是这种情绪表达出来，那他可能跟阅读就没有办法跟积极情绪连接。
1: 明白。
0: 所以有的家长就说，哎，我孩子怎么不爱读书啊，其实你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的是不是在孩子阅读的时候给予一些积极的情绪。
1: 嗯，
0: 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我们孩子比如爱读书，然后妈妈说他一哭，他别哭了别哭了，给你本书看，把它作为一种奖补偿。其实这个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哭闹行为和阅读连接起来，我更建议是把奖励跟阅读结合起来。
1: 具体怎么做呢？具体我们来在一种场景下我们来说说。
0: 比如这样吧，就是他今天做的特别好，吃饭很快吃完了，那我奖励你，给你看一本新的故事书。这是一个正面的行为跟读书连接起来。其实我们最怕的是那种就是那个你做的真好，我请你吃垃圾食品，就是某一种快餐，每天做真好。
1: 这就连接了。
0: 然后慢慢的，我们孩子，对对对，就其实类似的。

0: 就是类似的意思。
1: 明白明白，哎，
0: 这个还蛮好玩的。
1: 是是是，我好像之前也是看过一些相关的理论哈，所以我在跟孩子在进行亲子阅读之前，我自己实际上是有一些有意性的设计，比如说啊，太好了，我们今天洗漱完毕，我们躺在床上，我们开始了阅读。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哎呀，今天这个时间不够了，我们好像也就只能读三本书了，哎呀太遗憾了。然后他就不断的跟我磨叽说，妈妈读五本吧，就五本，今天就五本，就是好像有一点饥饿疗法的那种感觉，就让他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那么有意思。然后妈妈看有一点好像还不太愿意跟我读，但是我还是要跟他去争取这样的一些事儿。后来就慢慢的，我们把这个阅读时间由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后来就延长到了现在的将近一个小时。我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达到了我自己的目的哈、啊，就是慢慢通过这种方式来引领他。而且我特别同意你刚才说的，就是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阅读，让它作为一种奖励，而不是补偿。不是说你，因为你今天表现得不好，我罚你去读几本书，你把这几本书读给我听。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要提醒我们注意的，就是一定是让孩子在一种快乐的情绪下，把这种积极的情绪和阅读相关联，
0: 对对对，
1: 才能够让他对
0: 于。你是有计谋的妈妈。
1: 对，这个不是每个不是很多事情都是也顺理成章到这一步的，一定是有我们的计谋在的，对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大人跟孩子在一起阅读的时候，就是这本书是有意义的。
1: 嗯，
0: 经常会说我们读一本有意义的书吧，但是这个有意义大部分是对大人而言，就是大人认为这本书对他来说，对他做人来说呀，或者对他学知识来说呀，是有意义的。但其实有意义学习也是认知心理学或者学习心理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美国的奥斯贝尔提出来的。但有意义学习不是指大人认为这本书对你有意义，而是说孩子觉得读书这件事，或者我现在正在读的这个书的内容对我来说有意义。就这两个意义可能是不相符的，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人就认为哎，你撕纸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是在破坏，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对孩子来说，撕纸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很有意义，因为他可以双手协调，可以眼手协调，然后可以体验纸和它动作的关系，可以体验不同纸在撕碎的时候的声音啊、感受啊。
1: 嗯，
0: 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探索学习，
1: 有意义。
0: 所以有意义和无意义也是，就是它的主体是不一样的。然后就阅读这件事儿来说呢，就是孩子听故事，他感到很开心，妈妈陪他，爸爸陪他，他感到很高兴，然后还能跟你聊天，还能跟你抬杠。
1: 对，
0: 对他来说这就是很有意义的。可能我们大人觉得，你听我把这个故事读完，然后这个故事可以教你一个什么意义，但那个对他来说可能并没有意义。
1: 没错，这个事情推而广之，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不只是阅读。
0: 对对对，
1: 对
0: 吧？其实阅读中的很多问题都是教育上的、亲子教育的问题、亲子交往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总的来说，学习心理学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最简单的就是要根据孩子的兴趣和他当前的动机来跟他交流，给他讲故事，然后在阅读的时候给他积极的鼓励，选择适合他这个年龄的认知范围的图画书，可能就是最好的帮助。
1: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记住刚才孙丽丽老师提到的两个字，就是积极。无论是积极的和他一起去做这件事情，还是把这件事情赋予很多积极的情绪在，对吧？
0: 嗯
1: 嗯，好的。那我们怎么去根据孩子的这种发展阶段来挑选适合的绘本来给孩子们的学习助力呢？
0: 其实这个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当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到的文学作品有的主人公是孩子比如大卫不可以啊这一类的，大家都知道的主人公是孩子，他又不是的，比如说一些民间传说，比如金斧头啊或者什么，他主人公不是孩子，牛郎织女啊不是孩子的。那我们先说是孩子这种，那是装主人公是孩子的时候，我们一般都选择主人公的年龄跟我们自己的孩子年龄相符相仿，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比较适合你的书。因为相同年龄的孩子大概会经历相似的经验水平，会经历相似的情绪状态。就是所谓的经验水平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学龄前的孩子大多数会对屎尿屁的话题比较感兴趣，像那个什么，对，什么什么怎么拉粑粑呀，谁又放屁了呀，然后公主怎么挖鼻屎啊，就是这一类的书他们会很感，因为跟他们的自身经验相关，他们很感兴趣。
1: 嗯，
0: 像我记得以前我们也提到过妈妈的奶是吧，就是跟母亲啊喝奶有关，或者是有个小弟弟小妹妹，或者有哥哥姐姐，有那种跟屁虫换弟弟这样的话。

0: 题它都有关。
1: 对，
0: 还有小孩子跟妈妈去逛商场，有那个我新看了一本书叫《商店街》，特别好玩，就是全是商店，还有妈妈买绿豆，就这一类的题材，就是跟他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关的，孩子们更容易感兴趣，更容易接受。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哈，就是很多家长认为图画书是用来拓展孩子经验的，当然这是一个效果，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选择孩子当下熟悉的经验来阅读，当他对这些经验产生更深一步的好奇的时候，再去给他选择与此相关的更深一点的书。就是比如说孩子现在对外太空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你觉得哎呀火星上天了他应该有兴趣，我就买一本给他，可是他太小，他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也不知道火星是怎么回事，他的空间感也到不了那么远，其实这个书对他来说意义不是太大。
1: 特别同意孙丽丽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一定根据孩子的这个阶段来选择合适的这个绘本。我记得我曾经买过一本有关于太空方面的书，那时候孩子还小，就是把玩嘛，完全听不进去也完全读不懂。但是我觉得在近期哈，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他聊这件事情，我们把那本绘本又拿出来了，那是一本从近地面一直到外太空整个它的这个距离特别长的一本书，它其实是叫一本书，但是它展开来是一张长长长长的纸，它就在地上爬着，就在地上看着，哎呦，我会觉得好像跟他小时候在看的时候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想，这本书没有白买。
0: 对对，一个是他本身的知识经验拓展了，然后他的空间感也提升了，他能够理解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媒体环境周边人的谈论会激发他去探索的欲望兴趣，他也会就努力的去了解这些。那还有一部分就是不光是生活经验，还有一种情绪情感也是我们的孩子要处理的。
1: 怎么讲，
0: 就是他比如说他感到有个哥哥他被欺负了，或者他有个弟弟他被忽略了，或者是那个他跟妈妈要分离，如果主人公故事中的主人公也有类似的情绪，那他就比较容易共情，能够体验到这个里边的一些感受，然后他读这个书也更有感觉。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经常希望书里边的好孩子好榜样来激励和教育我们的孩子，
1: 是，
0: 其实这个没有错，因为这个是学心理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学习的观点，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杀鸡儆猴的原理。就是像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实验哈，就是美国的班杜拉，他呢让三个年龄不同班级的孩子看录像，那录像中就出现的是一个大孩子在一个房间里就打一个充气玩具，接着呢这个三个班看到的后面的内容就不一样了。 A 班是进来一个大人，然后很满意的拍了拍那个孩子的头，好像是一种奖励。第二，那个 B 班呢进来，A 班是进来就打了那个孩子两下，就是一种惩罚，然后 B 班进来呢就很亲密的摸了摸那个孩子的头，是奖励。C 班进来呢看了那个大人进来看了看那个孩子也没说话就走了，结果然后再让然后呢了这个实验者就把这个三个班的孩子分别放在了不同的教室里，然后房间里都放了一只充气玩具，在观察这三个班孩子的行为，结果你能猜到哈，就是看了那个奖励的那个班的孩子，他们攻击那个玩具的次数变多，被惩罚的那个就变少，然后什么都没干的那个什么都没干那个变少，被惩罚那个是最少的。对，就是说他看到了别人的行为还看到了行为的后果之后，他会判断自己应该去怎么做。实际上我们看孩子看动画片啊看图画书啊都是这样的效果，他看到那个小孩子在书里边做了一件好事得到了奖励，然后他可能模仿这个行为的几率就变高，看到一个孩子做了坏事然后被惩罚了，他可能模仿这个几率的这个行为的几率就变低，所以我们就希望孩子看一些正向榜样的书籍，然后来让他们学会就是相应的一些行为，这也是行为就是那个学习心理学里边的一种给我们讲就图画书的这样的一种启发吧。但是呢我们不光要看到这种直接的引导，就是好的奖励坏的惩罚，因为所谓的这种行为强化它有三种，一个是直接强化，就是他做了好事你就表扬他就直接强化，第二种叫替代强化，就他看别人做了好事得到了奖励他也做这种好事，他看到别人做坏事得到惩罚他就不做坏事，对吧，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叫自我强化，就是他看到一些比如说超人蝙蝠侠哪吒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榜样，然后他就开始给自己设定一个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的行为方式去做一些事情，那有点超乎他一般的行为方式，他也会去做一些就他认为对的事情，就他的逻辑的事情。所以这些就说这种一般性的生活类的故事和这种幻想类的故事，我们都可以给孩子看，然后跟孩子去讨论，关键是我们和他讨论，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才会知道孩子们他到底想了解的是什么，包括从这些问题当中我们去了解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遇到了哪些困难，我们应该怎么去帮他去解决，是不是？
0: 对，
1: 那么我们家长该怎么去辨别呢？怎么去辨别然后去指导？
0: 其实家长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哎，我的孩子特别爱看书，太爱看书了，这怎么办呀？有的家长就问，我的孩子不爱看书，这怎么办呀？有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反复看一本书，老看这一本。有的家长就说，我们家孩子不停地换书，看了这本看那本，就是不看同一本。还有家长说，我们家孩子老提问题。有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从来不提问题，
1: 各种困惑。
0: 对，各种困惑，就是这样他也焦虑，那样他也焦虑。其实大家问的这些问题吧，我们前面其实都有讲，就是家长当你不太了解孩子的学习规律和学习特征的时候，你就总觉得存在一个完美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才是对的，你总是担心他太少了或者太多了，太长了或者太短了，就你老去找那一个标准。但实际上孩子的学习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前面我们也讲过，孩子学习类型也不同，因为不存在唯一对的标准。就是因为我老问家长，那个不停问和不问中间到底你选几算是正常，这家长也不知道几是正常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就是稍微放松一点，因为不存在标准答案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让孩子去贴你的标准答案。
1: 对，
0: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首先让他的阅读和正向情绪挂钩，及时鼓励，家长要积极参与。然后呢，孩子提问题是很正常的，但是有标准答案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所以他提问你就跟他一起去询问去探索，然后没有不给他标准答案，这可能是一个就是能让孩子更积极的去了解。如果他一问你就给他一个答案，他没得可问了，或者他一说答案你就说他是错的，他以后就不太敢问了，所以一定是跟他积极去探索。然后最后我有一个就是想觉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和孩子一起读书有一个顺序吧，就是允许他做事情，然后陪他做事情，模仿他的动作，请他教你做，按照他说的做，但是做的跟他不一样。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哈，比如说
1: 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好像实践起来需要有一定的过程。
0: 对，我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孩子搭积木，你就允许他搭，然后呢你就陪他一起搭，但是在他陪他搭的时候，你就模他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然后做了以后他发现，哎，你在跟他做的一样的事情，然后你请他教你，你说你来教我怎么做，等他教你的时候呢，你就做，还故意做错，或者故意做的跟他不一样，比他做的高级一点，他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做的跟我不一样，那你教我吧，这时候你就有机会教他了。也就是这种学习方式是刚才我们讲的，让他的学习变得有意义，就是对他来说有意义。读书也是一样，允许他乱翻书，允许他乱讲，他乱翻乱讲的时候你就看着他，跟着他一起，然后请他讲给你听。对，请他讲给你听。
1: 用时间的原因哈，我们今天就和丽丽老师聊到这里。哎呦，生命真的是时时刻刻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但我们记住了哈，真的不存在唯一的对的标准。好，谢谢各位，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先给您听一段拍摄于2004年的电影录音。影片的结尾，毛泽东主席参加了一位普通八路军战士的追悼会，在会上，他发表了这样一段演讲：“
9: 同志们，我是9月5号下午得到的消息。几天来一直睡不好觉，我想了一些事情。我仔细想了想我所认识的这个人，你们有的人可能不认识他，走在延安的大街上见到这个人也可能不太理会他，就是理会了也很可能记不住他，因为我们的队伍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普通平常，就像清凉山上的草一样。我们平时注意不到他们，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可是正是这些人支撑了我们全部的事业。同志们，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但是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8: 毛泽东的这次演讲后来被整理成文章，发表在1944年9月21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后来有了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名字：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的文章也让大家记住了一位在烧炭过程中意外牺牲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可能今天的很多年轻人会好奇，一个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好像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的战士，为什么会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呢？穿千家衣，吃百家饭，穷娃扛枪为哪般？长征草地走三遍，长起百草他为何总抢先？班长降职不遗憾，主席警卫去烧炭，为啥他能屈能伸，啥都能干？普通一兵不平凡，今天谁还在将他的故事与精神流传？听天下，和您聊聊平凡英雄张思德。在现在的四川省南充市东北部，有一个名叫仪陇县的地方，这里也是我国著名的开国元帅朱德的故乡。距离朱德故居大约30公里，有个地儿叫六合场，那里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张思德的老家。 为了纪念张思德烈士，1983年这里被改名为思德乡。1915年4月21日，就在这儿的一座简陋的房子里，贫苦的农民张行品和他的妻子朱氏迎来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张家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贫困户。张思德出生的时候，家里穷得没有一粒米，母亲朱氏也没有一点奶水。没辙了，他只好抱着这个饥饿的新生儿，挨家挨户去讨来了几把谷米，把谷米捣成烂糊喂给儿子吃，这才算是保住了孩子的一条命。为了纪念这段讨要谷米的往事，母亲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小名叫谷娃子。谷娃子不到一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这让这个本就无比穷苦的家庭雪上加霜。万幸的是，这个孩子被自己的神母刘光友收养，靠着养母的悉心照顾，再加上周围乡亲提供的百家饭、千家衣，他总算平安长大。为了永远不忘记乡亲们的恩德，刘光友把孩子的名字改成张思德。虽然有乡亲们的照顾，但是打从6岁起，张思德还是得和所有穷人家的孩子一样，投入到艰苦的劳作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补贴家用，像割猪草、挖野菜、采蘑菇、摘松果，这些活他基本上全都干过。时间转眼来到了1933年，就在这一年的8月，一个改变张思德命运的机会出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仪陇县，带着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张思德报名参了军，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正式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一开始他被派到县独立团的2营担任了一名通讯员，在之后进行的瓦子寨战斗中，当时只有18岁的他勇敢战斗，立下大功。在此之后，张思德被调往当地的列宁小学学习文化知识，学成毕业之后，他又被调到省军区政治部担任交通员，还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在之后的多次战斗中，张思德延续了他之前英勇的表现，曾经创造了一次战斗里独自夺取2挺机枪的战绩，自己也负伤了好几次。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张思德自然也离开了家乡，跟随部队踏上了万里征程。在这段伟大而艰难的行程中，他又经历了些什么呢？今天人们提起长征，最熟悉的应该是从江西根据地出发的中央红军主力所走的那条路线。可是你要知道，实际上参加长征的红军是从4个地方分别出发的，除了中央红军之外，还有从河南罗山出发的红25军，从湖南桑植出发的红6军团，以及从川陕苏区出发的张思德所在的红4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所走的长征路是参加长征的所有部队中最艰苦的一条，这是由于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在长征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使得红四方面军不得不3次过草地、翻雪山，才最终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36年夏天，张思

0: 斯德所在的部队翻过了大雪山，从下口驿一带进入了草地。由于得不到补给，部队很快就断了粮，党组织只好号召大家去尝百草，说白了就是去尝试吃各种野草。这种尝试的风险非常大，一不小心轻者中毒，重者丧命。然而在这个尝百草的过程中，张思德总是抢在前面。后来担任了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杜泽洲，长征时期是张思德所在班的班长，他对张思德当年的举动印象深刻。他曾经向家人讲述了很多次，他的夫人关玉清至今对张思德尝野草的细节记忆犹新。
1: 他就想着办法让班长我去挖野菜，挖蘑菇，野菜也中过毒，是挖蘑菇也中过毒，都是完了赶回来找班长，他会汇报说这菜不能吃，蘑菇也不能吃。
0: 有一次，一个小战士兴奋地说自己发现了野萝卜，正要往嘴里送的时候，张思德立刻过来先自己试吃了一下，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头晕无力，腹部剧痛，大口呕吐起来。在失去意识之前，他还嘱咐小战士告诉大家这种草有毒。张思德和他的战友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最终于1936年的冬天顺利到达了陕北根据地。一年后的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踏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在当时，张思德的身体因为负伤未愈，不得不调离了野战部队，编入了八路军115师留守处警卫处担任班长。他也在这一年的十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1月，因为延安实行的精兵简政政策，当了7年班长的张思德重新又成为了一名战士。在这里我们还得给您插上一句，解释一下这个精兵简政是怎么回事。那是在1941年6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现，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陕甘宁边区的百姓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支持开始下降，甚至还出现一些抱怨的言论。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原来是当时的边区政府征收的公粮过多，造成了人民负担比较重，引发了民间的反对舆论。于是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直接指出，不能为了政府和军队的需要就一味增加人民的负担，这属于竭泽而渔，是万万行不通的。可是在当时，陕甘宁边区面临重重围困，前方还要和日寇作战，如果不能征收足够的粮食，部队又该如何打仗呢？和历朝历代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类似，毛泽东提出了开源节流的方法。所谓开源，就是咱们都熟悉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至于节流，就是所谓的精兵简政。简单来说，就是边区政府制定计划，减少各级机关办事人员，裁撤机构，缩减编制，合并办公，压缩吃公粮的人数。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思德重新成为了一名战士。当年组织上很担心他会有情绪，毕竟张思德是个从川陕苏区出来的老红军，此时又当了7年班长。然而面对组织的要求，张思德竟然没有任何意见。他当时就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党给我的任何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一定会去当好一名普通的战士。1943年4月，因为表现突出，张思德被选调进了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成了毛泽东主席身边的一名卫士。在担任卫士的过程中，他又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后来他放着好好的卫士不做，又会去烧木炭了呢？张思德所在的内卫班跟毛主席的住所只有一墙之隔。自从被调到毛主席身边之后，张思德把全部的心血都用在了照料领袖的生活和安全警卫上。在当时，毛泽东每逢要去延安城里开会时，都会乘坐一辆黑色轿车，车是宋庆龄送给党中央的。

0: 轿车后有一块踏板，专门供随车的警卫人员站立。每次主席出行时，张思德总是抢着站在这个位置上。要知道，站在这个位置可并不是什么好差事。夏天，车后尘土飞扬，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冬天，车后寒风凛冽，冻得人手脚发麻。虽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在车后担任警戒的卫士，冬天为了挡风，是可以把帽耳朵放下来的，但张思德却从没有这样做过。后来写出了《张思德传》的作家陈慧芳是这样解释的：
1: 他可以放下来，他放下来那个听觉就不灵了，他警惕性很高，所以他宁可让耳朵留着，两人风吹，他也不把那个帽耳放下来。
0: 虽然在内卫班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张思德却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然如此，那他又为什么会被调去烧木炭呢？这就又要提到一个背景了。当时的陕北，木炭是冬季取暖所需要的重要物资。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的枣园机关，每年冬季取暖都需要使用大量的木炭。于是在1944年春节过后，中央就会抽调机关人员去开办农场和烧制木炭。张思德在老家的时候曾经烧过青瓦，到了延安以后又跟随部队进山烧过几次木炭，属于经验丰富的老同志，自然就成了首选人员。1944年7月，在为毛主席站完最后一班岗之后，张思德带着几名战士来到了陕北的安塞地区，开始在山里挖炭窑烧木炭。烧木炭这个工作最紧张也是最危险的环节就是出炭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烧炭的人钻进还处在高温下的窑里，以惊人的速度把木炭一根根递出来。这个过程中木炭依然很烫，窑里的高温会把人的脸烤得发疼。那时候没有防护用品，手套什么的就更别想了，所以张思德就用破布把双手包上，第一个钻进窑里，下到最里面去取木炭，把安全留给战友。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张思德和他的战友们就烧出了50000多斤木炭，超额完成了既定的生产任务。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和战友刘树林、白仓像往常一样进了山，他们正在山中挖一座新的炭窑。当时白仓负责在窑口倒土，张思德和刘树林在窑内挖土，但由于空间狭窄，两人在窑里动作施展不开，更容易伤到彼此。张思德就坚持让刘树林出去休息，自己留下来继续挖。然而刘树林刚出来，因为土质松动，窑洞忽然发生了坍塌，白仓在洞口被压伤了腿，而张思德却被深埋在了洞中。当大家把他挖出来的时候，只见他站立在窑中，铁锨的木棒顶在胸前，早已停止了呼吸。牺牲时他年仅29岁。在张思德牺牲之后，大江南北为何传遍他的事迹？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他的故事，踏着他的足迹？毛主席听到张思德牺牲的消息之后，心情沉痛地说：思德是个好同志，他是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之后他做出了3条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的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还要派战士为他站岗；第二，要为张思德买一副棺材；第三，要给他开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1944年9月8日下午2点，张思德的追悼会在枣园后沟的操场上召开，毛主席赠送了花圈，还亲笔写下了挽联，向为人民。

0: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作出决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写入党章，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张思德牺牲以后，由于当年消息不畅，他家乡的亲人们直到1962年才知道消息，而此时他的亲人中还在世的只剩下了养母刘光友一人。1966年10月1日，刘光友作为嘉宾被请到了北京参加国庆典礼的观礼，观礼结束之后，他又被同为仪陇县老乡的朱德元帅请到了中南海做客。当时陪同老太太一同前往的仪陇县妇联干部戴素芳，至今还记得朱德元帅说过的一番话。
1: 他问一下张思德，他就说这个娃儿很好，很听话，不管做哪样啊，他都是踏实肯干，哦，任劳任怨的做。他对那个张思德评价很高。
0: 时至今日，距离张思德牺牲已经过去了将近80年。但是依然有无数的战士、共产党员和老百姓在念着他的名字，做着和他相似的事。
2: 我师作为张思德精神的发源地，历代警卫战士把张思德精神融入血脉，薪火相传。
0: 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师每年新兵入营的第一课就是了解张思德的故事，因为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张思德生前所在的部队中央警备团。
3: 哆来咪发，
4: 哆来咪发，
3: 嗦啦西哆。
0: 这位教孩子唱歌的老人叫梁淑敏，这个北京姑娘1962年跟随抗美援朝归来的丈夫来到了张思德的老家仪陇县。在乡村的讲台上，她找到了自己毕生的追求。
5: 你看我做的事情很繁杂，会平平凡凡，天天都是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想张思德他也是这样，他也是八路军路的领导让他做饭他就做饭，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他上去烧炭他就烧炭。
0: 1978年，梁淑敏把大儿子送去了部队，一年后大儿子在边界自卫反击战中牺牲，10年后他又把小女儿送去了军营。本来就有心脏病的他1993年就办理了退休，但又因为不忍心看着留守儿童失学，便再次拿起粉笔，一交就是20多年。
6: 现在走的这个路还算好路，在这儿要上山了，上山路路况踩不好了，都土路。
0: 在张思德的第二故乡延安，有一个张思德电力服务队，20多年来服务队上门服务6万多次，参加近1000次极难险重抢修和重大活动供电任务，帮助孤寡老人、老红军及贫困学生2万余人次。
7: 为人民服务，

将近八十年来，张思德的名字伴随着为人民服务的声音，仍不断响彻在中华大地。这是一个民族对一位平凡英雄的永远记忆，他也在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只要心中有他人，有人民，每一个看似平凡的人生，也都有着英雄般的辉煌灿烂。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试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
14: 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5: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4: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1: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7: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8: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晚沟

0: 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蟹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2: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4: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6: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7: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6: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5: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8: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5: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8: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1: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1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

0: 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0: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

0: 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T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8: 全球军事热点， 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3: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他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啊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 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和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得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这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0: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准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他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0: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3: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啊，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啊、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近的敲门砖。
0: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九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进行，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

0: 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队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绝对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阵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有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他的经济怎么发展，他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它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它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它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它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期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 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

0: 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嗯，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0: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0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0: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是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他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嗯，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0: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它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不是特别高啊，但相对于隐身战斗机来说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的消耗它的无人机也会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机队造成影响。你像它的MQ-9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那基本上接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作战，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这个 MQ-1。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这个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C 这个无人机。那么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这个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9 太多了，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9 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这个4-5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1 呢1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呢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1、MQ-9 在这种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9 比较大，改进型也就5吨多一些，它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这种自卫防护系统。那么遭到对方的打击，特别是一些红外制导导弹打击的时候呢，它很难进行这个躲避，而且它速度呢不快。不高不飞行高度呢不高不低，飞的这个路线呢也比较呆板，一旦被对方的防空系统锁定，那恐怕还是很难逃脱打击的。
1: 嗯，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美伊谈判哈，伊朗目前的表态说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那么当前也门胡塞武装能否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呢，它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很多的岛屿和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它对过往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些船只实际上是有打击能力和阻截能力的，但他说我只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原油价格还会上涨。那也就是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伊朗在控制海域上、控制海洋通道上，给这个美国造成了难题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伊朗和美国要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表态，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谈判，那么不但不能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同时必须要保证对也门胡塞武装也不能军事上打击。那现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很显然是为伊朗增添了谈判的筹码，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局势呢，实际上对美国更为的不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 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0: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军方的领导人撮合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呢，之前如果说由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接触。现在来看呢，它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它的这个遭到胡塞武装打击的时候呢，防空系统它的拦截弹不够用了，美国现在自己也不够用，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去招惹胡塞武装，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把以色列包括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来，由以色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这个沙特呢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首先呢，它可以整合区域的这种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这个优化这个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1: 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0: 目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具体的结果呢目前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开，但是我想有可能会促成下一步向以色列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防空援助。
1: 那么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预计是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从这个会晤的范围和议题上看，这次会议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上周的这个闭门磋商是有何区别呢？
0: 首先谈的这个对象不同，上次谈的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你像美国组织这场会议的是他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然后其他国家呢主要是军方的这个参谋长一类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而美国下一步要和阿拉伯国家谈的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最高层首领，包括外交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其次呢，在谈的议题上也是不同的。之前的谈主要怎么去协助沙特阿拉伯去防御胡塞武装，那么下一步这个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这个首领谈的时候，有可能主要是聚焦于战后的计划。那么战后计划呢，我想有可能会有那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如何出钱的问题，那很可能他会要求韩国家这些富裕国家在战后重建以及红海包括霍尔木海峡长期的护航这个航行安全中承担大部分的资金和后勤责任，比如说分担霍尔木海峡的护航的一些费用，分担拦截弹等武器采购和发展的费用。第二点呢，他可能要形成新的美以阿联合的这个机制来遏制伊朗。美国呢显然不想在战后放任伊朗掌控这个地区的关键的通道，所以呢他试图在停战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要充分的联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同时呢利用这一契机呢迫使沙特等海湾大国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海湾国家的这种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 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来。然后呢，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嗯，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2: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

0: 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他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他在中东啊，就是和伊朗的战争中，他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他就是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要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他扩大这种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他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啊就是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那他这个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这还是就是一种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1: 嗯，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军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那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在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啊、哦，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6: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那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俄乌双方在随后的回应中只将其称作倡议。那此外，乌方称俄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战斗。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13号曾表示，其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对于特朗普自行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声明，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随后进行了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当天稍晚时，泽连斯基又在视频讲话中提出新的条件，即乌方执行该倡议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 关键基础设施。俄方的回应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而在16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里亚布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乌克兰海军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方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1: 那我们注意到，除了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发文将国际油价上涨归因于俄乌冲突，而并不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曹老师，美国急于让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0: 我认为美国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的上升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个中东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导致了能源的上升。而现在美方就是派出特别代表团啊，就是维特科夫啊，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他在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急于想让就是俄乌战场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1: 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10: 应该说俄乌双方呢都对美国的倡议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乌克兰方面呢表示欢迎，恐怕呢他也无法不欢迎。俄罗斯方面呢，你像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呢，特朗普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因为从俄乌双方来看呢，如果能够停止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对于双方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收益。首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应该说他受到的俄罗斯的这种空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他对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的短缺。那由于短缺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弹道导弹对他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将会面临俄乌冲突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如果说能够相互停止呼吸对方的能源设施，它也能缓解国内的燃油短缺的问题。因为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导致它在夏季出现了燃料短缺甚至呢还要限制一些出口。这种限制出口呢也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汽油、柴油价格的这个的上升。不过呢，虽然双方总体上它是这个表达这种谨慎的欢迎，但是双方都对停止能源互袭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也会导致这种停火出现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对这个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

0: 一些额外的条件。那比如说，佩斯科夫就说啊，也要，必须要保护海上出口啊，要那个确保它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啊。另外呢，他还要求要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那么，当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啊，这个，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呢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想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把这能源停火呢进一步的扩大，那通过协议呢来保护本国的战争潜力。所以呢，总体来看，他们的方向大致一致，但是具体的条件是有差距的。
1: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呢，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不过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谈判，但是不抱有幻想，同时强调说此前数轮谈判的这个中断不是俄方的原因导致的。曹老师，您如何分析俄乌对冲突降温以及和平谈判方面的表态呢？
2: 因为俄乌双方啊都不愿意，就是当前这种无谓的消耗，因为这个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现在乌克兰继续在和俄罗斯交战，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国家对他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不愿意这个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他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欧洲在支持，就是乌克兰继续这种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的程度和能力又无法就是达到双方啊能够谈判，坐在谈判桌上，就是有各自的筹码来进行谈判。因此呢，这个仗呢还要打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俄罗斯已经向美国代表表达他的态度以后呢，美国也向基辅转达了俄罗斯的态度，但是呢，这些条件乌克兰没法接受，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欧洲也参与了，所以他要求的是今后的长期的这种保障。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目前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表态是希望谈判，或者是说进行这种停火，但在现实当中他们现在谁都无法停下来。
1: 近期呢，美俄乌三方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接触。刚才曹老师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各种访问啊之类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促成俄乌谈判问题上是一个积极斡旋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外界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方案的全貌。那张老师，您判断特朗普政府他真正想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这份方案能否推动俄乌立场接近，又面临哪些阻力呢？
0: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2025年曾经提出了一个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不过呢，当时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这个计划对于乌克兰呢是非常的苛刻的，比如说要求乌克兰承认这个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等地区呢属于俄罗斯，将乌克兰军队人数上限限制在60万人等等等等啊，这个所以呢，当时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呢非常排斥这个计划。后来呢，这个对这个28点和平计划又进行了修改，改为了19点计划。新方案呢，相对于靠近乌方的立场。但是呢，即便是这个19点计划，后来也是不了了之，相关的议题呢被搁置。由此可见呢，特朗普如果说想提出一个一揽子计划，一劳永逸的解决俄乌冲突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这个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啊，然后呢，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先确立这个能源停火。刚才谈到能源停火，那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特朗普，这个因为要面临11月份的他的中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他急需拿出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所以呢，可能他第一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能源停火。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呢，他在推进地面停战。这里的关键就是按照乌克兰的设想，那应该就是就地停火。 但是可能从俄罗斯方面角度来看呢，它需要进行领土相关控制区域的互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最后要围绕战后的安排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1: 嗯。好的，一个是逐步降级的方案哈，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刚才片花里提到的乌方称的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海战的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呢？
2: 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啊，它的无人艇交战呢确实是第一次啊，就是说在战争的这种形态下，无人艇和无人艇交战确实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无人艇，只是呢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了12.7毫米的重机枪，在就是俄罗斯的 Oken 这种无人艇要完成一次自杀式的袭击的时候，在它的路上来拦截它。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那么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它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它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嗯，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0: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这种拦截率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葵四、天竺葵五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进行了发展，它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那么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无人机。那么这是这个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刚才谈到这个夜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它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20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众谨防受骗。
1: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协会率全国政协调研组围绕发挥港澳作用，助推加快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到黑龙江省调研；
1: 习近在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上调研农机装备产业发展时强调，做大做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产业，坚决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0: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为历届规模最大。
0: 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建设暨哈尔滨体育学院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举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9月15号至18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在黑龙江省围绕发挥港澳作用，助推加快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开展专题调研。
2: 调研组先后赴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深入装备制造、科技创新、对外贸易等企业和有关产业园区实地调研，了解黑龙江深化与港澳合作、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和建设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有关情况。调研期间，调研组到全国政协委员所属企业开展学习调研，在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调研组认为，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和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振兴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开放型经济建设，在推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上取得积极成效。贤辉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黑龙江作为我国向北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地位，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发挥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进一步深化黑龙江与港澳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与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联动发展，促进互利共赢。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黑龙江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投资贸易双向开放、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献计出力，为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崔玉英、邓中华，全国政协常委张宗珍，委员吴志良、庞达、尹宗华、刘晓兵、肖新光、吴立刚、周春玲、赵坤宇、黄若红参加调研，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副省长韩胜健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9号，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开幕，省委书记许勤来到展会调研，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做大做强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产业，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本届展会由黑龙江省农业机械流通协会、黑龙江省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主办，以智能农机新装备、智慧农业新发展为主题，汇聚了俄罗斯、白俄罗斯、韩国、蒙古等国家嘉宾和国内外100余家

0: 农机头部企业和专业采工商参展，推进国际农机装备产学研用交流合作。在展会现场，许勤与参展企业负责人、技术专家交流，了解设备性能、应用推广和促进增产增收等情况，表示黑龙江愿意为全国的农机装备制造企业新型装备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努力把农机展办成国家级国际化的交流平台，希望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和产品迭代，与智能化技术发展相结合，与现代农业生产需求相结合，推出更多高端智能农机装备，要求有关部门建好展会平台，用好政策杠杆，促进采购、销售、服务各环节更好链接，支持研发、生产、制造和推广应用，助力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许勤强调，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排头兵的政治担当，加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夯实提升粮食综合产能的物质装备基础。要强化技术攻关，围绕耕种管收全链条，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2: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统筹抓好建章立制，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锻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对标对表三个对照要求，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入查找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严格落实消耗管理制度，对已完成整改消耗的问题抓好巩固提升，对正在整改或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盯住不放，一抓到底。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抓实日常监督，强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提高监督穿透力和有效性，对政绩观偏差和错位抓典型、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以实干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要坚持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走在前、做表率，聚焦五转变一迈进，落实十二个奋力推进重点任务，加力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切实把“十五五”战略部署落到实处。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丛立、长城出席。
0: 18号以“黑土聚情缘，携手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海内外台胞黑龙江参访交流活动在哈尔滨启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出席活动并致辞。刘振国强调，全省台联系统要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厚植两岸文化根脉，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思想根基，要立足向北开放前沿，深化龙台交流交往。要落实好各项会台政策举措，持续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福祉，欢迎海内外台胞抢抓龙江振兴新机遇，共享黑土地高质量发展红利，携手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助力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会上，省商务厅、哈尔滨市企投局分别做推介，参访台胞及企业家围绕绿色农业、中药材种植、冰雪文旅等领域开展对接洽谈。
3: 今天，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建设暨哈尔滨体育学院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

0: 举行，七至冰雪路一生哈体情，冠军队伍闪耀校园。
1: 大会在哈尔滨体育学院冰球馆举行，会上宣读了省委省政府贺信，来自全国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员、体育工作者及专家学者共3000多人现场参会。在冰雪体育教学成果展演环节，由15名冬奥会冠军、世界冠军组成的冠军队伍震撼登场。
2: 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哈体院冠军校友回家。
1: 罗志焕、申雪、赵宏博、张慧、屈春雨、于静、岳清爽等冬奥会冠军、世界冠军依次亮相。70年来，从哈体走出50000多名体育人才，累计夺得国际赛事155金、93银、63铜，国内赛事334金、258银、295铜。38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从这里走向世界赛场。这份荣光的起点要追溯到1963年，罗志焕在日本长野以2分09秒2打破世界纪录夺冠，成为亚洲首位冬季项目世界冠军。
3: 60多年前和现在的变化是太大了，那来的我才是20多岁。我希望我的体育圈继续努力，继续荣耀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1: 如果说罗志焕实现了零的突破，那么申雪、赵宏博则把中国花样滑冰推上了世界巅峰。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他们拿下中国花样滑冰首枚冬奥金牌，打破了欧美选手对该项目长达46年的垄断。
4: 看到这么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想跟他们说的就是珍惜在母校的时光，然后呢，其实哈体的辉煌等着他们再去创造。
1: 同样在温哥华冬奥会上，哈体院校友王蒙、张慧、孙琳琳与周洋搭档夺得女子3000米接力冠军，打破世界纪录。2012年，于静在世锦赛500米速度滑冰项目夺冠。2022年北京冬奥会，范可欣、屈春雨、张雨婷与队友一起为中国夺得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首金。如今张慧、于静、屈春雨留校任教，接力培养新一代冰雪体育人才。
5: 哈体院呢，教会我们去拼、去搏，然后去不服输，然后去勇争第一的这么一个精神。
1: 同样在母校执教的还有岳清爽，他曾带领中国轮椅冰壶队夺得2018平昌冬残奥会冠军，实现中国冬残奥会金牌零的突破。70年来，哈体人聚力撑起中国冰雪运动的半壁江山，站在新起点，哈体院开启新征程，正从单一的竞技人才培养走向冰雪体育、冰雪产业、冰雪文化的全链条建设，为国家继续培养懂科技、懂产业、懂管理的复合型冰雪人才。今天哈工大杯第15届全国商学院帆船赛在哈尔滨开赛，哈尔滨工业大学帆船队、清华大学与复旦大学校友联队、新加坡国立大学帆船队等7支参赛队伍在松花江面展开激烈比拼。赛事水域设在阳明滩大桥至公路大桥核心江段，航线跨度长，江面视野开阔，竞技性与观赏性兼备。
6: 我们感到是一个哈尔滨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城市啊，但哈尔滨这个江呢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希望能取得好成绩。
1: 早在1905年，哈尔滨就成立了帆船俱乐部，是中国内陆最早开展现代水上运动的城市之一。1954年，哈尔滨在全国率先开展群众性赛艇运动。如今全国商学院帆船赛首次落地冰城，续写了哈尔滨百年帆船运动新篇章。
7: 中国第一次帆船赛就在哈尔滨举办，所以说我们也是致敬松花江，致敬哈尔滨，所以我们更希望明年能够在7、8月份，是让中国高校的帆船爱好者一起能够到哈尔滨举办更大规模的。
8: 黑龙江作为我国农机应用与农机装备制造起步最早、基础最好的省份之一，紧抓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新导区建设契机。

0: 全省农机产业正加速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快车道。
1: 截至2026年上半年，黑龙江省规模以上农机装备企业达44户，产品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高性能播种机、玉米脱粒机等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农机总动力近7600万千瓦，较2020年底增长11.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99%，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围绕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方向，黑龙江分层施策，系统发力。高端化方面，聚焦大型大马力智能农机，构建政产学研用融合生态，在全国率先出台智能农机20条政策措施，贯通研发、中试、制造、推广、应用全链条。2022年以来，省级支持卡脖子技术研发项目22个，在工信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的105项突破性成果中，黑龙江入选37项，占比超1/3。智能化方面，推行优机优补，累计出台7大类、47个档次补贴标准。今年7月底前，补贴购置农机12.48万台，同比增长55.6%。全省空天地一体化高端智能农机保有量达67.6万台，植保无人机3.3万架，都居全国首位。绿色化方面，将甲醇增程式拖拉机列为重点任务。甲醇电动无人驾驶拖拉机今年春耕在宝清县完成示范，实现零柴油、零碳排，燃料成本节省30%以上。巴彦县瑞义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主体已竣工，投产后将形成近1000台产能，并打造秸秆、绿色甲醇、低碳农机全循环产业链。如今，哈尔滨、佳木斯等地农机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区域协同效应日益显现。
2: 今天，2026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本届黑龙江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规模历届最大，汇聚国内外头部农机制造企业、智能科技企业、农业科研院所100余家。展馆里最热的话题不只是买农机，更是到黑龙江投资合作。
3: 中联重科是中国高端农机走出去的领航者，此次带来了全球最大马力的油电混动拖拉机亮相黑龙江。
4: 这么好的一个展会，把中国乃至全球最好的一台产品带过来，代表了中联重科对咱们整个黑龙江市场的一个重视，把好的产品一定要放到最好的应用场景上，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
3: 霍晓峰说，最好的应用场景

0: 大拖拉机的合作，用我们这个甲醇动力呢去为黑龙江的农机产业去助一把力。
1: 国际知名厂商也纷纷亮相展会，凯斯纽荷兰今年追加在黑龙江的投资，产能持续扩大。
2: 我们这款明星产品就是从今年哈尔滨新投产的产线上下线的，不光产线扩容了，还扩建了厂区和展示中心。
1: 韩国客商李寿民赶到场馆就被大型轮机吸引。
3: 你看这个轮子比我都高，韩国很少有这么大型的设备，我们会组织更多的客商洽谈合作，这是个非常好的平台。
1: 非常好的平台背后是黑龙江连接东北亚的区位优势，对韩国企业来说，这里既是展示窗口，也是进入中国大市场的跳板。俄罗斯滨海滨江区企业支持中心哈尔滨代表处首席代表科拉夫佐娃一直在 AI 智能农机前反复咨询。
4: 黑龙江省种地面积很大，各种各样的设备啊，像用那个 AI 先进的技术。我们是黑龙江省的邻居，我们种地加工也是用中国机械设备。
1: 邻居意味着地缘相近，需求相通。黑龙江的农机不仅服务黑土地，也面向俄罗斯远东的广阔田野。一场展会成为黑龙江农机产业的投资路演，
5: 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带到国内，同时呢，也想给国内的农机生产企业搭建一个平台。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6: 本次展会汇聚了国内外百余家农机企业的最新成果，全面展示了农业装备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生动图景。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7: 你好，林工。
8: 在呢。
7: 打开空调。
8: 好的，空调已打开。
7: 怎么样？空调、冰箱、大沙发，过去在一台家用轿车里的配置，如今啊，都汇聚到了这一台拖拉机上。现在咱们这台铁牛也开始注重体验感了。
1: 走进展区，最直观的感受是农机正在摆脱粗重笨拙的刻板印象。这台零功320马力的新能源拖拉机，离地一小时可作业35亩，效率比传统燃油车高出25%。不过懂行先比马力大小，而是看变速箱。
9: 普通的变速箱相当于几个固定的台阶，换挡有这个动作感。无级变速的变速箱相当于一个斜坡，换挡很顺滑，节油大约能在20%-30%左右。
1: 动力系统变得聪明，作业方式也随之升级。旁边展区里，智慧农机矩阵勾勒出未来农业的科技愿景，自动驾驶拖拉机走向无人化，无人机穿梭田间执行植保任务，电驱高速播种机成为种粮大户的新宠。黑龙江惠达科技首次发布的农业无人车，更是吸引了多位国际客商驻足。
10: 这里不光有天上飞的农机，还有地上跑的无人车，种类真的很丰富。我准备谈合作，把这里的农机带回俄罗斯。
11: 我们之前的设备无人机可以从空中实现这种施肥喷洒作业，那么这台植保无人车的话，它可以从地面向上或者是侧边进行喷洒，针对很多有斜坡啊或者高低不平的这种作业环境，能够实现精准和变量的喷洒。
1: 过去买农机先问好不好用，现在更关心省不省电、节不节油。在新能源产区，瑞亿新能源总经理王宇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
12: 普通种田户一年的话是标准测试是5万，实际上呢，种田户省的是3-7万，同时又是低碳，它可以变成一个充电宝、移动充电车，自带配送，所以我们拖拽能力很强，就一机多用。
1: 从动力革新到场景应用，农机的创新正在向更细微处延伸。在七台河展区，记者发现了一台善变的设备。
11: 这台播种机表面看和我们传统的8行播种机没有任何差别，但如果我给它一个指令来起，通过上下折叠的方式，只用了几秒钟就可以将原来占地5.1米的播种机现在缩短到了3.6米。
13: 我们通过折叠8行还有电控系统，给出了国内最新的一个标准，整体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数据、行距、施肥量和播种速度，让老百姓看得着、摸得见、体会得到。
1: 本届展会首次设立高校科研成

0: 国产，哈工程的生物质燃料检测，东北农大的智能土壤消毒，哈工大的无人作业系统纷纷亮相。
1: 现在农机装备呢，是从这种机械化向无人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从传统的这种能源装备向我们这种绿色的新能源方向来进行这个发展。越来越多的自主设计、自主研发的这个装备能够服务于我们黑龙江省的这个应用场景，并且呢把它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
2: 这场国际农机展不只是装备的秀场，更是产业升级的风向标。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粮食总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居全国首位。发展农机产业，这里拥有全国最丰富的应用场景、最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最扎实的科研底座。这份底气是积淀，更是使命。敞开大门，全国乃至全球企业得以看见龙江完整的产业链与无限的市场机遇。架起桥梁，这场家门口的亮相，让龙江农机站上产业发展最前沿，竞逐智能农机新赛道，锻造绿色低碳新优势，凝聚全产业链协同力，从前沿出发，向世界进发。
3: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式拉开帷幕，龙江健儿将正式亮相亚运赛场。
4: 这里是第二十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的场馆外，我手里拿着的是本届亚运会吉祥物霍诺红。此刻盛会已然启幕，场馆外人流如织，来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员、媒体与嘉宾汇聚于此。
0: 本届亚运会共有45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运动员参赛，黑龙江6名运动员将向乒乓球、自行车、射击和田径等项目金牌发起冲击，2名龙江籍教练员也将助力争金夺牌。
4: 现在我们来到是亚运会主媒体中心，整个中心分为主新闻中心与国际广播中心两大板块，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在这里整理素材、编辑稿件、对接各类采访，源源不断把来自亚运赛场的新闻资讯输送到全世界。
5: 近日，工信部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高新区发电玻璃项目入选。项目将发电玻璃用作建筑幕墙，兼具建筑维护与光伏发电双重功能，适配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弱光天气较多的特点，可以推广复制。
3: 16号，黑龙江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鸡东县，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投放2.7亿元专项资金，为30万吨绿氢纯航油化工联产项目补充资本金，助力全省绿色液体燃料产业提质扩容。项目依托秸秆、玉米芯等农林废弃物开展绿色生产，预计2027年底正式投产。
2: 感谢收看新闻联播，
3: 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8: 妈不缺钱。
7: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8: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7: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8: 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7: 妈，快开门。
8: 儿子。
9: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

0: 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有几件大事，什么算大事呢？婚丧嫁娶，店铺开张，学生考学，新房上梁，这都属于人生大事。再加上过年过节，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头，咱们有一个习俗，传了上千年了。什么习俗呢？放鞭炮。只要炮仗声一响，说明好事就来了，喜庆的日子就到了。至于说为什么放鞭炮，放鞭炮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放鞭炮很科学，很有用。鞭炮里头有一种成分叫硫磺，硫磺喷射出来以后能起到消毒的作用，而且鞭炮越长越吉利。 鞭炮一长就得挂起来放，举得高高的，举起来以后就在高空中喷射硫磺，整个家整个院子里都被消毒了。这个硫磺不光可以消毒杀菌，还能杀虫，所有有害的动物，毒蛇、毒虫、老鼠、蚊子、蜘蛛都不敢接近硫磺。所以鞭炮一放，害人的东西、带毒性的动物都被鞭炮赶跑了，都躲得远远的。史料记载，咱们国家是从宋朝开始大规模的燃放鞭炮的，当时是提倡放鞭炮。为啥宋朝这么支持放鞭炮呢？就跟这个毒蛇毒虫有关。因为宋朝，北宋的首都在河南开封，南宋的首都在浙江杭州，宋朝的首都都是偏南的，河南开封属于南北方交界点，而杭州就是纯粹的南方，南方的气候比较潮湿温暖，容易滋生细菌和虫子，所以北方人到南方会发现南方的虫子特别多。所以古人为了驱虫，他就想出了放鞭炮这么一个好方法。有人说放鞭炮不是为了驱赶年兽吗？那都是传说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动物，现实中实际上就是用来驱赶虫子的。用什么驱赶虫子呢？就用硫磺。现在也是，现在咱们去买炮仗的话，您细心观察，您看鞭炮上有生产厂家，这个生产鞭炮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在南方，北方有没有呢？也有，很少，十个里边有一个就不错了，剩下全是南方的。全国生产鞭炮的地方最有名的湖南浏阳，浏阳产的大地红相当有名，300头的、500头的、1000头的，非常干脆响亮，烟火味也好闻，产生的炮皮少，对环境污染小。其次还有一个牌子叫啄木鸟，啄木鸟是江西产的，江西萍乡，包装是蓝颜色的，有一个啄木鸟在上面。啄木鸟这个炮仗火药量足，劲儿大，但是它哑炮特别多，有的鞭炮崩飞了没点着，所以以前小孩子们捡炮仗愿意捡啄木鸟的。年三十晚上放完鞭炮，第二天春节一大早，谁家要是放的啄木鸟，他家的门口您去看吧，肯定孩子最多，都在那儿低头找带鸟的没着的啄木鸟的。啄木鸟的优点是特别响，但是它还不是最响的，最响的叫麻雷子。过年前后谁要是能捡到一个麻雷子，能高兴一上午，那东西是真响，一般都不在院子里头放，拿大街上去放去。在院子里放的话，拢音震得耳朵嗡嗡叫，还有二踢脚，还有小孩子们玩的窜天猴、丝花、小鞭，这些都是南方生产的。整个南方，湖南浏阳、江西萍乡、广东佛山、东莞、湖南醴陵、广西合浦、

都是著名的花炮之乡。为啥南方生产的炮仗多？第一，鞭炮的历史是从南方逐渐发展到北方的，人家的历史最悠久。第二，只有南方产硫磺，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这都是产硫磺的地方。北方只有内蒙和山西有一丁点儿，产量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最重要的原材料在南方，人家南方的鞭炮产量肯定多，就跟咱们胡家老高一样。胡家老高，我为什么专门找了一家南方的药厂呢？其实北京也有中药老字号，北方也有好多大药厂。按理说，我家在北京，我生活在北方，应该在北方找一家合作的药企，生产胡家老高。但是，我最后选择了远在江西的新正药业，这是有原因的。熬胡家老高有一个重要的原材料，只有南方有，这个原材料的用量非常大，运费也高，所以我如果选择北方的药厂来回运这个材料，就得花老多钱了。那样的话，胡家老高的价格绝对不是现在的价格。我虽然没具体算过，但是至少会在原有基础上多出30%的成本，光因为运费药价就得高出30%，这钱花的冤不冤枉？如果把这笔钱省下来买点吃的喝的不好吗？有条件咱们溜达溜达，出去旅旅游不好吗？所以给大家省钱，我自己折腾折腾无所谓。我上江西去考察去，我坐飞机飞到江西去监工去，我都不希望我们生产的药成本太高，老百姓买不起。熬老高就跟平时过日子一样，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尤其是中成药，别的地方能省则省，但是药材不能省，选药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的质量越高，药效越好，这是肯定的，一分钱一分货。那么最好的药都在药厂里头，国家给大药厂提供专门渠道，特供一等的药材，剩下的二等的药材放到医院，最后三等和四等药材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在哪儿。我之所以选择跟药厂合作，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药厂的药材好，要想生产出高品质高质量的药，该花钱的地方必须得花。那么咱们胡家老高的钱省在哪儿了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原材料问题。原材料指的是啥？是熬老高用的烧材。胡家老高方一直都用笨方法熬制，明火熬高，而且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是要用旱桃叶的树干劈开了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高方特殊的要求。旱桃叶树是南方的特有植物，在广东和江西那边才有，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齐叶莲、齐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

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在江西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很好看，还能治病。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熬制老膏烧火用的汉桃叶树，它的药力是通过它的火进入到膏方当中的，但是这个汉桃叶它是一种低矮的树，它的树干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么粗，但是它的树杈和树枝非常多，运输的话非常麻烦，尤其是走长途，从南方托运到北方，运费很贵的，然后一次性又运不了多少，它是一团一团的，不像杨树松树那么直溜，所以与其这么南北方来回折腾，咱们不如就地取材，在江西直接选厂，然后在当地生产，这样一来胡家老膏批量熬膏的成本就低了很多。目前咱们全中国且仅有一家药厂具备生产胡家老膏的资质，这家药厂就是江西的新正药业，也只有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是正规的，不是仿制的。市场上我确实见过仿制品，一些江西广西的小药厂模仿咱们，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事儿：买胡家老膏，第一从正规的渠道买，听到我的节目再打电话，你们当地没听到我节目别瞎打电话，然后拿到药盒子以后您一定要先看看生产厂家是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您放心用，不是新正药业的别用。回过头来接着说鞭炮那个事儿，我们每逢佳节
遇到开心的事儿就燃放烟花爆竹，在增加喜气的同时，有驱虫和躲避瘟疫的效果。瘟疫是咋来的？一多半都是蚊虫和老鼠这些动物传播的，有的是空气传播，有的是病毒落到那个地方了，人一接触就被传染了。所以放鞭炮硫磺落下来以后，落到细菌病毒上面，它就可以杀灭它们。放鞭炮是有实际作用的，我们可以把鞭炮理解成一种独特的中药。鞭炮就是中药啊，硫磺不是中药吗？它杀菌杀虫消毒的作用多好啊，绝对不是听个响儿看个烟花就完事儿。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没那么简单，任何东西只要用好了用对了都具备药的作用，如果用的不对不得法，那可能花多少钱都是浪费。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听众，他跟我打听，他说胡老，这个黑芝麻对老年人到底好不好啊？我说好啊，当然好了，不光对老年人好，对所有人都好，都可以吃。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有营养非常补的中药材，糖尿病人可以多吃降血糖，它可以补肝补肾润五脏，尤其是对人的二便大便小便不通畅的，吃黑芝麻非常有效。但是那位听众那个老妹子就跟我说，她说我吃黑芝麻以后难受是怎么回事啊？我问她哪儿难受，她说她肚子难受，胃疼，胃里头丝丝拉拉的。我说你生吃的还是炒熟吃的？她说生吃的，吃完之后胃就不舒服。我说那不对，黑芝麻必须炒熟吃，生吃伤胃。虽然黑芝麻生吃熟吃的营养都不一样，但胃好的生吃可以，胃不好尤其是老年人就不要生吃，因为黑芝麻有凉血解毒的作用，生吃以后它凉血，它会对胃肠有刺激的。另外黑芝麻的外壳很坚硬，还抗腐蚀，胃酸破坏不了芝麻的外壳，所以有的人吃芝麻以后发现了进去啥样出来还啥样。所以芝麻最好炒着吃，炒之前把黑芝麻洗一洗泡一泡，把浮灰洗掉，把水沥干，然后不放油，在锅里干炒。炒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用大火热锅，把锅烧的滚热的，然后下入芝麻，倒进去以后马上调成小火炒三分钟，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连续不断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以后再接着炒三分钟，利用锅里有余热再炒一个阵子，这样炒芝麻不会炒焦。这时候芝麻皮基本上都裂开了，裂开以后吃进肚子里就好消化。另外现在菜市场经常卖现成的炒好的芝麻，但是他们炒的火候不够，裂口很少，所以我建议咱们老年人今后就养成一个习惯，不管自己炒还是买现成的，吃之前全都给它研碎了。研碎以后可以拌点花生，也可以拌着核桃一块吃。
口感好，营养还足。

0: 会下回大家逛市场的时候，记住买一个工具，一个小的盐箔，早市上就有卖的，10块8块的，既能捣蒜泥，又能盐芝麻。每次吃黑芝麻都现吃现磨，这样最好。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我教她怎么炒芝麻，怎么给芝麻磨碎了吃。从此以后，她再吃黑芝麻，胃就不难受了。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如果二便不通，小便没劲，哩哩啦啦的，大便便秘，您一定要吃黑芝麻，炒熟了吃，盐碎了吃，这是解决大小便问题最好使、最省钱的一种方法。不光老年人能用，年轻人便秘也可以用。咱们人活着，什么最重要的？凡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事，都是最重要的。您看，排大便、排小便，哪样别人能代替？就因为没法代替，所以一旦要出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说明我们身体的本能出问题了，气血不足或者瘀滞了，二便不通，一定要趁轻，趁着我们用食疗方还能治好，赶紧治。一般情况下吃黑芝麻连着吃一个月左右，二便基本上都能调回来。如果病情严重了，肾病得尿毒症，或者肠道有肠梗阻以后，那么就只能用胡椒老膏了。在我这儿，除了胡椒老膏以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肠梗阻，不管是做没做过手术的，只要找我治，我都用胡椒老膏。用胡椒老膏时，我也没把黑芝麻丢下，我也给它研碎了，然后用温水冲调，冲成芝麻糊，用这个芝麻糊送服胡椒老膏，效果会更好。但是这个时候芝麻的作用是辅助作用，主力还得靠老膏，所以我们尽量在病轻的时候用小方子治，花钱很少，要是病重的人那就没啥退路了，到那个程度不得不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的产量是很少的，全国患者那么多，供应不过来，所以个别地区像山东、河南、四川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经常会出现断货，他们一断别的地方就得支援，所以全国整体情况一直比较紧缺，很多地区想买老膏的人都得提前预约，要等一阵子才能轮到您。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也跟新政药业打报告了，我希望他们药厂在不影响老膏质量的同时提高产能，但是得有个过程，再大的药企供应全国，它也供应。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贾佳，贾佳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一位男生在我的工作微信号里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最近觉得心里乱糟糟的。我和女朋友恋爱有8年了，大学就认识了。他父母起初不同意我们，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省，但因为女友的坚持，他父母就妥协了。可是呢，也是有条件的。8年了，虽然是自由恋爱，可还是按照传统的相亲方式，按照老家的习俗，给了彩礼10万块钱，需要买一套房，一辆10万元以上的车，3金加衣服要88000。装修费要10万以上，这些都要备齐了，他父母才会同意。我们算算啊，多少钱啊？这个按老家的习俗是
1: 10万
0: 彩礼，买一套房这得多少钱？在哪儿买？问题在对，问题在哪儿买？在老家买还是在老家买还是在北京买？
1: 北京买
0: 不知道，
1: 无可估量。
0: 对对对。然后彩礼，咱们先说啊，彩礼10万，10万块钱以上的车，3金加衣服要88000，装修费10万以上，这就40万了。
1: 四五十万，
0: 这就40万哈。然后还没有算那个房钱哈。就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这个男孩又告诉咱们了哈，说，现在吧，彩礼钱10万给了，按揭也买了一套房，3金呢买的是实物，其他的东西还没有凑齐。那其他就差这个车哈，但是我们买的是7房，为了让他父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他，我说房产证写女朋友他的名字，去年办理的按揭贷款，老家政策说是外地人在我们那儿办不了贷款，如果有结婚证就可以。那我到他们家呢，把这件事情跟他父母说了一下，他父母同意了。第二天我们离开他们家的时候，女朋友对我说，她妈说办结婚证必须再拿10万，要不就不办。最后呢，我就想办法借了2万多给她，我实在一时借不到了。女朋友也没有说什么，给她妈说给了6万，她妈也没有说什么。那么在前些时候啊，双方父母就定下了举办婚礼的时间，都定好了。结果第二天早上起床，他连续发了好几条信息，说是定的时间他妈不同意，等房子装修好，买了10万元以上的车再说。当时我看到心里说不出什么感受，现在这事儿就一直拖着。我让他和父母去商量，他说怕父母伤心，让我去和他父母商议。那么从那时候到现在，我觉得女朋友有变化，似乎是完全变了。之前做什么事情完全考虑双方，现在做什么事儿只管自己，只要自己开心高兴就好，完全不顾我的感受，和他好好商议也不行，只要他决定的事情绝对改变不了，时不时就喝酒，住在公司，夜不归宿。我们在一起8年了，我特别不愿意他这样。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他说我想通了，都快30了，我要为自己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动不动就因为太任性的事情闹矛盾，我做什么事情都没心情，我也觉得好累，怎么好好的就这样了呢？有一次他心情好的时候，我问他，你要对我有什么意见或者别的想法你就告诉我，他说我想多了，没什么想法，一个成年人做事情完全什么都不考虑，我实在不知道拿我女朋友该怎么办了，有的时候我都想带我女朋友去看看心理医生。那么上海这边，哦，他是在上海工作的哈，上海这边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呢就和你们今夜思雨时来交流一下。看来这个年轻人是在上海听着我们的节目哈。那
1: 上海一套房产，我在脑子里在想，
0: 没有，老家买的7房，
1: 老家房产，
0: 对，他是在老家买的7房，他不是写了女朋友的名字吗？对对，要上海买套房那还得了啊。那这说来说去啊，好像和这个钱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方面。

0: 好，另外一方面就是女朋友突然性情大变，他们在一起待了八年了，女朋友突然之间变得很自我了，在恋爱关系当中，说我只让我自己高兴了哈，这是两个问题。
1: 对，
0: 把这个问题拿出来，是因为这个生在城市的男生女生们，可能对彩礼和结婚之前的这种钱的拉锯，可能不像这位或者我们节目中有很多的男生女生常常问彩礼的问题。我也真的是做了这个节目，从大家的问题中我才知道，
1: 才明白彩礼多么重要
0: 啊！而且才明白这个彩礼在爱情面前，有的时候它真的是好残酷的一件事情。
1: 讲这些东西，讲这些就是他念他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讹诈、敲诈。
0: 你特愤怒哈？
1: 就是、对，我觉得这是敲诈。如果我是这个男生的话，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太大的一个精神这样的一个敲诈吧。我觉得是一个，如果你不拿这个钱，我就不和你结婚；如果你不凑够这个钱，我就不和你结婚。
0: 还不是女生这样想，是女生的妈妈。
1: 我就是父母，
0: 对，
1: 就是对方嘛，对方的家庭，对他的以他的爱情为这个跳板，这样对他的一种无休止的这种敲诈。

0: 的强调说，首先我们自己做善良的人，然后我们也希望对方很善良，大家互相能够你退一步我退一步啊，去多为对方考虑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关系会多好，就将来你们俩在一起才能互相相濡以沫啊，一起相伴相持，因为未来的路真的很长，远远不是说一个20岁的人能想到的，未来会遇到多少困难，又会遇到多少挫折，会遇到多少两个人需要一起齐心协力去抵抗的困难，你都想象不到。所以你现在如果是在实在这些财力问题上，都已经两个人在互相在较劲较真儿，然后互相在算计互相在博弈的话，我觉得未来的日子不会特别好过。
1: 嗯，其实我们也说了，就是收财力可能是一个地方风俗，
0: 对，
1: 你要说完全不收彩礼也是不可能的，在遵从风俗的情况下，我觉得原则是不给对方为难，
0: 对，
1: 特别是两个相爱的人，
0: 嗯，
1: 你要知道，你如果坚决不给对方给为难的话，
0: 嗯，
1: 其实你是用来抵挡你父母的，
0: 是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是
1: 啊。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你一听父母那么一说，然后你自己立场不够坚定，然后你开始变得站在你父母这一边，为难了你所爱的人。
0: 对，
1: 我们就讲了，爱情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哈，
0: 嗯，
1: 就是一对伴侣，如果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是和我站一头的，
0: 对，
1: 不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你是站在我对立面的，
0: 嗯，
1: 其实我们的彼此伤害就已经开始了。
0: 对，是的。
1: 对，因为我们特别希望的是，我遇到事情的时候，
0: 嗯，
1: 你跟我是站一边的，
0: 嗯，
1: 我们俩什么都好商量，我们两个人对外，我们俩一致对我父母，我们俩一致对你父母，
0: 对，
1: 我们俩一致对这个出现的多么纷乱的状况，
0: 嗯，
1: 那我们俩能想出办法来，
0: 嗯，
1: 因为我们俩彼此是体谅的，
0: 嗯，
1: 我们俩是手拉着手站在一起的，
0: 嗯，
1: 是这样吧？但是如果说出现一些状况，我们相互之间先翻车了。我们相互之间先说，我妈说了，你必须要如何如何啊！你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那就完了。
0: 大家变成两个利益集团，
1: 对
0: 啊，你是你父母的代言人，我是我父母代言人，我代表我父母来跟你谈判。这个两个人首先这个立场，就是对这个婚未来的婚姻，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这样的一个敌对状态。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嗯，哎，这两对彩礼的这个故事都让我挺心酸的啊。第一个就是男生一味忍让，一味为了爱情忍让，让我们觉得心里很难过。
1: 嗯，
0: 然后对方贪得无厌到极致，然后现在另外这个就是说，其实是两个人都非常自私的家庭啊，都互相都希望让对方多出一点，然后能够顺从自己的这个心愿。
1: 嗯，
0: 然后就不想想说，如果两个人家庭这样敌对的话，会给这两个孩子带来多么大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阴影，生活的阴影，即使现在有某一方妥协了，阴影已经是存在的了。
1: 嗯，
0: 会觉得啊，你当年你爸爸妈妈或者怎么样，当年怎么样？
1: 对，好多人婚后都是这样的，
0: 会一直隐藏在心里，这两个人很难亲密无间了。
1: 而且，如果是因为彩礼还借了不少钱的话，
0: 对，
1: 其实婚后那不是你们俩很过得很辛苦吗？所以，大家还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要稍微成熟一点，
0: 嗯，
1: 想得更清晰一点。
0: 对，
1: 如果是真心相爱的话，
0: 嗯，一起去抵抗，一起想办法，
1: 对，
0: 一起
1: 想办法
0: 商啊，大家都很舒服的状态。彩礼不是说我们不是不提倡给彩礼啊，就我们其实不是向这个风俗去挑战，而是说在两个相爱的人面前，一切什么所谓风俗，什么所谓的一切规则都是可以变通的。
1: 对，
0: 嗯，
1: 说得对，
0: 根据两个人互相的这种实力啊，就来去互相商量吧，嗯，
1: 对，是完全可以相互商量的，这才是两个人应该有的要结婚的态度，啊，
0: 是的。
1: 好，谢谢贾佳，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2: 是你，
3: 是你，啊，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也是时。
1: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森严。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贾佳，我们在 看大家各种各样关于情感问题的提问，也在和大家讨论分享。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说结婚两年了，现在才觉得

0: 觉得在婚姻当中，我的这个老公吧，特别没有主见。以前谈恋爱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挺有趣的人，可是现在结了婚才发现有问题。因为，我们两个人啊，刚结婚四个月我就生孩子了。
1: 嗯
0: 嗯，看来也是奉子成婚。
1: 奉子成婚，嗯。
0: 那么，在现在的生活中呢，我就会发现，我老公大部分时间自己的钱都不够他自己花的。
1: 嗯。
0: 家里边花的钱他基本上不承担，然后呢工作这方面呢他挺被动的，也就是说工作的能力弱，能力差，想换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对他来说我觉得都不大可能。我以前都没有关注到这些，现在想想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就是吃喝玩乐特别开心，他会逗我，他挺有趣的，这是我对他的认识。但是一旦结婚，孩子又那么快的出生，家里的一切都会比较现实。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他承担不了家庭责任，不是一个养家的丈夫和爸爸。
1: 嗯，
0: 而且呢他习惯性的认为我是他的经济困难救济站。
1: 嗯哼，
0: 有什么问题钱上要用了总是来找我。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孩子还这么小，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夫妻关系该怎么相处，我不知道面对一个能力比较差又不大愿意承担家庭责任的丈夫，我该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很少有人生下来就会是一个标准合格的丈夫。
0: 嗯，
1: 他的人的这个社会角色是随着他的经历和随着他的这个慢慢的成长然后去适应角色的。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我们找这个男人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多啊，没有想什么他会不会是一个好爸爸，他会不会是一个好老公，会不会是一个理财专家，会不会是一个好模范丈夫啊，你不会想那么多，你只会想他有趣好玩啊，是你的一个好的恋人，所以你愿意跟他结婚，然后两个人瞬间有了孩子，瞬间变成了父亲和母亲。在这个时候说他还没来得及去想象说他的这个角色的变换，他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时候，他已经到了这个角色，到这个地位了。所以说你说让他去马上就会变成一个你理想中的这种理想爸爸，或者马上去承担所有的这个家庭重任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啊。首先是任何人就说到这个婚姻角色中都可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个适应过程中两个人怎么能够一起去进步学习，一起督促，一起去调教对方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也是生活的智慧跟婚姻的智慧啊。有的人是非常非常就是有这种适应能力的啊，很快他会根据这个现状去调整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但有的人能力比较差，就需要两个人互相去摸索一条这样的一个共同成长之路。所以呢现在你是一味的坐在旁边去发愁说，哎，这个男的这不好那不好，这不是一个你该现在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有的状态是你们去思考你们如何做得好，
0: 嗯，
1: 和如何去适配这样的角色身份，啊，你以为你做妈妈就非常非常的优秀吗？
0: 就很
1: 未必啊，
0: 也未必，
1: 有可能在男生来看来说，这个女的也没有我想象中那种什么贤妻良母啊，或者怎么样，可能你们对对方的需求都没有达到。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千万不要着急去轻易去否定和放弃，啊，你要相信所有的人，就像我们走路一样啊，我们会磕磕碰碰，最后终于学会走路。而不是生下来就会直接健步如飞，不可能的。
0: 对，
1: 所以说当你在焦虑的时候一定要去有点耐心的去好好的跟对方去协商和一起制定成长之路。
0: 对而且得引导对方，而且好多男人好多男人可能都最初不会，特别是他们新婚没多久他们就有孩子了，
1: 对，
0: 就是他们可能都没有来得及很好的去规划和成长。
1: 对对对，
0: 然后孩子在他们结婚四个月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家
1: 了，
0: 就出生了。那这样的话这个爸爸确实是可能
1: 你突然让他就是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
0: 他可能自己还没长大呢。
1: 对，
0: 然后他这个对这个家，一个小家庭还没有这个负责的这样一个状态中，他已经要当爸爸和丈夫两个角色了，所以他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还需要一些引导。 接下来呢，也是一位丈夫的问题。他说：“我和我妻子，我们两个人都是在这个北京哈，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孩子也有了。现在大的孩子上初中了，小的孩子呢还在读小学。老婆呢不错，工作也不错，收入也还好。老婆现在收入呢比我要高很多。那么孩子呢，特别是上初中的孩子，开支很大。”找了一家私立学校，每年的学费也是几十万，都是老婆付的。小孩子呢，各种各样的开支吧也很大。反正养两个孩子的家庭，确实是，即使我老婆挣钱挣得好，收入比我高好几倍，但是两个孩子会占大头，花了不少钱了。那么，我妻子呢，现在总是对我说这种话，言语中总是在挤兑我。总是说谁让你赚不到钱，这样的话说了不止一次了。那么自从开始说这样话之后呢，我就觉得我们夫妻关系好凉，心里也好凉。每次他说这种话，我很无奈。我确实没有摊上一个好的工作岗位，我自己也没有一份非常好的专业技能和赚钱的能力。我有的只是爱孩子，对他也一直不错，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他对我很不满。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案例，就是两个人相爱的时候是彼此比较平等的，后来慢慢的过了多少年之后，某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可能有比较好的成就啊，比较好的成绩，另外一个人还在原地踏步啊，这是婚姻其实造成很多婚姻关系破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一个相互体谅和相互去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夫妻默契吧。当这个妻子，我相信啊，这个妻子她在为这个家庭的付出肯定是很多的啊，她会有一个不平衡感，她会觉得啊，这本来应该男人做的事情啊，就是现在都由我来支付，都由我来做，那我的丈夫是吧，他是个无能的，他在他内心里，他对这个丈夫的认定可能是无能和不如我的啊，还不如一个女人挣得多，她会有这种想法。但其实我想跟很多女性讲，就是其实这个家庭角色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啊，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就是男的负责养家，然后女的负责貌美如花啊。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陈旧的观念，因为以前女生给女生，社会给女生提供的这个工作岗位比较少。
0: 对，
1: 现在的这个女性其实跟男性在职场上相对来讲是比较公平公正的啊。你的能力强就有这个岗位，然后你的这个专业技能好，你就会有这个机会挣钱。
0: 说的对，
1: 当你挣的钱比对方多的时候，你要考虑的是你是不是就因此去奚落、讨厌和看不起对方。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的婚姻是那是肯定百分之百有问题的。首先这个男士应该是那种比较爱孩子爱老婆比较就是模范的这样一个丈夫啊，他只是说能力没有这个女生强，但他其他方面我相信他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成员。所以说当这个女人在这个能力上已经远远超出他的时候，我觉得女人也应该去体谅和去不要这么强势的去对待对方啊，除非你是不想有这个家庭了。
0: 所以如果啊今天问问题的是女性就好了。
1: 对，
0: 如果问问题的是那个挣钱多的妻子，
1: 对
0: 如果他来问我们，他说我现在挣钱多了，家里边两个孩子学费都是我交的啊，我这个每年几十万的年薪，我远远超过我先生。我已经瞧不起我先生了。我经常对他说：“你又挣不到钱。”我觉得那个男人应该有出息一点，你没出息啊！如果他是这样来问我们了，那我们可能就要问这位妻子：“你丈夫是不是一个爱孩子的爸爸？他除了挣不到钱之外，他是不是
1: 对
0: 他是不是对家也是很负责的？
1: 对
0: 一个人挣钱，说实话，确实和能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和机遇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你真的是在一个比较行业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公司，这样一个企业当中，行业比较好，那么你不见得是你能力有多强，
1: 是，
0: 但是你的收入就可能会更高一点，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当然这个你要说个人有没有拼搏精神，有一些人可能会，他会有那个创业的、做买卖的、做生意的、做贸易的这样的精神，也会有钻营的精神，也就是说他可能有挣钱的能力。但是有些人的性格不是这样的，有些人性格可能是比较 比较安稳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现在想一想，就是当时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妻子如果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相互欣赏的地方，只不过随着这个运气也好，随着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延展也好，这个女性在收入方面高于男性了。其实我觉得两个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在收入方面高于另外一方，在家里边因为这一点去嫌弃对方，是非常不明智的破坏伴侣关系的做法。
1: 真的是
0: 不好，因为你说了没有用，
1: 是
0: 对吧？
1: 对，
0: 你如果说了，他明天他到街上他去摆个摊他能挣多过于你的钱还行。
1: 对，
0: 如果说对方是一个因为懒不去挣钱，
1: 那你提醒他也还好，
0: 也还好。如果说你们是一对中年夫妻，因为听上去有两个孩子，中年夫妻，其实你非常清楚，你丈夫挣不到钱不是因为你丈夫懒。是吧，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工作专业行业这些问题，那么你这样去指责他，就是我们如果这样去指责我们的伴侣的话，
1: 对对对，
0: 我们想一想，我们除了让他心里不痛快，除了让夫妻之间凉了，对吧，心里都凉了，
1: 凉
0: 对，那
1: 我们起不到任何其他的作用，好的作用，积极作用一点没有。
0: 对，
1: 另外我是觉得啊，就是其实一个稳固的家庭是有各种角色的，一定要有那个稳定的这个角色在，然后还有那个去呼风唤雨的角色在，啊，还有那些，啊，就是心甘情愿去为家庭付出的，啊，反正我觉得这个，如果一个家庭，比如两个人都非常能挣钱，这家庭一定是不稳固的，因为两个都在外面飘着，都在外面去努力挣钱，肯定没有很多时间去兼顾家庭啊。如果两个人都是那种安居乐业或者怎么样，啊，然后两个人可能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可能让孩子上不起私立学校，或者得不到特别好的教育，他两个人也可能会因此会争吵。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能够去看清现实，并且其实是爱对方的话，就不要伤害对方。这是我觉得夫妻关系一个比较微妙的这样的一个小智慧啊。
0: 说得太对了，所以呢，我不知道男人肯不肯说一番话。因为是男人问我们的，
1: 对，
0: 这是男人心里边不痛快，你被你妻子嫌弃了，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去说这番话点醒你的妻子？你可以告诉你妻子，他有能力挣更多的钱，你是很开心的，
1: 对，
0: 而且
1: 家庭整个家庭以你为傲啊，
0: 对，而且
1: 妻子为傲，
0: 对，
1: 是吧？
0: 妻子挣了更多的钱，孩子可能上了更称心的，他们想让孩子上的学校，
1: 对，
0: 家里的生活可能更好了，那么在这点上，确实你是为妻子骄傲的，那你也可以坦言，你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可能，你比如说，你可能就在一个，这个有固定收入的这样一个公司，或者这样一个企业，或者这样一个单位，你可能这个每个月就是这点钱。那么你可以告诉妻子，你愿意在这个家里多做一些其他的贡献。比如说，帮妻子能分担一些什么。那么在这个家里边其他的方面愿意多承担一些责任，你可以让妻子清楚明白，一个家里边的付出不是只挣钱，
1: 是的，
0: 其实这个家里方方面面都是需要付出的，
1: 对
0: 吧？
1: 对，是啊，我刚才就提到，就是如果两个人都是那种赚钱型的，两个人都是互相都是那种争上风型的，这家庭一定也是不稳固的，
0: 对，
1: 因为没有人兼顾家里的内务事情，是吧？那两个人都在外面飘，一天到晚的，你在外面开会，他在外面出差，那孩子谁管？我觉得其实如果一个家庭成员他能够想清楚这个角色分配感，而不只想哎我是个女的，我挣钱多就不对或者怎么样，你不要去想角色，你不要去想性别，而只是想家庭角色，你就是能力强，就站在这个家庭这个经济大权这个角色上了，然后对方那就顺势到了这个家庭的这个内务这个安稳的这个角色上，如果你安于这个角色感，你的幸福，你的生活也会变得很幸福。
0: 对，
1: 我有能力我多挣啊，但是挣的都是这个家庭的，
0: 对，
1: 我们都为孩子花的，这孩子也是你的也是他的，
0: 对，
1: 不是说啊我付出多少怎么怎么我都给你，不是这样的，是大家真的是不要那么自私，要
0: 其实
1: 无私的两个人正组成一个家庭不容易，能够互相相互包容相互爱护，然后一起去创建美好生活啊，你多了我少了，千万不要这个样子，这样一定没有幸福可言的。
0: 其实啊，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钱这个东西有一个属性，它会让人真的 觉得我挣钱多，这个家里我就是那个最有话语权，
1: 话语权的人，
0: 对，而且我就是那个家里最有能力的人。
1: 嗯，
0: 当

0: 钱多的时候，真的可能钱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他的内心某一部分就变得很膨胀。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人足够有智慧，即便他挣了很多的钱，
1: 对，
0: 他依然能够非常通达。
1: 是啊，
0: 他依然能够看清楚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智慧跟善良啊，
0: 对，他才不会因为有了钱变得邪恶了一些。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有了钱就变得这个钱为什么和恶
1: 对
0: 联系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0: 它就是这样，它会勾引人内心深处那些恶的东西。
1: 对
0: 的，
1: 我觉得智慧，
0: 智慧是最重要的，
1: 智慧和善良这两点是真的人品中最重要的部分。
0: 对，
1: 如果一个人拥有智慧，他就不会说因为自己能力强去轻视别人，他会明白你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机会去挣钱，完全因为有一个人在后面扶持着，让你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去赚这个钱。
0: 是的，
1: 如果这个男的天天在外面玩，孩子天天在是吧，不学好或者怎么各种跟你焦头烂额，你没有心情没有心思去赚这个钱，那就没有这个财富。他聪明的人就这样，就是说他能够善于利用所有身边的人啊，让大家能够维护好各种关系，然后他会有精力去赚这个钱，然后再来维持美好的生活。
0: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应该团结所有家庭成员，然后一起努力往好地方走。
0: 嗯，
1: 善良指的是我即使再有能力，我不要去轻视路边一个乞丐，我不要去轻视路边的一个路人啊，不如我的路人穿的不如我的路人，然后不去轻视任何一个在我旁边吃饭可能没有我吃的好的一个人，更不要去轻视你身边最爱你的人，他现在真的不如你多。
0: 对，对，这个我们牢记哈。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做人的一种修为吧。
1: 嗯。
0: 今天还都是和钱相关的问题啊，再说一个和钱相关的啊。女人老婆说，结婚已经有六年了，但是我先生的工资我一直都不知道。
1: 哦。
0: 嗯，最初的时候他跟我说的是一个数，不到10000块钱。
1: 嗯。
0: 然后现在不是结婚六年了吗？我前一段时间是因为非常意外的机会瞥到了他的一个短信，才告诉我他的工资其实已经有每个月将近30000块钱了。
1: 哦，
0: 但是他每个月向我报的只有10000块钱，拿回来的也只有10000块钱，其他的收入我问他其他的收入呢，他说没有其他的收入，其他的收入有一些就花了，有一些自己存了一部分，买了一部分什么保险，大病保险各种各样的。另外他说还有一部分就是他在外面有其他的应酬就花了。我不相信他每个月要花那么多钱，而且我最难受的是他为什么要不告诉我呢？当然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之前有过婚姻，那么在之前的婚姻中没有孩子，我和他在一起我是第一次结婚，他是第二次结婚了。
1: 嗯，
0: 是不是因为这个他会习惯性的自己偷偷的存一些钱，不把真实的收入告诉我呢？
1: 这个首先你这个短信也不能就是确定说这个人的收入就是稳定每个月是30000以上了啊，有可能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不知道他的工作性质，因为有的人是浮动性的，你像我可能比如说我写一本书可能有几万收入，可能我这个月没有写书就没有收入，所以你不能去恒定来去判断这个人到底是啊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隐瞒的这样一个天价的数字，很有可能就是不是某一个月他的收入可能是这个钱，但有可能其他的时间他没有达到这个数字，但是稳定的话他能够每个月给10000块钱的这个家用给你的话，我觉得这还好啊，这不算是一个就是好像是对你是一个什么所谓的隐瞒或者怎么样。
0: 对，
1: 他人是这样，人是有支配自己收入的权利的。
0: 嗯，
1: 他愿意为家庭去拿出这个钱那是他愿意啊，这个原则上来讲的话，除非你们俩的感情非常非常好，他自愿的愿意把所有工资都给你，有的丈夫就是这样，就把工资卡给这个老婆管，就是所有的钱都给老婆管，这是他自己愿意的，这是他自愿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有一条，婚后两个人的财产应该是共有财产，
1: 是的，
0: 这个是真的。
1: 对对对。
0: 那但是呢，确实在这个基础上，每一个人自己的钱可能要怎么用，
1: 对对对，
0: 自己的钱放在哪里，这个确实是 一个挺微妙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就是如果我们都自觉自愿的拿出我们的收入来全部都放在这个家里，大家都没有外心，

0: 也没有二心，那这样的话是挺好的一件事儿。但是你说自古到今大家在婚姻中有没有给自己藏一些私房钱，比一比皆是，
1: 肯定是，
0: 对吧？这也是到处都有。你要说就凭这一点就来判断说这个丈夫不是一心一意的，我觉得太单薄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不够。就钱仅仅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没发现这个短信的时候，你没有看到这个短信的时候，那么你有没有这个觉得你丈夫对你不是一心一意的，他对这个家怎么样，对你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你都要综合的考量。另外贾佳说的对，不过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短信是一个薪资提醒，这也是有可能的，就是固定收入的提醒，也有可能哈，我们不知道你怎么判断的哈。
1: 嗯、
0: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当然有他说的那个可能性，就是你丈夫是第二次的婚姻，
1: 嗯，
0: 也有人可能比如说他的生活经历让他会觉得他想留一部分钱自己来掌控吧，
1: 嗯，
0: 那可能是这样的。我觉得你最重要的是想要什么，你如果想要的是一份丈夫把所有的钱给你，你就有安全感了，这个不见得能买到安全感啊，或者说能换来安全感、
1: 嗯、
0: 就是如果你想知道的是丈夫对这个家是不是够忠心，丈夫是不是诚意的在爱你，我觉得除了这一点还要看其他方面的判断。
1: 我倒特别想知道是这个妻子是把所有收入都拿
0: 出来都放到家里了吗、嗯、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男的有隐瞒，我倒觉得可能他会心里不愉快。如果你没有做到，
0: 嗯，
1: 那你为什么要让对方就做到所有的收入全部都给你呢？这个我觉得也不是非常客观和理智的啊。
0: 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家庭关系当中如果碰到钱的问题，我们就钱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拿钱的问题去说明所有
1: 的
0: 问题，衡量
1: 全部的事情。而且每个家庭吧，它是根据每个家庭成员的组成，然后每家庭这个财政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的人结婚十年就是 AA 制，
0: 嗯，
1: 互相花，个人花个人的，有事情呢大家商量一起拿点钱出来，是吧？我的一个朋友就这样，就是他结婚十几年了，两个人去超市结账，叫你买几瓶水，我买几瓶，都要是分清楚的。但他们的感情很好，他们没
0: 有
1: 任何财务的纠纷。
0: 对，
1: 这是两个人说好的和两个人愿意的。
0: 对
1: 啊，只要两个人愿意就没有问题。
0: 对
1: 啊，就是所以说呢，你结婚六年了，然后其实我可以想象你没有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的一个财务沟通机制。
0: 嗯，
1: 或者你们俩都没有提这个问题，只是说这个男生这个男人啊。可能是就拿10000块钱家用给你啊，他认为自己已经也做得很也很够意思了啊，
0: 嗯，
1: 你呢可能不用也不用拿，就是拿这个10000块钱去作为家庭的开支就可以了，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没有问题，但可能你觉得你拿一万，为什么你挣3万才拿10000，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俩在这个关系中我看出来你俩其实感情没有那么默契和没有那么沟通好。
0: 对，所以可能还得在这方面多沟通。
1: 嗯、对，
0: 只有感情很亲密了，其实其他的问题才会得到好
1: 的
0: 解决。
1: 这不管怎么样，只要两个人都同意，比如说，哎，这钱你管，或者这钱我管，或者这钱我们每个月拿多少钱出来，共同共有基金，只要你们俩商量好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0: 嗯嗯，好，谢谢佳佳，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新妈妈，她说自己和宝宝的关系是生死之交，这是为什么呢？

0: 请问现在营业了吗？
1: 已经营业了。
0: 哦，那就好，我晚上要赶火车，现在看还有点时间，就想说在车站附近找个地儿坐坐。哎，正好看到你这儿
1: 啊。我这儿啊有不少客人都这样。哎，快进来歇会儿吧。
0: 哎，好，谢谢啊。哎，这按说一般酒吧晚上才营业的吧？
1: 那是一般的酒吧，我们故事酒吧只要有客人就会营业。来吧，先喝杯柠檬水。
0: 呦呦呦，谢谢啊。别说，你这还真有服务意识，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啊。
1: 这次是来北京玩的？
0: 哦，我是出差，顺便买点东西。
1: 哼，看你大包小包的，都是儿童用品。
0: 啊，对，是给我女儿，她马上就1岁生日了，这次回去啊，要好好庆祝一下。
1: 是吗？哎，宝宝在世界上的第一个生日，确实很有纪念意义啊。
0: 嗯，而且跟别的孩子比啊，我女儿的这个生日过得可能更有意义。
1: 啊
0: 啊，我跟我女儿可以说是生死之交了。
1: 生死之交？
0: 是啊，从我怀孕到她出生，真的是一步一个坎儿，步步惊心呐。
1: 怀孕期间不是很顺利？
0: 嗯，从一开始就特别不顺。其实怀上他也是计划外的，我都不知道。当时我和我老公正在云南度蜜月，在爬玉龙雪山的时候，我就觉得喘气有点困难，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身体一直都很好，怎么会突然就不舒服了呢？歇了一会儿，吸了氧，还是难受，就没再往上爬。第二天，我就发现自己有点出血，但我以为那只不过是老朋友提前了，也没当回事儿。两天之后回昆明，又生生逛了一天，我就觉得特别累。回家路上我就开始发烧了，结果去医院一做检查，发现我的 HCG 检查数值是100多。
1: HCG 检查是？
0: 哦，这是一种验血的检查，可以看出是不是怀孕了。
1: 哦，但100多的意思就是怀孕了？
0: 不是，我那个数值特别尴尬，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因为数值300以上才能确诊怀孕了，100以下才能确定是没怀孕。我这100多，连大夫都不好判断，所以啊，他们就说让我回去卧床休息，等5天再查一次，而且不能随便吃药。哎，那5天真是煎熬啊，不敢吃药，只能喝水生躺着。5天之后再一化验，倒是踏实了，确定是怀孕了。虽然我们全家都很高兴，不过哎，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全家也都开始提心吊胆了。
1: 是因为身体状况还是不稳定？
0: 是啊，你看我这年纪，我怀孕的时候都36岁了，算是高龄产妇了，你说问题能不多吗？正常怀孕37周才算足月，可是我从26周开始身体又开始出问题了。
1: 出什么问题了？
0: 高血压。怀孕26周的时候，同事啊发现我眼皮很肿，一开始我呢还以为是没睡好，可又一想，最近眼皮一直都觉得发沉，后来一量血压，已经140/90了。
1: 哟，这么高啊。
0: 所以医院立刻就给我开了住院通知，还跟我说啊，我是高龄初产，所以妊娠高血压的发生几率比一般的孕妇都高，而且我高得太早了，所以很有可能会胎死腹中。
1: 这么严重啊，那就得赶紧住院保胎了吧。
0: 可是我那时候我还不信医生的话，我觉得哎，我不就是比别人胖点吗？血压也一定是因为没休息好，所以当时坚决不住院。后来我在病房找了个老大夫做了个化验，没有尿蛋白，老大夫给我开了点药让我回家休息放松心情，还要随时监测血压和尿蛋白，我就回家了。从那以后的3周，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本来当时还报名参加了一个什么职业资格考试，课件也都买了，可最后也放弃了，打算专心养胎。可就算

0: 这样，血压还是一直没降下来，尿蛋白也是从没有逐渐变成了三个加号。最后没办法，到了29周的时候还是住院了。本来我想着顶多在医院里打几天硫酸镁，控制得好就可以出院了，结果没想到
1: 又查出别的问题了。
0: 对，做完彩超发现我的 SD 值也高。哦，这 SD 值反映的是胎儿的脐动脉的情况，数值如果太高啊，容易引发胎儿发育迟缓或者缺氧，甚至可能造成死胎。
1: 那你的 SD 值是？
0: 是3.8，正常数值应该在3以下。所以呢，我在医院躺了3天，天天输硫酸镁，身上一下子就肿了。那3天啊，正好还赶上妇产科那个楼的卫生间改造。哎呀，那个砸墙声啊，电钻声啊，闹的呀，根本没法好好休息。护士给我换了好几个病房也不行。等到再复查彩超时 ，SD 升到了4，还发现胎儿的侧脑室有点宽。
1: 那这个意思是？
0: 哦，侧脑室宽有可能是脑积水，但也不是全都这样，所以大夫也不敢确定有问题。可是大夫还是建议我转院进行剖宫产，因为我那个 SD 值实在危险，我住的那家医院又没法做我这种早产儿的剖宫产手术。
1: 可你刚才说正常的话37周才是足月的，29周就剖，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呀？
0: 对呀，谁都知道能多保一天就是一天，但保险起见我也同意转院。可问题又来了，我们那儿对新生儿护理最有经验的医院说1周之内都没有床位，所以我们去了产科还不错的另一家医院。一进去啊，我就被安排进了监护室，什么血压计、心电监护给绑了一身，家属只能在走廊里待着。哎呦，那个环境啊，乱极了，我的心情也真是差到家了。
1: 那不会之后的日子，你们家里人就只能这么陪着了？
0: 其实我老公在医院附近的旅馆开了个房，可我妈和我爸不放心，还是轮流在医院走廊里等消息。你是不知道啊，那个走廊竟然连把椅子都没有。我老公好说歹说把我妈给劝回了旅馆，可他在旅馆里没闲着，开始给孩子缝小被子，还说宝宝一出世裹着自家的被子暖和。
1: 哎呦，这老人家真是太操心了。那后来你保胎保了多久啊？
0: 我肯定是想能保几天就保几天，彩超医生也是这个意思。他也觉得因为我的 SD 值高嘛，所以宝宝发育也比较慢，比实际月龄要小，才2斤半。所以如果现在剖出来对发育也不好，他建议我再挺一周，争取让宝宝长到3斤，生存能力会提升很多。可是主治医生却不同意，他觉得我 SD 值这么高，血压也高，我又胖，随时可能胎死腹中，所以剖出来反而存活的希望更大。
1: 哎呀，还真是挺难办的。那你最后听谁的了？
0: 哎，我当时也慌了，就和我弟联系了一下，因为我在吉林嘛，我弟家在沈阳，他能联系到沈阳的一家医院，那儿据说有东北最好的新生儿科。
1: 你准备大老远的跑到沈阳生？
0: 是啊，我们也豁出去了，毕竟这样才最放心。其实那家医院我们也是硬挤进去的，根本没床位，只能住在走廊里，而且还是走廊里的最后一张床。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为了生下这个孩子，我真是什么地方都住过了。你看啊，3人间、监护室、走廊，还有活动室改造的10人间，也算是各种妇产科室都旅游了一遍了。
1: 这种旅游啊，可真是够遭罪的。
0: 可不嘛，当时我老公在医院陪我，只能住在科室外面大厅的地上，多亏有个好心的病友家属借给他一个充气垫，否则都不知道该怎么睡。
1: 哎呀，那后来沈阳大夫的意见是什么呀？
0: 那边的大夫也是希望我能坚持几天再生，当时我的 SD 值稍微降下来一点，但是羊水却在变少。又过了2天，彩超的结果是 SD 值已经正常了，但羊水却快没了。
1: 啊？

0: 这还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1: 哎，我当时就哭了，心说我的宝宝命怎么这么苦，要跟着我受这么多罪，都怪我一开始不重视，所以啊我就提出要补液，可大夫不同意，说我血压高，大量补液会造成心衰更危险，而且对母子都危险，所以最后没办法，当天我们就决定剖宫产了。
0: 手术顺利吗？
1: 手术很顺利，可孩子才2斤5两多一点。
0: 怎么这么轻啊？
1: 是啊，连哭声都特别小，所以之后的一个多月更是煎熬。
0: 是不是孩子要进暖箱啊？
1: 对，他一出生就被送进了新生儿科，我在产科，其实我们就在同一个楼层，只隔着一个大厅，可我们却分开了足足39天。
0: 39天呀、啊、这对新妈妈来说真是够漫长的。
1: 你肯定体会不到那种感受，哎，体会不到也好，太痛苦了。我在医院住了3天就出院了，我老公要回吉林上班，我和我妈就住进了我弟弟家。我真的不知道那些日子是怎么过的了，有好多人给我打电话嘛，我知道他们是关心我，想问问情况，可我一个都没接，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呀，我也不愿意说。我给手机定了闹钟，每2个小时吸一次奶，每次吸半个小时。我知道宝宝还吃不上，可我必须要坚持吸呀，这样等他能吃奶的时候，我还能喂饱他。你不知道，每次吸奶我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眼看着冻奶已经把冷冻室要塞满了，可我还不知道我的宝宝什么时候才能吃上母乳。
0: 难道孩子在住院期间都不能吃吗？
1: 他是早产儿，还不能喝，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哎，说起这些就必须得谢谢我妈，她其实是最累的。当时我爸虽然退休了，但因为有兼职，所以只能吉林沈阳两边跑，半个月才能来看我一次。只有我妈一直陪着我，不仅要伺候我月子，还要忍受我的坏脾气。
0: 哎呀，所以说呀，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为儿女付出总是无怨无悔的。
1: 哎呀，现在想想真的觉得太辛苦了。他当时护士曾经叮嘱过，每次吸奶前那吸奶器啊都要煮开消毒，我因为不能沾凉水嘛，所以这些都是我妈在做。每次吸完我跟她说只要消毒晾干就行了，可我妈为了保险，下次再用之前她还要再煮一遍，总说怕时间太长不干净。而且当时每天夜里11点3点都要吸奶，所以这也意味着我妈跟我一样从来就没有睡过超过3个小时的觉。后来宝宝能吃母乳了，还是我妈每天从家往医院送奶，来回都要半天。后来有一天宝宝要做全身检查，我本来想去，可我妈死活都不让我去，她怕万一查出什么问题我又受不了，血压又会高，所以她就一个人去了。
0: 哎呀，你妈妈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他当时都65了，他也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可就算这样他还是抱着孩子跟着护士跑上跑下，做核磁、彩超、听力、眼底筛查等等等等各种检查，而且回来之后没跟我说过一句累，还安慰我说宝宝肯定没事儿，小是小点儿，但眼睛滴溜溜转得可来劲儿了。就这么着，有我妈的照顾，我生完孩子的3周血压总算正常了，可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当时还不知道，所以我还是天天哭，一直哭到出了月子，我妈拼命拉着我出门，带着我到院子里散心，还经常安慰我说宝宝这么多坎儿都过来了。

0: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猜后来就没再出什么问题了吧。
0: 是啊，等了一个多月，我家宝宝终于长到了3斤6两，终于可以出院了。不过因为害怕又出什么问题，我们在沈阳又住了一个月，做完第二次眼底筛查才回的老家。哎呀，2个多月呀，终于回家了，
1: 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现在好多人不是说吗，感觉啊，看微信朋友圈里那些晒娃的孩子一转眼就长大了。什么叫一转眼就长大了？真的只有孩子的家人知道看着孩子长大有多么不容易，特别是早产儿必须要经常复诊，像什么眼底筛查呀、行为发育啊、矫正月龄啊这些词，我想健康孩子的父母肯定都没接触过，你就更没听说过吧。
1: 这个确实是，
0: 而且早产儿也很容易生病，我家宝宝就经常因为胀肚子撕心裂肺的哭，后来他抬头不好，不爱翻身，想站的时候又担心他得了小儿肩足，唉，总之只要有疑问我们就跑医院做各种检查，而且我们也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带着宝宝做锻炼做操。虽然也有朋友劝我说他们家孩子5个月才翻身，现在也挺好，也没见说照着书本养孩子的，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我有过教训，我再不能大大咧咧自以为是了，他已经这么顽强地活了下来，我这个当妈的怎么能再犯懒呢？
1: 有你这么尽心的妈妈在，我相信你家宝宝肯定越来越好了吧。啊，
0: 是啊，虽说他抬头翻身比别的孩子晚，可是从会坐开始直到学会爬扶墙站已经和普通孩子没什么两样了，而且他的身高体重也达标了，前一阵复诊主任只是看了一下他爬行和玩玩具的样子就说这孩子已经没事儿了。
1: 多好啊，你也总算能够松口气了。
0: 哪儿能松气呀、啊？顶多就是舒一口气、啊、后面的路还长着呢，我得和他一起努力。
1: 哎呀，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听了你的故事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对了。请稍等，我要送你一杯没有酒精的鸡尾酒。
0: 啊，你们这儿还送酒啊？为什么呀？
1: 这是对所有有故事的人的特殊福利，请稍等。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好漂亮的蓝色鸡尾酒啊。
0: 它是用雪碧和蓝色糖浆调成的，名字叫做碧蓝天空。送你这杯酒，是想用它来象征你对于宝宝的意义。对孩子来说，母亲就是他们的一片天，在这片温柔的蓝色的呵护下，孩子才会有健康成长的力量。
1: 其实，宝宝何尝不是妈妈的一片天呢？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一位早产儿妈妈手记，原作王小飞，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刘慧、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们都会说会在哪一个项目、哪一支代表队当中产生一个多金王，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在过往的比赛中拿3枚金牌、4枚金牌。当然我个人觉得好像这个是不是更多集中在游泳项目上可能性大一些，
2: 现在游泳项目会更多一些，过去还有体操，比如说李宁曾经在一次世界杯比赛当中拿了6枚金牌，
1: 是
2: 当然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没有这么全能而且顶尖的选手说你能在体操比赛当中拿那么，
1: 现在想想太难了。
3: 其实我觉得张伯恒非常可惜，张伯恒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几次都距离那个金牌那么近，
1: 又那么远，
3: 团体有可能是吧，团体有可能，然后他的全能有可能，单杠有可能，然后甚至他好像当时还比了双杠，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他应该就是几项都是接近，但是
2: 双杠还没有他是
3: 自由操，
2: 反正他确实是因为他全能型选手嘛，
3: 对，
2: 相对来说可能这个也比较厉害啊，各个项目都比较均衡，
3: 但是他随着他年龄的增大肯定也不会像在巴黎一样上这么多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对于运动员来说，你冲击多少个项目可能跟你的年龄真的是有关系的，我会比较倾向于多金王要么就会产生在一个年轻选手，因为这个年轻选手他报的项多，队里认为他有这个体能去身兼多项，像游泳的张展硕有可能他会在100、200、400、800、1500全部都会报项，这个我们还要看最终比赛的过程。

0: 啊，然后包括接力。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是一个老将，我也兼项比较多，但是呢我在这个项目在亚洲是有统治力的，比如咱们说李冰洁，李冰洁呢也是在自由泳项目上应该会报400、800和1500，包括再有一些接力等等，
1: 他4×2接力肯定参加，
2: 刚才
1: 混合泳接力也有可能，
2: 我们刚刚就梳理了一下，应该是于子迪报3到4项是吧？然后就混合不提的话，就个人单项。
1: 于子迪也是3项。
2: 3项，然后张展
1: 200混、400混和
0: 200蝶
2: 。张展硕是5项是吧？
0: 但是这个都要看具体比赛的状况了。
1: 这个咱先不说，至少说你五项你有没有？这种实力肯定能拿冠军的。
0: 对啊，你像100字就明显不大可能，
1: 肯定不大，
0: 对吧？
2: 重在参与了。我看那个报名上，当时这个张展硕在100字，我们内外有位选手身后，就
1: 这对对对，
2: 就是我们这个报名也是很有学问的。刚刚就是刚张文说张博恒应该是单杠。单杠这个巴黎时候拿了一个季军，
0: 对，
2: 双杠拿了个第4，就是差点不多。好，我们这是梳理一下多金王。那其实呢，
1: 就看你那个多金王，刚才说哈，多金王到底是多少金算那最后能拿到多金？你比如说像黄雨婷，他上届就拿了3枚金牌，但是这一届呢，你像射击这个比赛项目当中，我们有2个年轻选手，就是明天也要出场的王子飞，和韩佳瑜稍微大一点啊，他们两个参加的项目更多。他们两个首先这个个人项目当中就是7步枪和步枪3姿都参加，然后再加上这2项的团体，然后王子飞还要参加这个混团，那就是说他自己参加的项目就5项，他要是这5项都拿冠军了，没准这个多金王在
0: 射击
1: 上产生，
0: 但就只是觉得射击好像不确定性大一些嘛。
1: 对，
0: 包括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像徐嘉余，虽然说徐嘉余一个是说他在仰泳上在亚洲还是有优势的，除此之外呢，因为现在除了徐嘉余以外，能够比混合接力的仰泳这个项目的中国男子选手实在是没有，
1: 对，
0: 所以呢，徐嘉余肯定还会参加多项接力的比赛。
1: 就接力，因为现在接力也多了。接力除了过去的传统的男子4×100米自由泳，男子的这个4×100米混合泳啊，4种姿势的这个接力吧，还有男女混合的。男女混合，看看中国是选这个男子是参加不参加仰泳？如果男子参加仰泳的话。那最后的自由泳，我估计应该是男子吧，所以你那个另外一个项，因为2男2女嘛，你另外一项如果是这个仰泳的话，那徐嘉余也还是有机会
2: 是
1: 去参加。
2: 另外呢，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会继续奏响青春进行曲。其实从这个3大球项目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在强行的进行新老交替啊。就是所以说，我们有一大堆一批的年轻的小将将会站到这个亚洲顶级竞技舞台。这里面最小的应该于子迪是最小吗？13，差不多，是吧？
0: 于子迪
2: 盘一盘，咱们就是这种年轻的。
0: 我觉得一般来讲，代表团最响的，我现在不能完全说确切是谁啊。
1: 还有一些新兴项目，
0: 对，像滑板一般是最小的，咱们可以一会儿让郝迪搜索一下，咱们再看看。但是
1: 好像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个，就不，咱不是说中国代表团，说其他国家的好像有一个也是新兴项目的，特别小，这几岁好像就不到2位数的那种，
2: 有个电竞的11岁，
1: 9岁啊，十一岁啊，
2: 11岁
1: 啊，电竞啊，那是电竞的哈。
0: 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
2: 最小的应该是叫曹诗琪，就是我们这个滑板选手，
1: 也是对，
0: 对，一般来
2: 说
1: 滑板呢可能越小越比较灵巧，就有点像体操啊什么。
0: 尤其是滑板的这些选手，比公园赛的时候，其实确实还是挺有优势的。
2: 就是我们这个刚刚说13岁都不嫌小，还有更小的。来，咱们梳理一下哈，我们就年龄比较这个青春的啊，这些新的小
1: 将，就是大家看看谁吧。我们有几个年轻的这个小朋友，尤其是在奥运会项目当中。还是挺厉害的。你像刚才说的于子迪，当然于子迪能不能拿奥运会冠军，这个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他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
2: 严子怡就跟对联似的
1: 于子迪完了就严子怡，大家可能现在 这些年，因为那我记得上次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方量已经在现在在名古屋前方了哈。
0: 嗯。
1: 这个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老把这几个名字给弄混，可能也因为现在起名字，对，起名字可能都相对来说雷同的有点多哈。
0: 张子宇。
1: 对，都是这个死那个的哈。
2: 这一代孩子这个名儿，我跟你讲，就最大一个忧愁是什么？当他们60多岁的时候，
1: 叫一个名字，好几个人回头可能的。
2: 不是，就是有这个年龄段，年轻时候这些名字听起来都很青春洋溢。
1: 什么子什么子、
2: 啊，就是都是老头老太太的时候叫出来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嗯、
2: 还是需要一些韵味。就扯远了哈，继续回来盘点我们的这个青春进行曲啊。
1: 啊，对，刚才
0: 除了子的还有什么子字辈儿的以外，
2: 陈瑜杰，
1: 你刚刚王子飞也是子，
0: 对。
1: 啊，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射击里边还有一个更小的，王子飞
0: 比王子飞还小，
1: 19岁，王子飞19岁了，
0: 嗯、
1: 也还可以了哈，
0: 嗯、
1: 因为这他已经有2年左右的时间，崭露头角了。
0: 对，
1: 现在还有一个今年出来的杜雨婷，杜雨辰，
0: 嗯，
1: 杜雨辰16岁，辽宁的。
0: 我如果这样说的话，我都觉得王子飞能不能参加到洛杉矶都是很大的问号了。
1: 啊、你就说这个多金王，咱先不管洛杉矶的事儿。多金王这个王子飞，比如说这个个人的这个项目啊，团体我觉得他们几个人一块儿拿冠军是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个人项目他能不能拿冠军，那还看人家杜雨辰答应不答应呢。
0: 嗯。
2: 就是从整体来说呢，我们这支代表队啊，就是2/3都是亚运新兵，所以刚刚说到这个年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代表队平均年龄是24岁，
1: 嗯，
2: 05后占据27%，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现了中国。
1: 05后就是21岁以下的
2: ，就是展现新中国这个年轻运动员的这个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的一个机会。逛我们在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我们一起聊嘛，我说一代运动员有一代运动员的特色。那时候梁老师也说，以前我们运动员遇大赛容易紧张，
1: 对，
2: 你发现现在这些年轻运动员他没想法没那么多，他心理压力没有这些老将那么多。
1: 不是，他不是想法不多，他也想拿冠军，
2: 想得开是吧？
1: 但是他因为他经历的多了，
2: 嗯，
1: 你这个网络时代嘛，他见识的多了，他不像过去，你比如说
2: 他扛事儿，
1: 运动员一直在一个封闭的地方在进行训练，然后就拿出去比赛，
0: 嗯，
1: 跟现在他可能也在那个封闭的地方待着，
2: 嗯，
1: 但是那个封闭的地方至少互联网是通的，
2: 嗯，
1: 人出不去，但是他可以通过互联网去见识很多东西，
2: 嗯，
1: 所以他的这种开放程度，他
2: 抗压能力，
1: 对，是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认知，
0: 嗯，
1: 跟以前的运动员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2: 是。就是你看，就这些年，我觉得中国运动员当中的这种抗压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1: 对，而且你看，
2: 这主要以这个足球、篮球为主。
1: 很多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你看他的那个表达什么的，
0: 嗯
1: 啊，你包括比如说女篮，虽然我们参加这个世界杯成绩没有上届好，但是也还凑合吧，还可以吧，
2: 嗯。
1: 那但是他们，你看接受采访，很多人都说英语。
2: 嗯
1: 啊，这
2: 网球运动员更是了，
0: 啊，
1: 不光是
0: 采访，还是
1: 对啊，不光是这个像韩旭那样在 WNBA
2: 就在美国
1: 已经待过好几年了。你像杨舒宇啊，包括王思雨，他们也都能说一说。
2: 是，
1: 嗯，确实是一代一代的运动员的这种成长成熟的不一样。
2: 嗯，呈现出了中国年轻一代运动员的一个特色。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么多年轻选手啊，这个比例这么大，其实确实啊，就是亚运一定是练兵的过程。
2: 嗯，
1: 亚运练兵目标是这个2年之后的奥运会，
2: 嗯，
1: 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才会派出这么多的年轻选手。那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大家在看到他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这个是一个我们练兵的过程，你不让这些年轻选手去参加这种综合性运动会这种大赛，他将来到奥运会的时候，
2: 嗯，
1: 可能就会掉链子。
2: 嗯，
1: 那么有了这个经历，他可能在奥运会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定。
2: 嗯，
1: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必要的必然的过程。
2: 嗯，
1: 啊，这个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
2: 嗯，就是张家乐也19岁，他现在是练球亚洲纪录的保持者。
1: 对，
2: 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年轻运动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比赛中的一些看点和惊喜哈。
0: 嗯，
2: 好，我们稍微休息，今天晚广告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

0: 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今天和大家共同聊聊亚运会啊，因为已经比赛已经开幕了。那继续请进我的同事两位老师，然后还有张文。
9: 听众朋友晚上好。
8: 哎，咱们呢就是有朋友在互动了，就是问啊，问梁老师，哎，明儿咱们有没有哪些夺金点？先来分析分析啊，确实已经很具体到明天了啊。
10: 对，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整个亚运会一共469枚金牌啊，这个项目相对来说确实比较多。明天就第一天就要有31枚金牌产生，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当然，最多的一天，亚运会是产生51枚金牌，10月2号，大家可能得在国庆节期间也能。这个欣赏到更加这个精彩的比赛。那明天的这些比赛当中呢，除了这31枚金牌的争夺以外，还有一些球类项目啊，也都有中国队出场啊。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男篮啊，男篮是跟这个伊朗
8: 打3-4名，
9: 男足也跟伊朗打。
10: 哎，男足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因为我们这个分组相对来说有点死亡四组这个感觉。但是我们第一场好在我们第一场这个
8: 赢了
10: 对手，然后第二场可能面临着更强悍的对手。明天下午的13点是中国男足对伊朗。另外我这样一下先把这个球类给大家说了，说完。然后呢，明天中午12点是中国女排在1/4决赛当中对越南，应该说这是一个悬念不大的比赛。然后明天早上8点钟的时候，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是对孟加拉国，明天的上午的9点是中国乒乓球女团对尼泊尔，这都没有太大悬念。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困难的一场比赛是明天下午14点，中国男子手球队对日本队。对东道主本身手球呢，我们实力又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这是球类项目的一些这个竞争的情况啊。这个男篮的明天的比赛是在15:40开始。然后这个金牌的争夺呢，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
8: 射击、游泳，
10: 在射击和游泳这两个项目当中。射击呢，刚才咱们其实也多少聊了一点，就明天射击有2枚金牌，就是气步枪的女子团体和气步枪的女子个人。实际上，她是在女子团体的比赛当中产生前8名，然后这前8名就进入了个人的决赛。那这个团体比赛呢，是从8:45开始，北京时间，然后到大概中午12点的时候结束，这个第一枚团体的金牌就会产生。这个我估计没有太大的悬念，我们3名选手都是世界级的世界名将吧，或者说是，杜雨辰、韩佳瑜和王子飞，这3个人，一个这个韩佳瑜是25岁啊，年龄相对来说会稍微大一点，他已经获得过很多届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了。然后呢，王子飞是去年的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当然他的分站赛肯定也拿过很多，他19岁。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刚才说到杜雨辰是16岁，他也是今年的杭州站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的冠军。所以我们3位世界冠军领先出征啊，在这个项目的争夺当中，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
9: 对
10: 啊，当然了，大家可能还在回忆这个刚才说到的黄雨婷上届
8: 是
10: 拿了3枚金牌，这次怎么没有机会了？他们射击队的选拔呢，相对来说他有一套公式，你拿到世界级的比赛的冠军是 多少分儿，全国比赛多少分儿，这个选拔赛的比赛啊，分几站，分别多少分儿，然后他们根据这个来，确定参赛的名额，这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死板，但是也很公平，一分就是一分。
8: 咱们再来说说游泳队。
9: 哦，游泳明天真的是高潮迭起。我跟我们前方的记者在聊，说明天游泳好看了。再来说有什么项目啊？有女子200米蝶泳、男子200米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自由泳、女子50米蛙泳、男子100米仰泳和女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咱们如果经常关注中国体育的人，就会发现这些项啊，有很多项目都是咱们中国军团以往的强项，是在奥运会上都拿过金牌的项目。
10: 所以不知道这个游泳的这个赛程安排是怎么安排的。
8: 就是让我们开门红嘛。
10: 啊，对，我们说的那个可能更这个夸大一点，我们这七枚金牌都拿了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8: 现在是留六枚稍微稳一些，有一枚稍微
9: 六枚稍微稳一些。
8: 这么狠。有一枚在伯仲之间，还占据一优势。
10: 一块一块的说吧，都是有名将出场。
9: 是像女子200米蝶泳呢，咱们这次派出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于子迪。其实今年的最好成绩在亚洲的选手当中是领先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日本选手紧随其后。我们这个优势呢不算特别绝对，但是确实大家对于子迪寄予厚望。可能有人会问说，哎，张雨霏以前是拿过200米蝶泳的冠军的，
10: 对，奥运会冠军。
9: 对，但是呢，张雨霏确实近些年来200米蝶泳练的比较少了，
10: 可能以参加更短距离
9: 项目
10: 100米、50米为主了。
9: 嗯，然后咱们200米的混合泳呢，这就是可能在代表团当中都属于大家男子都属于知名度或者说大众认知度最高的运动员汪顺。汪顺呢，当然我们对汪顺的过往的成绩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
10: 他是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冠军
9: 啊。是啊，这刚才我们说又一个奥运会冠军。但是呢，汪顺确实近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大，今年的训练是否系统等等，这个我们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汪顺在这个项目上只要他登场，一定会给对手非常强的梁老师所说的震慑的作用，对吧？
10: 没错。
9: 然后女子的1500米自由泳呢是李冰洁1500米出道，在很小的时候不到16岁，在1500米的世锦赛当中就站上过领奖台。那么现在他在这个项目在世界上应该也是保持在至少进决赛的水平。
10: 我觉得不止决赛，前三名水平应该差不多。
9: 所以我觉得李冰洁在这个项目当中应该还是非常具备，
10: 在亚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对手。
9: 梁老师说都比我绝对一些，我有点话
10: 因为李冰洁嘛，过去我们大家可能熟悉游泳的知道啊，李冰洁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上面有一个美国的莱德基一直压着他，所以他的这个奥运冠军的梦想只能在这个接力项目当中实现，在个人项目当中呢比较难。而且今年的这个范泰的比赛和去年的比赛当中，他都是好容易赢了莱德基，但是又输给了另外一个这个强手哈，就是这个来自加拿大的这个
9: 麦金托什
10: 啊。所以李冰洁多少有点运气不好，但是这个姑娘非常的努力，而且她这个出道很早，但是现在一直在坚持。而且项目好像发展的越来越多哈，他这个短距离现在200米也还挺厉害的。
9: 然后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男子100米的自由泳这个项目当中，潘展乐这也是我们的奥运会冠军，也肯定会出战。除此之外呢，刚才提到张展硕也会参赛啊，这我们明天看具体的
10: 这个奥运会的金牌项目、银牌项目都在明天展示出来了。
8: 还有徐嘉余是吧？
9: 还有50米的蛙泳，我们肯定有唐潜艇啊。然后100米的仰泳，徐嘉余，在奥运会上过去也是有站上领奖台的能力的。而且他呢，在100米仰泳这个项目，至少在亚运会上，我觉得还是整个亚洲男子仰泳的领军人物。这个也应该说把这个头衔。
10: 刚才好像那个郝迪那个6+1里边那一就是徐嘉余这项目吧？
8: 对，就徐嘉余这个不太稳。
10: 好像有个日本的对手，
8: 有日本有个选手。对。
9: 但总的来说， 我们还要看的是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的接力。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把接力的运动员具体是谁来参加比赛，
8: 但肯定是强的，
9: 完全能够了解。
10: 这个我估计咱们的这个优势会更大一些，
9: 会更明显一些。对，所以我觉得这第一天的比赛啊，几乎都是过往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有非常出色表现的项目。
10: 对，这项目都是特别好的项目啊，都是奥运会金牌、银牌的这个。
8: 我把我们那几天的赛程都看了，就是我们最强都放到第一天了。就日本作为通道主给我们排的不错啊，第一天让我们基本一个大丰收啊，好一好，咱明天六块啊。就把话说的有点满，好一会儿明天六块。
9: 当然明天如果是从首金的角度上来讲呢，还有很多项目值得大家关注，比如说像铁人三项的比赛啦，
10: 对，
9: 像现代五项的比赛啊，包括像公路自行车的比赛啊等等。我觉得其实这些项目作为我们平时看运动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冷门，但是呢在亚运会的首个比赛日，我们中国都是有相对比较强的选手去出战的，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首个比赛日亚运会的中国选手的表现。
8: 对，就铁三呢，明天应该是男子7:30就开赛了，女子是10:00北京时间哈，
10: 这应该是整个亚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8: 第一枚金牌，就看看我们的选手是不是有机会，后面就是跟着就是公路自行车了哈。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如果梳理一下本届比赛的主要对手的话，应该还是日韩为主，是吧？
10: 对，你其实我觉得现在亚洲的这个态势啊，就是如果从金牌数来说，态势应该是分三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自己，第二个层面可能日本、韩国。
8: 自己跟自己比。
10: 日本、韩国呢属于第二集团，
8: 对。
10: 然后后边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了，所以。跟中国确实是这个从金牌总数来说差距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就刚才张文说的这一点，我们的综合能力更强。如果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中国可能是那个全能型选手，
8: 对，
10: 然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他可能就是比较偏科，
8: 对
10: 啊，他有些项目比较厉害，但是呢他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厉害。
9: 我觉得韩国其实就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你现在一说韩国，哪怕在亚洲范围内，你马上就能在脑子里说出他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说出他的名字，射箭，是吧？就是类似于啊，射箭可能韩国队能包揽等等。其实中国队射箭也很强，
10: 对，
9: 对吧？
10: 但是现在韩国的射箭也没有机会，就是一定能包揽了，
9: 对，
10: 没那么大把握。
9: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这个全面性的重要性。
10: 没错，你看。你说射箭，我们曾经也有奥运冠军啊，张娟娟，对吧？就是我们会有哪个项目都筹不来，
8: 都有
10: 冒出一个你很厉害的，然后拿冠军的这种选手。
8: 韩国现在我跟你讲，它主要是团体项目、免军役项目，就免兵役项目比较猛一些。
10: 啊、你说的那种集体项目，
8: 篮
10: 球类的啊，
8: 就是今年
9: 足球，包括他也在争取
8: 篮球
9: 连冠。
8: 对。足球4连冠，篮球如果目测的话，因为这支日本队实力不是很强，韩国队那边的能力强一些，有可能就是冠军会在这个韩国队里边可能性大一些。
9: 你都想不到，其实韩国包括像什么游泳啊等等，它也是有很强的竞争力。刚才我们说张展硕，其实有两位韩国选手在张展硕的主项400米和800米当中都和他有激烈的竞争，包括200米，然后还有像韩国像击剑、跆拳道等等，这都是他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日本呢，也能说出来像什么自行车呀、摔跤、柔道、体操。
10: 对，他主要是摔跤。
8: 柔道，
10: 尤其女子摔跤也很厉害。
9: 而且她其实很难，就是在金牌榜上再有突破的原因，确实也是跟中国和日本在很多项目当中，就是她的优势项目也是你的优势项目，
10: 对，
9: 所以很难在这个项目当中取得大包大揽有关系。
8: 好，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大家整体展望了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一个前景啊。比赛呢，从明天开始，渐入佳境，也不能说刚刚开始，因为很多项目已经开始了，所以明天开始呢，渐入佳境，产生金牌，大家也可以更多来关注这个比赛。其实呢，亚运会我们更多是以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个比赛，表演会的整体压力呢小一些哈。今天也是，很开心和两位啊共同聊了这个话题。那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消息人士指出，就伊朗而言，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美国此前曾表示对该谅解备忘录不再感兴趣，然而对于未来的任何协议而言，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对伊朗来说依然至关重要。该消息人士表示，一旦美国落实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则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封锁仍在持续且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该海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将形成合力，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今晚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省西安市。

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并联动主题文化园区、商业综合体等，打造电影加多元业态。一名男子18号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近海遭鲨鱼袭击身亡，这是该州沿海本周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澳大利亚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袭击致人死亡。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9月20号将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那么最大的悬念呢，是哪个项目将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首个比赛日，游泳项目将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均有夺金实力。第五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奥运冠军潘展乐以及徐嘉余、李冰洁、唐前廷都将开启卫冕之旅。年仅13岁的小将于子迪将冲击女子200米蝶泳冠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段时间呢，有一个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吸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这个展的名字叫做《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厅里最吸睛的是一件叫《闹鹅金钗》的文物。这只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个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出身显赫，曾祖父呢是北周骠骑大将军。祖父是隋朝上柱国李崇，外祖父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墓中出土了230多件文物，从金钗的精美程度，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地位。这个展览呢是从今年的4月3日开始的，到10月8日结束，热度持续不减。如果你现在去国博，可能要排很久的队才能靠近展柜看一眼这只闹鹅金钗。被他带火的呢还有文创商店里那款闹鹅金钗冰箱贴。有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说，它既是冰箱贴，又是头饰，还能当胸针，可以说是一物三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这款冰箱贴的设计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有人见过。

0: 和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比对，还原度非常高。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那么这只闹鹅金钗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到底藏着怎样的工艺秘密？又折射出隋唐时期怎样的审美与生活方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只闹鹅金钗。
1: 1400多年前，工匠用金片、金丝、珍珠和宝石做了一只停在花丛上的飞蛾，人一走，金蛾就会跟着头发轻轻颤动。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闹鹅头饰实物，也是隋代金银工艺的顶尖作品。这件金钗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梁家庄李靖训墓，李靖训去世时只有9岁，墓中出土了230多件随葬品，金项链、金手镯、玻璃器、瓷器都有。2026年国博推出李靖训和他的时代展览，这只金钗经过保护修复后重新公开展出。李靖训不是普通孩子，他出身北朝以来的显赫家族，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女，曾经做过北周皇后，后来成为隋朝公主。李靖训背后的李阳、独孤、宇文四个家族都曾深度参与北周到隋唐的政治生活，这只金钗就是这样的家庭留下来的。它的主体是一片金片，两端向上卷起，做成荷叶形，金片上设置花朵、荷叶和珍珠，花蕊位置还镶嵌珍珠、宝石，两侧配有金丝编成的网状结构，上面串着一颗颗小珠。钗头最上方是整件器物的核心，一只飞蛾。飞蛾的身体和翅膀不是用厚重的金片直接打出来的，而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出轮廓和骨架，再镶嵌珍珠，翅膀的脉络清楚，双眼位置也有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介绍这件金钗时用了闹蛾扑花四个字，闹蛾说的就是飞蛾在花间飞舞扑花的形象。放到今天，它有点像古代版的动态发饰，戴在头上走动时，钗上的金丝珠饰会随着动作产生轻微晃动，花丛里的飞蛾也就有了动态感。这件东西复杂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工艺做到底，金片需要锤叶和蘸刻，花丝需要把细金丝弯曲编结焊接，珍珠和宝石还要分别镶嵌，不同材料的重量、硬度和连接方式都不一样，最后还得组合成一个整体。其中花丝工艺尤其考验手艺，所谓花丝就是把金、银等贵金属拉成非常细的丝，再用这些金属丝编织盘绕堆叠出各种纹样。今天做精细珠宝可以借助高精度设备，隋代工匠只能靠手。一根金丝从制作到成型，每一步都需要人工控制。金丝太粗，花纹显得笨重，太细又容易断，焊接时温度稍有偏差，也可能让已经完成的结构变形。所以这只金钗看起来像一片繁花，实际上是一套高度复杂的金银细工。隋代也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金银首饰数量明显增加，女性流行梳高髻、发钗、步摇等饰品，成为贵族女性装扮的重要组成部分。闹鹅金钗正好处在这一变化之中。花和鹅并不是随便组合，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以昆虫、花卉组成发饰的传统，到了隋唐，女性头饰越来越复杂，花鸟、昆虫、珍禽都可以出现在发间。后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写道，鹅儿雪柳黄金缕，描写的正是元宵节女子头上的装饰。这只金钗虽然早于辛弃疾500多年，但两者都说明了一件事，鹅曾经是古代女性头饰中的常见形象，而且和节令、花卉、女性装饰联系非常紧密。李靖训墓出土的这批金银器还能让我们看到隋代贵族生活的另一面，墓中不仅有金钗，还有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高足金杯、玉器和大量玻璃器，其中一些玻璃器采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比如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透明度很高，研究认为使用的是含钠钙成分较高的玻璃，与中国传统铅玻璃存在明显区别。一座隋代贵族墓把中原金银器、玉器和来自西方的玻璃器放在了一起，这也是隋代很重要的一面。 隋朝存在时间虽然不长，却处在南北朝结束、隋唐文明重新整合

0: 的阶段，南北文化在这里重新汇合，丝绸之路带来的工艺和器物也不断进入中原。1400多年过去，九岁早夭的李敬训带着满门荣宠长眠地下。这只闹鹅金钗是他短暂童年里的一抹明艳，花丝编就鹅翼，朱石缀满繁花，它是隋代金银细工的巅峰之作，也印刻着南北交融、丝路往来的时代底色。千年风尘过尽，女童身影早已淹没，唯有钗头金额仍似在花间轻颤，替她留住了隋代春风里那段不曾长大的细碎光阴。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国博正在展出的明星展品《闹鹅金钗》，双骨并立，精美灵动，它属于钗这一类。钗呢和簪不同，簪是一骨，钗是双骨。一根簪子可以挽住发髻，而一柄双骨的金钗挽住的不只是头发。在中国文化里，钗从来不只是一件首饰。南朝梁武帝萧衍的诗里说，头上金钗十二行，写尽了女子头上发饰的繁复与奢华。而在唐诗中，钗是刘禹锡笔下银串金钗来赴水的日常，带着金钗去挑水，这种反差呢，让头饰与劳作交织在一起，别有韵味。不仅如此，钗的分与合还与爱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男方送钗给女方，取的是双骨成双、不离不弃的寓意。情人或夫妻分别时，往往将钗一分为二，各执一骨，作为别后思念的信物。钗分从此成了情人分离的代称。一枚小小的发钗就这样走进了文学与艺术的世界，成为无数名篇的灵感之源。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催生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陆游在绍兴沈园偶遇前妻唐婉，百感交集，在墙上写下钗头凤一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据考证啊，钗头凤这个词牌原名斜方词，相传取自北宋政和监宫院斜方园之名，后因有可怜姑似钗头凤此句，所以得名。人们认为钗头凤的本意就是指古代妇女发钗钗头装饰的凤凰形象，陆游非常喜欢这一句，因此将词牌名改为钗头凤。钗头凤词牌也因此确立并流传后世，正可谓一枚小小的凤钗成就了一个传唱千年的词牌。到了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他的《临川思梦》中也有一部以钗命名的作品《紫钗记》。霍小玉一不小心将头上佩戴的紫玉燕钗挂在梅树梢上，被李毅捡到，于是呢，两人得以邂逅。霍小玉听说过李毅的诗才名盛，此刻更是一见钟情，一段美好的爱情就由一枚紫钗开启了。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曹雪芹更是把钗写进了一位主要人物的名字——薛宝钗。钗字暗示着金玉良缘中的金，也承载着作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隐喻。一位名叫宝钗的女子，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头上的发钗密不可分。更有意思的是啊，《红楼梦》里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呼“金陵十二钗”，代表着记载于太虚幻境薄命司的十二位女性角色。钗在这里呢，已经不只是发饰，而成了一个时代、一群女性的文化符号。词牌里的钗，戏剧里的钗，小说里的钗。钗从头顶走向了书页，又从书页走向了永恒。头饰不只戴在头上，也活在诗词里，活在舞台上，活在每一个被文字记住的瞬间。那么除了钗，古人头上还戴过哪些头饰？ 接下来我们一起回到

0: 古人的梳妆台前，把那些藏在发间的门道一一拆解清楚。
1: 如果用木头简单打磨一个发饰，这便是鸡。古代女子15岁成年后，要在头上插一只鸡，便叫及笄之礼。用金银珠宝装饰鸡，使其看起来更加精致奢华，这便是簪。簪在古代男女皆可使用，象征身份和地位。两只簪子合在一起形似叉，这便是钗。它稳固而华丽，是古代女性的专属挽发神器。在簪或者钗的下方点缀珠玉垂饰，便是步摇。女子走路时，珠玉晃动，发出清脆响声，更添摇曳生姿。用金银玉等贵重材料打造花朵状装饰缀于额前，这便是华盛。比华盛更重工的叫做变花，除了花草，还增加小鸟、小鱼等形状，十分美妙新颖。钿花直接插入完好的发髻中，是古代贵妇专属的头饰。如果在梳子上增添装饰，这便是髻。它既是理发工具，又是饰品。将布帛、织锦等物材制成条状，围于额前，并加以刺绣或珠玉装饰，这便是抹额，在《红楼梦》中几乎人手一条。
0: 刚才我们了解了古人发饰的种类，笄、簪、钗、步摇等等，其中步摇这个名字大概是最美的一个。步摇这种饰品呢，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盛行于唐代。市民市首饰中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一步一摇，步步生姿。步摇在古诗词中也常常出现，白居易《长恨歌》里一句“云鬓花颜金步摇”，更是把这份华美写进了千古绝唱。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件头饰虽然也叫步摇，但它和我们刚才聊到的中国传统首饰步摇有所不同。它是一件特殊的花束状金步摇，是16国时期北方慕容鲜卑贵族特有的一种冠饰。花束状金步摇的形制与中原的步摇迥然不同，并非中原传统，它从西域传入，并在辽西地区被慕容鲜卑部族发扬光大。它像一棵金色的花束，枝头缀满薄如蝉翼的金叶，佩戴者行走时，满树金叶随之摇曳，流光溢彩。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可谓是见证了千余年前的审美风潮。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听听那满树金光摇曳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2: 金叶子仿佛要掉落，确实这树上的叶子已经掉了不少，远处还剩一名同伴。1600多年前，他们共同装点了燕国的主人。步摇实在是在中国古代红极一时的头戴饰品。这对金步摇，基座是金箔衫，用来和头发缠绕固定。工匠以金箔衫上缭绕的步摇枝为托，经手工弯曲后做出几个圆环，极薄的金坠叶若即若离地挂在圆环上，生出颤动感。它们被佩戴于头顶，当主人走动时，一步一摇动，它们随风如树轻摆，像是一束金色的花开，万树光来。冯素浮墓出土了一件金步摇官饰构件，但其整体造型难以复原，而在朝鲜和日本却有一些实例出土。韩国大邱家耶墓出土的鎏金铜棺和冯素浮墓出土的金棺框架结构十分相似，这并不是意外。

0: 如何能在天各一方制作出大体类似的冠饰来？起源于西方的特殊装饰摇曳。假若不通过中国，直接从顿河流域传到朝鲜和日本列岛，更是难以想象的。六个多世纪，这些轻如薄翼的金坠叶，明明灭灭间连缀起的是一部亚洲装饰美学的交流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十六国到唐，政权频繁交替，分裂统一，乱世纷争，军队僵持于国境内外，只有美不经意间越过了边境，看见美好，美好就会路过这片土地，路过西亚平原时花开，路过东亚森林时鹿鸣，路过不同的姓氏与国别，路过千万河流与山涧。盛宴人来人往，总是紧急散场又热闹开席，那时的美人终归尘土，慕容鲜卑陨落成记忆，记忆中的女子云鬓花颜，行走在美好里，莲步轻盈，日月星辰里她的金步摇，缠金流光，金枝叶长坠荡漾，无垠星河间跟随她的足迹，看到了一步一欢喜。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古人不同的发饰种类，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风靡一时的发饰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

0: 方，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聊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钿、步摇、花胜、抹额等等，他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气质。先秦时期的鸡素朴实用，更多呢是束发的工具。到了汉代，簪与钗逐渐成型，材质开始变得丰富，金银玉石都可以用作装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女子多梳素髻，不失华饰，尽显清淡自然之态。贵族女性间则流行繁复的假髻，假髻之上点缀金玉珠翠，流光溢彩。到了唐代，头饰进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金钿、银钗、翠翘、珠花层出不穷，造型繁复华丽，与盛唐气象相得益彰。而宋代的头饰则是相对含蓄内敛，更加注重材质本身的美感和工艺的精细度。每个时代头饰都在变，材质在变，造型在变，戴法也在变，但始终没有离开一个核心，它既是美，也是一种社会认同。而到了明代，这种社会认同的属性被推到了极致，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首饰，有一套严格的规矩。皇帝戴什么，皇后戴什么，命妇戴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出土文物中就曾包含两件顶级头饰，一件是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全部由金丝编结而成；另一件呢是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上面装饰着十二条龙和九只凤，用花丝和点翠工艺制成。一顶皇帝的金皇冠，一顶皇后的礼冠，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的最高水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明定陵出土的这两件国宝，金丝翼扇冠和十二龙九凤冠。
2: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

瘟疫。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治理。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咱们再来听一听明代贵族妇女日常的头饰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女性对发髻的讲究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啊，贵族妇女的头上功夫更是精巧了，金簪、金钗、金耳坠，材质纯正，工艺细腻，造型考究。她们虽然没有帝后礼冠那种肃穆的威仪，却更能折射出那个时代日常审美的另一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去了解一下明代贵族妇女墓出土的纯金头饰，反映了那个时代怎样的工艺与审美缩影。
1: 1960年3月的一天，南京市民在城南中华门外狼宅山西侧取土时，意外发现了明代开国功臣宋胜的家族墓地。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这些墓葬中，宋胜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最为精美，其中宋胜夫人随葬的金头饰十分引人注目。这些金头饰虽然历经600多年的沧桑，却依然金光闪闪。这对蝴蝶形金头饰是明代贵族妇女发髻上的典型饰物，它宽4.2厘米，长6.4厘米。工匠先用锤叶工艺制成蝴蝶形状，再用錾刻工艺刻出蝶身和蝶翅上细密的纹饰。蝴蝶的触须则用金丝缠绕而成。中国古人视蝴蝶为自由幸福的象征，因此蝴蝶形头饰深受妇女的喜爱。宋胜夫妇墓还出土了3件英系连纹金饰件，专家推测它们可能是妇女头饰上的部件。这3件金饰件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形同如意云，有的呈火焰状，还有的似梅花形。每件金饰上的童子图案也都不同，有的童子形似飞天，有的立在云端向下俯视，还有的倾斜身躯仿佛向空中飞翔。这些童子长发中分，在耳边挽成发髻，他们体态窈窕，长裙及地，显得灵动而飘逸。活泼可爱的英系图是中国传统的创作题材，它寓意多子多福，子孙昌盛。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童子手中都捧着托盘，盘子的形状像荷叶，盘上有2个小孔，是用来系珍珠的。专家说，蝴蝶形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采用了锤叶和錾刻工艺。锤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器制作工艺，工匠先做出模子，然后把金片放在模子上，用锤敲打，利用黄金的延展性制成各种形状的金器。錾刻同样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工匠用锤击打錾子，在金器上錾刻出各种花纹图案。明代工匠采用上述工艺，将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蝴蝶和童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金器制作水平。宋胜夫妇墓出土的金头饰啊，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工艺，都可以称得上是明代金器中的精品。这些精美华丽的金头饰反映出宋胜家族在明代的显赫地位。从宋胜夫人陪葬的金头饰可以看出，明代贵族妇女对发型装饰非常讲究。这些精美的头饰既能为主人增添美感，同时呢，也能炫耀其身份和财富。中国明代妇女的头饰一改宋元时期朴素淡雅的风格，变得雍容华贵。 尤其是贵族妇女的发饰，其造型更加复杂，图案更加精美，而且广泛使用垂叶、錾刻、蕾丝和镶嵌宝石等技法，使头饰的华丽程度远远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这对出土于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家族墓中的凤凰形金叉饰，其头部装饰称为凤凰形。这只凤凰形态逼真，美丽的尾羽向上翻卷，它昂首展翅，站立于一朵如意形祥云之上，表现出凌空御舞之势。凤凰的头和爪是用细小的金珠制作而成，而身上的羽毛则用细如毫发的金丝编织，翅膀和凤尾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其工艺之精令人叫绝。这只牡丹凤凰纹金簪同样出土于徐达家族墓，簪体呈扁平状，簪首用蕾丝工艺制作出牡丹花的形状，美丽的花丛中还栖息着一只金凤凰。蕾丝是金器制作的一种工艺，工匠先将黄金加工成丝，再通过盘曲、掐花、填丝和堆蕾等手法制作成金器。蕾丝工艺大大丰富了头饰的表现手法。在明代金头饰的制作工艺中，珠宝镶嵌也十分流行。这只嵌红蓝宝石的蜘蛛形金簪出土于明代大臣童卜年夫人墓，工匠将金簪设计成蜘蛛形状，蜘蛛的头部和腹部分别镶嵌红蓝宝石，细长腿和双眼则用金线弯曲而成，形态逼真。南京地区发现的镶嵌宝石最多的明代头饰，还要数开国功臣穆英孙媳妇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套嵌宝石金头面了。它上面镶嵌了大大小小数十颗宝石。明代的头面指的是贵族女子发髻上所插的整套头饰，当时的妇女流行梳高发髻，他们将金银丝做成的网罩戴在头顶，再把头发盘在网罩上，网罩起到支撑发髻的作用。高高的发髻拓展了妇女佩戴头饰的空间，使得精美的头饰有了展示的平台。明朝贵族妇女在重大的场合都会用金头面装扮，以炫耀其财富和身份。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副金头面总重量达566克，由6件头饰组成，其造型各不相同。插在发髻正面的这件心形头饰叫挑心，这2件呈如意云形的叫眼鬓，它们装饰于妇女的鬓角。这件弧形头饰叫分心，它插于发髻后部。这件花形顶簪则插于发髻顶部。宋盛作为明朝的封疆大吏，其夫人所以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可以想象这些华丽的发饰当年插戴在宋盛夫人高高的发髻上该是多么光彩照人。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和贵族妇女的头饰，咱们再来说一件不太一样的明代首饰。它不是权力象征，不是身份标志，也没有龙凤纹样，它只有一只金蝉栖在一片玉叶上，金玉合在一起成了它的名字，金蝉玉叶。它的体量很小，名气却不小，全国只此一件，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 这件金蝉玉叶呢，更像是一个关于巧思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听这件金蝉玉叶究竟有什么不同。
2: 逛南京博物院的古代工艺展厅，多数人都直奔大报恩寺琉璃拱门打卡，很容易错过旁边展柜里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不是占满整个展柜的大件重器，个头比成年人的大拇指长不了多少，安安静静放在独立展柜中央，只有凑近玻璃才能看清全貌。但只要看清楚细节，基本都会停下来多待一会儿。整器全长 5.3 厘米，重仅 4.65 克，拿在手里几乎没分量。主体是一只纯金打造的蝉，稳稳浮颤，灵动但不张扬。第二，它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金蝉玉叶形制的发饰，属于孤品。更意外的是，它不是出自皇亲国戚的墓葬，而是明代一位普通进士家的妾室的随葬品。工艺上，金蝉采用了压磨铸范、薄叶延展、散刻、焊接四大工序，含金量达 95%。 0.2 毫米的薄胎工艺放到今天，用精密仪器复刻都有难度。玉叶是顶级和田羊脂玉打磨，一件指甲盖大的簪首，集齐了明代精工、玉雕两门民间顶尖手艺。这件金蝉玉叶1954年出土于苏州五峰山博士墓的张安宛家族墓14号墓，墓主张安宛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进士，最高做到杭州府通判，只是个从六品的地方官。这座合葬墓里葬着他和一妻三妾，金蝉玉叶就出土在其中一位妾室的头部位置。同墓出土的其他首饰大多是银制的，工艺普通，唯独这件金蝉玉叶做工格外拔尖，看得出来是主人生前格外珍视的心爱之物。明中期江南经济富庶，民间手工业高度发达，不再是明初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好东西的状态，哪怕是地方乡绅家的女眷也能拥有一件顶尖工匠做的精致首饰。他不追求满头珠翠的排场，偏爱这种低调的细节精致，刚好对应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女性审美从厚重到雅致的转变。很多人总觉得只有青铜大鼎、巨型瓷瓶那样的重器才算国宝，但这件只有几克重的小金簪能传递的历史信息一点不比大件文物少。它不像皇家御制器物那样带着森严的等级感，反而藏着最鲜活的明代生活细节。史书里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功业，却很少提及一个普通江南女子的喜好。但这只金蝉告诉我们，几百年前有一位生活在苏州的女性偏爱这种不张扬的精致，把它簪在发间，走过园林的春日光景，参加亲友的宴席聚会，最后还把这件心爱之物带进了墓里。她补全的是宏大历史叙事里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细腻的生活片段。500年岁月流转，玉叶依旧温润，金蝉还稳稳停在叶上，像刚被主人从发间取下，安静地等到了今天。
0: 从明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到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这些顶级头饰背后几乎都离不开同一门手艺，花丝镶嵌，将金银抽成细丝，编织成器，再镶嵌珠玉翠羽，这是数千年来中国皇室最钟爱的工艺之一，也是燕京八绝之一。然而到今天，掌握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已经40多年了，迄今为止，赵春明大师制作出很多花丝镶嵌精品，还修复了很多古代精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曾经于2004年参与复制的金丝翼扇冠。赵春明曾感叹，在复制过程中感觉就像与古人对话，从中吸取古人的营养，能向老祖宗学到很多花丝镶嵌或者錾刻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古人的工匠精神，非常难能可贵。金丝翼扇冠上面的龙爪、龙眼、龙鳞都非常形象逼真，这种作品就是有温度的作品，能够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龙鳞片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圆圈，一层压一层形成半月牙状，特别像鳞的形状，在表现手段上非常丰富。龙身是用

0: 堆炭灰儿的工艺制作出来的。现在这种手艺啊，很少有人做了。另外，这件作品的前屋、后山、脚这三大部分，大约有500多根丝，看不到一个丝头。藏茶掖丑的手段极为高明，经纬线非常对称，非常均匀。而且花丝镶嵌的八大技法，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用到了7个，还有錾刻工艺，都在金丝翼扇冠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从技艺到艺术性，金丝翼扇冠都特别的完美。从李敬训发间的闹鹅金钗，到赵春明等人复制的金丝翼扇冠，不同时代的美或许被赋予不同时代的解读，但是无论岁月怎样变迁，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会变。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的诗歌《一首桃花》，朗诵姚珂。
2: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质，又是些柔的云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它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1年9月18号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却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6个小时东北军北大营陷落，8个小时整个沈阳城落入敌手，4个多月东北全境沦陷。在东北军的仓皇撤退中，唯有一位团长拒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奋起抵抗，打响了918抗日的第一枪。那么这位团长到底是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拒不执行命令的底气从何而来呢？918事变是如何拉开抗日战争的序幕？历时8个月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文件？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18事变拉开抗日战争序幕。1931年9月18号22时许，皎洁的月光洒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显得异常的静谧。沈阳城北4公里处的北大营，东北边防军的精锐第7旅6000多名官兵进入了孟乡。此时，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2大队3中队队副河本末守，带领6名士兵悄悄来到沈阳北大营西南约800米处一片茂密的高粱丛中的柳条湖，将炸药放在了南满铁路的铁轨上。22时20分左右，爆炸声骤然响起，铁轨被炸开了2米。几分钟后，曾担任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四郎的副官金田新太郎以爆炸声为信号，指挥埋伏在4公里外的独立守备队一部在夜色当中猛扑向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这是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自炸路轨，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侵华战争的巨大阴谋。驻守在北大营的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7旅，旅长是王以哲，下辖619、620、6213个团。北大营营房是坐北向南并列，第619团在东，第621团在西，620团及旅部在中间。张学良的爱将旅长王以哲此时不在北大营，沈阳城里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他的父亲做寿。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正在锦州为父守丧。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正陪英国公使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风》。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林此时也在北平。东北军自张学良以下各级将领都没有想到日军会发动进攻，所以都歌舞升平，马放南山。日军在柳条湖的爆炸声和进攻北大营的枪炮声将东北军的将士们从睡梦当中惊醒，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营房一片混乱。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用电话向旅长王以哲和参谋长荣臻汇报，荣臻联系张学良，可又一时联系不上。这时他想起了张学良曾经说过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的命令，于是正在等待命令的第七旅接到了指令，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人，为国牺牲。这真是华天下之大稽，亘古未闻过的命令。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疯狂进攻，竟命令将士们放下武器等着死。然而禽兽般的日军却并不领情，日本关东军仍然气势汹汹地猛冲过来，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东北军的大量武器尚被锁在仓库里无法取出，只好赤手空拳突围。本应保家卫国的国家军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竟然落荒而逃，而进攻北大营的日军数量还不及第七旅的十分之一。18号23时18分，日本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即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相南次郎派发急电，称18号夜10时半左右，在奉天北大营西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一部发生冲突。在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五大队和第二师团及第29联队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19号零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仍报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军守备队正在激战，日军陷入苦战当中。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电报之后，认为这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批准板垣征四郎代发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结到沈阳，先发制人，实施中心突破，占领东北三省。本庄繁率领司令部人员连夜乘火车赶赴沈阳坐镇指挥。19号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日军兵分三路向沈阳市区进攻，东北军奉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未做有效的抵抗。6时30分，日军仅用5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沈阳城。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许抵抗的命令下节节撤退，但是就在日军疯狂进攻北大营，第七旅官兵奉令撤退时，一位将领毅然违抗不抵抗的命令，带领全团官兵奋起抵抗。他就是第620团团长王铁汉。王铁汉1905年2月24号出生于辽宁省盘山，自幼好读书，记忆力较强。初小毕业之后，先后考入锦县县立第二高小和辽宁省立第二中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中学毕业之后，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日寇在关外横行，王铁汉耳闻目染，异常气愤，决定以身报国，遂辍学参军，投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4期习部科。加入部队之后，历任排连营长，918事变前任620团团长，驻守沈阳北大营。9月18号晚上，王铁汉正在团部，柳条湖爆炸之后，他判断是地雷爆炸，因为多天以来地雷爆炸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已不再惹人注意。但是5分钟之后，北大营西墙外有手榴弹及断续的步枪声，接着就是炮响。这个时候，王铁汉感觉事态并不寻常，当即给旅部打电话，方知王以哲旅长因参加水灾赈济不住在营房，而在沈阳城内，又给621团打电话已无人接听，再问第619团，团长也不在营里。
23时将过，才得知第619、621两团已分别向东山嘴子撤退。王铁汉在未接到命令之前不能擅自行动，只有就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做战斗准备。到24时，接到旅长王义哲由沈阳城内打来的电话，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联络。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营房进攻时，王铁汉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随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19号凌晨1时40分，日军步兵200余人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620团营房接近，炮兵也开始轰击营房。此时荣臻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王铁汉当即回答，敌人侵无国土，攻无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指示将枪弹缴库。王铁汉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王铁汉回答，只接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臻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随即中断。就在王铁汉组织全团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已向620团第二营开始攻击。王铁汉当即下令还击，大声说道，我们面前就是凶恶的敌人，各部集中火力射击，用火力压住敌人的进攻，开火。随着王铁汉一声令下，迫击炮、平射炮、机关枪同时开火，日军的火力渐弱下来。王铁汉指挥620团与日军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4点多钟，此战共毙伤敌人40余名。620团第五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19人。王铁汉见第七旅的官兵们已大部分撤出北大营，便率领620团北路编队的3营、10连、11连、12连、迫击炮连、平射炮连等突出营区，越壕北走，留下江明文带领的9连担任掩护任务。王铁汉撤出北大营之后，即沿沈海铁路向山城镇前进，行至铁岭县大甸子镇，和由沈阳脱险的王义哲旅长相遇，在山城镇及东风县附近对部队收容整顿。王义哲决定自己先行前往锦州，命令王铁汉代理旅长职务。王铁汉指挥第七旅经铁岭越过南满铁路，于9月29号分别从彰武县、新立屯两地乘火车前往锦州。到达锦州之后，王铁汉与王以哲一起觐见已由沈阳化妆来锦州的荣臻，汇报撤出北大营的情况。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已将这次事变经过情形报告中央，经由外交途径向国际联盟申诉，现在将驻辽宁的部队向辽河以西转移。荣臻向他们介绍了将东北军撤回关内的打算。王铁汉听了以后很是惊异，当即未加思索地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与其往后退以待变，不如向前进以求变。荣臻冷笑着问他说，你有何高见？王铁汉回答说，按照目前的情况，万福林主席应该赶快从北平回齐齐哈尔，稳住黑龙江的局面，张作相主席即日赴哈尔滨指挥在吉林的部队收复长春、永吉，并把辽宁的部队集结起来，若觉得兵力不足，应将在关内的部队调回一部，派人统一指挥收复沈阳，局势仍然可以转圜。王铁汉说到此处，荣臻苦笑着问，这样大的事情能像你说的这样容易吗？王铁汉坚定地说，
我个人认为应当这样做。如果有困难，您可以转向北平建议和请示。荣臻犹豫不决，王铁汉感觉人微言轻，再说无益，即先行告辞。再见荣臻的当天夜晚，六二零团即由锦州向北平撤退。在赴北平的火车中，王铁汉心情郁闷。日军侵犯我国土，占领我城市，作为军人却不能和敌人一拼，反而向后撤退，真是军人的耻辱。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九月二十一号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之下，国联大会于十二月十号决议组成以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为首的五人国联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情况。调查团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三号从欧洲出发，二十九号到日本东京，三月十四号抵达中国上海，直到四月二十一号才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继承事实。在东北，李顿调查团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溥仪及其官员会晤，查看了九一八事变的现场。日本为了使调查团难以了解真相，关东军将调查团要看的所有地方都粉刷一新，做得极其周详。当时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抱有幻想，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二十四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李顿调查团在东北经过一个半月的访问调查，于六月五号到达北平。六月十号上午十时，王以哲同第七旅三个团长到达北京饭店，接受李顿调查团询问。李顿询问了王以哲九一八事变日军攻击北大营的全部过程，随后又拿起一张日军给他的北大营地图，指着地图上的一处营房询问王铁汉：“你的部队是否住在这所营房？”王铁汉回答：“是的。”李顿又问：“日军在这所营房的南面、西面被你的部队击死击伤共一百二十余名，你是否知道？”王铁汉回答说：“知道，但是据我的正确估计，日军死伤不会超过五十名。”李顿问：“那依你的观察，日军伤亡以少报多，其用意何在？”王铁汉回答：“我认为这是和日军当时自己炸毁这一段南满铁路，借口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突向北大营攻击同一用意。”李顿问：“你们攻击日军的理由是什么呢？”王铁汉回答：“我们并没有进到日军所在地的兵营向之攻击，而是日军侵犯无国土，攻击无兵营，我军被迫还击，是自卫的必要手段。”李顿颔首未语，并转问其他团员有无问题。仅意大利籍团员马克迪说：“这是正当行动，作证即在十二时结束。”一九三二年九月四号，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十月二号，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调查团报告书章节，报告书共分十章，文长二百七十二页，约十四点四万字。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号，国联大会以四十二票赞成、日本一票反对，通过了十九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于三月二十八号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理论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

与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幻想成为泡影。918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祖国大片河山沦丧和国民党政府的屈辱退让，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1931年9月20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30号，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并迅速形成高潮。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居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抗击日寇侵略的熊熊烽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恕我张学良于死地。
1: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立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

0: 1982年，中央民族乐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江家腔演唱了一首叫做《草原恋》的歌曲，在音乐人和听众中好评如潮。1984年，这首深情隽永的歌曲被收入广播歌选，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时在全国广为传唱。很少有人知道，如此优美动听的一首《草原恋》，它的曲作者张立中当时的身份只是呼和浩特一个小学的音乐教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编审张立中的生前挚友敖全英说，张立中从小痴迷音乐，大草原的知青生活更给了他丰富的创作源泉。1980年，一次下乡采风的时候，张立中突发灵感，
1: 正好赶上有一次他下乡那个采风吧，看到那个草原那个傍晚那种夕阳西下，那种草原上特别幽静啊，安详的那种氛围啊，他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哼了一个音乐形式的这个小曲子吧，非常符合当时那个他看到的这个景色这个环境，然后他就赶紧回去把他刚才通过的这个简谱记录下来。
0: 此后，张立中在翻阅呼和浩特市文化馆主办的刊物《春雷》时，无意中发现了二炮文工团词作家韩冷创作的一首赞美草原的歌词，顿时大为感动。张立中觉得自己之前创作的那首旋律仿佛就是为这首词量身打造的一般，于是他开始反复修改曲谱，最终创作出这首无比动听的《草原恋》。
1: 他自己说至少修改了20多次，大体的形出来以后，他把这个曲子拿到他的老师那个邢武光先生那儿，让他给看，让他给修改。经过这个邢武光老师的这个修饰以后，这个曲子就像我们后来听着的那个《草原恋》就比较完美了。
0: 一曲《草原恋》深沉深厚，开阔悠远，梦幻般的草原长调，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充满了新鲜的时代气息。上世纪90年代，作曲家辛湖光曾将这首歌曲改编为无伴奏合唱，在西班牙国际合唱节上演出时，许多外国观众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被感动得流下眼泪。

几十年来，草原恋先后经过歌唱家江家腔、德德玛以及齐峰等众多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仍充满打动人心的魅力。那悠扬的歌声中有辽阔的草原美景，更有游子对故乡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宝宝，我在这里。宝贝，妈妈在这儿，等你过来。

0: 糖哈。
1: 妈妈，妈妈，妈妈，
2: 妈妈，妈妈，你不要再走了好不好？
3: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三集。

0: 上课。
1: 老师好。
0: 啊，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我们家门前的平路运河很快就要开通了。平时很多同学都问我关于平路运河的有关问题，今天这节历史课啊，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家门口这条河。同学们都知道咱们这儿叫马道头，那谁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2: 老师，我知道，马走到这儿路就到头了。
0: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路到这儿就到头了呢？啊，你们常听的十万大山说的就是我们这儿。群山啊，把两条江分隔，古时候运盐的马队走到这儿，马都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只能把货卸下来交给挑夫。这里虽然离海那么近，但是江海相望不相连。那时候啊，想把山里的东西运到海边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真是难于上青天呐。
3: 翻过这道岭还得再赶两天夜路，一旦盐条出山，半个月就过去了。
4: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3: 开山修条河，不乱想不如赶紧走，趁天还没黑透。

0: 去我家写作业吧。
1: 好啊，走啊。哎，你看，一盒修得真快啊。
2: 爸爸说活干得差不多了，他还说船闸放水可厉害了，闸门一开，大船像坐电梯一样，一会儿就升上去了。到时候你想不想去看？
0: 想，一定叫上我。
2: 没问题，通航那天咱们一起去。可是等通航了，我可能就要跟爸爸搬走了。
1: 搬走？你要去哪里？
2: 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 刘航，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2: 我也没办法。给你这个船模，我拼了好久。
1: 是运河跑的那种大船吗？
2: 嗯，5000吨级的呢。以后运河上跑的就是这种，你只要看见河上的船就能想起我了。
1: 我不要，我要你留下来，刚才还说好一起去看通航的。
2: 我
1: 走，我也要送你一个东西。哎，你绝对不能忘了马到头。
3: 慢点慢点，鞋又掉了。

0: 不是？
1: 哇，你家藏了这么多东西，
0: 全是我爷爷收来的，老渡口的东西。哎，爷爷，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刘航，我同桌。
1: 哦，爷爷好。
2: 你好啊，来，刘航，来。哎呀，这小诺诺啊，天天在家提到你。来来来来，随便看啊，这都是老渡口的老物件了啊。
1: 爷爷，这个圆圆的带钩子的是什么呀？
2: 啊，这是老木船的船锚啊，船靠岸了就把这铁疙瘩连着绳子抛到江底，这船不就不会随风飘走了吗？啊，
1: 那这个薄薄的小纸片呢？
0: 这是老船票，做渡船用的。
2: 哦，对，这上面每个印章都是我当年亲手盖的呀。
1: 这是马凳，蓑衣，我在电视上见过。
2: 啊，
1: 爷爷，你这屋子就是个博物馆。
2: 哎，这哪算上博物馆呢？不过是些念想啊。
0: 就是博物馆，每一样都有故事。
1: 对啊，在每样东西旁边贴个小牌子，写上名字，写上以前干什么用的，等运河通了，大家来看，就知道老渡口原来是什么样了。
2: 嗯，
0: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老渡口旧物馆。以后运河通了，都可以来我们这儿看看马到头的故事。
2: 啊，嗯，是，你们两个说的都对。老物件在，马到头的故事就在呀。

不，我们不是不要你了，只是要送你去一个新的家。等明年荔枝花开，我们一定第一时间。

0: 先去找你。
1: 老叔，我们在新家见。
2: 来，慢一点，慢一点。吊车在我左翼。树哥那边注意，都别散了。哎，好好，慢点。
0: 荔枝树真的能活吗？离这么远。
1: 可以的，你看，土球那么大，把树根都整个包起来了，绝对不会伤到树根的。我爸爸说了，不仅会搬荔枝树，还会把它旁边的土啊草啊都一起搬到新的地方去。
0: 嗯，等荔枝树搬去新家了，我们再一起去玩。
1: 好啊。
0: 哦，对了，这个给你。给
1: 船锚。
0: 嗯，我和爷爷一起用木头做的，你送我一艘船，我就送给你船锚，希望你永远记得马到头，以后你去了很远的地方也要记得回来看看。
1: 嗯，我会的。

0: 爷爷。
1: 啊。
0: 老荔枝树搬家了，老渡口也看不见了，你会不会难过？
1: 不会的，啊。老渡口虽然不在了，但河水还在啊。只是这条河带着我们的故事流向更远的大海了。啊，刚动工的时候心都空了，觉着开山挖河把老日子都挖没了。现在想想，鱼回来了，老荔枝树也搬了新家，其实什么都没丢啊。这条河啊，是修给你们的，以后你们坐大船出海，能去到爷爷这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0: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运河小学又迎来了崭新的学期。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要记住，没有什么高山是不能翻越的，没有什么远方是不能抵达的。就像这条运河，跨过大山，终能汇入大海。
1: 暑假我爸爸带我出去玩了，
2: 我也刚回来。
1: 你看，真
3: 是早上好，冯庄。
4: 刘豪，你怎么？你不是说要转学吗？
3: 我不走了。
4: 真的啊？
3: 嗯，爸爸说，运河通航以后，动物桥能不能起作用还要继续观察，所以他要留下来。这样，我就能在运河小学一直上学，直到毕业。
4: 太好了！那你有家乡了？
3: 嗯，我的家乡在马道头。我的家乡有100多年的荔枝树，还有老渡口，
4: 还有一条运河。
3: 对，
4: 还有平陆运河。
5: 好，同学们，今天这堂语文课我们来写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我和运河》。

0: 我家门前有条河，从前大山隔断水路，马儿走到这儿就走不通了。沉甸甸的货物全靠挑夫背着翻过大山，直到一条崭新的大河连通江和海，这就是平陆运河。
1: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劈开高高的大山，缓缓流淌在我家门前。一艘艘大船满载着货物，顺着运河驶向辽阔的大海。
0: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连着江，
1: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静、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运，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新言、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时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

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奥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6: 哎，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7: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8: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9: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 还有黄麦梨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9: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6: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路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3: 这就是平路运河，
0: 它连着江，
11: 它连着海，
12: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
13: 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啊，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五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五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1: 对，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2: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1: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0: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3: 其实呢，今年6

0: 月，就有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了。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1: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3: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六月跟八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2: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九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九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六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5: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2: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
6: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2: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0: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1: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面对这类不具核查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了，可是呢，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呢，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是免费的，但是其他事项却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1: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成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9: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确实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8: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10: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 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8: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11: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
8: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12: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3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8: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13: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8: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12: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连日来运河沿线呢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江边上、大桥上，还有观光客船里，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和游客。这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为何会成为网红打卡地？这又将给运河沿线的老百姓带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陈小鹏的报道。
2: 这个运河是
3: 广西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带来了人流的增长。衡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雷玉宝瞅准了商机，在江边开启了一家餐饮店。这几天观光游客一波接一波，他对小店的前景满怀期待。
2: 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到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就是幸福的生活。
3: 听说平陆运河通航后景色漂亮，不少做旅游的人也提前赶来踩点。刘女士就是其中一位，通航后她专门来到平塘江口，就是想先摸摸路线，看看风景，心里好有个底。
4: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自己要先走一遍。
3: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5: 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大船了，
6: 有一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5: 几座桥又高又亮，河道也变宽了，江两岸的风景也变美了。
3: 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静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共设计百余座桥梁，除了跨运河桥梁，还包括大量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百桥工程。这些造型不一、功能各异的桥也串起了沿线的文化底蕴和民生底色。摄影爱好者班政委从小在一桥边玩耍，长大后每天上下班也都要从一桥上通过。他说过去的钦州一桥桥面狭窄，车道有限，每到早晚高峰桥头堵车是常态。得益于平陆运河的建设，老旧狭窄的钦江一桥焕然一新，新桥下保留下来的老桥台是城市记忆的延续，也是大家感受时代变迁的载体。
7: 平时呢喜欢记录城市的变化还有大家的生活状态，因为平陆运河建设呢，一座座横跨运河的桥梁已经改造成焕然一新，打通了城市的发展的交通脉络，也便利了大家的出行，能感受到大家对城市的发展和未来生活的信心，这也是我喜欢记录的细节。
3: 老桥变新桥，变的是模样，不变的是这座城的根。在建设者眼里，每一座桥都不只是架在河上那么简单，背后藏着不少讲究。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袁明阳说，
8: 在新建的桥梁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后期对文化的一个传承，平陆运河百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采用了低位支架拼装，然后整体提升的施工工艺，保证了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通行的安全。

0: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乘着通航的东风，平陆运河将加快推进运河经济带建设，不断完善运河产业培育体系，打造集工程观光、生态体验、文化研学于一体的运河旅游精品线路，运河文旅品牌为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活力。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汤希黎介绍，
1: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实际工程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第三是做强运河特色 IP， 积极谋划运河马拉松、自行车赛事等一些赛事活动，让广大群众与平陆运河亲切的一个互动。
0: 一条世纪工程不只打通江海航运通道，更打开了文旅融合的新空间。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超级工程本身就是珍贵的文旅资源。
2: 超级工程文旅开发具有巨大的综合效应啊，既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通过接待游客呀，可以获得可观的旅游收入，那更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通过开展旅游活动啊，能够充分的激发广大中国老百姓的国家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从而汇聚起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蓬勃动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化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5: 当政策的蓝图铺展开来呢，一个有趣的变化正在上海悄然发生。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之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了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呢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这届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6: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7: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6: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8: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6: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8: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6: 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

0: 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十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1: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一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0: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1: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0: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启动，院属36个单位带来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那么今年的开放日有哪些新奇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哪些农业科普又是你的菜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机器人小慧现场展示了他一眼看透水稻品种的本领。
5: 他现在正在用他的眼睛在看，看见什么啦？
6: 发现小微三株。小薇是由钱钱院士带领团队专门培育的超矮杆新型品种，兼具了株型矮和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他还在中国空间站完成过种植实验呢。
5: 再看一看还有什么？
6: 发现彩色稻四株，它们不仅颜值高，还可以食用，非常适合用来创作美丽的稻田画。
4: 光看机器人不解渴，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还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供你挑选。
7: 本届农科开放日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等系列活动。
4: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先教教大家怎么选鸡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直言，
5: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

0: 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 一枚好蛋从蛋鸡的育种开始就要下功夫，选育、饲养、环境管理、分级包装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那么我们拿到一枚好蛋应该怎么存放、怎么吃呢？关于放，于亚楠指出要放在40摄氏度的冰箱冷藏中。关于吃，于亚楠说，首先自然是蛋清蛋黄都要吃。
0: 现在有很多可生食的鸡蛋，对可生食的鸡蛋呢，它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沙门氏菌这一项指标外，对其他的指标也是非常高要求的。大家在吃可生食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查它的认证啊检测指标。整个研究发现呢，蛋清是喜欢热一点的，大概在85摄氏度，而蛋黄呢是喜欢温柔一点的温度，大概在65摄氏度。那怎么才能吃到一枚好蛋呢？好吃的秘密呢，就是我们把温度和时间控制得刚刚好。推荐大家煮蛋的一个时间，不同的时间呢可以煮到那个蛋黄有溏心的呀，或者刚刚凝固的这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1: 再来说说公众关心的农药残留问题。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耿月告诉大家，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农药是农作物的专属医生和卫士。
2: 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生物危害常年发生在60亿亩次以上，而我们的农药正是得益于它的保驾护航，为我们的农产品挽回了很多的种植的损失。这其中包括4800万吨的粮食、4800万吨的蔬菜和600万吨的水果，这相当于3.3亿人一年的消费量。
1: 但不可否认，农药毕竟是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化学物质，一方面要靠它保丰收，另一方面还要防它伤身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呢？就靠农药残留限量规定。耿月透露，我国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2: 我们国家的限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2005年的100余项，一直到2026年，限量标准已经涵盖了585种农药、10000余项的限量标准，全面的保护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1: 2026年上半年，我国抽检了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5大类，共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为98.2%。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农业农村部已将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安全的。不过人们担心的正是那些漏网之鱼。为了放心食用，耿月教大家几个小妙招。
2: 用清水叶菜冲5分钟，就可以去除到表面的60%多到80%多的农残。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的来去除农残，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小苏打，加上一些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农药残留会进一步的降低。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说一说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的事儿。线上订餐呢，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消费选择了。不少无堂食外卖商户呢，会藏身城中村或者是老旧的楼宇，后厨隐蔽分散，容易滋生幽灵外卖。常规整治呢，往往容易陷入整治好就好转，过后就会反弹的监管困局。如何既能守牢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兼顾小微餐饮创业者的生存发展，这是不少地方都在寻求解决办法的一大难题。
5: 广东近日就推出了全国首个省级无堂食外卖系统化政企共治路径，通过分类施策、数字赋能、多方共治，寻找科学监管与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曲博宇、张宁新的报道。
6: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7: 在广东珠海的888美食街，一到饭点订单提示声就此起彼伏，外卖骑手穿梭不停。由于区位便利、租金低廉，这条日均送出数千单外卖的城市新业态聚集区，曾是环境脏乱、投诉不断的问题街区。经过系统整治，现在50多家无堂食外卖店铺已全部实现后厨监控全覆盖。打开外卖平台，消费者就可以看到街区各个店铺后厨实时画面。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建恩介绍，这份看得见的放心背后不只有摄像头，还有一套分区包干、社会共治的闭环治理机制在同步运转。
8: 我们把街区划分为多个监管的责任区，组建了四个执法小组，开展白加黑的一个错峰检查，重点打击夜间隐蔽加工的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小哥建立骑手吹哨的这个机制，让天天跑门店的这个骑手当我们的这个监督员，发现现场加工脏乱的、违规操作的，可以直接上报线索，补了我们的监管的视线和盲点。
7: 依靠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实现了从看不见的风险向看得见的规范转变，商户合规水平显著提升，街区的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 95%， 这样的治理实践也在广东全省铺开。作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新模式，广州的浣熊食堂通过统一基建配套、半开放透明档口、全天候智能监管、可视化食安溯源，让商户实现拎包入住经营。广州市浣熊食堂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这种集约管理为降低小微主体的合规成本提供了可行样本。
9: 我们统一给入住的商家提供排水、冷藏、清洗消毒和食安监控等基础设施，降低了入住商家的创业和运营门槛。入住的商家厨房设施需要统一按照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并通过食安日记等方式展示食品安全管理信息。
7: 集中管理式外卖厨房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还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规范加工、食材管控等要求直接纳入日常运营规程。浣熊食堂入驻商户陆永昌说，这种管理方式看似严格，反而让消费者放心，商户的订单更多。
10: 这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这种消费者摆脱那个幽灵外卖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们在这里单量是很好的，每天星期六星期天有300-400单，星期一到五工作日的时候有500单，所以我们做得很开心很舒服。
7: 目前广东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接入名厨亮灶线上系统，还通过试点形成了政府示范街区，政企共建集聚区、平台集约厨房等纯外卖业态建设范式，因地制宜适配各类经营场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钟百川说，经过一系列提升改造，集中区入驻的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大幅提升。
11: 我们也将全省超过1.1万家的无糖食外卖商家全部纳入名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实施筑牢群众线上订餐的安全防线。
3: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法之重器，一定要慎之又慎。近期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制剧《重器》的播出，这句台词再次发人深省。剧情演绎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一个个真实案例，折射出中国法治建设从百废待兴到体系初成的艰难历程。
0: 法律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要具备哪些条件？疑罪从无的理念如何在司法实践当中贯彻落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 电视剧《重器》中，1979年高三毕业晚会上，杜晓辉当众拽走薛春燕，并将阻拦的老师、同学打倒，甚至打晕。之后，薛春燕被发现在回家途中遇害，后脑受重伤，且裤子被解开。杜晓辉被公安机关带回调查，承认他见到了受伤的薛春燕。
3: 后来我就去吓跑了。
4: 薛春燕的裤子是不是你脱的？
3: 你袖口上有她的血迹和体液。
4: 怎么解释？
3: 我是脱他裤子了，可是我没杀人的，我就摸了一下，我有罪。
4: 那他当时反抗了吗？
3: 没有。
4: 手上的抓痕怎么来的？是不是薛春燕挠伤的？说，
3: 是他挠的，但是不是我。
2: 剧中，杜晓辉曾当众拽走被害人薛春燕，袖口留有被害人的血液、体液，手部有被害人的抓痕，被怀疑是杀人凶手。而杜晓辉称，在侵犯被害人之前，被害人已经头部受重伤，无法排除有他人作案的情况下，应该对杜晓辉的行为做出怎样的认定？
5: 剧中，1979年严打时期，从雨夜薛春燕在隧道遇害，杜晓辉被锁定为嫌疑人，到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

0: 处死刑并执行，短短几天内走完了侦查审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杜小辉至死都坚持自己没有杀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彭毅说，放到现在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不能定罪。
1: 在本剧中啊，杜小辉以重击后脑方式杀害被害人这样的核心定罪事实必须要有证据证实，而且要排除他人行凶的可能。
0: 法第一次修正，首次写入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把第一次修正首次写入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这样的理念逐渐深植司法实践，依靠的是证据裁判。彭毅说，
1: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三要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的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
2: 审判长，我冤枉，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那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是认错了。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街上抢啊？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
0: 剧中行事轻率的刘二林花钱买了一把无弹夹、无法激发、不具备任何杀伤力的塑料玩具枪，想与同村好友来顺开玩笑佯装讨债，因夜色昏暗，他错将一位路人认作好友，手持玩具枪抵住对方后腰，结果被以持枪抢劫罪提起公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政治部赵鹤南指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认定一个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二者缺一不可。
3: 从主观要件的角度来考虑呢，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那么关于抢劫罪的客观要件部分，我国刑法也有着相关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上的这两则法律条文分别对于抢劫罪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方式都进行了明确的相关规定。
0: 剧中在案证物可以证明刘二林当时所持的是玩具枪，而刘二林在发现认错人后也没有对路人索要钱财，马上说认错人了，这样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彭毅分析，
1: 从主观角度看，刘二林的主观意图是和朋友开玩笑，他的内心并不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也没有实施抢劫的犯罪故意。从客观角度看，刘二林手持玩具枪抵住他人后腰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看似具有一定的胁迫性，但他的行为本质上还是玩笑嬉戏，并非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所以他的行为缺乏抢劫罪所必须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0: 剧中在法院实习的陈一仲为核实刘二林认错人没有主观抢劫故意的关键事实多方走访，刘二林所在村的村支书证实，来顺确实是刘二林的同乡，但已意外身亡，但在村里修水坝的合影中可见来顺样貌特征与路人很像，证明刘二林认错人的口供不是编造，最终刘二林被无罪释放。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傅川阳感慨，历经一轮又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以审判为中心等现代司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得以贯彻。
4: 从早期依靠王者归来、真凶再现、被动纠错，到现在依托证据规则主动适用疑罪从无原则，我们司法机关已经彻底树立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准则，疑罪从无也从纸面上的法律真正转变为实践中的法律。这样的转变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公权力恣意行使，补齐了人权保障方面的短板，也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从惩罚本位转向惩罚与保障并重的成熟蜕变。
5: 晚高峰观军情，
6: 美国空军部长麦克因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

0: 能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
1: 那么美日为何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这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2: 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关乎国际战略平衡的敏感话题。多年来，外界围绕美国是否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猜测一直存在，美国官方从未对此公开表态。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突然宣布美国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美国此时高调宣布相关消息有何玄机？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认为，
3: 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太空作战的模式。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2: 魏东旭进一步介绍，美军宣称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主要分为攻与防两大类，在强化美国在太空主动进攻能力的同时，又可以削弱对手的战略核威慑能力。
3: 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秘密的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了，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金穹体系的构建呢，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2: 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的同时，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日本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在魏东旭看来，日本的太空军事化正在成建制推进，其扩军备武的企图正向外层空间延伸。
3: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那么整个的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大。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地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他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可以看出日本呢，他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
2: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对于美日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危险趋势，魏东旭认为，
3: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 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

0: 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38个全国爱牙日。刷牙以后漱口，这个牙就白刷了吗？在保持口腔健康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呢？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们常说口腔疾病一般呢主要包括龋齿、齿裂不齐、牙周炎、缺失牙等等，其中最经常发生的就是龋齿。口腔疾病不仅会让我们享受美食的体验大打折扣，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言语功能，甚至还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包括风湿病、肾病等等密切相关。我们经常会用老掉牙这个词来形容陈旧过时的意思，然而老了就会掉牙的观念其实也是一种陈旧过时的认知。要是保护得好，我们的牙齿其实完全可以陪到我们80岁甚至更久。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前就提出了80/20计划，目标是人到80岁的时候嘴里还有至少20颗能够正常干活的天然牙。但是每天坚持早晚刷牙的人，为什么牙齿也有可能还是坏了？哪些我们认为的护牙好习惯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看，在保持口腔的健康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好，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许同凯。许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哈，口腔我们的牙齿健康不光是对我们吃饭所谓牙疼一下这个事情有影响，它是一个关乎全身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口腔健康首先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相关，另外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相关性呢？
1: 嗯，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都能想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腔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共同开口。
0: 嗯，
1: 我们一直也都有一句话哈、啊，就牙好胃口就好，
0: 是
1: 吧？对，然后我们的口腔也确实是要行使一些比如说初步加工啊、切咬食物的这个功能。所以说的话呢，首先可能大家都能想到，就是口腔可能跟大家的消化功能，比如说胃啊、肠啊这些会有一些关系。
0: 嗯，
1: 然后我们也都会讲病从口入，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反映了这方面的关联。
0: 嗯，
1: 另外的话呢，实际上就像刚才主持人在开篇的时候也提到了啊，我们这个口腔有疾病的话，可能还会跟您的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啊，然

0: 后包括跟糖尿病，
1: 嗯，
0: 啊，以及我们现在世界范围内做了很多的研究，可能有那么二三十种全身上下的各种毛病，
1: 啊，
0: 都会跟我们这种口腔健康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有一些是您患了全身疾病以后，您的口腔状况会随之变糟，
1: 嗯，
0: 也有一些的话呢，是您的口腔有一些看似是很小的牙病，但实际上的话呢，它可能会使得您全身的各个脏器患一些啊更严重的系统性疾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
0: 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腔实际上也是身体中有机的一部分，啊，我们的口腔如果说长期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处在感染的状态，看处于炎症的状态，那么这个局部的这些细菌、病菌啊、炎症因子，它都有可能会顺着我们的血液系统向全身进行播散。
1: 嗯，
0: 那在这个播散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因为我们的免疫啊，因为我们的各方面的这种脏器关联，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些疾病。
1: 嗯，所以这么看，我们一个小小的所谓啊口腔问题，其实是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全身身体方面的健康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其实一点都不小。另外呢，还看到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除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之外，口腔健康对我们的大脑认知和心理健康也会产生一些关联方面的影响，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比如说我们近些年确实是发现了一些直接和间接的证据，比如说我们在对于这个阿兹海默，也就是那种哈我们原来说的老年痴呆的患者，
1: 嗯，
0: 的进行这种尸体的这种解剖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他们的脑组织，也就是那个病变的区域里头，我们发现了只有口腔中特有的这种牙周的致病菌。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可能是由于一些我们到现在还不是太清楚的机制中，口腔中的这种感染啊，然后的话这个细菌可能就到了我们的脑子里头，
1: 嗯，
0: 然后进而影响了我们这个脑子的一些功能，产生了认知上的一些障碍，然后包括心理上哈，目前的话呢可能也是跟这种全身性的炎症啊，包括跟这种抑郁，我们现在也发现会有一些关联，这个就跟我刚才提到的跟那种冠心病、糖尿病的这种机制是类似的。
1: 嗯嗯，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肺啊有肺炎或者是怎样，我们一般会认为肺炎啊可能是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才有可能连带引起的，其实口腔问题也有可能，对不对？就是你口腔细菌比较多，然后你睡觉啊或者是什么时候，这个细菌也有可能到你的肺部，是不是？
0: 对，这种的话呢在我们这个医学界有个术语叫吸入性肺炎。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哈，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健康的啊这个人群来讲呢，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足以应对这样的局面。
1: 嗯，
0: 但是对于比如说一些高龄的老人，特别比如说卧床或者有一些全身的基础病，
1: 是，
0: 或者说这个朋友可能是免疫系统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慢性病，整个人会相对来讲比较的弱，比较的虚。
1: 嗯，
0: 那么这些可能平时看似正常的或者说没有那么大伤害的这种病菌，在他那儿可能就会由于这种吸入的动作造成他在肺部的定植，然后产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肺炎。
1: 嗯，
0: 而且往往有的时候这种细菌造成的肺炎相对于可能我们平时的那种呼吸系统传播的那种肺炎，
1: 嗯，
0: 哎，治疗上可能还会有一些困难，
1: 哎，
0: 因为比如说可能针对他们的这种抗生素啊或者各方面，或者说能够准确的识别到这个诊断，可能都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嗯，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哈。有一个目标是说，哎，你现在保护好牙齿之后，老了你就可以不掉牙。咱们前面也说到这个所谓老掉牙这个事儿，它现在是个形容词哈。但是，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老掉牙这个事情，就是老一定会导致掉牙吗？就是比如说掉牙，它是我们一个衰老的一种自然表现吗？
0: 这个我们这个北大口腔牙周科的施栋主任啊有一个这个说法啊，就是说掉牙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牙周病。
1: 嗯，
0: 过去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是因为曾经可能在这个缺医少药的这个年代，或者说我们这种健康普及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期，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一辈子可能都根本不进到牙科，或者说到牙科就是拔牙。
1: 嗯，
0: 那么他们实际上的口腔护理，包括每天的这种刷牙这种习惯的养成，都是大大缺失的。
1: 嗯，
0: 那么可能从很年轻的时候，牙齿就开始一直处在一个慢性牙周炎或牙周病的这个状态。
1: 嗯，
0: 那么这个每年可能都会导致他的牙槽骨、牙龈向下，因为炎症破坏吸收掉那么一点点， 然后日积月累，可能经过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一直到他五六十岁的时候，终于说是这个牙齿或者牙槽骨已经不堪重负，摇摇欲坠，然后甚至说发生脱落。那么大家会错误的把这个年龄和这个老掉牙关联在了一起，但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因为单纯的衰老或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因为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慢性病。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哈，发现了自己的血压、血糖有点升高。
1: 是
0: 啊，如果说你能够按时的遵医嘱哈，积极的关注吃药，然后定期检查复查，那么可能这个慢性病对于你造成的危害会非常的有限。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用药，那么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1: 嗯，
0: 所以说老掉牙不是一个衰老的自然表现。
1: 嗯，而且是确实可以，比如说80岁甚至90岁还可以有20颗以上的这个自然牙，所以这个是完全可行的，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过去的话可能我们身边都会接触到这种老人，然后的话呢甚至说可能因为这个历史原因，可能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爱护牙的条件，但到老了依然牙非常好。但是过去的话呢，这种仅仅是因为身体素质所造成的一种极端个例。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这个逐渐改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身边越来越多高龄的老人，是吧？还是有着这个很多的自己的牙，甚至说满口的自己的牙。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有关部门提出来了哈，比如说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我们的老人哈，80岁的时候还保留有20颗啊自己的有功能的牙齿。那么这也叫简称为叫8020的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件事儿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及时的重视起来口腔健康啊，我们的这种掉牙或者说我们把这种口腔维护在一个有功能状态，完全是可行的。
1: 嗯，我们比如说平时是很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啊，像很多朋友比如说健身啊、饮食啊，现在越来越重视了，然后包括每年的这个体检，自己的这个血液指标，哎呦可在那儿这个好好仔细的去看呢。但是每次说到检查牙齿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很多朋友的意识当中，这个就是个小事儿，觉得反正牙嘛就这个样子。但是咱们其实刚才说到了口腔健康、牙齿健康跟我们全身甚至是身心健康都有关联，所以这个事情它真的不是一个小事儿。而且据说有数据就体现啊，我们真正这个口腔完全健康的人群的比例在全人口当中其实是很少一部分，就换句话来说，大部分朋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口腔问题。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应该再提醒我们，就是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再多重视重视，对不对？这不是个小事儿，对吧？
0: 对，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全球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龋齿，也就是虫牙。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做的统计。
1: 嗯，
0: 然后的话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据我们一些调研的结果显示呢，可能90%左右的
1: 成年
0: 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
1: 哎呦，
0: 你肯定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过，比如说牙龈的出血呀、肿痛啊，或者说是萎缩呀这些。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就是因为他太司空见惯了。
1: 对，
0: 然后从小陪伴大家到大，然后呢除非是那种特别痛苦特别疼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平时大家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有点麻木了，所以说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哈能够这个从这个小事儿是吧做起。
1: 没错，
0: 就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很多朋友现在其实很重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了。我前两天接诊一个患者也是，哎，那身体练的那个哎特别的好，但是牙呢或者包括刷牙什么的也明显差的意思。我那天我就说他，我说你但凡拿出来你健身这个劲头1/10，你研究研究刷牙，我说你现在的口腔都不是这么一个局面。对，
1: 是，所以比如说对于我们的成年人朋友来说，成年人通常是28颗牙，没说错的话啊，那缺几颗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去提醒警惕了啊，就提高重视了，就是你如果到了这个情况的话，你到80岁的时候可能你这20颗牙保不住，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红线或者是警惕线呢？
0: 咱们平时说这28颗牙是刨掉了4颗智齿，
1: 嗯，
0: 所以说也有的朋友，比如说智齿还没拔的话，那要在28的基础上加上一个1-4这么一个数字，
1: 嗯。
0: 然后主持人刚才提这个问题，实际上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这么一个红线哈，
1: 对对对，
0: 是我们缺了几颗牙就应该足够引起重视了，
1: 嗯。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除非是那种有明确的，比如说外伤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
1: 嗯，
0: 否则的话，比如说因为龋齿也好，因为牙周炎也好，你有一颗牙已经缺掉了。 那就应该引起你相当强的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咱们说这二十八颗牙也好，三十二颗牙也好，他们都是生活在您的口腔中，
1: 嗯，
0: 都是每天干着差不多的活，同样的生活环境，然后您同样的这种卫生习惯，
1: 是。
0: 那么有一颗牙已经到了这种拔掉甚至是缺失的这种局面，
1: 嗯，
0: 其他那二十七个兄弟，他们的境遇也是可想而知的，
1: 同在一个屋檐下，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朋友也是经常会说啊，就是引以为傲，说我多少多大多大了，我这个从来就没进过牙科，或者我这牙一颗也不缺，
1: 哎，
0: 但实际上的话呢，确实是有哈这种情况，
1: 嗯，
0: 平时自己特别注意维护的很好，
1: 嗯，
0: 我们不否认有那些这个天赋异禀，
1: 嗯，
0: 包括确实是口腔很健康的朋友，但
1: 是
0: 其实多数朋友。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没来查，或者说我们这个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发现，没有引起重视。
1: 是的是的是的，没去过牙科不代表你的牙是健康的，对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多少颗可用牙齿八十岁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想，哎，我没有这么多自然的牙齿有什么问题吗？就比如说我种牙，我补牙，我植牙，或者是我就到时候八十岁我满口假牙了，我不是也能咬东西吗？就这个事情咱们怎么看呢？
0: 就是说我们提出来八十二十颗牙的这个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就是如果说到了八十岁这个年纪，当然实际上大家也都能理解，就是到了那个高龄，我们可能对于进食、对于营养的摄入或者什么，已经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重的负担了。
1: 嗯，
0: 所以说在那个阶段，如果说还能有二十颗自己的这种功能牙，一定程度上来讲，它就可以不镶假牙。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就完全是这种自然的这种自己的天然组织的这种状态。
1: 是。
0: 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有不少朋友有类似于刚主持人提到这种误区，就是说我这牙现在就造吧，我就也不维护它，也不怎么样了。
1: 嗯嗯，
0: 我到一定阶段，我夸我一整口种植牙安进去，
1: 是，
0: 对吧？或者我安一口什么什么假牙，是吧？我就一样是怎么样，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种植牙也好，或者说多高级的什么什么假牙，什么义齿，是吧？
1: 嗯，
0: 它也仅仅是在你缺牙的时候，它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修复手段。
1: 嗯，
0: 并不意味着说这种植牙就比我们的天然牙还要更好了。
1: 嗯，
0: 啊，它毕竟还是一个人工的，然后一个假牙，然后的话呢，它也不是一劳永逸。
1: 是
0: 啊，很多朋友想的是啊，我花多少多少钱，我种一口牙啊，我这辈子我就再也不进牙科了啊，甚至说我这辈子我连我可能都不用刷牙了，是吧？啊，这都是大错特错的一些观念。
1: 没错
0: 啊，就是说这个种植牙实际上的话呢，它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啊，比如说今天螺丝松了，明天咬合不好了，后天哪崩了或者折了断了，有一些机械的疲劳，或者说你原来你这个天然牙有可能是因为牙菌斑、牙结石发生牙周炎感染，然后发炎，种植牙也一样。种植牙会有种植体周围炎，而且这个种，我们这个天然牙可能是要用30年、50年，这牙才从一个完全健康一直到脱落。
1: 嗯，
0: 而种植牙的话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人工的。
1: 嗯，
0: 啊，它可能这个进展要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天然牙要快得多。
1: 嗯，
0: 啊，大家再换个角度想，对吧？
1: 嗯，
0: 我们的天然牙，那咱们说的什么一点，老天爷给的，
1: 是的，
0: 对吧？我们作为牙医，是吧？我们再怎么厉害，我们也不能比老天爷更强。
1: 嗯，
0: 对，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能，是吧？当然说缺了牙了，该镶镶，该种种，
1: 嗯，
0: 是吧？该修复进行修复，
1: 嗯。
0: 但是的话呢，还是一定是尽可能的把自己原有的这天然牙一定要爱护好，千万不要有那种啊破罐子破摔，或者说是我就指着以后那个假牙的这么一个想法。
1: 是。
0: 另外就是说那些牙实际上的话呢，看似哈洁白整齐、光鲜亮丽，
1: 嗯，
0: 那么使用上的体验也并没有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
1: 嗯，
0: 也不是说是特别的这种以假乱真，或者说是完全的那种非常的这种天衣无缝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这个，咱们总结一下哈，首先牙肯定是咱们原装的是要更好的，任何的种牙呀、补牙呀，这种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手段，那肯定不如是咱们原装的好，这是第一。再有呢，就是像这样的种植牙也好、假牙也好，它也不是说叫终身免维护的，对吧？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你现在想象不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情也要考虑到。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不好好去保护你的口腔，不在乎你的口腔健康的话，你可能你的牙床也好、 好，牙龈也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你种一个牙就能够解决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提示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爱护自己本底的这个牙齿。最近呢，还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是有一个跟这个

牙相关的网络消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起因是有网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吃烤串的经历，说因为肉太烫了，然后自己咬这个肉串时间可能太长了，

情啊，都提示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爱护自己本底的这个牙齿。最近呢还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是有一个跟这个牙相关的网络消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起因是有网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吃烤串的经历，说因为肉太烫了，然后自己咬这个肉串时间可能太长了，

0: 浅浅的一个小裂纹
1: 啊。
0: 但是这种裂纹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好像说哟是不是我的牙哪天啪嚓顺着裂纹就整个就碎了就开了
1: 啊，是啊，嗯
0: 啊，这个一般是不会的。实际上大家如果说哈，今天晚上拿一个比较强的光照照镜子，
1: 嗯，
0: 拿着好好看一看自己的牙，你会发现你的门牙上肯定或多或少在个别位置会有那种好像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
1: 啊。
0: 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牙齿是一个里头稍微韧一点外边特别薄特别硬特别脆这么一个结构，
1: 嗯，
0: 所以说它就是有可能像我们那个防弹玻璃或者像我们过去那瓷器那开片一样，
1: 啊，对对对，
0: 它表层可能会有一个浅浅的纹，但是说这杯子我们正常用它也不会漏水，
1: 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包括很多人很忧虑说哟我这牙是不是隐裂牙了，上完一查说又怎么怎么样
1: 啊。
0: 实际上我们口腔科对于隐裂牙或者说对于这种隐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征的，它一般是说后牙，
1: 嗯，
0: 而且一定是说这牙一咬一个硬东西特定角度一个说这牙会有疼的感觉
1: 啊，
0: 那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隐裂牙。对于这种完全没有症状也不影响美观，只是说你把光线打到一个特定角度特别仔细观察的时候才会看见那一点点幼稚裂纹，
1: 嗯，
0: 大家是不用去这个担心或者说特意要去干预它的。
1: 嗯，您刚才说到那个牙齿敏感的问题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然后吃点什么酸的呀凉的的时候，哎，就会牙齿觉得有点敏感然后酸疼那么一下，所以这个是不是提示我们的牙齿或者是口腔已经出现了一点什么问题了呢？
0: 嗯，对，这个因为就比如说大家总是会说哎我原来好像没这个问题是吧，冰棍咔嚓咔嚓咬着吃，夏天的冰西瓜是吧，一次

0: 但是的话呢，也还是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牙周，
1: 嗯，
0: 牙周病牙龈它稍微萎缩了一点以后，我们的牙根会露出来这么一条，
1: 嗯，
0: 这露出来这个牙根表面它是有神经末梢的，那么你牙龈萎缩了以后，就会产生一定的这种牙齿的这种怕凉怕热的这种敏感，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吃凉的热的开始有点不舒服了，确实是提醒您啊，需要关注一下子我们的口腔健康了。最好的话呢，还是去我们口腔科查一下。
1: 嗯，
0: 因为除了我刚才讲到这种比较广泛性的这种由于这种使用，由于这种叫衰老是吧，逐渐形成的以外，
1: 嗯，
0: 其实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局部出了一个虫牙，
1: 嗯，
0: 那么或者说有一个局部出现了一种不该有的磨损，那么实际上它也是表现为这种怕凉怕热。
1: 嗯
0: 啊，但是大家可能自己有的时候是没法鉴别的，
1: 嗯，
0: 所以说也不能说哎呦我这个一敏感了，说我就随便这个买一支什么抗敏牙膏，我就直接自己就用起来了，
1: 嗯
0: 啊，不是说这牙膏不好使，而恰恰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敏感，可能这牙膏都有效，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虫牙导致敏感，你用牙膏把它暂时的压下去，
1: 嗯，
0: 其实反倒是把这个事儿耽误了，
1: 是
0: 啊，所以说一定是说还是到我们这口腔科检查一下，哎，医生确定了您这个确实是一个单纯的牙齿敏感，
1: 嗯
0: 啊，甭管是牙龈的造成的还是说是牙齿磨损造成的，那您可以用一些这种家庭脱敏这种方式，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要针对性的去治疗我们的牙齿或者口腔疾病。
1: 嗯，那从食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不吃冷热的这个食物，哎，那可能是一种对牙齿的保护呢，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0: 嗯，其实如果说没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不认为说单纯的冷热会让牙齿或者让我们口腔健康出现什么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说你吃凉的热的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我们是觉得你还是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各种美食带来的这种快乐。但是在这提示一点，就是特别烫的食物，
1: 嗯
0: 啊，它倒不会说对牙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对于我们的食道，对于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嗯嗯，酸的东西是不是对牙齿的破坏就相对比较大一点？我们比如说如果牙齿不好的话，是不是吃酸的东西要格外注意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牙虽然是全身上下最坚硬的器官，但是的话呢，
1: 嗯，
0: 它其实就怕酸。
1: 嗯，
0: 包括我们虫牙其实底层的这种机制逻辑也是细菌把这个嘴里的糖分解成酸，然后这个酸来腐蚀我们的牙齿，
1: 嗯，
0: 一点点把我们的牙齿泡软了，然后我们这牙齿可能才逐渐的崩解，然后出现了一个大洞，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这种酸性的饮食那就等于说跳过了细菌这个中间商，直接开始腐蚀牙齿，
1: 明白？
0: 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牙齿还是会有一定伤害的，
1: 嗯，
0: 而且实际上我们日常其实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还都是带点酸性的，
1: 嗯。
0: 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牙齿对于酸的这种耐受是 pH 值是吧小于 5.5，
1: 嗯，
0: 那么可能就开始要造成牙齿脱矿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就众所周知的那些比如说碳酸饮料什么的，那可能 pH 值都在2.几，
1: 嗯，
0: 那就是明显是要比我们牙齿能够耐受的酸度要酸得多的，
1: 是是，所以这个甜这个事情那本质上也是因为细菌把糖这些东西然后变成了酸，然后所以才腐蚀我们牙齿。我们说这个少吃糖少吃甜的，然后呢对牙齿会有一些保护，所以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呢？
0: 对，就是小时候我们总说小朋友少吃糖就不得虫牙，
1: 嗯，对，
0: 就是单纯的糖直接接触牙齿，如果是干干净净的牙齿的话，
1: 嗯，
0: 这个牙齿本身是不会受到什么明显的伤害的
1: 啊，
0: 嗯，啊，但是就是说如果牙齿表面是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制取的这种细菌的，
1: 嗯，
0: 那么这些细菌在吸收了糖以后，首先细菌会繁殖，
1: 嗯，
0: 就会让细菌变得越来越多，另外的话呢，在细菌增多的过程中，他们会把糖碳水化合物嘴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转化成酸性物质，然后来腐蚀我们的牙齿，
1: 嗯，
0: 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机理然后来伤害牙。
1: 嗯，而且说这个关于吃糖啊，不光是要减少吃糖的量，还要尽量缩短你吃糖的这个时间。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想吃糖的话，你最好比如说一天就压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之内去吃，而不是说这个分段的一天之内的很多个时段去吃，这样可能对牙的这个破坏是更大的，是这样吗？
0: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作为人类哈，对于甜味儿或者对于能量物质的这种追求是

0: 无法去彻底抑制的。
1: 嗯，
0: 然后的话呢，这种水果也好啊，还是说这种零食也好，其实上给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带来一些快乐，
1: 嗯，
0: 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童年。所以说完全戒断说是这种糖也是不现实的。
1: 对，
0: 所以说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实际上倡导的呢是科学吃糖。
1: 嗯，
0: 一方面是减少吃糖的量，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除了对于牙齿不好以外，糖可能对于体重啊，对于全身上下代谢呀、啊，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不利因素，
1: 对，
0: 不利的影响。所以说首先是这个减少吃糖的量，另外的话呢，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缩短我们牙齿跟糖接触的时间，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减少吃糖的频率。
1: 嗯，对
0: 啊，就是刚才那句话啊，你同样是这一小包一小把糖，
1: 嗯，
0: 你夸夸夸在这一口气把它都吃了，
1: 嗯，
0: 是吧，吃完了甚至说哎，我拿清水还漱了漱口，
1: 嗯，
0: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糖可能没有给我们的口腔造成什么太像样的危害。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小朋友这兜里揣着一把糖，哎，隔十分钟续一块隔十分钟续一块，
1: 嗯
0: 啊，那他的嘴里头就等于说这一下午或者一天一直处在一个高糖分，然后细菌有充足营养大量产酸这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中的话，那这个牙齿是一定会受损。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成年朋友哈，其实很多成年朋友尤其是爱嗑瓜子的朋友都会发现自己这大门牙有个豁口，所以我们要说起来牙齿肯定是要比瓜子儿硬得多得多呀，对吧？那这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这个咱们有成语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是吧？对，这个虽然说瓜子儿这个没有牙硬，但是的话呢，它的这种经年累月的这种磨损，然后再加上实际上嗑瓜子咔嘣那一下，那个冲击，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牙釉质来讲哈，这个还是嗑太多的话还是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叫瓜子豁。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坚果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对于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是
0: 啊，大家每天吃一点没有问题。
1: 嗯，
0: 但如果说是吧，每次特别像我们这个有一些比如说东北朋友哈、什么的，一斤一斤的吃是吧，一兜一兜吃，那确实是对于牙齿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挑战。对，
1: 很多朋友说这个牙口好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哎，你看这个开瓶子，对吧？不用开瓶器，拿牙咔，哎，我牙口好。包括咱们刚才说很多特别硬的这个坚果啊，哈，也能够用牙直接咬开，哎，证明我的牙好。所以这个事儿好像感觉不太对，对不对？这其实是不是一种很严重的伤牙的行为呢？
0: 对，就是我们跟患者朋友去交代，他们也经常说哎呀，我做了一个什么门牙呀或者什么的，我说还能不能这个吃什么什么了，我就是说牙该嚼的该吃的东西正常饭菜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对吧，牙不该啃不该嗑的该用工具的是吧，还是请各位这个都注意啊。
1: 是，
0: 比如说瓜子花生这种是吧，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坚韧的这种坚果，大家少量的嗑一点啊，用我们的后牙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你要说非说是啊松子榛子、
1: 啊、
0: 甚至说还有一些是吧夏威夷果什么那些更硬的坚果、
1: 啊、
0: 或者说是螃蟹那种大钳子、
1: 嗯、
0: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带壳的，甚至说开啤酒瓶、
1: 啊、对对对，
0: 这个每年都能接到因为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可能这一颗牙就劈裂了，然后甚至说得拔掉做种植、
1: 啊、哎呦，
0: 然后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的这个这吃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还是你这辈子吃的最贵的一顿了，
1: 那可不，那可不、完全得不偿失，对不对？明明旁边就有开瓶器，为什么非要用牙呢？牙就是吃饭用的，对吧？不该往牙里放的东西，不该用牙咬的东西，咱就甭咬了哈。还有朋友会想说，哎呦，我这个人啊，睡觉的时候有磨牙的习惯，所以这个是不是人家八小时牙都保护的挺好，我这睡觉八小时一直在用牙，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一辈子有口好牙，这事儿就很难了呢？
0: 能够意识到自己睡觉磨牙实际上就已经不错了
1: 啊，
0: 特别是家里人还能够告诉你说你睡觉磨牙了、
1: 嗯、
0: 是吧，那你就至少你这个人意识到你就可以去想办法，
1: 嗯嗯，
0: 对吧，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会可以给大家制作一些这种我们的夜磨牙的咬合板或者夜磨牙的软合垫、
1: 哦、
0: 让大家睡觉的时候呢进行一个佩戴，
1: 嗯，
0: 这样的话有两方面的好处啊，为什么你的这个家里人会说这个不想这不就怕你这个磨牙，是因为磨牙的时候声音特别响，
1: 对，
0: 那个声音是你清醒状态下根本都磨不出来的那个声音
1: 是的
0: 啊，那个力量巨大，所以说它也是对于牙齿伤害特别大
1: 啊，
0: 你戴上那个软合垫睡觉以后，你即便说还有点这种咬牙磨牙动作它就不响了，
1: 嗯
0: 啊，不扰民，不干扰家人的睡眠，
1: 嗯，
0: 另外的话呢，这个你再出现这种磨牙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你就消耗的是我们给你佩戴的这个合垫，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

0: 减少了你牙齿和牙齿之间的这个磨损。
1: 嗯，
0: 实际上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问说是不是磨牙就这好牙就很难了。
1: 嗯，
0: 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怕这患者自己，比如说还没到这个结婚呢，或者说这种年纪自己住啊，也没人没谁告诉他。
1: 嗯，对。
0: 然后的话呢，这个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来我们这检查，比如二三十岁，我们一张嘴一看，
1: 嗯，
0: 那个牙后牙的所有的牙尖可能现在都磨平了。
1: 哎呦
0: 啊，甚至说已经年纪轻轻就出现了刚才咱们提到那种哈，一吃点什么东西就牙齿很敏感。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说是不是问他是不是有磨牙。
1: 嗯，
0: 但是有的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在是有一些小的仪器设备，或者有的手机 APP 也有类似的功能。
1: 嗯，
0: 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手机一开在你旁边，像录音似的，然后它会自动帮你分析晚上有没有这种额外的噪音或者什么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或者有这方面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可以，比如说我们北大口腔修复科啊，会有一些医生专门擅长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会有一些对应的手段。
1: 嗯嗯，所以这个是有办法的哈，不是说哎呦我睡着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有办法。所以这个如果自己有磨牙的，又担心会对自己的口腔健康产生一些影响的，哎，可以去口腔科去看一看。另外呢，好多朋友就是有一个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然后比如说该修修，该补补，但是呢，明显觉得吃饭的时候塞牙的频率变得更高了。所以这个塞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是牙齿问题的一个体现呢？
0: 对，特别是反复在一个特定位置经常出现的塞牙，
1: 嗯，
0: 这个要引起大家比较高度的重视。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发生的虫牙了，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的咬合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呢，可能比如说你咬着牙齿会有个异常的移动，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个额外的牙缝。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可能牙龈因为某些原因退缩的特别厉害。
1: 嗯，
0: 所以说呢使得你这个局部特别容易塞牙。
1: 嗯
0: 啊，那么就是一定要及时去看啊，有的别说是我就只有塞牙时候我递一递，然后好像就接着吃。
1: 对
0: 啊，等到你真的觉得说又塞了，而且开始疼了，那是有的时候就已经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晚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接受的治疗就比一开始要复杂的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疗效也要变差一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类朋友的话呢，他这个塞牙是广泛出现的。
1: 嗯。
0: 啊，就是一吃完饭以后觉得满嘴好像这还有小半碗饭还存在嘴里头，对吧？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不能讲说对于牙齿已经很关注了。
1: 嗯，
0: 它之所以出现这个，肯定是说明全口有了普遍的比较严重的牙龈退缩。
1: 嗯，
0: 往往是由牙周炎造成的。
1: 嗯
0: 啊，那如果说这个您这个是吧，逐渐觉得这事儿好像越来越明显，
1: 嗯，
0: 那说明您的牙周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您的牙龈还是在持续的快速的进行萎缩，
1: 嗯嗯
0: 啊，那这个是值得大家引起重视的，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
1: 那可说
0: 是吧，这个特别的难受，甚至说这饭我得吃一半我得撂下，我得先把这个丝儿我得先剔出去，
1: 没错。
0: 但是也有
1: 那可说
0: 是吧，这个特别的难受，甚至说这饭我得吃一半我得撂下，我得先把这个丝儿我得先剔出去，
1: 没错。
0: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是因为确实是经常塞，或者是塞的有点太那个什么。
1: 嗯，
0: 他们就已经有点放任他了。
1: 嗯
0: 啊，就是到我们这儿来一检查，是吧？哎，这从牙里头掏，能掏出来这一大团。
1: 哎呦
0: 啊，甚至说是不光是上顿的，可能还有上上顿的，可能都在里头存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给我们嘴里的细菌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1: 是。
0: 另外，这些食物团块的话呢，也会进一步的压迫那个局部的牙龈，让那个地方的牙缝变得更越来越大。
1: 嗯，
0: 让那个地方的这个龋齿啊，或者说是牙洞，可能也变得越来越大。
1: 嗯，
0: 它就会越来。这个越严重，所以说的话在这提醒，就是一个是及时就医，我们看看有一些塞牙的局部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修补牙齿调整咬合，然后我们改善或者让这个地方不再塞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那种广泛的牙龈萎缩造成的，我们讲叫水平性的食物欠塞。
1: 嗯，
0: 现在这个平行说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让它就不塞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比较好的指导，让您就是说每天吃完饭以后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也能把这个塞牙给我们带来这种后续的影响降到最低。
1: 嗯，说到这个清理牙缝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啊叫水牙线啊，就是可以冲洗牙齿。所以呢，嗯，像这样的洗牙也好，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口腔科去做这个洗牙，包括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用这个水牙线去这个冲牙。

0: 啊，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得越来越大吗？
1: 不管是冲牙器还是大家平时用完了牙线这个牙间去刷，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直观的感觉，一吸好像觉得我这牙缝就通透了。
0: 哎，对，是
1: 啊，对，这个就是因为原来你这里头有细菌，有这个牙菌斑，有食物团块，把你原来这个牙齿和牙齿之间这个缝隙给它腻死了。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清洁开了，那自然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空间了。
0: 嗯，
1: 另外的话呢，你这个原来不怎么懂用，然后的话呢，这里头始终是有细菌。
0: 嗯，
1: 你下方的这个牙龈相应的实际上也一直处在一个炎症状态，它是略微有一点点肿胀的。
0: 嗯，
1: 然后你如果说现在开始养成习惯了，每天给它都清得很干净。
0: 嗯，
1: 清完了马上你就觉得这个通透了，然后有一点小缝，然后用上个一个礼拜，你觉得又好像这缝好像变得又大了一点。
0: 嗯，
1: 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您这一个礼拜坚持不懈的努力，您这个局部的牙龈已经恢复健康了，已经消肿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会感觉好像这缝似乎又大了那么一点点。
0: 嗯，
1: 但是不要因为这大的一点点你就不用了。
0: 嗯，
1: 那样的话你就又进入到那个恶性循环里了。
0: 嗯，
1: 实际上只要你每天都用，然后让它一直保持这个局部的这个通畅干净。这样的话呢，意味着这里头一直就没有带有新生的细菌、新生的牙结石。
0: 嗯，
1: 那么您的牙龈将一直稳定在现在这个局面，而不再继续萎缩。
0: 明白了。
1: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剃完牙以后就有缝了，实际上不是说剃出来的缝，
0: 嗯，
1: 而是说剃的这个动作哈、啊，把您原有的这个牙缝清理出来了，或者把您原有的这个口腔的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这种哈、啊，讳疾忌医，掩耳盗铃，是吧？我们一定是迎难而上。
0: 嗯，刷牙跟这个用牙线相比，这个是不是不是个替代关系，对吧？就是我们最好是刷完牙之后，那牙缝之间还是要用这个牙线，最好走一遍，对不对？
1: 对，他们俩是一个互为补充的一个关系，
0: 嗯，
1: 谁也替代不了谁。
0: 嗯，
1: 这个牙刷毛能够刷到的位置，这个牙线清洁不好。
0: 嗯，
1: 牙刷触及不到的这个牙缝，你要不用牙线的话呢，那这个牙刷也给它刷牙也清洁不到。
0: 嗯，
1: 所以说这也是很多朋友平时有的时候来我们门诊觉得很委屈的地方啊。
0: 嗯、
1: 他说我一天刷三遍牙，我用什么什么来刷牙？
0: 嗯，
1: 但是我每回来你这儿还是这一堆毛病，或者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0: 嗯，
1: 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差在这个牙缝的清洁忽略了。
0: 嗯嗯。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的说一说刷牙这个事儿哈。刷牙应该说是成本最低的保护我们牙齿健康的办法了，这个日常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关于刷牙有很多误区哈，包括这个争论，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比如说，就是刷完牙之后，这个到底要不要漱口？这个事儿好像说是这个有争论的。有朋友就说，你如果刷牙之后你漱了口了，就相当于你这次白刷牙了。但是呢，这个反对的朋友就说，刷完牙之后你不漱口，这能行吗？这牙膏不都吃肚子里了吗？对吧？这多难受啊。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网友们有这样的争论呢，我觉得我要负一定的责任
0: 啊。怎么讲？
1: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最早在这个一些社交媒体上，是吧？
0: 嗯、
1: 这个引用了一些这种文献和这种指南，
0: 嗯，
1: 告诉大家实际上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呢，让大家可能产生了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这种认知上的这种误会。
0: 嗯嗯。
1: 首先，我想明确一点，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
0: 嗯，
1: 你刷完牙以后正常漱口。没有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关于刷牙也好，关于各种牙膏也好，它对于我们口腔的这种清洁保健的这种功效，
0: 嗯，
1: 我们做评价做研究看它到底好不好使，我们都是基于您每天用两次，每次用两分钟，然后又刷牙又漱口，
0: 嗯，
1: 这样的一个标准流程来进行的这种检测。
0: 嗯，
1: 我们在这种程序下就可以发现有效的刷牙，使用含氟牙膏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口腔疾病的效果了。
0: 对。
1: 但是的话呢，也确实是还有一些朋友因为牙质的问题，因为自己可能口腔菌群的问题，因为可能既往的这种清洁习惯的问题，他就是要比一般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得虫牙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么对于这类朋友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推荐他刷完牙以后不要着急把这个牙膏沫子全漱干净。
0: 嗯，
1: 啊，然后让这牙膏在口腔里头多停留一会儿，
0: 嗯，
1: 让我们牙膏中的这些功效成分，氟离子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成分，能够再进一步的起作用。
0: 嗯、
1: 那么这个的话，一定程度上来讲，从逻辑上或者从一些研究上，确实是会有一个 增强的效果。
0: 嗯，
1: 但也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这个有点太难受了吧，是吧？那个有的甚至有的牙膏还有点摩擦剂，还有点牙碜。
0: 嗯，是的，
1: 咯咯楞楞的，或者说我这满嘴是那个感觉，我自己受不了。
0: 嗯，
1: 所以在这儿还可以给那些朋友哈、啊、注意哈、啊，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不用漱口，都必须不漱口。
0: 嗯，
1: 啊，只有那些朋友的话，你可以试着，比如说每天洗漱的时候先刷牙。刷完牙以后呢，不漱口，然后您正常的洗脸、洗头、洗澡，是吧、
0: 嗯？
1: 然后这些工作都结束了，然后漱漱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也给了牙膏额外的可能几分钟的时间，然后的话呢，让它能够再发挥作用。
0: 嗯。
1: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咱们就是正常的每天两次，每次两分钟刷牙，刷完了刷干净以后，把嘴漱得干干净净的，完全没有问题。
0: 好，哎，这个明白了。我们在用牙膏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哎，我换换口味儿，对吧？所以牙膏这个事情有必要经常更换吗？
1: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是觉得怕有耐药性，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牙膏的一种高度的认可哈、啊，觉得我们这个牙膏确实是哈、啊，从功效上，体会到了它的这种作用，
0: 嗯
1: 啊，觉得它。就好像哈、啊、用药一样啊，产生了这种疗效。
0: 嗯，
1: 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的牙膏中是不存在于类似像抗生素啊或者这样的成分的。
0: 嗯，
1: 它之所以能够让您感觉到啊有作用，实际上也是一个辅助、一个清洁的一个结果。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您使了一支牙膏，体验很好，其实完全是可以一直就用下去，
0: 嗯，
1: 不用担心说好像用一段时间以后这牙膏就变得不那么好使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牙膏会把我口腔里的什么这个平衡打乱或者是什么这个都不存在，都不存在。对，
0: 嗯嗯，好的，我们也谢谢许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1: 哎，不客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各地渔港可以说是千舟竞发，预计9月20号左右大家就可以吃到本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了。面对琳琅满目的渔获，您是不是好奇过，比如说有很多万足的海星，那它的头到底在哪儿呢？另外到海边去，海边危险的离岸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海星的头在哪里？
3: 海星实际上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头的，它没有头部，没有大脑、体点，星形具有中空的腕，成体多为五部设备衬。那么其他的身体结构呢？海星的嘴长在身体正下方的中央盘上，许多海星能将胃搬到贝类壳内进行体外消化，再把已分解的食物吸回体内，这是它们独特的取食方式。它的管足排列在腕的腹面布袋沟中，末端通常有吸盘，它们能协同伸缩与吸附，使海星缓慢爬行固定身体，并帮助来撬开双壳类猎物。海星等棘皮动物的神经系统是分散的，没有神经节或神经中枢，神经纤维与上皮细胞紧密相连，主要包括三套互不相连的神经系统，它们是位于口面表皮下的外神经系统，位于布袋沟边缘的内神经系统，和位于尾血系统管壁的下神经系统。另外，海星虽然没有大脑，但每条腕的末端都有一个眼点，这是它们唯一的感官，由80到200个色素杯小眼组成，每个小眼由上皮细胞组成杯状，其中有红色色素颗粒盖在其外面角质层加厚处，发挥晶体作用，即使把它们的眼睑都盖住，它们也能对光产生反应。
4: 海边危险的离岸流是怎么形成的？
3: 离岸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压力差的驱动，我们可以尝试从机械波传播的角度来理解。海浪的传播可以被近似看作是机械波的传播， 当其从海里传播到岸边时，由于海水变浅，摩擦力变大，海浪的波速会逐渐降低，

0: 当进入足够浅的建岸区域时，海浪的波形便无法保持稳定，从而破碎形成浪花。浪花中的海水在建岸区域逐渐聚集，使得岸边的水体升高，压力变大，形成由岸边指向海中的压力梯度，而岸边的水无法一直堆积，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此时如果存在沟壑、礁石缝隙等那些深度比缓攀升摩擦力更小的天然通道时，近岸的海水在压力差的推动下更倾向于从这些区域向海中回流，这就形成了危险的离岸流。有些离岸流的流速极快，最高可达每秒2到3米，远超普通人的游泳速度，这也是我们在海边游玩时最需要重视的潜在危险源之一。遇到离岸流时，千万不要在慌张中逆着离岸流往岸边游，因为一般的离岸流区域都相对较窄，所以更建议的做法是垂直于离岸流的方向向两侧游出离岸流区域。
1: 日常在谈论车速时说的迈具体是什么单位？
0: 迈在表示车速的时候是英里每小时，我国法定计量单位是公里每小时。我们买车时通常看到的车速表标注的都是千米每小时，所以我们日常口头说迈的时候其实表述不是很正规，很多时候我们想表达的其实是公里每小时。如果真按迈来计算，比如有人说高速上跑120迈相当于将近每小时193公里了，那早就超速到起飞了。
1: 为什么长时间不写字后再写字会手抖？
0: 首先来看看人类为什么会写字。写字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程序性记忆，小时候的笔画锻炼和听说读写塑造了神经网络的连接和运动模式。当我们每次重复定义一个字时，大脑神经元分泌神经递质激活相关记忆。长时间不写字，那么书写动作的自动化程度和熟练程度都会大大下降，对我们写字的流畅性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写字时需要手指、手腕和小臂肌肉的协同配合，长时间不写字，大脑对写字时所需肌肉的调配能力下降，因此就需要对笔尖和纸张之间的接触压力、位置等信息重新进行适应，导致人们在写字时特别不习惯。长期不写字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手指、手臂肌肉僵硬，进而更容易产生肌肉疲劳。尤其是在开学需要补大量作业的时候，不仅仅大脑的压力大，手指、肌肉等压力也很大，很容易就写累了。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的心理因素，长时间没有写字加上马上到来的截止时间，紧张的气氛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肾上腺素分泌增加，手部血管收缩和肌肉痉挛多方面叠加，就更不会写字了，也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越急越乱越干不好。
1: 为何台风来临时晚霞会格外艳丽？
0: 台风带来的下沉气流会把低空悬浮的威力给向下压，因此空气会显得更加通透，能见度也会更高，尘霾少了，光线也不会被搅浑，这样一来被大气滤剩的红橙光就显得更加纯粹了。另一方面，台风从海上搬来大量水汽，这些水汽在高空凝结成卷云，一阳把这层薄云从底下打亮，就是我们熟知的火烧云了。不过别误会，霞大多发生在台风外围，等核心云墙压到头顶时，厚厚的云就会把天封住，让我们什么颜色都看不到了。此外，台风和晚霞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是这些条件在风暴来临前常常能凑到一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要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是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3: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

0: 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它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它把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得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1: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准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它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1: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0: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

0: 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啊，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啊，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呀、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近的敲门砖。
1: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
2: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8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9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10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

0: 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他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他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他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绝对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来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天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他的经济怎么发展，他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3: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啊，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

0: 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他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他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呢他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他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0: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也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的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难下的。
0: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支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

0: 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是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他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是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的话，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嗯，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2: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它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不是特别高啊，但相对于隐身战斗机来说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的消耗它的无人机也会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机队造成影响。你像它的MQ-9 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那基本上接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作战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这个 MQ-1。 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这个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C 这个无人机。那么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这个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9 太多了，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9 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这个4-5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1 呢1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呢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1、MQ-9 在这种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9 比较大，改进型也就5吨多一些，它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这种自卫防护系统。那么遭到对方的打击，特别是一些红外制导导弹打击的时候呢，它很难进行这个躲避，而且它速度呢不快。不高不飞行高度呢不高不低，飞的这个路线呢也比较呆板，一旦被对方的防空系统锁定，那恐怕还是很难逃脱打击的。
1: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美伊谈判哈，伊朗目前的表态说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那么当前也门胡塞武装能否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呢，它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很多的岛屿和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它对过往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些船只实际上是有打击能力和阻截能力的，但他说 我只阻截沙特的这些

0: 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原油价格还会上涨。那也就是说，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伊朗在控制海域上、控制海洋通道上给这个美国造成了难题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伊朗和美国要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表态，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谈判，那么不但不能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同时必须要保证对也门胡塞武装也不能军事上打击。那现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很显然是为伊朗增添了谈判的筹码，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局势呢，实际上对美国更为的不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2: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军方的领导人撮合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呢，之前如果说由阿拉伯家向沙特提供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接触。现在来看呢，它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它的这个遭到胡塞武装打击的时候呢，防空系统它的拦截弹不够用了，美国现在自己也不够用，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去招惹胡塞武装，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把以色列包括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来，由以色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这个沙特呢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首先呢，它可以整合区域的这种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这个优化这个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1: 嗯，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2: 目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具体的结果呢目前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开，但是我想有可能会促成下一步向以色列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防空援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预计是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从这个会晤的范围和议题上看，这次会议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上周的这个闭门磋商是有何区别呢？
2: 首先谈的这个对象不同，上次谈的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你像美国组织这场会议的是他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然后其他国家呢主要是军方的这个参谋长一类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而美国下一步要和阿拉伯国家谈的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最高层首领，包括外交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其次呢，在谈的议题上也是不同的。之前的谈主要怎么去协助沙特阿拉伯去防御胡塞武装，那么下步这个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这个首领谈的时候，有可能主要是聚焦于战后的计划。那么战后计划呢，我想有可能会有那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如何出钱的问题，那很可能他会要求

0: 韩国家这些富裕国家在战后重建以及红海包括霍尔木海峡长期的护航啊，这个航行安全中承担大部分的资金和后勤责任，比如说分担霍尔木海峡的护航的一些费用，分担拦截弹等武器采购和发展的费用。第二点呢，它可能要形成新的美以阿联合的这个机制来遏制伊朗。美国呢显然不想在战后放任伊朗掌控这个地区的关键的通道，所以呢他试图在停战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要充分的联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啊，同时呢利用这一契机呢迫使沙特等海湾大国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海湾国家的这种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来。然后呢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2: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他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他在中东啊，就是和伊朗的战争中他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他就是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要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他扩大这种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他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啊就是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那他这个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这还是就是一种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那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啊、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7: 给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那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俄乌双方在随后的回应中只将其称作倡议。那此外，乌方称俄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战斗。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13号曾表示，其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对于特朗普自行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声明，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随后进行了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当天稍晚时，泽连斯基又在视频讲话中提出新的条件，即乌方执行该倡议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俄方的回应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而在16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里亚布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乌克兰海军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方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2: 那我们注意到，除了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发文将国际油价上涨归因于俄乌冲突，而并不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曹老师，美国急于让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4: 我认为美国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也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那么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俄乌冲突呢一直在

0: 延宕。那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的上升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个中东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导致了能源的上升。而现在美方就是派出特别代表团啊，就是维特科夫啊，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他在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急于想让就是俄乌战场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1: 嗯，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2: 应该说俄乌双方呢都对美国的倡议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乌克兰方面呢表示欢迎，恐怕呢他也无法不欢迎。俄罗斯方面呢，你像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呢，特朗普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因为从俄乌双方来看呢，如果能够停止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对于双方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收益。首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应该说他受到的俄罗斯的这种空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他对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的短缺。那由于短缺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弹道导弹对他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力度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将会面临俄乌冲突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如果说能够相互停止呼吸对方的能源设施，它也能缓解国内的燃油短缺的问题。因为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导致它在夏季出现了燃料短缺甚至呢还要限制一些出口。这种限制出口呢也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汽油柴油价格的这个的上升。不过呢，虽然双方总体上它是这个表达这种谨慎的欢迎，但是双方都对停止能源互袭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也会导致这种停火出现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对这个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那比如说佩斯科夫就说也要必须要保护海上出口要那个确保它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另外呢，他还要求要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了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想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把这能源停火呢进一步的扩大，通过协议呢来保护本国的战争潜力。所以呢，总体来看他们的方向大致一致，但是具体的条件是有差距的。
1: 嗯，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呢，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不过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谈判，但是不抱有幻想。同时强调说，此前数轮谈判的这个中断不是俄方的原因导致的。曹老师，您如何分析俄乌对

0: 冲突降温以及和平谈判方面的表态呢？
1: 因为俄乌双方啊都不愿意就是当前这种无谓的消耗，因为这个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现在乌克兰继续在和俄罗斯交战，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国家对它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不愿意这个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它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欧洲在支持，就是乌克兰继续这种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的

现在乌克兰继续在和俄罗斯交战，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国家对他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不愿意这个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他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欧洲在支持，就是乌克兰继续这种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的

0: 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1: 嗯，好的，一个是逐步降级的方案哈。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刚才片花里提到的乌方称的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海战的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呢？
2: 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啊，它的无人艇交战呢，确实是第一次啊，就是说在战争的这种形态下，无人艇和无人艇交战确实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无人艇。只是呢，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了12.7毫米的重机枪，在就是俄罗斯的 Oken 这种无人艇要完成一次自杀式的袭击的时候，在它的路上来拦截它。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那么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它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它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0: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这种拦截力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盔四、天竺盔五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进行了发展，它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那么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无人机。那么这是这个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刚才谈到这个夜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它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 新智生。

0: 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段时间呢，有一个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吸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这个展的名字叫做《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厅里最吸睛的是一件叫闹鹅金钗的文物。这只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个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出身显赫，曾祖父呢是北周骠骑大将军，祖父是隋朝上柱国李崇，外祖父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墓中出土了230多件文物，从金钗的精美程度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地位。这个展览呢，是从今年的4月3日开始的，到10月8日结束，热度持续不减。如果你现在去国博，可能要排很久的队，才能靠近展柜看一眼这只闹鹅金钗。被他带火的呢，还有文创商店里那款闹鹅金钗冰箱贴。有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说，它既是冰箱贴，又是头饰，还能当胸针，可以说是一物三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这款冰箱贴的设计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有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比对，还原度非常高。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那么这只闹鹅金钗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到底藏着怎样的工艺秘密？又折射出隋唐时期怎样的审美与生活方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只闹鹅金钗。
2: 1400多年前，工匠用金片、金丝、珍珠和宝石做了一只停在花丛上的飞蛾，人一走，金鹅就会跟着头发轻轻颤动。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闹鹅头饰实物，也是隋代金银工艺的顶尖作品。这件金钗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梁家庄李敬训墓。李敬训去世时只有9岁，墓中出土了230多件随葬品，金项链、金手镯、玻璃器、瓷器都有。2026年国博推出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这只金钗经过保护修复后重新公开展出。李敬训不是普通孩子，他出身北朝以来的显赫家族，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女，曾经做过北周皇后，后来成为隋朝公主。李敬训背后的李阳、独孤、宇文四个家族都曾深度参与北周到隋唐的政治生活，这只金钗就是这样的家庭留下来的。它的主体是一片金片，两端向上卷起，做成荷叶形，金片上设置花朵、荷叶和珍珠，花蕊位置还镶嵌珍珠、宝石，两侧配有金丝编成的网状结构，上面串着一颗颗小珠。钗头最上方是整件器物的核心，一只飞蛾。飞蛾的身体和翅膀不是用厚重的金片直接打出来的，而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出轮廓和骨架，再镶嵌珍珠，翅膀的脉络清楚，双眼位置也有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介绍这件金钗时用了闹鹅扑花四个字，闹鹅说的就是飞蛾在花间飞舞扑花的形象，放到今天它有点像古代版的动态发饰，戴在头上走动时，钗上的金丝珠饰会随着动作产生轻微晃动，花丛里的飞蛾也就有了动态感。这件东西复杂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工艺做到底，金片需要锤叶和蘸刻，花丝需要把细金丝弯曲编结焊接，珍珠和宝石还要分别镶嵌，不同材料的重量、硬度和连接方式都不一样，最后还得组合成一个整体。其中花丝工艺尤其考验手艺， 所谓花丝，就是把金、银等贵金属拉成非常细的丝，再用这些金属丝编织、盘绕、堆叠出各种纹样。今天做精细珠宝，可以借助高精度设备，隋代工匠只能靠手。一根金丝从制作到成型，每一步都需要人工控制。金丝太粗，花纹显得笨重，太细又容易断，焊接时温度稍有偏差，也可能让已经完成的结构变形。所以这只金钗看起来像一片繁花，实际上是一套高度复杂的金银细工。隋代也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金银首饰数量明显增加，女性流行梳高髻、发钗、步摇等饰品，成为贵族女性装扮的重要组成部分。闹额金钗正好处在这一变化之中。花和额并不是随便组合，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以昆虫、花卉组成发饰的传统。到了隋唐，女性头饰越来越复杂，花鸟、昆虫、珍禽都可以出现在发间。后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写道，额儿雪柳黄金缕，描写的正是元宵节女子头上的装饰。这只金钗虽然早于辛弃疾500多年，但两者都说明了一件事，额曾经是古代女性头饰中的常见形象，而且和节令、花卉、女性装饰联系非常紧密。李靖殉墓出土的这批金银器，还能让我们看到隋代贵族生活的另一面。墓中不仅有金钗，还有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高足金杯、玉器和大量玻璃器。其中一些玻璃器采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比如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透明度很高，研究认为使用的是含钠钙成分较高的玻璃，与中国传统铅玻璃存在明显区别。一座隋代贵族墓把中原金银器、玉器和来自西方的玻璃器放在了一起，这也是隋代很重要的一面。隋朝存在时间虽然不长，却处在南北朝结束、隋唐文明重新整合的阶段，南北文化在这里重新汇合，丝绸之路带来的工艺和器物也不断进入中原。1400多年过去，9岁早夭的李靖训带着满门荣宠长眠地下。这只闹额金钗是他短暂童年里的一抹明艳，花丝编就额翼，珠石缀满繁花，它是隋代金银细工的巅峰之作，也印刻着南北交融、丝路往来的时代底色。千年风尘过尽，女童身影早已淹没，唯有钗头金额仍似在花间轻颤，替她留住了隋代春风里那段不曾长大的细碎光阴。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国博正在展出的明星展品闹额金钗，双股并立，精美灵动，它属于钗这一类。钗呢和簪不同，簪是一股，钗是双股。一根簪子可以挽住发髻，而一柄双股的金钗挽住的不只是头发。在中国文化里，钗从来不只是一件事。

0: 事。南朝梁武帝萧衍的诗里说，头上金钗十二行，写尽了女子头上发饰的繁复与奢华。而在唐诗中，钗是刘禹锡笔下银串金钗来赴水的日常，带着金钗去挑水，这种反差呢，让头饰与劳作交织在一起，别有韵味。不仅如此，钗的分与合还与爱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男方送钗给女方，取的是双股成双，不离不弃的寓意。情人或夫妻分别时，往往将钗一分为二，各执一股，作为别后思念的信物。钗分从此成了情人分离的代称。一枚小小的发钗就这样走进了文学与艺术的世界，成为无数名篇的灵感之源。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催生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陆游在绍兴沈园偶遇前妻唐婉，百感交集，在墙上写下钗头凤一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据考证啊，钗头凤这个词牌原名斜方词，相传取自北宋政和监宫院斜方园之名，后因有可怜姑似钗头凤词句，所以得名。人们认为钗头凤的本意就是指古代妇女发钗钗头装饰的凤凰形象，陆游非常喜欢这一句，因此将词牌名改为钗头凤。钗头凤词牌也因此确立并流传后世，正可谓一枚小小的凤钗成就了一个传唱千年的词牌。到了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他的《临川思梦》中也有一部以钗命名的作品《紫钗记》。霍小玉一不小心将头上佩戴的紫玉燕钗挂在梅树梢上，被李毅捡到，于是呢，两人得以邂逅。霍小玉听说过李毅的诗才名盛，此刻更是一见钟情，一段美好的爱情就由一枚紫钗开启了。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曹雪芹更是把钗写进了一位主要人物的名字——薛宝钗。钗字暗示着金玉良缘中的金，也承载着作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隐喻。一位名叫宝钗的女子，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头上的发钗密不可分。更有意思的是啊，《红楼梦》里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呼，金陵十二钗，代表着记载于太虚幻境薄命司的十二位女性角色。钗在这里呢，已经不只是发饰，而成了一个时代一群女性的文化符号。词牌里的钗，戏剧里的钗，小说里的钗，钗从头顶走向了书页，又从书页走向了永恒。头饰不只戴在头上，也活在诗词里，活在舞台上，活在每一个被文字记住的瞬间。那么除了钗，古人头上还戴过哪些头饰？接下来我们一起回到古人的梳妆台前，把那些藏在发间的门道一一拆解清楚。
1: 如果用木头简单打磨一个发饰，这便是鸡。古代女子15岁成年后要在头上插一只鸡，便叫及笄之礼，用金银珠宝装饰鸡，使其看起来更加精致奢华，这便是簪。簪在古代男女皆可使用，象征身份和地位。两只簪子合在一起形似叉，这便是钗。它稳固而华丽，是古代女性的专属挽发神器。在簪或者钗的下方点缀珠玉垂饰，便是步摇。女子走路时，珠玉晃动，发出清脆响声，更添摇曳生姿。用金银玉等贵重材料打造花朵状，装饰坠于额前。 这便是华盛。比华盛更重工的叫做变花，除了花草，还增加小鸟、小鱼等形状，十分美妙新颖。变花直接插入完好的发髻中，是古代贵妇专属的头饰。如果在梳子上增添装饰，这便是髻，它既是理发工具，又是饰品。将布帛、织锦等物材制成条状，围于额前，并加以刺绣或珠玉装饰，这便是抹额，在《红楼梦》中几乎人手一条。
0: 刚才我们了解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髻、簪、钗、步摇等等，其中步摇这个名字大概是最美的一个。步摇这种饰品呢，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盛行于唐代。市民市首饰中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一步一摇，步步生姿。步摇在古诗词中也常常出现，白居易《长恨歌》里一句云鬓花颜金步摇，更是把这份华美写进了千古绝唱。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件头饰虽然也叫步摇，但它和我们刚才聊到的中国传统首饰步摇有所不同。它是一件特殊的花束状金步摇，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慕容鲜卑贵族特有的一种冠饰。花束状金步摇的形制与中原的步摇迥然不同，并非中原传统，它从西域传入，并在辽西地区被慕容鲜卑部族发扬光大。它像一棵金色的花束，枝头缀满薄如蝉翼的金叶，佩戴者行走时满树金叶随之摇曳，流光溢彩。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可谓是见证了千余年前的审美风潮。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听听那满树金光摇曳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2: 金叶子仿佛要掉落，确实这树上的叶子已经掉了不少，远处还剩一名同伴。1600多年前，他们共同装点了燕国的主人。步摇实在是在中国古代红极一时的头戴饰品。这对金步摇，基座是金箔衫，用来和头发缠绕固定。工匠以金箔衫上缭绕的步摇枝为托，经手工弯曲后做出几个圆环，极薄的金坠叶若即若离地挂在圆环上，生出颤动感。它们被佩戴于头顶，当主人走动时，一步一摇动，它们随风如树轻摆，像是一束金色的花开，万树光来。冯素浮墓出土了一件金步摇官饰构件，但其整体造型难以复原，而在朝鲜和日本却有一些实例出土。韩国大邱家耶墓出土的鎏金铜棺和冯素浮墓出土的金棺框架结构十分相似，这并不是意外。公元一世纪起，阿富汗锡巴尔干大月支墓葬就埋葬有黄金王冠。日本奈良县藤枝木古坟出土的鎏金铜棺看起来又与锡巴尔干所出者有一脉相承之感，其装饰工艺的基础元件都是可摇动的叶片。这类摇曳在东北亚饰品设计中风靡一时，这些金饰尤其流行于王室贵族间。假若当时的工匠对步摇冠的造型没有固定的概念，如何能在天各一方制作出大体类似的冠饰来？起源于西方的特殊装饰摇曳，假若不通过中国， 直接从顿河流域传到朝鲜和日本列岛，更是难以想象的。六个多世纪，这些轻如薄翼的金坠叶，明明灭灭间连缀起的是一部亚洲装饰美学的交流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十六国到唐，政权频繁交替，分裂统一，乱世纷争，军队僵持于国境内外，只有美不经意间越过了边境，看见美好，美好就会路过这片土地。路过西亚平原时花开，路过东亚森林时鹿鸣，路过不同的姓氏与国别，路过千万河流与山前，盛宴人来人往，总是紧急散场又热闹开席。那时的美人终归尘土，慕容鲜卑陨落成记忆，记忆中的女子云鬓花颜，行走在美好里，莲步轻盈，日月星辰里她的金步摇，缠金流光，金枝叶长坠荡漾，无垠星河间跟随她的足迹，看到了一步一欢喜。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古人不同的发饰种类，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风靡一时的发饰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 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聊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钿、步摇、花胜、抹额等等，他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气质。先秦时期的鸡素朴实用，更多呢是束发的工具。到了汉代，簪与钗逐渐成型，材质开始变得丰富，金银玉石都可以用作装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女子多梳素髻，不失华饰，尽显清淡自然之态。贵族女性间则流行繁复的假髻，假髻之上点缀金玉珠翠，流光溢彩。到了唐代，头饰进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金钿、银钗、翠翘、珠花层出不穷，造型繁复华丽，与盛唐气象相得益彰。而宋代的头饰则是相对含蓄内敛，更加注重材质本身的美感和工艺的精细度。每个时代头饰都在变，材质在变，造型在变，戴法也在变，但始终没有离开一个核心，它既是美，也是一种社会认同。而到了明代，这种社会认同的属性被推到了极致，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首饰，有一套严格的规矩，皇帝戴什么，皇后戴什么，命妇戴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出

0: 上面装饰着十二条龙和九只凤，用花丝和点翠工艺制成。一顶皇帝的金皇冠，一顶皇后的礼冠，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的最高水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明定陵出土的这两件国宝，金丝翼闪冠和十二龙九凤冠。
1: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成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治理。金丝与点翠，龙飞与凤舞，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双。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咱们再来听一听明代贵族妇女日常的头饰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女性对发髻的讲究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啊，贵族妇女的头上功夫更是精巧了。金簪、金钗、金耳坠，材质纯正，工艺细腻，造型考究。她们虽然没有帝后礼冠那种肃穆的威仪，却更能折射出那个时代日常审美的另一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去了解一下明代贵族妇女墓出土的纯金头饰，反映了那个时代怎样的工艺与审美缩影。
1: 1960年3月的一天，南京市民在城南中华门外狼宅山西侧取土时，意外发现了明代开国功臣宋胜的家族墓地。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这些墓葬中，宋胜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最为精美，其中宋胜夫人随葬的金头饰十分引人注目。这些金头饰虽然历经600多年的沧桑，却依然金光闪闪。这对蝴蝶形金头饰是明代贵族妇女发髻上的典型饰物，它宽4.2厘米，长6.4厘米。工匠先用锤叶工艺制成蝴蝶形状，再用錾刻工艺刻出蝶身和蝶翅上细密的纹饰。蝴蝶的触须则用金丝缠绕而成。中国古人视蝴蝶为自由幸福的象征，因此蝴蝶形头饰深受妇女的喜爱。宋胜夫妇墓还出土了3件英系连纹金饰件，专家推测它们可能是妇女头饰上的部件。这3件金饰件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形同如意云，有的呈火焰状，还有的似梅花形。每件金饰上的童子图案也都不同，有的童子形似飞天，有的立在云端向下俯视，还有的倾斜身躯仿佛向空中飞翔。这些童子长发中分，在耳边挽成发髻，他们体态窈窕，长裙及地，显得灵动而飘逸。活泼可爱的英系图是中国传统的创作题材，它寓意多子多福，子孙昌盛。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童子手中都捧着托盘，盘子的形状像荷叶，盘上有2个小孔，是用来系珍珠的。专家说，蝴蝶形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采用了锤叶和錾刻工艺。锤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器制作工艺，工匠先做出模子，然后把金片放在模子上，用锤敲打，利用黄金的延展性制成各种形状的金器。錾刻同样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工匠用锤击打錾子，在金器上錾刻出各种花纹图案。明代工匠采用上述工艺，将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蝴蝶和童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金器制作水平。宋胜夫妇墓出土的金头饰啊，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工艺，都可以称得上是明代金器中的精品。这些精美华丽的金头饰反映出宋胜家族在明代的显赫地位。

0: 宋圣夫人陪葬的金头饰可以看出，明代贵族妇女对发型装饰非常讲究。这些精美的头饰既能为主人增添美感，同时呢，也能炫耀其身份和财富。中国明代妇女的头饰一改宋元时期朴素淡雅的风格，变得雍容华贵。尤其是贵族妇女的发饰，其造型更加复杂，图案更加精美，而且广泛使用垂叶、錾刻、蕾丝和镶嵌宝石等技法，使头饰的华丽程度远远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这对出土于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家族墓中的凤凰形金叉饰，其头部装饰称为凤凰形。这只凤凰形态逼真，美丽的尾羽向上翻卷，它昂首展翅，站立于一朵如意形祥云之上，表现出凌空御舞之势。凤凰的头和爪是用细小的金珠制作而成，而身上的羽毛则用细如毫发的金丝编织，翅膀和凤尾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其工艺之精令人叫绝。这只牡丹凤凰纹金簪同样出土于徐达家族墓，簪体呈扁平状，簪首用蕾丝工艺制作出牡丹花的形状，美丽的花丛中还栖息着一只金凤凰。蕾丝是金器制作的一种工艺，工匠先将黄金加工成丝，再通过盘曲、掐花、填丝和堆蕾等手法制作成金器。蕾丝工艺大大丰富了头饰的表现手法。在明代金头饰的制作工艺中，珠宝镶嵌也十分流行。这只嵌红蓝宝石的蜘蛛形金簪出土于明代大臣童卜年夫人墓，工匠将金簪设计成蜘蛛形状，蜘蛛的头部和腹部分别镶嵌红蓝宝石，细长腿和双眼则用金线弯曲而成，形态逼真。南京地区发现的镶嵌宝石最多的明代头饰，还要数开国功臣沐英孙媳妇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套嵌宝石金头面了。它上面镶嵌了大大小小数十颗宝石。明代的头面指的是贵族女子发髻上所插的整套头饰。当时的妇女流行梳高发髻，她们将金银丝做成的网罩戴在头顶，再把头发盘在网罩上，网罩起到支撑发髻的作用。高高的发髻拓展了妇女佩戴头饰的空间，使得精美的头饰有了展示的平台。明朝贵族妇女在重大的场合都会用金头面装扮，以炫耀其财富和身份。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副金头面总重量达566克，由6件头饰组成，其造型各不相同。插在发髻正面的这件心形头饰叫挑心，这2件呈如意云形的叫眼鬓，它们装饰于妇女的鬓角。这件弧形头饰叫分心，它插于发髻后部。这件花形顶簪则插于发髻顶部。宋盛作为明朝的封疆大吏，其夫人所以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可以想象，这些华丽的发饰当年插戴在宋盛夫人高高的发髻上，该是多么光彩照人。
1: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和贵族妇女的头饰，咱们再来说一件不太一样的明代首饰。 它不是权力象征，不是身份标志，也没有龙凤纹样，它只有一只金蝉，栖在一片玉叶上，金玉合在一起成了它的名字，金蝉玉叶。它的体量很小，名气却不小，全国只此一件，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这件金蝉玉叶呢，更像是一个关于巧思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听这件金蝉玉叶究竟有什么不同。
2: 逛南京博物院的古代工艺展厅，多数人都直奔大报恩寺琉璃拱门打卡，很容易错过旁边展柜里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不是占满整个展柜的大件重器，个头比成年人的大拇指长不了多少，安安静静放在独立展柜中央，只有凑近玻璃才能看清全貌，但只要看清楚细节，基本都会停下来多待一会儿。整器全长 5.3 厘米，重仅 4.65 克，拿在手里几乎没分量。主体是一只纯金打造的蝉，稳稳浮在一片和田白玉雕成的叶片上。金蝉的做工细得超出预期，蝉身用铂金片锤出立体轮廓，蝉翼是近乎透明的金箔，薄到能透光，上面还展刻了根根分明的脉络，连凸起的蝉眼，纤细的蝉足都做得清清楚楚，形态逼真到像下一秒就会振翅飞走。下面的玉叶是温润的羊脂白玉，一体雕刻成型，边缘弧度柔和，叶脉刻得利落规整，金玉搭配，没有多余装饰，清爽又精致。原本固定它的木质簪角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朽坏，只留下了最核心的簪首部分，但真正珍贵的不是它精巧的金玉造型，也不是拔尖的做工，而是它的真实身份。这不是摆在案头的观赏摆件，是明代贵族女性头上戴的发簪簪首，背后藏着明代独有的首饰文化和审美取向。先说核心知识点，第一，它不是案头摆件，是明代女性头面里的点缀款小插簪，题材金蝉玉叶，谐音金枝玉叶，既暗合佩戴者的身份期许，也借蝉引路而生的意象，寓意高洁，是明中期江南贵族圈流行的雅致款。明代女性头饰有严格的组合体系，一套完整头面有挑心、分心、满冠、眼鬓等十多件，这种小巧的簪子属于补充装饰，一般斜簪在发髻侧边，走路时薄蝉翼会随步伐轻颤，灵动但不张扬。第二，它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金蝉玉叶形制的发饰，属于孤品。更意外的是，它不是出自皇亲国戚的墓葬，而是明代一位普通进士家的妾室的随葬品。工艺上，金蝉采用了压磨铸范、薄叶延展、散刻、焊接四大工序，含金量达 95%。 0.2 毫米的薄胎工艺放到今天用精密仪器复刻都有难度。玉叶是顶级和田羊脂玉打磨，一件指甲盖大的簪首集齐了明代金工、玉雕两门民间顶尖手艺。这件金蝉玉叶1954年出土于苏州五峰山博士墓的张安婉家族墓14号墓，墓主张安婉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进士，最高做到杭州府通判，只是个从六品的地方官。这座合葬墓里葬着他和一妻三妾，金蝉玉叶就出土在其中一位妾室的头部位置。同墓出土的其他首饰大多是银制的，工艺普通，唯独这件金蝉玉叶做工格外拔尖，看得出来是主人生前格外珍视的心爱之物。明中期江南经济富庶，民间手工业高度发达，不再是明初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好东西的状态，哪怕是地方乡绅家的女眷也能拥有一件顶尖工匠做的精致首饰。他不追求满头珠翠的排场，偏爱这种低调的细节精致，刚好对应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女性审美从厚重到雅致的转变。很多人总觉得只有青铜大鼎、巨型瓷瓶那样的重器才算国宝，但这件只有几克重的小金簪能传递的历史信息一点不比大件文物少。它不像皇家御制器物那样带着森严的等级感，反而藏着最鲜活的明代生活细节。史书里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功业，却很少提及一个普通江南女子的喜好。但这只金蝉告诉我们，几百年前有一位生活在苏州的女性偏爱这种不张扬的精致，把它簪在发间，走过园林的春日光景，参加亲友的宴席聚会，最后还把这件心爱之物带进了墓里。她补全的 是宏大历史叙事里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细腻的

0: 生活片段，500年岁月流转，玉叶依旧温润，金蝉还稳稳停在叶上，像刚被主人从发间取下，安静地等到了今天。
1: 从明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到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这些顶级头饰背后几乎都离不开同一门手艺，花丝镶嵌，将金银抽成细丝，编织成器，再镶嵌珠玉翠羽，这是数千年来中国皇室最钟爱的工艺之一，也是燕京八绝之一。然而到今天，掌握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已经40多年了，迄今为止，赵春明大师制作出很多花丝镶嵌精品，还修复了很多古代精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曾经于2004年参与复制的金丝翼扇冠。赵春明曾感叹，在复制过程中感觉就像与古人对话，从中吸取古人的营养，能向老祖宗学到很多花丝镶嵌或者錾刻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古人的工匠精神，非常难能可贵。金丝翼扇冠上面的龙爪、龙眼、龙鳞都非常形象逼真，这种作品就是有温度的作品，能够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龙鳞片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圆圈，一层压一层形成半月牙状，特别像鳞的形状，在表现手段上非常丰富。龙身是用堆炭灰儿的工艺制作出来的，现在这种手艺啊很少有人做了。另外，这件作品的前屋、后山、脚这三大部分大约有500多根丝，看不到一个丝头，藏茶掖丑的手段极为高明，经纬线非常对称，非常均匀。而且花丝镶嵌的八大技法，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用到了7个，还有錾刻工艺都在金丝翼扇冠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从技艺到艺术性，金丝翼扇冠都特别的完美。从李敬训发间的闹鹅金钗到赵春明等人复制的金丝翼扇冠，不同时代的美或许被赋予不同时代的解读，但是无论岁月怎样变迁，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会变。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的诗歌《一首桃花》，朗诵姚珂。
4: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质，又是些柔的云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它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56集。
4: 等游天笑布置完抓捕任务，叶启年自己却生出一片闲心，离开了正源旅社。出门前，他让马秘书打电话到八仙桥状元楼，让他们现做几只宁波汤团，装好盒子。这会儿车子开到状元楼门口，马秘书下车上楼，不一会儿拎了2只大盒子出来，放在副驾驶座上。10分钟后，汽车停在旧城川新河桥旁。城乡川新河道经多年填埋，现在只剩下断断续续几段池塘。叶启年下车，马秘书提着盒子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顺着松雪街走了一段，向左转入一条曲折深巷，到巷底见一道高墙，墙前横向两端不通，都是房屋山墙，高墙下却是一道黑漆窄门，门楣匾额上书小桃园。进门是个园子，种着20-30棵桃树，宾客通常进门后才知道，偌大园子只有那一道窄门，业主早就筑墙封了其他各门。旧城人烟密集，却有这么一处占地半亩的园子，颇有几分新奇。墙内悄无声息，叶启年踏上3级石阶，轻扣了2下铜铸门环。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孟老，启年给您拜年了。
1: 叶启年拱了拱手。门内孟老穿一件旧棉袍，他并不讶异，似乎猜到来人是叶启年。
4: 我就知道这时候来客多半是你。
1: 园中有几间平房，房前砖地纤尘不染，青苔错杂，墙边蓄水石槽中浮着几叶铜钱草，厅里一机凉椅，有只黑猫躲在机案下，并不看来人。
4: 来得正好，我刚沏了茶，一向还好吧？
1: 叶启年淡淡地问道。
4: 拜老弟所赐，借我一个好地方了此残生。
1: 孟老寒暄道。
5: 阳光照在厅前地上，滚水注入壶中，茶香盈满室内。
4: 孟老还是那么客气，只是请您帮我照看房子。
5: 叶启年当年从川军一个下野市长手里购得这园子，从黄泥墙牵来几十棵桃树，如今这些桃树大隐于市，竟成了绝版。他虽然住在南京，这些年来只要有空，就会悄悄跑到上海，来到小桃园，找这位孟老喝茶说话。孟老杀过人，十多二十年前，在一些激进社团里，他是赫赫有名的刺客。两人没有过多寒暄，茶冲了几回，叶启年忽然开口说道：“
4: 我没有亲手杀过人。”
5: 碗盖叮当，孟老放下茶碗，略感诧异。面前这位老友相识多年，虽然往来说不上频繁，但似乎无话不谈。孟老心思缜密，谈古论今

0: 也是点到即止。小桃园是个避世之地，惯常往来只是饮茶闲聊，求一时清闲。此番开门见山，忽然谈及杀人，令他有些疑惑。
1: 这一回我下了决心。
0: 叶启年的声音在寂静的宅院内显得有些刺耳。
1: 像老弟这样身居高位之人，杀人何须亲自动手？
0: 孟老一时不知如何接话，他杀过人，却从不谈论杀人。叶启年望着庭前光影下的桃树，没有理会孟老的话。他豢养过许多人，却从来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豢养面前这个老头。也许他需要这么一对耳朵，也许他觉得只有这个老头能听明白他的意思。
1: 我自转变立场，投身国民革命，一向只有公敌，没有私仇。可是陈千里，哦。
0: 原来叶启年又在重提旧事。孟老回道，
1: 两党之间原是意见之争，本不至于杀人，短短几年到了必欲杀之而后快。其中缘由，国民党以大欺小也是有的，杀人杀到后来，公敌私仇就分不清了。
0: 孟老似乎想起了往事，神色忽然有些凄然。叶启年并不看孟老。
1: 我自己心里怎么想我还分得清楚。三年前叶涛被他骗出詹园，我把所有的行动人员派出去搜查，等找到时却只看到一具尸体。
0: 孟老诧异地看着这位故交，这么多年他也没完全看透过这个特务头子。他可以一面伤心地追忆逝去的女儿，一面却冷漠地把他说成是一具尸体。
1: 我只听你说过他把叶涛引上了歧路，跟着共产党跑了。
0: 孟老轻声说。叶启年似乎并没有注意孟老的话，他依然望着那些桃树。
1: 这些桃树该找人捡吃了吧。
0: 因为叶桃，他买下了这个园子，在园子里种上桃树。每年叶桃生日，他来桃园修剪枝条，等他们在早春慢慢发芽。每年五月，他来这里喝茶看桃花。到了七月，树枝上结满蜜桃，他就来摘上一篮给叶桃送去。每当这样的日子，他都会跟孟老说起往事，这些事情孟老早就听过无数遍。
1: 这是老大房茶室店买来的橘红糕。
0: 孟老推了推鸡案上的盘子，自己拈了一粒。叶启年看了一眼盘子。
1: 他们在南京旧城墙藏兵洞里找到的，我到机要室收拾他的东西，桌上也有两包橘红糕。他喜欢这些吃食，跟他妈妈一样。
0: 也许假如他母亲没死，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他母亲活着，叶桃可能不会那么死心塌地地跟随陈千里，而且他自己也不会变得那么乖戾。有那么一瞬间，这个想法在叶启年的脑海中掠过。
1: 短短几年，他和叶桃都发生了变化。叶桃去了北平读书，他后悔让他去，可谁知道那时候他觉得换换环境对他有好处。就算他后来在女师大受了点影响，参加了学生运动，谁年轻时候没叛逆过？他自己不也是到后来才觉得今是昨非，改变了想法和立场。在叶桃去北平那年，他还托人找来马克思的书、列宁的书，找来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 就在很多人开始以为共

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时候，他自己却改变了看法。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时，他自认觉察到了共产党的阴谋，他和国民党中一批人都看出来了，他和季陶先生、果夫先生一道早就看出来了。女师大封潮，段祺瑞封了学校，那年夏天叶陶回家，他一点也不担心，只要回了家，他慢慢就会忘了那些一时的热情与冲动。可那段时间他开始忙起来了，表面上他仍然当他的教授，参加社团活动，办同人杂志，私下里他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参加右翼会议，了解到有一种东西叫做法西斯主义。他在学生中挑选一些人培养他们，悄悄地搭起了他自己的秘密组织，他把他们派往各地，打算在未来某一个时刻把这个组织贡献给国民党中的强人。卢中德即是其中之一，这枚提前布局的棋子后来起了极大的作用。民国十六年清共那段时间，他越来越忙，国民党内四分五裂，广州有一派，武汉也有一派，他认定了南京蒋总司令，他正在上下运作，打算把他那个小型秘密组织变身为正式的特务机关。他破获了不少共党地下组织，渐渐获得重视。他本来打算把少年老成的陈千里也拉进那个组织，那个时候他觉得陈千里正是他需要的人，是可造之才。直到有一天下午，他回到家，看见厢房虚掩着门，里面有人说话。他推开门，第一次发现他不在家时，陈千里进了叶陶的房间。桌上放着茶杯，还放着一沓报纸，那是《向导》，是中共的机关报。他常年研究中共，这些报刊他一眼就能认出，他还认出那是一份当年七月的停刊号，上面刊有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他顿时有些失望，但并没有多说什么，只对陈千里说了一句，你以后不要进叶陶的房间。后来党务调查科逐渐成型，叶陶跟他去了南京，把叶陶放在自己身边，他很放心，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受陈千里的影响。他并不想让女儿一直在特务机关做事，那种充满阴谋诡计的生活对他并不合适，也许在某个恰当的时机，他身边会出现一个恰当的人，到时候他就可以彻底放心。又过了一年，他才发现，原来陈千里也跟来了南京。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4集，
5: 在关系到中国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中，毛泽东突然把斯大林说过的话搬出来，显然经过周密的思考和准备。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毛泽东多年来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在政治上遭受的所有挫折，几乎都与他的这种态度有关。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话拿出来给予重申，目的就是对付李德和博古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使红军避免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果然，博古没能对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会议很快通过了一个决议。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发布。中共政治局决定：一、鉴于目

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的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局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粉碎五四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黔肃地区之西南或更西。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前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1934年12月18日，当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俄文翻译本送给李德后，李德勃然大怒，继而向周恩来大吼起来。在李德的吼叫声中，周恩来用英语不断地解释，双方的情绪都达到激烈的顶点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突然一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于地，李德的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黎平会议做出的另一个决定也让李德感到了无奈与难堪，刘伯承重新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在中国红军中，李德最早认识的军事干部就是刘伯承，那是1929年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当时刘伯承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使比他小八岁的李德只有崇敬的仰望。刘伯承参加过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护国战争。在1916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北洋军阀的一颗子弹自刘伯承的太阳穴射入，从右眼穿出。这次严重致残的负伤让这位年仅24岁的护国军将领声名远扬。之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发动武装暴动，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1927年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后，刘伯承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同年10月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在领导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通道讨论之后，刘伯承回到军委纵队的时候，迎面碰上李德。在这一瞬间，万分不自在的是李德。当刘伯承用俄语和他打招呼的时候，李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表情漠然地点了点头。李德与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的结合是一件让红军官兵愤愤不平的事情。原来在少共机关做内勤工作的女红军萧

在欺负红军战士。在黎平被警卫员领去与丈夫团聚的萧月华突然哭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他找到周恩来请求首长救救他。李德一直追到周恩来的屋子里要把他的妻子拉走，这一情景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大声制止了李德。在听了萧月华的哭诉后，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行使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利，月华同志跟我走。李德呆呆地看着毛泽东把萧月华领走了，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强硬了。作为长征征途上的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没有触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领导层问题，仅仅就红军的走向在军事层面上做出了决定。这是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同了一次单纯的军事会议。在黎平地区休整6天之后，中央红军开始向遵义方向移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如何面对人世的纷争呢？庄子《择阳篇》中，庄子用一个窝角之争的故事让我们警醒，说魏惠王和齐威王订立过盟约，但齐威王背弃了盟约。魏惠王非常愤怒，就派人要去刺杀齐威王。惠施身为魏国的宰相，听说了这件事儿，就推荐了带进人去为魏惠王讲道，希望能够制止战争。带进人和庄子是同一类人，他对魏惠王说，有一种叫做蜗牛的东西，君王知道吗？魏惠王说知道。带进人说，在蜗牛的左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处氏，在蜗牛的右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蛮氏，这两个国家呀，经常因为争夺土地而掀起战争，躺在战场上的尸首就有几万具，他们追赶败兵15天才能够返回来。魏惠王说，哎呀，这啥事儿啊，你这不开玩笑吗？带进人说，请问大王，在天地之中有没有穷尽呢？魏惠王说，没有穷尽。带进人又说，那么四通八达的天地之间有个魏国，魏国之中有个梁邑，梁邑之中有个君王，这个君王和蛮氏相比有什么区别呢？魏惠王说，没有区别。带进人走后，魏王心有所悟，茫然若失。蜗牛很小，蜗牛角更是小得可怜，想不到小小的蜗牛角上还有两个国家，他们为了争夺地盘而发生战争，双方死了几万人，胜利者追赶失败者数日，随后收兵回师。请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庄子站在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俯瞰地球，那么他所看到的人类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就像蜗角之争一般渺小吗？白居易的《秦虫十二章》就是受庄子这个故事的启发写出来的。侨民杀敌坟朝上，蛮畜交争窝角中，鹰死诸天观下界，一微尘里斗英雄。我们看窝角之争是可笑的，而跳出俗世的纷扰去观看人类的一切争斗，不也就是一微尘里斗英雄吗？这窝角之争可谓是战国时期平民老百姓的血泪告白，无端的战火使老百姓生活在痛苦之中。庄子是站在一个大的时空的立场来讽刺战争的毫无意义。庄子的讽刺艺术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大化小，把小化大，在这种大小之间的戏剧性对比反差中强化了讽刺的意味。国家是大的，庄子故事中的国家却小到建立在一个蜗牛角上。蜗牛角上的国家 为了争夺土地而血战，这让我们清楚了所争之小。庄子以寥寥几笔写出了战争的激烈残酷，俘尸数万，为了窝角中的土地争得如此惨烈，难道不让我们警醒吗？庄子的比喻可谓是一针见血。历史很长，人生很短，宇宙很大，人很渺小。如果为了蝇头微利去自寻烦恼，为了荣辱得失而去厮杀，迷失了人的本性，丧失了做人的乐趣，空来人世一遭，岂不是很傻？庄子就是把我们领出窝角的引路人，他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的精神能够从红尘的纷扰之中走出来，让我们在俗世的喧嚣之中能够给自己找到一片宁静。人类的思维每每开出相似的花朵，相隔千年的哲人也可能是最切近的精神知己。唐朝的李公佐写了一篇传奇，叫《南柯太守传》，记录了一个与庄子的窝角可堪一比的蚂蚁王国。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有个叫淳于棼的人，他家的院子中有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槐树，盛夏之夜，月明星稀，树影婆娑，是个乘凉的好地方。淳于棼过生日那天，亲友都来祝寿，他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带着几分酒意，坐在槐树下乘凉，不觉沉沉睡去。迷迷糊糊，仿佛有两个紫衣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驶去。但见洞中晴天丽日，另有天地，车行数十里，行人络绎不绝，景色繁华。不一会儿就到了一座城下，城门的金匾上书写着大槐安国。正好赶上京城会试，他便报名入场。发榜的时候他高中了第一名，紧接着就是殿试。皇帝看淳于棼生得一表人才，举止大方，亲笔点为头名状元，还把金枝公主许配给他为妻。状元公当了驸马郎，一时成为京城的美谈。婚后夫妻感情十分美满，淳于棼被皇帝派往南柯郡任太守。他到任后勤政爱民，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前后20年上获君王器重，下得百姓拥戴。此时他已有5子2女，官位显赫，家庭美满，万分得意。不料谭罗国突然入侵，淳于棼率兵抗敌，却屡战屡败。这时金枝公主不幸病故，淳于棼连遭不测，辞去太守职务，扶柩回京，从此失去了国君的宠信。他心中郁郁不乐，国君准许他回故里探亲，仍有2名紫衣使者送行。车出洞穴，家乡山川依旧，淳于棼返回家中，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吓了一跳，惊醒过来，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而梦中的经历却好像已经过完了整整一生。

纷把梦境告诉众人，大家感到十分惊奇，一起寻到大槐树下，果然掘出一个很大的蚂蚁洞。旁有孔道通往槐树伸向南方的一根树枝，另有小蚁穴一个，就是南柯郡。淳于棼所经历的浮沉起落都发生在这一根槐树枝上的小蚁穴里，这个蚂蚁社会与庄子所说的窝角异曲同工，虽然小，也有风云人物和英雄美女。淳于棼纵然历经万般丰富的生活，然而活动范围终究只是大槐树底下的一个蚂蚁窝而已。所以人生的诸般境遇也不过如此，对自己来说是天大的事情，可终究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生也如白驹过隙，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种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不过是蚂蚁般的忙碌罢了。所以人与人之间与其争斗，不如携手把胸襟放宽，从蜗牛角、蚂蚁国中走出来，摆脱功利物欲的困惑，不迷恋，不沉溺，从容平和，不贪求，不沉醉，宽容博爱，我们就不再会劳心伤神，不被眼前之力所局限，胸怀自然能够开阔，自成高阁，一段潇洒无羁的真人生也就从此开始了。现在一些成功人士中间流行着一种新退休主义，这些社会的精英经过商场拼杀，获得了荣誉、地位和金钱之后，在人生鼎盛的中年毅然退休，回归自然，去做自己喜欢的一切事情。他们也许就是今天看开了窝角之争的智者吧。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2: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叫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
5: 嗯，
4: 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激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继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0: 九四零零七零六五九二九。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纷纷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向纵深发展，凝聚起强国强军的强大力量。
3: 重点关注，连日来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宣讲团走进高校开展宣讲，激发莘莘学子参军报国热情。
2: 新闻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瑞金召开。
3: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安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进一步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2: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进行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3: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昨天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联合驻地学校，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宣传普及国防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2: 在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在湖南省宁远县天宇学校展开。师生们与千里之外的新疆军区达巴边防连的官兵通过视频开展云端对话，倾听连队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军的戍边故事。学生李可：
4: 聆听老兵讲述故事，我真切感受到了国防的意义。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作为青少年，我会努力学习，增强国防意识，争做强国少年。
5: 是你们当年走过的路。
2: 在天津市，2026年百校进百营活动昨天启动。各部队和学校依托结对合作机制，通过组织升国旗仪式、讲授国防教育课等各种形式，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军营，感受强国力量，让更多的部队官兵走进学校，讲述强军故事。在湖北荆州，荆州区人武部联合武警湖北总队荆州支队走进驻地学校，官兵把国防知识制作成盲盒卡片发给同学们，让国防观念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在吉林延吉，当地人武部官兵走进驻地中学，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延吉市人武部辛小磊：
6: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地协同联动，把校园国防教育抓实抓细，用好军营开放日、国防知识竞赛、红色宣讲等载体，丰富青少年国防教育形式，让更多学生近距离感受国防、了解国防。
2: 1、2、3、4。这两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武警河南。

0: 南总队平顶山支队和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等部队纷纷举行军营开放活动，邀请驻地师生走进军营，观摩官兵队列示范和战术科目演练，感受军营生活，普及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吉林四平军分区组织驻地师生代表走进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英雄部队的光荣传统和当代军人的使命担当。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务部选拔优秀官兵，为多所中学的高一新生开展系统化军事训练，引导青少年学生厚植爱国情怀，树牢国防意识。学生石小飞：
1: 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把这种能吃苦肯吃苦，然后不怕累的这种精神，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积极的去学习国防的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9月18号启动网上报名。这次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到9月30号，考生可以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为了扎实做好选拔招录工作，近段时间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招宣讲团纷纷走进高校，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展开宣讲，激发莘莘学子的报国动力。在厦门大学，陆军直招军官宣讲团通过展板展示、视频展播等形式，向应届毕业生精准解读招录政策，展现人民陆军的光荣历史，普及国防知识，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使命与风采。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宣讲团近日走进浙江大学，开展直招军官政策宣讲，并邀请优秀直招军官代表现场分享个人成长经历。在中山大学，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宣讲团重点介绍了海军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针对大家提出的专业对口、职业发展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在郑州大学，武警河南总队宣讲团用一部全景式强军纪实短片，向同学们展现人民军队在战备训练、应急抢险等领域的使命任务，引导优秀应届毕业生投身强军伟业，在祖国广袤疆土上书写无悔青春答卷。
0: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研讨会以“伟大长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采取大会主旨发言与分组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8位专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军长征重要论述精神，以伟大团结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做主旨发言。军地有关单位领导、专家和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大约120人参加了研讨。
2: 本台消息，由明怀华迈湘江新生代教育会主办的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9月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共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近日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请听报道。
4: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李建真：
5: 演练前期，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 目标跟踪。

0: 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针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击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1: 我商船被海盗登临，上级令我舰立即前出进行武力营救。
2: 随后编队指挥组实时调整现场态势，转入解救被劫持商船，情节想定。昆明舰接收信息后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海军昆明舰贵宾宾
3: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更加贴合护航任务的实际需求。
2: 在截停模拟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乘坐小艇向目标发动突击，登船搜索。在狭窄的舱室内，特战分队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模拟商船，解救船员。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王池：
4: 本次演练我们按照行动具体化、场景逼真化的要求，采取模块分练与分队协同的方式，重点组织实际使用武器、分队协同等专项训练，有效检验了单舰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能力，强化了指挥流程，为完成护航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特约记者汪黄飞、冯哲信报道。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浩、苏鹏报道。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近日举办2026年军事教育研讨会暨第五届高级军事长论坛，共有来自全军军事院校、军工厂家、地方职业教育院校的100多名行业领域专家和部队代表参加。这次活动对新时代军事人才培养理念革新、课程体系构设、实战化教学落地等课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为进一步推动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努力方向。
6: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综合成绩位列任务区各出兵国前列。这次评估采取听取汇报、桌面推演、资料核查、科目导条等方式，对中国营指挥筹划、突发情况处置、武器装备性能、授权任务执行等能力进行全面检验。据了解，战备能力评估是检验维和部队执行授权任务、应对突发事件和保持战备状态能力的重要手段。
5: 记者田继东、李杰毅报道。九月上旬，山东省郯城县举行零散烈士墓集中迁移安葬仪式，65位散葬烈士遗骸迁入郯城县烈士陵园集中安葬。据了解，为做好烈士包养工作，郯城县军地积极落实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烈士信息梳理、甄别与确认、逐一核查1000多位烈士资料，全面摸清零散烈士墓底数，系统推进集中迁葬工作。今年以来，郯城县烈士陵园扩建烈士墓240座。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5: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6: 总台记者朱磊、张颖哲当地时间9月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 并非所有没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稍后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5: 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就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都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5: 据土耳其总统府当地时间9月18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土耳其已经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根据公报内容，两国将在国防装备研发与生产、采购与互换、技术转让、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7: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6: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年国强，潜心破译行踪密码，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多人，促成7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为您介绍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坚守刑侦与情报分析岗位，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播音胡成成、宋波。年国强1984年出生，2003年入伍，2008年退役，在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服役5年，荣立3等功1次，2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010年，年国强考入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在刑警岗位上，他继续保持特警战士临危不惧、冲锋向前的作风，即便身患重病，也依然坚守在刑侦战线。16年来，累计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余起，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同时，他积极捐资助学。
8: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油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

0: 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

0: 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2: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5: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7: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6: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7: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1: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0: 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2: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5: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6: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茶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5: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7: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5: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8: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5: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0: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4: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1: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
4: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景：
12: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13: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4: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4: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5: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6: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5: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7: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5: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8: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 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

0: 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

0: 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

0: 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
1: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0: 秒回师倾听时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0: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左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二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 2.4 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

0: 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0: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2: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1: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0: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4: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她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5: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4: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6: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4: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6: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4: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集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7: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4: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7: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4: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 314.2 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0: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四座城市，围绕四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10: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两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平村村医蒋代斌。
11: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也说当时啊，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当然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10: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2: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10: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13: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10: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2: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地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地发现。
10: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重庆市巴南区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谭志伟。
14: 我们会调取他的医保数据，查看他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 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水货通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

0: 库存，就是你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赋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1: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
2: 此外，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嫌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四川省宜宾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黄楠介绍，
3: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4: 它的量呢，从人上也能看到，对吧？
3: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 此后，宜宾医保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5: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药机构。
1: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2: 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呢，可能就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的价格是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会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
6: 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继续来听报道。
1: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7: 这下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对，这是这个。
1: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8: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8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1: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0: 也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2: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兽医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开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
1: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小程序就已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大家只需要扫码就能够一键查询药品的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你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
0: 有人把它当作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个小时的倾听，也有朋友在其中看到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那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5: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她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6: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5: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7: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5: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7: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

0: 十分八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事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1: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两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2: 主要接的是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提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欲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1: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有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
2: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3: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2: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犹豫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1: 齐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2: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一年。
1: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4: 也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3: 没有
4: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5: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1: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5: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玲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6: 第一个就是履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7: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8: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9: 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程浩龙、蒋雪娇。
10: 乡里开园啦，出发，披星戴月的踩在大街。
11: 九月中天山南路的昼夜温差把乡里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远近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10: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现在有331亩，13248棵。今年的库尔勒乡里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
11: 算下来，这是袁静的第14个丰收。来轮台种梨之前，他在家乡伊犁有份工作，直到1999年企业改制，袁静下了岗。
10: 当时确实是很迷茫，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刚好我们有一个同学的爱人是果蔬园艺的专业人员，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库尔勒乡梨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点。
11: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乡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10: 考察这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11: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
10: 到处都是戈壁荒滩，盐碱种到啥程度，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肥沃的土地脚踩下去，土壤会包裹着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11: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盐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10: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一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率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11: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 袁静的车身

0: 深深陷进了泥坑。
1: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扎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三五个当地的维吾尔族村民，外表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朴实的，背着铁锨和砍头蛮的，在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那个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得特别好。
0: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两年。
1: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你如果把地不平整好，高的地方它就会析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电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0: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1: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是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2: 3个东西全部检查好。
0: 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开荒那年，他们经邻居介绍来到这片荒滩工作。2006年，三个人一起栽下第一棵梨树。
1: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的。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0: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1: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梨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0: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待他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1: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0: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和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1: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0: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零下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和提伊米尔做了件事， 让它记到了今天。
1: 盐碱地浇水洗碱这个过程，它刨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一米多宽吧。然后投地基面和弄了买卖铁，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绳铁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零下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
0: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3: 啊，有有，开心说就是明年栗子好好出来的话我太开心了，一个栗子倒下来我心疼得很。
0: 栗子长出来他开心，栗子掉一个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园境。
1: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克地基面和努尔麦麦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0: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今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4: 我也把他当做了我的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1: 有一次塞米江就给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5: 美食真好，是篮子梯子。
0: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1: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0: 1000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000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1: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6: 现在老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块梨园收留了我的平庸，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它更好的选择。
0: 天山流淌的雪水年复一年滋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7: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美国方面18号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40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0: 丹麦与格陵兰岛19号表示，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岛的主权。这份协议涉及哪些内容？是否意味着美国和格陵兰争议？美国与格陵兰争议进入到新阶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1: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发布的消息，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一天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记者尼克·西夫林指出，
12: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格陵兰岛位于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距离最近的线路上，因此对于防空体系来说非常关键。此外，特朗普总统也一直将格陵兰岛视为一个具有投资价值的地区，他希望确保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权。
11: 美国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并非从零开始。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格陵兰防务协定，为美国在格陵兰岛使用既有军事设施并在需要时建立新的防务设施提供了法律基础。目前美国仍在当地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承担弹道导弹预警、太空监测等任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
1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军方曾在格陵兰岛各地部署有成千上万名士兵。目前美国在格陵兰岛只剩下一座太空军基地，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那里有约150人。此外，这座基地也被视为一个预警设施，这意味着这座基地部署有雷达，能够探测军方所说的地平线之外的目标。这些雷达能够发现潜在威胁，不仅包括那些可能袭向格陵兰岛的目标，也包括向西半球方向逼近以及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目标。
1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声明中称，该协议永久彻底地解决了华盛顿在格陵兰问题上的国家安全关切，并称格陵兰岛将长期成为北美战略防御区域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协议给予美国永久进入、基地使用和飞越权。此外，有消息称，除军事部署外，新协议还涉及对第三方进入格陵兰岛的安全审查。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协议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岛建设基地，并仅允许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未具体说明的敏感投资。分析指出，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协议更像是双方在长期争议之后形成的一项安全妥协。美国获得扩大军事存在和强化北极安全部署的空间，但并未取得格陵兰岛所有权。丹麦和格陵兰岛则通过协议明确保留主权、领土完整和自决权。最终协议赋予美国哪些永久性军事权限，仍要等待协议的正式文本公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分析，此次协议的达成同时揭开了两条战线的博弈。
14: 一条呢，就是美欧之间围绕着格陵兰岛的安全规则、北大西洋的安全规则、格陵兰岛的战略矿产物资以及这个潜在的北极航道的三个焦点的主导权，那么展开了这个博弈。另一条战线呢，美俄之间，那么当美军控制了格陵兰岛，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金熊计划落地格陵兰岛，让这个美军的海基、空基、陆基乃至太空基四为一体的形成的这个攻防打击力量的时候，那么俄美之间的战略平衡将受到颠覆性的影响，必然双方要进一步的展开激烈的战略武器的这种竞赛。所以说这两条线的博弈啊，它不仅在影响着美欧关系，而且在影响着整个的北大西洋乃至美俄关系的这种战略稳定。
10: 从今年年初提出获得格陵兰岛，到近日宣布达成一项长期安全协议，美国处理格陵兰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持续大半年的格陵兰争议目前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谁拥有格陵兰岛的公开冲突有所降温，而围绕安全、驻军和北极长期布局的具体安排正在成为下一步的关注重点。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办。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在本届东博会首次打造的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500多款产品直接摆上货架，产品覆盖8大品类 ：AI 戒指、AI 糖化打印机、数字人主播等，均可上手体验，直接下单。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野外种群重建将迈出关键一步，20只人工繁育朱鹮将在甘肃放归自然，成为我国朱鹮野化放归海拔最高的一次。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铁人三项、武术长拳、公路自行车、现代五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6: 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呀！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本期节目呢，我将和您讲这么一个乡土故事，啊，这故事名字叫《风水宝地》。说这故事啊，是发生在眉县。说眉县这地方呢，方圆百里有4乡17村，在整个眉县没有人不知道邹半仙儿的，啊，这邹半仙儿鼎鼎大名啊。说起这邹半仙儿，这年有58了，啊，祖上呢传下这么一套算命看相看风水转运的绝活。据说在乾隆年间，连宫里的达官贵人都会慕名而来，让邹家的祖先帮着改运。后来是因为破四旧，这邹家呢消沉过一阵子，不敢继续在县城里啊明目张胆的摆摊算命了。不过这几年呢，有钱人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有钱呢可能就越迷信。看到其他的铁板神算什么风水大师混得风生水起，